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深入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完成营造林106万亩、七市地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目标提前2年实现，成为全国首个市级全域创建达标的省份。今天，美丽西藏愈发璀璨，各族干部群众正心手相牵，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清晨，山谷间的云雾还未消散，边陲玉麦回响着稚嫩清澈的歌声。小家央是玉麦乡年龄最小的成员，2021年，他随父母搬迁来到玉麦，如同小家央的茁壮成长，这些年的玉麦每一天都有新变化。昔日的三人乡已变成了如今有67户、234人、设施齐全的边境小康示范乡。你看，在卓嘎央宗的示范引领下，玉麦群众传承爱国守边精神，用生命看好守好家园。你看，万里高原上身居各处的人们却拥有着共同的信念，大家把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到每一寸国土，铭刻到每一座界碑。今天的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祖国边陲，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在漫漫边境线绘就了一幅新时代美丽新画卷。今天的西藏，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边民生活有保障，致富有渠道，守边有动力，发展有支撑的新格局日益形成。一个个现代边境乡村像一串美丽的珍珠，装扮了祖国的边境线，点亮了群众的幸福生活。在温暖中感恩前行，高原儿女如同格桑花一般默默扎根，灿烂绽放，着力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努力做到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走在全国前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从谋篇到开局，从启示到成事，经济社会发展提及不稳，拔节而上，辽阔高原生机勃勃，气象更新，新时代的阳光已经洒满山河。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戳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郊。

0: 了解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1: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1: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1: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0: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1: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1: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1: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0: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1: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6: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1/5。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7: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8: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9: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0: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路。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尹锡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

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景色型木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木结构。马王堆一号墓木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金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坤舆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坤舆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5大洲4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绘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8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附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400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密不沉”，美洲有异兽，腹下有皮，龙子其中；而南极洲上“人至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坤舆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中。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人生没有捷径，一个汗珠摔八瓣挣钱，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才能堂堂正正的活着。还有你刚才说，每天挣块八毛，养活胡同串子的话，我也不同意。是，我们现在的日子还是很难，但是我觉得它给了我们每个人晋升的机会。 人们不会再用阶级、家庭出身的眼光去评判你，而是靠自己的能力。你可以读书，可以工作，可以挣钱，可以做买卖。只要你努力，一定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位置。黑子，你是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会害了你。 那批货留在海关，就当丢海里了。

0: 别干了，走吧。
1: 你让我再待会儿吧。
0: 再看，不也是没了吗？
1: 从小，我就羡慕你们这些穿着军装的人，能穿军装，受人尊敬。自从我知道我也能穿军装的那天起，我激动的好几天都没睡着觉。你一定理解不了那种突然有了归属的感动。在这拉琴的每一天，我哭过，也笑过。

0: 笑过，被批评过，也被认可过。现在他突然没了，我就像是没了家一样。
1: 怎么会没有家了呢？咱们家不就是你家吗？
0: 那不一样。

0: 要好好努力。
1: 嗯，
0: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
1: 回去好好准备吧，还是要以你们的具体表现为准。这一次的新兵汇演，好好努力。
2: 是。
3: 红玲，你损伤了，你损伤了。
2: 以后看谁还说你没本事，咱就把这张节目单甩过去。
1: 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我自个儿知道自个儿什么样子就行了。

0: 哎，回来了。
1: 嗯，
0: 快来坐下吃饭。鲫鱼豆腐汤，你最爱吃的，快坐下吃饭。
1: 你今儿下班这么早啊？
0: 是啊，我这平时太忙了，都多久没给我媳妇儿做饭了，内心甚是惶恐。今儿星期天，说什么也不加班了，就讨我媳妇儿欢心。
2: 整个家中陷入一种异样的平静，就好像关于孩子的争执都没有发生过。可这种平静却让叶芳感到不安，他越来越看不透这个枕边人了。
3: 我还就爱在这京津日夜商店里买东西，多方便呀。
4: 是啊，燕秋他们做生意又这么实诚。
5: 给您，
4: 你看这个油菜多新鲜，
5: 1.58元，
4: 哎，
5: 收您1.5元。
4: 哎，好好好，
5: 我们这生意好啊，也多亏了你们老主顾愿意光顾，谢谢您啊。
3: 不应该的吧。走了啊。
5: 哎，
3: 改天再
4: 见啊。
3: 燕秋啊，
5: 哎，
3: 给我称一下。
5: 哎，来。
3: 哎，燕秋啊，你们俩也该要个孩子了吧，要注意身子啊，可别累着啊。哎，我跟你说呀，哎，怀柔有个红螺丝特别灵，我家小伙子啊去年去求的，上个月啊就生了个大胖小子，生儿子好呀，养儿防老。
5: 现在啊生儿生女都一样。
3: 多少钱？
5: 哎，一共是2元，给你。
3: 行，
5: 我再给你多拿一个。
3: 好嘞，谢了。
5: 哎，来，客气。

0: 哎，好嘞。
1: 袁秋姐。
0: 哟，佩子来了。
1: 啊。
0: 跳在里边点货呢，赶紧进去吧。
1: 啊，行。
2: 哟，来了。
1: 来了哥。盘货呢？
2: 哎。货那还没消息吧？
1: 没有。
2: 哎呦，不是我说你，这回啊真是你不对。那货儿人天生长得就好看，又爱打凹翅，那有人招的不是很正常吗？你别太狭隘，老猜忌人家，人家心里头就你一人。他说这不是封建社会了，当模特怎么了？当模特那是时髦。另外，还能贴补点家用不是？
1: 家都没了，还贴补什么呀？哥，咱不聊了。
2: 老爷们儿拿得起，咱就能放得下，是吧？
1: 我还真放不下。
2: 你放不下也得放下，你必须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你这么着，货回来了，你才有条件弥补人家。那批烟怎么着了？这可断货了啊！
1: 啊，对了，那个烟。哥，你再等一阵儿，这最近有点小问题。
2: 嗯，是，这谁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啊，咱得钱一点点挣。嗯，嗯，
1: 嗯，
2: 怎么了？
1: 没事儿，
2: 你说。
1: 没事儿，我就说你待着吧，我走了啊。我
2: 真没事儿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忙着吧，走了哥，走。
2: 慢点啊！
1: 啊，走了。

0: 哎，子哥，谦儿哥怎么说啊？哥，你没跟谦儿哥说吗？哥，那可是平儿的保命钱呀！当时为了凑这笔货款，平儿可是借了高利贷的，现在货被卡住了，钱还不上，平儿已经让人揍了一顿了。人家可说了啊，这可是轻的，要是再不还钱，他们就要废了平儿一只手。哥。
1: 我跟天儿哥说去，没事没事，不着急啊。
0: 不是哥，你
1: 别去打扰天儿哥，我想办法啊。
0: 瓶盖，
1: 我想办法。哎呦！
2: 哎，瓶盖，你找谁啊？
1: 我找肖尊生，那是我大哥。哦，
2: 你找肖尊生有什么事儿？啊，
1: 没事儿，就家里的事儿。
2: 行，那你等会儿啊，我给你进架子去啊。
1: 哎哎，同志，没事儿，不用叫，没别的大事儿，我看这缉私队也挺忙的，就不麻烦您了，我就在这等他下班就行。谢谢你啊，辛苦辛苦。

0: 陈红军儿，陈处长。刚才打老远啊，看这身影就眼熟，没想到还真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真有点事儿，想请你给帮个忙。
1: 有事儿回头再说吧，我这儿有公务呢，挺忙的啊。
0: 陈处长，择日不如撞日，哎，正好我也没吃饭呢。哎呦，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啊，只要一饿着，我这个伤口啊，你看，就容易疼。哎，正好打听打听，像你们这个处长伤人这事儿，要是让你单位知道了，你能受处分什么的吗？
1: 跟我进来。
0: 哎，你先请。

0: 陈组长，您也吃了。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哎呀，
1: 当官就是好啊，架子真足。

0: 倒是平步青云，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啊。
1: 黑子，咱们俩那笔账可早就清了啊。
0: 陈处长，你真好意思说呀？啊，你是伤了手了，你是瞎了眼了啊？当然了，你要是承认还是肖春生的一条哈巴狗，那我没什么可说的。毕竟嘛，主人那都付出代价了，谁跟狗过不去？陈红军，你要不想我再去公安局重新立案，追究你的责任，把你闹得身败名裂，把乌纱帽丢了，你最好听我说完了。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特简单，陈处长，我有一批货呀，在海关被扣了，我就是想请您啊，帮个忙，

0: 哟，都够麻利的，全都码好了啊。
1: 哥，你说缺货了，我能不赶紧补吗？
0: 我看你这怎么还蔫了吧唧的呀？
1: 嗨，累着了。
0: 还是因为小慧那事儿吧，
1: 哥，咱们不提了。
0: 孩子，有什么事儿一定跟我说。
1: 哎，
0: 没事儿，想开点啊。
1: 这笔单子不好做，得亏咱哥几个同心协力。把钱都收好，平儿，这2000你拿着。
2: 黑子哥，
1: 先把高利贷还了。哥，对不起你，你受委屈了。但你们相信我，以后有我黑子在，哥几个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咱门那儿打开了以后，大把的钱咱就猫着要捡。
3: 黑子哥，出事了！
4: 不许动！
5: 不许动！
4: 不许动！
5: 老实点！
4: 老实点！老实点！说什么？老实点！

0: 走吧。
1: 郭黑子，你认识吗？
0: 认识。
1: 朋友？
0: 是，是很多年的朋友。
1: 这样，我们接到了举报，郭黑子打着你的名义打通了海关仓库的管理人员，擅自私放海关扣留的物品，有这事儿吗？
0: 他之前确实找过我，说他有一批货被扣在了海关，想让我帮忙。不过在我打听到是走私之后，我就明确地拒绝他了。
1: 可是据我们调查，郭黑子仓库的出货单每一张上面都有你的盖章，这你怎么解释？

0: 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所有我批过的单子我都会留底儿，而且上面都会有我的编号，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向海关核实，一张都不会少。至于你们手上的单子是怎么回事，我也很想知道，我希望你们查清楚之后可以给我一个答复。
1: 好，这些单据啊我们都会一一的去核查，后面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还希望你积极配合。
0: 随时。
1: 好，
2: 进。
3: 哟，
2: 这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4: 我正准备找一时间当面去致谢呢，感谢您对于我们工作上的监督。
5: 哎呦，陈处，您可太客气了，
6: 作为公民这不应该的吗？
2: 请坐。你说这黑子不会乱说话吧？
4: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5: 特简单，陈处长，我有一批货呀在海关被扣了，我就是想请您啊帮个忙。

0: 子里上油。你说吧，你想让我干什么？
1: 你别误会，我不但没有恶意，而且我还想帮你。
0: 你说，
1: 海关的货可以搞定，你走私的生意也不会受任何影响，而且你还可以继续带着你手下的小弟在外边吃香的喝辣的。只是以后在外边不能打着陈处长的名义，而是肖春生。你了解他，他在这个位置上挡了太多人的财路，找你来就是想请他换一座庙。你也知道我李尚游是个讲道理的人，最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蛮干，

0: 这就对肖春生有点危险了。你帮着我们也是在帮他，不是吗？
1: 放心，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任何人都不会有损失。
0: 这件事情办完以后，我让你见你想见的人。
1: 当然了，
0: 如果你不遵守承诺的话，你就永远也见不到他了。

那这小慧儿还真在你手里啊？一个女人能有这么大的威力吗？男人永远都想找机会弥补自己曾经亏欠过的女人。

0: 一会儿你洗碗，做饭不刷碗，这是规矩。
1: 小梅，我今儿能喝点酒吗？

0: 昨儿黑子被抓了，
1: 走私。他前几天来找过我，说有一批货扣在了海关，我没帮他办。看来他找了其他人，不过那个给他递条子的人黑子没有招。我们单位

0: 黑子能认识上面的什么人啊？他这事儿没这么简单。春生，你要是不想干了，咱们就不去了，我养你。
1: 那我不成吃软饭的了。
0: 我说的是真的，咱们之前不是说过吗？去海关缉私组只是一个临时过渡，也许现在是时候重新开始了。
1: 我想想。
0: 吃软饭也得有吃软饭的自觉，给你个机会先练习一下。
1: 那您想吃哪道啊？

0: 这个小组有啥？你看，进。
1: 这应该就是我的小事。
0: 是专门叫他们过来的。
2: 组长，陈处长被纪委的人带走了。
0: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2: 哎，好的。

0: 提拔肖春生同志，我问心无愧。我认为举报的人就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这就是赤裸裸的在污蔑。
1: 陈处长，我们会进一步调查，请你随时配合。
0: 好，我一定配合。
2: 纪检调查结果公布，陈红军因为管理不善受到了批评，但他好像并不在意，因为困扰他多年的绊脚石终于要被踢走了。
0: 我想请李总帮个忙。
3: 他们还是扯远了，能为陈处效劳，上游绝不含糊。
0: 也不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工作。
3: 说，
0: 你再写一封举报信吧，给我们上级的纪检部门。
3: 这回又想办谁呀？我。
0: 你就举报我，任人唯心，提拔肖春生，纵容他包庇走私。

0: 等你吧。
1: 都行，随你便。
2: 主任哥，这事儿啊，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啊。我提拔你，那是因为你的个人能力强，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谁也说不出来一个不字。而且从程序上，也是合理、合法、合规的。我不怕他们查我，真的。至于黑的那些事儿，你说咱们这么多年兄弟呢，我能不了解你吗？肯定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来，

0: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哎，对了，过两天我打算去当外地，你去吗？
0: 去做什么呀？
1: 跑跑市场，做做调查。虽说决定了回来做生意，我也不能一窍不通就撸袖子干呀。我准备花些时间看看市场情况。
0: 乐团的考核结果还没出来呢，而且你要做的事儿我也不懂，我还是在家。

0: 今儿不叫你陈处长，叫你红娟儿。
1: 纯生哥，你这是哪儿的话呀？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在你面前，永远是红娟儿。
0: 红娟儿啊，我这段时间在海关给你带来不少麻烦，你也知道。 哥这个人性子直，有什么让你不舒服了，你都甭管啊。记忆里还觉得你就是那个跟着我和国华屁股后面跑的那小孩儿，这一转眼，你都独当一面了。
1: 我还是那句话，你永远的是我大哥。

0: 红娟，我们都是成年人，按理说呢，我不应该再跟你啰嗦了。可是，请你理解一个当哥的心，我今天再多跟你啰嗦一嘴。红娟，聪明人怕走弯路。 以后海关你好好把关，嗯，兄弟我已经决定，会从海关辞职。来，喝酒，不醉不归。
1: 当陈红军终于成功把萧春生赶走的时候，他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惆怅。他终于开始独自去承担许多事，无论好的、坏的。虽然他怀念过去的日子，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走向更高的位置。

喂，哦，请问是李总这里吧？哦，是这样的，我是海关陈处长的爱人。

他有一本工作笔记找不到了，交代我打电话问问，是不是落你们那儿了？哦，好，麻烦了。 喂，没有啊？哦，那我找找别的地儿。红军儿他不是最近经常去你们那儿吗？所以我以为就……啊，没事儿没事儿。哎，对了，红军儿最后一次去你们那儿是什么时候来着？我有点记不清了。昨天？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嗯，好，谢谢啊。

0: 春生。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1: 没想什么，就是最近太累了。
0: 肖春生同志，你可仔细掂量好了，有什么心里话还不能跟我说？
1: 真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感慨一下，你说这时代变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大家的生活却好像过得不如以前？就连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没那么近了。红军好像变了一个人，国画回北京都没告诉我。

0: 静。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3: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4: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5: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6: 你会死的。
7: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8: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9: 135团1连连长提连锁，
10: 陈鹤龙、
11: 魏楠、吴波、
12: 王腾栋、
13: 葛大木。

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成这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录像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
1: 我带女儿回来出去玩，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总觉得来日方长。行，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
2: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2: 下次吧啊。
1: 手机的，谢谢。
3: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老妈没事，咱们吃。
1: 好，来，老婆，
3: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7: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9: 不走了哈。
2: 爸，哎，
10: 走，
2: 妈，哎，快，爸，慢点啊。
11: 妈妈，
5: 你爸来了。
12: Thank you.

0: 哟，洗衣服了？
1: 嗯。
0: 哎，天福号的酱肘子啊，你最爱吃的。我路过那个便衣坊，就太累压架了。
2: 一会儿我弄口饭，咱们俩啊喝一口啊。
1: 今儿有什么喜事儿啊？
0: 没喜事儿，咱夫妻就不能对酌了。
1: 对了，春生哥的事儿没法挽回了。
0: 怎么说呢，够呛。现在啊，领导那边对他意见还是挺大的，就算他自己不走，往后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了。这么着吧，咱们俩呢给他再找找工作，看看有没有适合他的。好，
1: 还记得那会儿我不同意春生哥去缉私队吗？
0: 所以啊，要不怎么说呢，媳妇儿，不服你真是不行，还是你看得透看得远。
3: 我这人呢就是一腔热血，太重哥们义气了。不过这些日子下来吧，我真是发现时代不同了，大家都是成年人，考虑问题呢应该更加成熟一点。尤其我现在大小也算是个领导，所以我要自我检讨，在春

0: 生这个问题上，我确实考虑的不周到，他的个性太强，不善于处理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上可以说是太不成熟了，对我造成点影响啊，这都是其次的，主要的问题是，
1: 你什么时候开始烦他的？什么时候决定要把他弄走的？
0: 不是，我怎么会烦春生呢？你说什么呢？我把他弄走的？
1: 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当初为什么不愿意你们在一起工作。
0: 为什么呀？
1: 我怕你们连兄弟都做不成。
0: 嗨，这话说的，我跟你说啊，我们俩现在也是很好的兄弟啊。
1: 你现在做的事儿，比我当初担心的还要糟糕。
0: 我做什么了？
1: 你容不下他，你可以直接跟他说让他走。当然，你不敢，那样就等于承认你小心眼儿。你讲义气，你说不出口，所以你今儿玩阴的。
0: 我玩什么阴的了？我。
1: 君子先责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责。你既然当初执意让他和你一起工作，就要承担这样做的后果。他没变，是你变了。你先君子后小人，一错再错。
0: 你说什么呢？啊？我小人？是我陈红军，在他最失意的时候，我拉了他一把，我请他进的海关缉私队，我那是为他好，现在也是。
1: 为了他好。你竟然联合外人诬陷你的好兄弟，说是为了他好。
0: 那他碍了别人的眼，我有什么办法呀？他性格直，给人找的全都是麻烦。从他进缉私队开始，我天天跟着他后面擦屁股。你现在却因为他的离开而责备我，你知道我为他付出多大代价吗？
1: 你还有机会补救，去找你的好兄弟，把你这些阴招跟他说清楚。
0: 我没什么可说的。

0: 陈哥，哎，芳子，来，坐。等了一会儿了吧？哎，没，我也刚到。
1: 你工作上的事儿。嗨，
0: 你今儿找我出来，就为这事儿啊？
1: 行，
0: 那我真挚的、诚恳的跟你道个歉。你应该好好骂骂我。
1: 我骂你？
0: 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不应该去集思队工作。我要是听了你的话，这红军也不会被我连累了。你听我的。哎，芳子，你千万别怪红军啊，红军他都跟我说了，我们兄弟之间不藏着掖着。哎呦，他其实也不是埋怨你。 他就是不理解，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理解。我心想，我说这方子怎么心里对我有意见呢？可是现在我也明白了，还是你看问题看得深看得远。真的，人不一定最了解自己，还是得靠别人提醒。当然了，也不是每个人都行啊，那得是聪明人，还不是一般聪明的人。这种人。 我这一辈子就见过俩，你算一个。还有一个是谁啊？还有一个是我战友，在战场上牺牲了。嗨，被你这么一说，还挺想他们的，得找个时间去看看他们了。哎，对了，今儿找我还有其他事吗？
1: 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怕你没有工作，在家一直消沉，开导开导你。
0: 拿我开涮。
1: 真的。
0: 行，就冲你这份情谊，我也不能再消沉下去。

0: 红军儿他怎么样了？
1: 他挺好的。
0: 芳子，你得好好开导开导红军儿，他最听你的话了。你就跟他说，让他跟那领导好好的检讨一下，重整一下精神，千万不能被我这种小事儿给影响了。还有一件事儿啊，红军儿前途无量，这官儿越升越高，这诱惑嘛也越来越大。他是个聪明人，不过越是聪明的人越容易犯糊涂，自认聪明。你最了解他了，没事的时候多提醒他。

0: 回来了，媳妇儿。哎，今儿我去你们学校了，我听你们同事说你这一下课就走了，去哪儿了？
1: 深深哥说了，他早该听我的，不去麻烦你，现在连累你了，他觉得很愧疚。哦，他还说你们是好哥们儿、好兄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你什么都告诉他了，他还说你前途无量。
0: 你找肖春生去了？
1: 嗯，怎么羞愧难当了？
0: 你把这事儿都跟他说了是吧？叶芳，你居然出卖我。
1: 陈红娟，到底谁出卖谁呀？自从你在大学当上学生会主席开始，你就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错过，不管什么事儿都是别人的错，认个错道个歉有那么难吗？
0: 我道歉什么歉呀？人家一个个找人进来的，都知道小心翼翼的，生怕给人家添麻烦。他肖春生呢，帮人家出头，到领导面前教我一军，他考虑过我吗？
1: 说实话，你后悔了吗？
0: 叶芳，我看是你后悔了吧。你当初要是不跟我演那出大戏，你叶大小姐肯定平步青云了，也用不着费心费力的像教育儿子一样在这教育我。

0: 陈红军得知叶芳去见过肖春生，紧张起来，找了个借口来看肖春生。
1: 红军，走。
0: 看他一切正常，陈红军松了口气。
2: 如果不是要准备考试，我就跟你一起去云南了。
3: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考试，等你什么时候想去了，我们随时去。
2: 也行，你就当散散心。
3: 我就是想那些战友啊，想去看看他们。
2: 你放心去吧，燕秋姐和天哥那儿我会时常走动，你别担心。
3: 小梅，幸好有你。
0: 贺红玲在新乐团承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为了能确立他首席乐手的地位，争强好胜的贺红玲废寝忘食地练习着。

0: 单组长，有人找你。
1: 磊哥，
2: 水城。怎么还觉得突然袭击了？
1: 哎，段组长，注意形象啊！
2: 来，坐。我给你倒点水啊。
3: 你说说，你来云南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呀？
2: 我好去车站接你呢。
4: 嗨，咱哥俩谁跟谁呀？用不着接。
2: 喝水。哎，
5: 我复原后啊，养了一段时间的伤。腿好了以后，组织上觉得我有专业能力，就把我调来刑警大队这儿了。这儿的工作没日没夜的，可比你的工作累多喽。
2: 你呢？跟小梅怎么样？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4: 结婚迟早的事儿，我就是想找个合适的时间，去他家征求一下他父母的意见。
2: 其实吧，我一直觉得还是小梅更适合你。哎，对了，你还没说呢，怎么突然来云南了？出什么事了？
4: 嗨，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想你们了，来见见你们。
2: 想我们了？我看你是遇着什么烦心事了吧？我告诉你啊，这人一念旧，就证明对现在的生活不满了。
4: 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说为什么人年轻的时候可以呼朋唤友，跟大家都可以亲如兄弟，为了战友兄弟拿命去拼都觉得值得，但是现在为了钱，我以前的朋友打着我的名义走私，为了权，我最好的兄弟苦心设套做局，就是为了让我离开缉私队。
2: 你这哪是不懂啊，你就是不想去面对。这人啊都会变的。
4: 嘿，我说你今儿被小阿毛附身了，怎么这么深沉啊？不说我了，你怎么样啊？这刑警大队的工作可不比当兵轻松啊。你这腿能吃得消吗？
2: 我挺好，恢复得都不错，平时走路啊跑跳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阴天下雨啊难免会肿胀。

0: 是不是真的假的吧？没去医院看看呀？去了，去了星期一医院。医生说当年做手术时用的钢钉在体内变形了，现在也没办法拿出来，只能先这么忍着了。现在做手术啊，都实行用钛合钢钉了。如果当年有这种钢钉的话，兴许这条腿就能完全恢复好，也就用不着退伍了。
1: 您说这事儿啊，我心里面就难受。咱们国家这康复器械太紧缺了，导致很多病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就说我那北京的康复中心的病友们，其实大家能站起来的几率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康复器械的匮乏，他们很多人还要排队用，耽误了不少时间。
0: 怎么着？这事儿你能解决吗？
1: 我就是在想，我是不是能做点什么？<笑>
0: 行了吧，别想这么多了，这都不是咱们该想的。你呀，就是操心的事儿太多，咱们顾好自己就行了。你下午什么安排啊？
1: 我这一刚到昆明就来见你了，下午去看看阿毛吧。
0: 哎，对了，陈生，你还记得当年咱们救的那个珠宝商人向南吗？
1: 记得。这个向南现在生意可做大了，他现在可是我们昆明非常有名的翡翠珠宝商人。
0: 他这个人生意能做大，我一点都不意外。
1: 磊
0: 哥，你记不记得，他当年为了一块石头，连命都可以不要。
1: 是。
0: 他这个人有眼光，有胆识，还非常念旧，是个重情义的人。怎么，你跟他还有联系啊？
1: 可不是嘛，他一直念着咱们当年的救命之恩，时不时就来找我，跟我喝酒叙旧，还一直跟我打探你的消息，说想有机会啊，好当面报答你。
0: 嗨，有什么好报答的呀？这不是我们军人该做的吗？
1: 陈生，实话跟你说啊，向南这人还真不错，是个可以交的朋友。我觉着，你既然都已经来了云南了，不妨去见见这个老朋友。
0: 哎，不老，我要是主动去见他的话，他一定会对我千恩万谢的。我可受不起。
1: 哎，这么多年过去了，陈生，你小子。
2: 还是这么傲气，这骨子里的东西是改不掉的。<笑>
0: 行，随你吧。你下午那就先随便转转，等晚上老地方，我给你接风。
2: 行，那咱哥俩不醉不休。<笑>阿老，放心吧。 莲芳和黑豆他们娘俩过得挺好的，我定期给他们寄生活费，我会帮你照顾好他们的。

0: 哪个？肖同志！哎呀，肖同志，肖同志！哎呀，我的救命恩人呀！我终于见到你了。
1: 那什么，是我叫向南来的，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你好不容易来次云南，我要不告诉他的话，到时候他给埋怨我。
2: 是是是。

0: 来，别站着了，坐。啊，好，来，请坐，请坐，请坐。坐。哎呀，肖同志，自从昆明一别，这一晃5、6年就过去了哈。来，哎，对了，我听说你在战场上负伤了，怎么样？现在恢复的还好吗？
1: 嗨，你看我不好好的吗？
0: 别老肖同志，肖同志的多生分啊！大家都是熟人，以后你就直接叫他陈生。这我哪敢呀？有什么不敢的呀？你比我和段磊都大，这以后我和段磊就叫你南哥啊。
2: 好，
0: 来，那就陈生兄弟，来喝酒。
2: 磊哥，嗯，说说吧。
3: 说说什么呀？你今天晚上找向南来，不光是为了叙叙旧吧？你小子，猴精猴精的，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啊！
2: 少废话，说吧。
3: 没错，今天啊，我原想能过来，其实是有些想法的。
2: 什么想法？
3: 陈生。 其实这些年，我跟国华、红玲、小梅他们都没断了联系。你在北京的事儿，我多少也知道一些，也挺难的。

0: 这回来昆明，一是来看看阿毛，再一个就是为了找你，色彩信。你是个能成大事的人，春生。安慰你的话，用不着我多说。你现在啊，就是缺方向。一旦你找到了方向，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振作起来。
1: 你这话说的没错，但是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也许向南就是你的方向。你的意思不会是想让我跟向南合作吧？我还真是这么想的。春生，这个向南跟我聊过很多次，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一直想把他的珠宝生意啊做到北京去，可是苦于他身边没有朋友能够帮他打开北京市场。 我当时就想到你了。但那会儿，你不是在缉私队有正经的工作吗？我就没搭这个茬儿。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跟你说过，向南这个人可交。你呢，在北京又有那么多的亲朋故友跟社会关系，你们两个要是能够合作起来，那绝对是天作之合，肯定能干成一番大事儿。
0: 关键是翡翠珠宝这一行，我一窍不通啊。
1: 再说了，你也说了，人家向南现在可是大老板，你看看我，一没钱，二没势，人家凭什么跟我合作呀？凭什么？就凭你是肖春生啊！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向南要是知道你肯帮他，他能乐疯了，你信不信？
0: 算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占别人便宜了。
1: 哎呀，你也别急着拒绝。 刚才在酒桌上，向南不是约咱明天下午去家店里坐坐，喝个茶吗？你见了面，听您的怎么说，然后再做决定。
2: 行，走。嗯，
3: 大夫，
2: 哎，
3: 都办完了。那个我爱人明儿就出院了，您看回家之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2: 我都写上面了，回头呢你们自己注意一下。哦，对了。
3: 男方啊，多关心关心女同志啊！哎，
2: 一定，这个您放心啊。那个，我问一下，那我爱人什么时候能再怀孕啊？
3: 她这次怀孕，我们俩都不知道，不然我肯定早把她供起来了，不可能让她遭这份罪啊！这不对吧？清宫之前，她说了她自己服用过叶酸的，那肯定是知道自己怀孕了呀。

为什么呀？这是上等的普洱，来，二位兄弟尝尝。

0: 嗯，好茶。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南哥可是我们昆明数一数二的珠宝商，就光昆明就有四五家店铺，还有自己的玉器加工作坊，就连腾冲那边还有给他专门提供翡翠原石的供货商呢。
1: 南哥，看着你生意这么好，替你高兴。我向南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你给的。别这么说。
0: 要不是你断了以和红绫，当年的我早就横死街头了，哪还会有今天？行了，打住啊！我今儿是来喝茶的，不是来听你说感激我的话的。<笑>
1: 好，哎，喝茶。哎，
0: 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你不来昆明，我也会去北京找你的。
1: 哎，我说小南，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要帮春生啊？ 你以为呢？你是个警察，又不是生意人。

0: 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我心里早就想清楚了。
1: 我呢，其实就想让你给我和春生搭个桥。要不是春生在北京，我压根就不会动这个念头。
2: 南哥，你太看得起我小春生了。
0: 春生，北京是什么？那是全国的首都，巨大的市场，无限的商机啊！这全国的商人都想把生意做到北京去。哎呀，
1: 可是想要打入北京市场，实在是太难了。你们知道难在什么吗？难在人，有能力、品行好又靠得住的人。我向南，真是三生有幸啊，在北京有像春生你这样的一位朋友。哎，不过我话说的前头啊，我想去北京找你，绝不是为了报恩。我呢，我是想请求你帮我个忙。
2: 南哥，我萧春生何德何能能帮上你的忙？
0: 春生兄弟，在我眼中，你为人正直又很讲义气，而且我听段磊说过，你在北京朋友多，人脉广，那你不帮我谁帮我呀？我还上哪儿找像你这么可靠又信得过的朋友啊？
3: 是啊，春生，小南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要不帮他的话，可有点说不过去啊。
2: 南哥，你们这一行，一刀穷，一刀富，一刀披麻布，一夜暴富，一夜倾家荡产，靠的就是一个赌字儿。你们这一行，我萧春生不感兴趣。
1: 你说这话呀，是对我们这个行不了解。没错，我是靠赌石发家的，可那是早期的原始积累啊。我，嗨，段磊，看来我们有必要给春生同志好好讲讲中国的玉文化了。哎
3: 呀，没错，是时候啊，该给这小子开开窍了。
2: 瞧你们一唱一和的，好像这里头的门道很深似的。怎么着，想给我上一课呀？行，反正我今儿有空，洗耳恭听。
1: 何为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称，石之美者为玉。用白话说，玉就是美丽的石头。当然了，这是最简单的说法。金自矿出，玉从石生，非幻无以求其真。然谈美玉之乐者，未必真得美玉之真趣。那么什么是玉之真谛呢？其实孔子早就对玉下过概论，仁义智节勇是玉之五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玉是天地之结晶，有生命，通灵性啊。但古人又云，玉虽有美质在于时间，不知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变。这儿说的就是琢玉，也就是那句话，玉不琢不成器。
2: 哎，停，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抱着石头逃命的向南吗？
3: 你什么意思呀？
2: 这哪是珠宝商人啊，这比大学教授讲的还好啊。南哥，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文化了？
3: 你挤着谁呢，陈生？我告诉你啊，这甭管干什么，如果他要是对自己行业的渊源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那什么都做不大。
1: 我祖上几辈人都在跟翡翠玉石打交道，我从小耳熏目染的就对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说传承也好，热爱也罢，反正啊，我就觉得我向南这一辈子就要和这些美丽的石头相伴终生。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中国的传统的玉文化呀，博大精深，够我学习一辈子的了。
3: 你小子别打岔，好好听课。
2: 行，我听着。
1: 啊，你看啊，

小梅，我来昆明已经好几天了，你还记得我在昆明街头救的翡翠商人向南吗？他和段磊两个人现在是我的老师，每天给我上课，讲中国的玉文化。向南说，以玉观心，以玉养德，以玉弘国之大雅。你一直跟我说要随着自己的心走，但能观心的前提是要先静心。我忽然觉得我来到向南这里也许也是一种机缘，老天让我好好停下来看看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小梅，我很想你，等我准备好了我就会回来。

0: 春生，展信佳。我一直相信你，相信你的判断，相信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成。你知道，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理疗师资格证。康复中心的院长答应我，等我拿到证就可以入职。到时候，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你知道吗？我真是太喜欢这种一起努力的感觉了。
1: 你好。
2: 哦，您二位，
1: 我们是缉私大队的，接到报告，指认您这儿的香烟渠道是走私的，非法的，现在需要您给我们走一趟，了解点情况。
2: 是您开玩笑呢吧？这我这都有证，这证不可能是假的吧？而且我所有的香烟都是从正规渠道进来的呀。
1: 您的这个证我们后续会核查，但是现在已经确认您的渠道是非法的。郭黑子您认识吧？
2: 我认识啊。
1: 他是你们这香烟的供货商。
2: 对，
1: 经过调查，他的香烟渠道都是走私非法的，现在人已经被警方扣押了。
2: 怎么可能？
1: 现在需要您跟我们走一趟，了解点情况。

0: 没事吧？你别瞒我啊，我都听说了。没什么大事儿，也没想瞒你，就是过去配合他们把问题说清楚。你还说没瞒我？我都听张大姐说了，警察说咱们这个叫勾结走私犯。勾结走私犯，我就是走私犯，我还勾结谁去？那张大姐呀。 那个嘴谁不知道？你别听他瞎胡咧咧啊！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养好身体，其他的你什么都别操心，有我呢。
1: 这不担心你吗？
0: 放心吧，啊，没事儿。你先回去吧，啊，我跟这儿散会。
1: 早点回来。
2: 怎么样啊，春生？这两天我跟向南轮流给你上课，还带你参观了他其他几个店铺跟玉器加工厂。我们俩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你今儿个也该给个准信儿了吧？
3: 南哥，说实话，你想跟我合作的诚意我已经感受到了。

0: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远见，而且很真诚的这样一个人。我肖春生能跟你交朋友，是我的荣幸。
1: 这么说，你答应帮我了？
0: 我是想听听，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1: 北京现在所有的珠宝玉器生意，基本上都是由北京工美总公司在经营。这个北京工美总公司呢，不仅是北京最大，而且是全国最大的经营工艺美术制品的国营公司。它不仅销售，而且下属啊，还有各种加工各类工艺美术制品的厂子，那规模大了去了。
0: 行啊，北京这点事儿你门儿清啊。<笑>
1: 不瞒你说。 对于怎么样进入北京市场，我研究好久了。哎，按你们军人的话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0: 南哥，接着说啊。
1: 所以，我们如果要进入北京市场，就必须要跟工美总公司的人打交道，建立合作关系。春生，你要是有门路能跟他们联系上，那北京市场的大门就对他们打开了。
0: 南哥。
1: 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我在公司大院有一发小，他当兵转业之后就去了这个工美总公司上班。这样吧，我回北京找找他，说不定他能帮上咱们的忙。
2: 那太好了，瞧见没有？我就说了，在北京就没有他春生办不成的事儿。
1: 是啊，我可算是找对人了。你说咱俩不合作，天理难容啊！
2: 春生。
0: 赶紧着吧，赶紧什么呀？
2: 赶紧合作起来呗！
0: 着什么急呀？哎，
1: 不是春生，你这刚打好梯子，让我爬上去，你不会撤梯子吧你？啊，
0: 南哥，你别急啊，是这样的，咱们合不合作这事儿，先放一边，我呢，先回北京找我这发小去。如果他真的能帮我搭上工美那条线呢，我们再合作；如果不成的话，你也别怪我不近人情啊，我这也是爱莫能助啊。
1: 瞧见没有，老枪，这个就是肖春生，<笑>
2: 没错啊，做事踏实稳重，是个干大事的人。<笑>
0: 你们俩就别捧我了啊！我来昆明也不少时间了，明儿我就回北京。南哥，你等我信儿，一旦我跟那边谈成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儿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

0: 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1: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0: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0: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0: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到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觉得好久没见，
4: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出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上。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
12: 鼓舞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3: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

0: 了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昭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0: 哎，王志哥，我这两天可听说齐天那小店关门了，你说这回他可怎么办？
1: 你说他干点什么吧？啊，走私香烟，国家现在就在明令禁止非法走私烟草，
2: 不停他业停谁业？
0: 这要是春顺从云南回来知道了，我还得气个好歹的。
3: 这齐家向来不走正道，这次呀也算给他吃个教训吧。
1: 嗯，我跟你俩说啊，你俩可给我好好的，别弄那些歪门邪道了，回头真出了事儿，我可不保你们俩啊。哎呀，
0: 说什么呢，红军哥，我们俩这小买卖能出什么事儿？
3: 就我
0: 是不是？来来来来来，
1: 走一个哥，
0: 来。

0: 不过看起来齐天儿可没那么容易被大趴下呀，毕竟春生是他小舅子，回来怎么着也得帮衬一下子，他那么讲义气一人。
1: 我这兄弟啊，不仅讲义气，还硬气着呢。
2: 这全世界就数他最正直的。
0: 哎，哥，甭想了，喝酒啊！
1: 对，来，红军哥。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3: 来，干了啊！

0: 才几天没打电话就成这样。
1: 我看啊，往后啊给他穿的春生的裤腰带上算了，他去哪儿啊就带你去哪儿。哎呀，
2: 孩子大了管不了了。
3: 哎呀，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0: 哎呦，怎么样？有没有想我啊？
1: 串烧。我爸妈在家。哦，
0: 我这刚从云南回来，我给叔叔阿姨带了点云南特产。我这刚下火车，我就过来了。我这家还没回呢。我，你怎么这么伪装无罪呀？我这为了谁呀？我，你害羞。还不如我进去，快点，
2: 进来吧。
0: 哎，叔叔阿姨，哎呀，
2: 真是来了。哎，
0: 我刚从云南回来，带了点特产来看你们。
3: 这孩子，哎，
4: 春生，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啊？看见了吗？这小梅啊，处处护着春生，生怕我把话说重了。
2: 那是。
4: 吃饭吧。
0: 图叔啊，您说的对，小梅对我确实特别好。哎，谢谢阿姨。叔，我还是准备自己创业。我以前总觉得报效祖国人民的方式只有当兵一种，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去南方转了一圈，这眼界也开阔了不少。国家也提出了要用更多的力量去发展国民经济，这国家以后也会支持自主创业。
4: 看来你这事早就想好了啊。既然是这样，那缉私队的事儿就算过去了，不提他啊。我们岁数大了，也帮不上你们什么，但是还是从心里边希望，今后你不管是干哪一行哪一业，一定要做到最优秀。
0: 阿姨，图叔，你们放心，虽然我现在一穷二白，但是我努力上进，我一定努力干出一番事业，让自己配得上小梅。
4: 来吧，陪叔喝一杯。
0: 叔，敬你一杯。
4: 来，
2: 来，
4: 闺女，
0: 阿姨，
2: 来。

0: 姐，
1: 你回来了？
0: 回来几天了？
2: 姐，小卖部的事儿，小梅都告诉我了。姐，嗯，去干什么了？啊，
1: 邻居借了一点糊纸盒子的活儿，我帮忙打散工呢。
2: 几天了？
1: 还在睡呢。你别欺负他！来，我来。
2: 起来！我让你起来，听见没有？你就是这样照顾我姐的。
3: 最近，
2: 所以这就是你睡到大中午十二点的理由，这就是你让你老婆去糊纸盒的理由是吗？其实我告诉你，我姐不是一个娇气的人，但她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让她又吃苦又受气，你别怪我不顾咱哥俩的感情。
4: 胜福科长，嗯，既然你是解放的战友，那就是我的战友了，咱们当兵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哎，您千万别误会，我今儿找你来喝酒呢，纯粹是联络一下咱们战友的感情，没有其他的意思。
5: 瞧你这话说的，我跟你说，春生，你是大院子弟，我也是，你是部队大院，我们是外贸大院。
6: 我跟你说，这肖春生的名字在我们外贸大院那帮哥们弟兄里，那早就传开了。今儿能跟春生一块儿喝酒，我特别高兴。来，
5: 这样，咱哥仨呀，喝一个，好吧？
7: 来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哎呀，爽爽爽！哎，老熊，我跟你说啊，春生，我铁瓷啊，他今儿能请你到这儿来吃这顿饭，就说明没拿你当外人，知道吗？又是战友，又是哥们儿。啊，春生，我跟你说啊，有什么事儿就跟他直说，甭跟他客气啊。
5: 解放说的对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直说，咱们哥们儿甭拘着，好不好？
4: 行，那我就直说了啊。我呢和我一昆明一朋友想一起合伙做翡翠珠宝的生意。我那朋友叫向南，在昆明有自己的店，还有家传的手工作坊。我们现在手里有一大批翡翠珠宝首饰。我就在想，能不能把这生意放到北京来做。
5: 明白了，你们是想跟我们工美服务部打打连连，是不是这意思啊？
4: 没错，我就是这意思。我就想问一下，咱能不能一起合作？
5: 能啊，太能了。我跟你说，春生，我们工美总公司在全国那是最大的经营工艺美术制品的公司，这翡翠珠宝玉器也属于工艺美术制品啊。我还告诉你，北京城最大的玉石加工厂就是我们公司旗下的产业，每年呢我们都会生产大量的翡翠珠宝玉石摆件，其中一部分啊就远销到海外，给咱国家呀赚点外汇，剩下的就在北京的各个工美服务部销售啊。
4: 听您这话的意思，你们主要是自产自销啊？那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5: 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啊。我们工美服务部啊，还在几个特别大的涉外饭店啊有销售点，这里边就需要大量的货源。我们除了自产自销以外，还跟很多的翡翠珠宝商人合作，给他们做代销，明白这意思了吧？
4: 明白。代销是怎么个代销法呀？
5: 这么个意思啊。你呢，把你的货，哎，给我们拿过来，咱们商量好一个价钱。之后呢，我们工美服务部在这个价钱之上再做一个浮动价格，这样等货品销售出去之后，我们再按照之前的报价给你们结账，这样呢你们有利润，我们也有利润，明白了吧？
4: 我明白了。那这个定价怎么定啊？

0: 是这样，我们工美服务部啊，聘请了一批这个做珠宝玉石的老先生，还有玉石雕刻的匠人，由他们来看货定价。哎，其中有一位姓金的老师傅，哎呦喂，人家那个祖上可是在皇宫里给皇上和西太后老佛爷做物件的。哎呦，我跟你说，这位金师傅呢，今年啊60多了，人已经退休了。我们公司特地把人家聘请回来，给我们看看货，定定价，捎带手啊，教教年轻人这个翡翠玉石雕刻的手艺。人家这位金师傅那可是国宝级的人物，真正的大师。我们工美服部有句话啊，叫老师傅一眼高一眼低，全凭经验和本事。你放心春生，今后只要是你的货，我都让这位金师傅亲自掌眼，价格上绝对公道，不能亏待了咱兄弟，对不对？
1: 哎，那还说什么呀，这生意就这么定了啊。
0: 定了。
1: 来来来，熊副科长喝一个。
2: 熊副科长。
3: 对，南哥，这个我跟工美熊副科长聊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了，你觉得怎么样？
4: 太好了，春生。这样，你给我2天备货时间，我备好货马上飞北京。
1: 行，那我就在北京等着你啊，咱北京见。
4: 好，北京见。
1: 小梅，这个向南啊真是个痛快人，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5: 你决定了？
1: 嗯，决定了。
5: 春生，你知道吗？这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见到你最开心的一天，我也很开心。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

0: 我们一起努力，争取好。爸妈，这段日子多亏有你们的照顾，我这身子恢复得也差不多了。明儿开始，我想回乐团报到了。还想跟你说呢，最近我跟你爸商量了好几次。 就觉得呢，国华目前是创业的关键时刻。你看，你前一段时间为了首席这个位子那么拼，你们夫妻俩也是10天半个月见不了一个面儿，这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们想，你就退下来，把这个重心多放在家庭生活上。
1: 妈，我这辈子除了小提琴，我就没想过其他行业，而且我们团现在很重视我。
0: 你们团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且你休息这么长时间了，你那个位置已经有人替上了，也不能所有的好事儿总等着你一个人吧？妈，您的意思是，我在乐团的位置已经没了？
1: 我去问团长，你不用去。你们团长我们都见过了，而且沟通的明明白白的。你要就这么去了，弄得挺尴尬的。再说也是自讨没趣。
0: 妈，到底是团里不想让我回去，还是您不想让我回去啊？这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了。 您知道我离开部队，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乐团有多难吗？您知道我一步步走到今天，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心血吗？您看我手上每一个茧子，每一处伤，都是我的实力，我的勋章。我是团里的首席，没有人能替代我。团里怎么会不要我呢？

0: 国华的婚姻。
1: 你已经做了叶家的媳妇儿，就应该有个媳妇儿样。你跟国华原来年轻，打打闹闹的，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孩子，也不计较。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纪了，就应该有责任心、有责任感了。如果前一段时间不是你那么拼，能流产吗？
2: 妈，
1: 我说的不对吗？妈什么妈呀？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你让我们无后，对得起我们吗？
0: 你对得起国华吗？
2: 行了，
1: 别拦着我，越说越来气。除非他还咱们一个孩子，否则别想让我改变主意。
3: 妈，我为什么争强好胜，您不明白吗？要不是因为您儿子争着抢着非要退伍，我用得着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跟一群十八九岁的孩子竞争从头开始吗？你只考虑您儿子，您考虑过我吗？你考虑过我的人生，我的事业吗？

0: 来了，谁呀？
1: 哎呦，
2: 先生，我一接你电话呀，我就马不停蹄的备货。这做生意啊，就得争分夺秒，是吧？
0: 你也是，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机场接你。
2: 打个车很方便。哎，这是
0: 啊，南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小梅。
2: 哦，这就是弟妹啊！你好，你好，久仰了。哎呀，一看到弟妹啊，我就想起一首诗：金妻有如此，应与小梅同啊。怪不得她在昆明的时候天天念叨你呢。
3: 小南哥，我也老听春生说起您，咱也算是旧相识了。
2: 是是是，
0: 来来来，坐下说。
2: 哎哎，好好。哎，你轻点啊，这里头可都是货，可千万碰不得啊。
0: 我知道，还用你说？都放心吧啊。
2: 哎，轻点。哎呦，谢谢。
0: 哎呀，哇，这么多呀！
2: 看看，这一箱啊，是我精选的大料出的高档货啊。哎，这一包就不看了，这一包是适合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中低档的货啊。我想啊，咱们既然要卖，不能只卖高档货，大陆货也应该备些啊。
3: 小南哥，你想的可真周到。
0: 小梅，南哥可是行家呀。啊，你看，这批高端货就可以针对外宾，还有那些有实力的买家；那批中低端货呢，就可以面向广大喜欢翡翠珠宝的老百姓。这么一来，咱们就高、中、低各个档次的货都齐了。
2: 对，没错。哎，
4: 春生，你看这货我带来了，什么时候跟工美服务部的人谈呢？

0: 金大师，您觉得这批货怎么样啊？
1: 小熊，
0: 哎，
1: 如果没看错的话，这批货出自两块料子，一块是木纳的料子，一块是磨弯机的。我说的没错吧？
2: 金大师，您眼力可真准。没错，这批货就是出自木纳和磨弯机两块料子。
3: 金大师，您是怎么能一眼看出这批货是出自哪个厂口的料啊？
2: 陈胜，这问题你就不用问了。金大师是咱们这个行业的魁首，甭管什么货，他老人家只要一眼就能告诉你料出自哪个厂口。

0: 用了几道工序怎么打磨出来的？这意会灼光每道工序他都了如指掌呀。哎呦，
1: 金大师您可真是太厉害了。啊，
2: 你们俩也不用恭维我。你们从事这行业为的是挣钱吧？
0: 不瞒您说，我们云南很多人做玉石生意，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有点投机的心思，不过我觉得咱们这行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和传承，我现在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想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0: 我现在想的是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关注我们中国的玉文化，要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我们的翡翠珠宝物品，因为它们实在是太美了，值得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去拥有。
2: 那你呢？
1: 嗨，我们俩就是因为想法一致才走到一块儿的。
2: 小伙子，你们俩记住今天说的话啊。
0: 哎，
2: 行了，现在咱们说说每一件的价格吧。
1: 哎，好，好。
0: 来，
1: 谢谢你啊，少
0: 爷。那我就开吃了啊！
1: 来来，尝尝小梅的手艺。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3: 夏兰哥，你带了两大袋子的货，工美服务部全都收了。
4: 嗯，可不，这高中低档货，咱们所有的货，工美全收了。
5: 就这，那熊军还说
4: 咱们的货量太少呢。
3: 这么多的货还嫌少？
1: 小梅，这算什么呀？人熊军跟我说了，说工美服务部在北京市就有好几个销售网点呢，再加上涉外酒店的柜台，就咱们这点货，还不够人家塞牙缝呢。
4: 嗯，而且那金师傅给咱定的价格十分公道，就咱们那些货里啊，有一丁点的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那不愧是大师级的人物。我现在啊，心里就一个字儿，服。
1: 可不是嘛，啊，你甭说南哥了啊，我当时直接傻了。那一件件的，哪儿好哪儿不好，种、水、色、裂，那讲的头头是道啊。哎，人家金师傅还说了，就咱们那批货，雕工太差了，男戴观音，女戴佛，挂件靠的就开脸儿，就咱们那批货的开脸开的。没有一件能入得了人金师傅法眼的。小梅你不在，刚开始南哥还特别不服气，后来熊军直接拿出一件金师傅亲自雕的观音，我俩一看傻了，那观音雕的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样。南哥当时就闭嘴了。
4: 我还敢说什么呀，人家金师傅那雕工那可是顶尖的。哎，
5: 就那观音那脸开的呀，
4: 那手那衣服的纹路我都看晕了。哎，你说就那牌子卖多少钱它都值。哎，
1: 南哥你就知道钱，那是艺术品，艺术是无价的啊。
4: 对对对对对，
3: 被你们俩这一说，我现在就想看一眼，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眼福。
1: 既然咱们跟金师傅已经认识了，以后有的是机会。
4: 就是，下回咱一块儿去好不好？
1: 行，来一块儿去。来，喝一个。
0: 来，喝一个。对了，陈生，小梅，我打算啊明天就回云南。
1: 不是南哥，不多待几天啊？
4: 我这次送的货工美全都收了，我待这儿也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就想啊我赶紧回云南，先去腾冲瑞丽进一批料子，然后尽快加工出来给工美送货呀。
1: 说的也是，就咱们给工美服务部的那批货要在柜台上卖的话很快就卖光了。行，南哥，那货源我就指望你了。
4: 这你就放100个心吧。但是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哎
1: 呀，咱们俩谁跟谁啊，有话直说。
4: 不瞒你俩啊，我大部分的资金呢全部都投在这个昆明几间门脸柜台摆的货上，还有这次给工美送的货上。这马上就要给工美备这么大量的货，我 我这手

0: 还真有点紧张。
1: 是啊，这么多的货，这得需要多少钱啊？
2: 南哥，你缺钱早说呀，差多少钱我来凑。
0: 那行，深深，既然咱俩是合伙，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你能凑多少算多少，剩下不够的我再想办法。
2: 行，这么着，明儿你先回昆明，钱的事情我尽量凑，凑到之后给你汇过去。
0: 行，那就这么定了。
2: 行，
0: 来
2: 来，
0: 这杯你得干了啊。
1: 这向南哥可真有意思。春生，你答应帮向南哥凑钱，你想好怎么凑了吗？
2: 这南哥说的也是实话，宫美的货款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你想想，要是我不帮他，谁帮他呀？
1: 那你想好了怎么帮他？
2: 我手里还有一点复原费，还有之前上班存的一些存款，也没多少，但总比没有强吧。
1: 我还有点积蓄，明儿拿出来都给你。
2: 哎，小梅，我怎么可以拿你的钱呢？
1: 跟我还问你的我的？
2: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这样，明儿我去找我姐还有天哥，让他们想想办法。
1: 行，听你的。不过春生，就你那点钱，就算再加上东拼西凑，都不够进一块料的。向南哥应该也知道你的情况，张嘴跟你提钱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奇怪？
2: 嗨，南哥这个人我清楚了，没什么好奇怪。而且他都已经张嘴了，我也答应他了，我就得尽全力帮他。放心吧。

0: 你玩上珠宝玉器了？
1: 什么叫玩啊？
2: 这位，你记不记得我之前在昆明救了一个珠宝玉器商人，叫向南。
1: 有印象。
2: 我这回去昆明，他特意找到我，想让我帮他把生意做到北京来。我这不托关系帮他联系了一下北京工美公司的人吧，而且第一批货都已经代销出去了。
0: 哎呀，行啊，春生，珠宝玉器这可是好买卖，你没少挣吧？
2: 我就是帮朋友的忙，跟我没什么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啊？没用你，他能顺利把货铺到北京来啊？
2: 行了，天儿哥，咱先不说这个了。我今儿来找你呢，就是因为向南这摊子铺得太大了，他手头有点紧，我想帮他。
0: 帮啊？这忙咱得帮啊！
1: 你说我出挣多少钱？尽管说。
2: 你这口气大的，你有钱吗？你有钱让我姐给人家糊纸盒去啊？天儿，我今儿来找你呢，不是问你借钱的，我就是觉得你朋友多又有面儿，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跟你那些有钱的朋友周转周转？你放心啊，等工美那批货的钱下来之后，我立马还给他们。
0: 找谁周转呢？找谁周转？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跟我和你姐说不就结了？
2: 找你们？哎，
0: 春生，你小瞧人。
3: 我告诉你，瘦死的骆驼的比马大，我干了那么多年买卖，手里头能没点积蓄？
2: 别吹了，天哥，你有积蓄，你有积蓄让我姐给人家糊纸盒。
3: 这个你就得问你姐了，就这事儿我跟她吵了好几架，我说了咱手头不是没钱，你犯不上去给别人干帮工去。人家说什么哦，花积蓄那叫坐吃山空，花一个少一个，死活不让我动那笔积蓄。人说的也对，这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应个急是吧。
2: 你别说，我姐啊还真是这么个人，受累的命。
3: 是他就爱操了，但亏了这笔钱是他把着，
0: 要是在我这儿早白干净了。你看，这不就派上用场了？
2: 这么着，天哥，

0: 你晚上跟我姐商量商量，如果她同意的话，你就把钱交给我。哎，你放心啊，向南那个人我清楚，他绝对不会让咱们白忙活的。你就这么跟我姐说，你就说这笔钱给我们，绝对比你们存银行的利息高。
1: 利什么息呀、啊，春生。自打我那小商店黄了之后啊，我就一直琢磨，我这干点什么好呢？你看，

0: 当老板这么个行家，渠道还在你手里，哦，那不就闭着眼睛挣钱吗？春生，要不你跟那个向老板商量商量，我这钱就算是入股，咱一块儿干，你看行不行？
1: 天儿哥，你想的可真美啊！入股，我实话跟你说吧，之前向南确实一直拉着我想跟他合伙，但我一直没答应。工美这事儿，我就纯粹帮朋友一忙。再说，就咱这点钱想入股，我张不开嘴。
0: 春生，你就这点不好，死要面子活受罪。我知道你不想占人便宜，我也不为难你。晚上我跟你姐商量一下，她要是同意，我明儿把钱拿给你。但至于是借给你也好，还是送我入股也好，我这个听你的，你定。
1: 行。
2: 哎，款我已经收到了啊！哎呀，你这真是及时雨，雪中送炭呐！嗨，
1: 哥，您就别拿我开涮了，就我这点钱，能解决多大的问题啊？
2: 钱多钱少无所谓，我看中的是这份情谊。
1: 哎，南哥，我今儿给你打电话，就是要跟你说，这工美的熊科长跟我说呀，你这批货卖得特别好，让你赶紧再送一批货过来。
2: 货我已经备好了，明天我就飞北京啊。
1: 哎，南哥，我这钱刚汇过去没两天，你这么快就准备好了？
2: 嗨，这事儿你就甭管了，北京等着我吧啊。
1: 哎，行，等着你啊。

0: 最好，3万吧。嘿，我说什么来着？秦大师不少给，5000吧。这做工是稍微差一点，
1: 料还可以，料还可以。
0: 哎，这个好料吧？25000。
1: 哎呦！
0: 这个比那个好。来，里面二位看看啊，货款已经下来了。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感谢啊，
2: 这是应该的啊。
0: 来来来，
2: 我们整一个，
0: 来来来，
2: 这齐家兄弟也不是外人。
1: 啊，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在我最为难的时候，是你们帮了我，我这里呢，也就不说谢谢了啊。
0: 元哥，这么快就还钱了？
2: 我这可不是还钱，是分利。
1: 这也太多了。
0: 啊？不。
2: 南哥，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咱们送给工美公司第一批货一半的利润，这钱是你应得的。这钱我不能要，你收着。<笑>我就知道你不会收。振声，在昆明见你的时候，我就说，咱俩是合伙啊。虽然你一直没有答应我，但这北京工美总公司的大门，是不是你帮我打开的？
0: 小事一桩不值一提，
2: 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那对我来说那就是天大的难事儿啊！这就是你的价值。再有，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知道，只是让你帮忙，让你跟工美联系，你肯定不会收钱的。我才故意说我缺钱，请你帮我筹钱，这钱我可是拿到了，但是在我这里。 不是问你借的，算你入股的本金。所以啊，打你帮我的那时候开始，你就是我的合伙人了，分利你问心无愧。
1: 就算我出钱出力啊，但是你们这翡翠珠宝生意这一行投入这么大，就我们那点钱，顶多算个零头啊。我这也不能分你一半的利。

0: 利润啊，有句老话说得好，买卖好做，股难达。我向南能碰上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再说了，很多事儿，他不能拿钱来衡量。你肖春生的价值，也不止这区区的50%的利润呢。南哥，我知道，你是心存感恩之心，想帮我。
1: 好意我心领了，可是这钱我真的
0: 没什么可是的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以后就是我在北京的合伙人，北京的生意咱俩各占50%。你要是还矫情的话，说什么都不答应的话，那我明天就去把工美的货全撤回来，我回云南。则当是我不认识你这个朋友。
1: 南哥，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0: 兄弟啊，你这是为难我呀。
1: 哥，我这么多年就干了这么件顺心的事儿，你就成全我吧，好不好？行，南哥，多的不说了，打今儿起，我们就一家人，就是在北京的生意伙伴。
0: 好，
1: 春生，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笑>来，天哥，
2: 来。 财源广进啊，生意兴隆，
0: 生意兴隆，
2: 财源广进啊。

0: 用劲儿，用劲儿！哎，使劲儿！哎，再使劲儿，再使劲儿！哟，哎，春生来了，
1: 陈大爷，李叔，
2: 练着呢。
1: 嘿，春生，你个臭小子，是不是忘了我们了？
0: 怎么会？我心里一直想着大伙儿呢，
2: 一直惦记着大家。
3: 春生，看到小梅了吗？
0: 他在隔间给别的病人扎针呢。哎呀，
3: 李叔，我今儿不是来找小梅的，我今儿是来看你们的。嚯，好些日子没见你这人了，这康复中心没有你，他不热闹啊。
0: 真是想我了，要不然我跟小梅一起考个资格证，来咱这儿帮忙怎么样？
1: 那好啊，
3: 你算了吧。哟，
1: 咱这康复中心的庙太小，装不下你这座大佛。
3: 瞧您这话说的。
0: 哎，咱复健中心最近怎么样啊？
2: 好多手脸都不见了，这是康复了，回家去了。嗨，那儿呢？您呢？我算明白了啊，这康复治疗啊，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哎，你需要有信心，有耐心，啊，还要有韧性，啊，这每天呢都要活动活动筋骨。 不是说在这儿住个10天半个月，他就能好的。嘿嘿嘿嘿，哎，春生，是话又说回来了，咱这康复中心呢，好是好，哎呀，就是这器械呀，太紧缺了。嗯嗯嗯，那就它，就这个小东西啊，自打你小子治好以后啊，就把它留给我们用了。哎呦。 我们这整个康复中心的人呢，是轮流用。嘿，没多久哎，嘿，未经组织批准，他先坏了。嗯啊，坏了。哎呦，你说，要是多备几台轮着用，至于坏了吗？坏了啊，
1: 那不是耽误咱们康复训练吗？
2: 哎呦，你以为哪有那么多人像你那么幸运遇到个童小梅的？哎。 人家那么耐心的给你按摩、针灸，告诉你吧，这大多数人家里人呢，对这复健治疗，他是一窍不通。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人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棘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

0: 心有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2: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7: 5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8: 陈克龙、
9: 魏楠、
10: 吴波、
11: 王成栋、
12: 葛当兵、
13: 王成栋、
14: 周鹏、
15: 邢俊良，
16: 全体都要
17: 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18: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这大多数人家里人呢，对这复健治疗他是一窍不通。
1: 春生啊，你看看这孩子，之前啊他摔断了腿，才治了半个月，家里头啊负担不起了。哎，这回去之后啊，也不知道哪年哪月他才能站起来呀，可怜呢。

0: 来，拿着。谢谢哥。小朋友，怎么弄伤的？爬树上掏鸟蛋，从树上摔下来。哎呀，出去，有胆子爬高，就得保证不摔下来。得挑老树爬，还得捡粗的爬，明白了吗？明白了。
1: 就是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爬树了。
0: 怎么不能啊？不继续练了？
1: 我妈说练了也没用，不如回家。
0: 哥哥问你，你自己怎么想的？

0: 东子，别灰心，只要按照之前姐姐教你的那几个动作坚持练，一定会好起来的。姐姐有空的时候也会去你的家里帮你做针灸。
1: 谢谢童大夫。
2: 哎呀，看来你这个棋艺不行啊。
3: 叔啊，我这三脚猫功夫哪能跟您比啊。
2: 侄儿啊，这一年多了啊，我听小梅跟我说你这个珠宝艺趣生意赚了不少钱。你当初跟我说你要去创业，我还以为你在吹牛呢，没想到你还真做到了。
3: 叔啊，我那生意都是朋友帮我的忙，不算我的本事。
2: 你什么时候学会谦虚了啊？你的事儿啊，小梅经常跟我说，说你个好朋友向南负责给你进货，你呢负责打开北京的销路，你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搭档。还有
4: 你那个姐夫也帮了你不少忙啊，
2: 看来你们这个鼓搭子搭得不错，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嗨，
3: 我们在生意上的事儿还差得远呢。
2: 我这辈子没做过生意，也没什么忠告，但是世间的事情万变不离其宗，有一句话要谨记，德在人先，利居人后。
3: 董叔，虽说您没做过生意，但是您的这句话可是生意场上的金句啊。金玉良言，这以后要多跟您学习。
2: 行，你要是愿意听，我就多说一句。哎，
3: 您说。
2: 你现在有钱了，一定要记住，这个钱要用在正道上。
3: 叔啊，咱们想一块儿去了。
2: 你小子看来你早就心里计划好了。
3: 是有这么一个计划，等这计划成熟了再跟您汇报。嗯，
2: 好。哎，下棋下棋啊。
3: 对。哎呦，我认输。
2: 来，再来一盘。
3: 再来一盘。再来再来再来。小梅，今儿我和你爸下棋，你爸跟我说了句话，他说你小子现在赚钱了，得好好想想把这钱用到正道上去。
0: 你不是已经想好了？
3: 知我者小梅也。我想这事儿啊也不一两天了，我在想为康复医院做点什么，往那里面搞点医疗器材。
0: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也很有意义，只是咱们从哪儿进这些医疗器材呢？你看之前我帮你买国外的那个电磁仪都和李尚游对上了。
3: 哎，你说这唯一的渠道就只能从商场跟国外购买吗？
0: 目前国外的复健器材比国内的要成熟，也只有国外一个途径，但是不是只有商场一个渠道，那就不一定了。
3: 哎，你有办法？
0: 我没有，不过有一个人肯定有。
3: 哎呦，小梅，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找程红娟？还是算了吧，我跟国王红军他们很久都没联系了，虽然我拿他当兄弟，但是我跟他不是一路人。
0: 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你可以不去找他，但是这一次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再说了，黑子的事儿本来就是

0: 我们都是为了他陈红军的错，你心虚什么？该心虚不敢见你的人是他。你说的有点道理，不过以我对陈红军的了解，他不会帮我的，我去了也是白去。去不去是你的事儿，说不说那是他的事儿。 而且，这也是我目前唯一能想到最快打听到消息的路子。如果说不行的话，咱们就想其他办法。
1: 行，听你的。这样，我现在我就找陈红军去。
0: 需要我陪你吗？
1: 不用，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你放心。
2: 春生，哎，快快快，请进，请进。哎，好。来，坐。哎，来，喝点茶。哎，听说你现在做这珠宝生意发了大财了。 我正准备这两天休息，去你那转转，跟你捧捧场呢。
1: 嗨，也就那样吧。怎么了？今天来找我有事儿？
2: 有事儿你就直说，我能帮上的一定帮。其实咱们那会儿在队里，有些事儿我也挺过意不去的，真的。
1: 一方到现在还在怨我呢，红军，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了。我就怕你觉得亏欠我。这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有自己的难处，我都理解啊，都理解。你能理解真的是太好了。红军，我今儿来呢，是想找你打听个事儿啊。我想帮复健中心。 多买几台复健设备，不知道你有没有进货渠道？是这样的，现在好的复健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很难买的。我就想着你在海关嘛，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渠道，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联系到国外的厂商？
2: 这个稍微有点难度。哎，
1: 红军，有难度的话，那就算了。
2: 这样吧，我前段时间听叶芳说他们大学有国外交流的机会，我问问他，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哎，书生，那个叶芳现在学校特别忙。其实这两年啊，国内的市场越来越被国外所重视，尤其是医疗器械这一块，国内的产能不足，需求又大，大家都想来开垦这块处女地的。 就算咱们不去找他们，他们也会想尽一些办法来咱们这边开办事处的。这么着，明天呢，我带你去个地方，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这些质量方面啊，有些鱼龙混杂，这就得需要你自己把关了。如果真的看走了眼，但是质量可真不好保证啊！我跟你说，
1: 没问题啊。哎呀，红军，谢谢你啊。
2: 还是你有办法。嗨，跟我客气什么呀？哎，正好今天叶凡有事儿，就咱们哥俩。我一会儿呢，弄两个菜，就在我这吃。我那有瓶好酒，咱们俩必须喝点啊。
1: 行了，哎，那个小梅还在家里等我消息呢，饭我就不吃了。这样，改天我请你吃饭啊，我就先回了。
2: 那也行，那你要有事儿我就不留你。
1: 行啊，
2: 我送
1: 你。哎，别，别送了，明儿见啊，走了。
3: 这儿是吧？你好。哎，你好。你
1: 要点什么？哦，我就随便看看，您先忙，有什么需要再找你。
2: 啊，那您随便转转。
1: 谢谢啊。
2: 红军，我真没想到啊，还真有这样一些医疗器械的店面。我跟你说，春生，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好处啊。 现在啊，这个国内的医疗器械这一块生产上有些落后，但是咱们治病救人的标准不能降低吧，所以说暂时只能依赖着进口。
3: 哎，就这么简单啊？

0: 这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器械进来，就这么直接就可以卖了？这怎么可能呢？你还真当是卖菜呢？嘿，我跟你说啊，任何一款进入咱们中国的医疗器械产品，都要由生产商或者是代理委托人向政府的相关部门提出市场准入申请，而且必须要拿到全国统一标准的注册证书和注册号。
1: 现在咱们国内市场上确实有些鱼龙混杂，政府呢也监管不过来，所以说这质量方面还真得你自己把关啊。你可看好了啊！
2: 哎，哎，红娟，
1: 嗯，
2: 你刚才说那个代理是什么意思啊？
1: 嗨，代理啊，代理就是把生产商生产的医疗器械找途径给卖给医院。你想啊，现在全北京。 乃至全国那么多医院，那这根本就跑不过来，所以得靠代理去开拓销路啊！你看啊，现在很多医院为什么买不到自己想要的医疗设备？这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你说这个买家找不到卖家，卖家也找不到买家，所以说呀，这事儿要想解决，还真就得靠代理。你再看看，
2: 行，说的有点道理啊，
1: 肯定有合适的。
2: 哎，老板，有没有那个电磁治疗仪，就是复健康复用的那种？
3: 有，您要几台？10台。您要往哪儿销啊？
2: 我不销，我就送给复健中心。
3: 哎，我们这儿复健仪器还有别的呀？中频脉冲治疗仪，这个远红外治疗仪，什么样都有。
2: 这么齐全呢？
3: 啊，
2: 哎，那有没有那个复健床，还有复健拉伸器什么的？
3: 在这儿没有，那我们那仓库里有，有样品。
1: 您要看上我，按照您的标准上外国给您采购去。
2: 行啊，哎，那现在方便去仓库看看吧。
3: 啊，就在边上，走吧。
1: 哎，
2: 行行，走走走走走走。
4: 哎呀，陈局长，
1: 您
3: 来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1: 嘿，马主任，您这是公事还是私事啊？
3: 啊，中午做东啊，赏脸咱们一块吃午饭。哎呀，
1: 我真不是跟您客气啊。
3: 嗯，
1: 纯此手。
3: 啊，
1: 我今儿呢就是陪我这兄弟过来转转。
3: 他要找一些关于附件的设备，您这边给帮帮忙啊？那好吧，这局长的兄弟，哎，啊，您贵姓啊？在哪儿高就？
4: 免贵姓肖，叫我春生就行了。啊，不高就，我呢，就做点小本的生意买卖。
3: 哎呀，这陈局长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啊。今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啊。来来来来来，那个。 您就不用陪着呀，亲自转了，我陪您转啊。这个质量啊，价格啊，一定向您保证便宜。<笑>
2: 谢谢啊，谢谢马主任。那个我今儿就不麻烦马主任了，我们这都要走了啊，就去他们仓库转转去。
3: 哦，小刘，这是局长看得起你，保证这个质量价格一定要把好关，便宜，记住没有？
1: 哎，您放心，没问题。
3: 啊。
1: 局长，有事找我啊！您先忙着，马主任。
2: 哎，好，再见。
1: 记着找我啊，马主任。
2: 我看您二位这人脉可以啊，
1: 又认识这个复健中心主任，又认识国家干部了。哎，考不考虑给我过来做个代理？哎，这代理啊，人脉是最重要的。
2: 我们俩今儿第一次来逛这器械市场，你倒好。 工作都给我们安排好了。
1: 别别别别别，
2: 行了，先把今儿的正事儿给办了。
1: 好，走，
2: 镇长。嗯，你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啊！你是从哪儿搞了这么多设备啊？
5: 我托我一海关朋友介绍一渠道。哎，
2: 镇长，您不知道吧？这北京还有这么一小规模的医疗器材市场。
5: 你算是帮我们大忙了，我已经安排财务，钱已经准备好了，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2: 哎，不行啊，院长，您这儿看不起我，我之前开店赚来点钱，我就是想帮咱们复健中心做点什么，那些设备就当我捐赠的。
5: 这怎么行啊？以马回马啊，你能时不时的来看望大家，我们已经很高兴了。现在呢，又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你非不收钱啊？
2: 那设备我们不能收，你哪来的就拉回哪儿去。
5: 哎呀，您这话，行，那我一会儿就去财务那儿领钱去。以后复健中心器械采购这事儿交给你了。哎呦，啊，这信物费不能再推辞了。

0: 行，听您的。那院长，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啊。行，院长，我先走了啊，您先忙。小梅，
1: 成了？
0: 当然成了。陈红军啊，带我去医疗器械的门店转了一下。哎，我真没想到，咱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虽然不能说那里面的器材应有尽有吧，但该有的都不少。
1: 那哪天等我空了，带我去转转。
0: 行啊，没问题。哎，小梅，我今儿去转了一趟呢，我有个想法，我想做医疗器械代理。医疗器械代理就是把国外的那些医疗器材公司的产品通过一渠道转到国内卖给国内的医院，我就从那中间赚个差价。
1: 那玉器店怎么办？
0: 玉器店你清楚的呀，我是纯粹帮南哥一忙。是，我喜欢玉，但我不想让玉成为我的工作。而且我告诉你啊，国内的这个医疗器械市场刚刚兴起，我想做这个行业的拓荒者。小梅，听我说啊，这件事呢，其实我心里盘算很久了，有什么不懂的我可以学嘛。而且这个行业啊刚刚兴起，我完全可以和这个行业一起成长。小梅，听我说啊，我前段时间去了昆明，看望了一下段磊。他的情况呢，比那些老兵好多了，能走能跳的。就是腿里的那根钢钉，折磨得他晚上都睡不好觉。我就一直在想啊，要是我们能弄到一些进口的医疗器械，那么段磊，还有那些复健中心的人，还有更多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是不是都更有希望，更有盼头了？不是，你笑什么？
1: 果然是肖春生同志，和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0: 小雷，你知道的，我本来也应该瘫在床上的，要不是因为你帮我弄到那些进口的医疗器材，研究了新的康复训练方法，我怎么可能站得起来？怎么可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1: 别给我戴高帽子。
0: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不是给你戴高帽子。不是每个人都像我那么幸运能遇到你，我也不能做那个唯一的幸运儿。无论怎么样，我都要试一试，相信我。
1: 我说过了，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2: 来
0: 了，来。哎呀，陈哥，嗯，这咱们这生意也算走上正轨了啊。你在昆明负责发货，跟工美那边对接的事儿，我姐夫也全面接手了。
2: 哎，对了，你姐夫齐天这个人啊，在跟人打交道方面，那可真是个天才啊，甭管什么人，短时间都能成为朋友，这一点比你强啊。
0: 那是啊，齐天当年四九城有名的玩主，嗯，他这个人讲义气懂规矩，就好交朋友。
2: 你把生意交给他，就算交对人了。哎，
0: 这事儿对他来说啊，小菜一碟，又占不了他多少时间，他就每个月跟工美的联系人打个电话。
2: 这样就叫做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要是让我跟那帮人打交道，我坐那儿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来来，哦对，还有你姐燕秋，那真是把家里一把好手啊。自从她负责跟工美对接财务方面的事儿啊，那账目做的条理清晰，分文不差。
0: 南哥，这我可不得不说，我姐可没少下功夫，那财务方面的书可没少看啊，点灯熬油的。有他们俩在，你就省心多了。
2: 你小子也够省心的啊！你看，这发货有我，销货有你姐夫，结账有你姐，你这整个一个甩手掌柜的。

0: 来来来，龙哥，来来来，
1: 敬你一杯啊！南哥，正好，我也想跟你说说这事儿呢。
2: 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新想法？
1: 没错，我想做医疗代理，做复健器材。
2: 复健器材，志成，你能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做复健器材吗？
1: 我也是这一回腿伤了之后，才知道了复健有多苦。这过程有多漫长，不仅需要有人照顾你，还需要专业的科学方法，训练不当的话就很容易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就在想啊，如果这国内的复健器材没有那么的紧缺，那么就有更多复健的人可以站起来了。
2: 啊，说来说去，你想做的是能帮助别人的事儿，而不是你能不能赚到钱。
1: 我没你说的那么高尚，这产品好了自然有人要，那就自然能赚钱，我没想那么多。
3: 春生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现在的人呢，好多都想做那些能赚钱的事儿，而你呢却想着做能帮助别人的事儿，你的境界不一般呐。
2: 来，我敬你。
0: 来
1: 其实南哥，我也没你说那么伟大。其实现在国内的医疗器械领域涉足的人很少，未来的市场很广阔的，我越早开始就越早占领了先机，我就不想再拖了。我这一次找你过来就是想问问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2: 术业有专攻，我这么多店了，已经把我忙得焦头烂额的了。再说，我没你那么高的觉悟，这助人为乐的事儿，还是你自个儿来。
1: 行，南哥，那算我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过您放心啊，甭管我干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意的。
2: 这一点我信。来，陈生，我祝你再创业成功。
0: 来。
2: 决定了，
1: 决定了。我本来就是想为复健中心做点事儿，我是今儿了解下来，原来这医疗器械的市场这么广，需求这么大。天哥，我是真的很看好这一块市场。
4: 不过做进口医疗设备代理，需要一定的启动资金。
1: 姐，我都已经想好了。咱们之前做珠宝玉器的生意赚了不少的钱，而且啊，跟南哥已经说了，北京跟他合伙的生意继续做，反正这生意也已经走上正轨了，咱们现在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
5: 去开拓新的商机。
1: 况且啊，这事儿是我自己想做的。
6: 那你要是真决定了，我就跟你一块儿干。
1: 天哥，我告诉你，你不跟我干都不行。我那珠宝玉器的生意还有向南，这医疗器械我就是一光杆司令，你不帮我谁帮我呀。哎，不过我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小梅跟我说，她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方子，方子倒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干。
4: 哎，那方子能来那更好了，他是大学老师，有文化。这事儿吧，本来我还有点担心，但如果方子能来，我觉得靠谱。
6: 既然都聊到这儿了，那我也想跟你说个事儿。这起子瓶盖、小刘、向东，他们这段时间没少找我。
1: 不是，找你干什么呀？
6: 还能干嘛呀？这埋怨我呗。嗨，你也明白他。其实也不是埋怨我，是埋怨你。
4: 还没明白呢。他们是埋怨你，做珠宝玉器的生意不带着他们。
1: 哎，哎呦，姐，这别人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啊？这珠宝玉器的生意是我跟向南合伙的，这南哥要。

0: 要是不点头，我怎么好意思往里面拉人呢？那既然要开新公司，那肯定缺人手。要把哥几个都带上吧。行，我明白了。一个好汉三个帮，有他们加入啊，咱们就是如虎添翼。这样吧，田哥，你就跟他们说。 只要他们愿意，咱们就一起干。得，有你这话，齐活。<笑>既然大家伙都已经到齐了，那我就正式开始我们的会议。首先，经过小梅的提议，我决定将公司名字取名为“春晓”，寓意给病人带来春天。
1: 大家觉得怎么样？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之所以在正式会议之前提出这个口号，就是想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记住我们的这一份初心。我们这次创业不应该只是为了挣钱，更多的就是为了代理最优质的医疗器械，造福人民。只有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才会对我们的这份事业心怀敬畏，才会对我们代理的产品严格把关。
1: 好，好，好，好，好，不错。
0: 行，各位啊，听我说，那接下来就进入第三项，也是我们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我们今后该怎么分工？我认为应该分为财务、采购、市场三个方向。那接下来我就先说一下财务，也就是投资方面的。既然大家都愿意跟着我一起干，那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春晓医疗的原始股东了。大家也都知道，我肖春生呢，之前做翡翠珠宝生意赚了些钱，所以公司在资金上面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不过既然各位是公司的原始股东，我也了解你们，要是不让你们每个人干点什么，你们心里面肯定也不踏实。那这么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根据你们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愿意出多少都可以。我和天哥占公司的51%的股份，剩下的股份就分配给你们每一个人。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有
3: 。
2: 好，这个好。
0: 行。姐，那以后公司的支出就交给你来管了。
4: 行啊，那我就是后勤保障部部长。
0: 姐，你可是掌握了我们所有人的经济命脉啊！这以后除了给大家按股份分成以外，每个月给你们每个人发工资，这工资的形式呢，就采取基本工资和提成的方式，卖出去的产品越多，分得越多。多劳多得，大家觉得怎么样？
5: 行啊，
6: 好啊，这
7: 没意见。
0: 行，那大家没什么意见的话，我就来说一说第三项，也是我们产品的市场。就拿小梅他们康复中心来说，一般一家康复中心有30个康复器材，但是却有1000余名等待康复的复健患者。北京复健中心已经是全国最大的复健中心了，连他们的医疗器械都这么的匮乏的话，那其他城市更不用说了。而且啊，这还只是复健器材这一个品类，所以各位，我敢保证这个市场一定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经过我们一个月的市场调查呢，当然也辛苦方子的牵线搭桥，我们最终决定代理普尔威利公司的医疗器械。
8: 哎，普尔，这我懂啊，外国人还懂中国茶呢。
9: 懂什么呀，你听着。
0: 行了，听我说啊，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普尔威利公司的刘主任刘春先生来为我们讲解一下我们产品的情况。
10: 来，刘总。
11: 哎，大家好，我叫刘春，这个我是这个普尔威利的这个代表。我们这个普尔威利的种类啊，

0: 非常多，这个康复器材就是我们其中一项。那个肖哥之前跟我们这儿采购这些产品啊，哎，就是这些。我们这个产品啊，特点就是这个质量好，全是进口的。后续啊，我们还配备了专业的这个器材工程师，负责这个售后啊维修。但是啊，这酒香啊还怕巷子深，我们把这个产品做好的同时，还希望大家把这个市场拓展做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说得好。各位啊，我相信你们听了刘主任的介绍以后，心里面更有数了。那接下来我就来说一下具体的工作分配。谦哥，北京城你最熟，你就带着瓶盖和起子，去看看有没有适合我们工作的地方。
2: 啊，这事儿交给我，你放心。
1: 行，交给你了啊。那我就负责销售渠道。小梅，方子，你们俩就这两天争取把咱们公司需要的那些许可证啊、文件什么的都给办下来。这个市场太多不符合规范的代理公司了，咱们春晓可不能随波逐流啊。
3: 嗯，好。
1: 行，那各位，咱们以后就同舟共济，一起努力了。
4: 加油！

0: 累吗？
1: 还好，就是压力有点大。
0: 肖春生同志还怕压力？
1: 这大家伙儿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在咱们春晓，我可是肩负着所有人出人头地的希望，大家伙都指望着我。我要是说我没压力，那是骗人的。
0: 我挺高兴的。
1: 洪小梅同志，我说我有压力，你还挺高兴啊？高兴什么？
0: 我高兴你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找到了自己的路。我也高兴你愿意跟我说压力。一直以来你都是自己默默承受的那一个，你愿意跟我分享，我也愿意分担。
1: 我不要你替我分担，我要某些人给我些力量。
0: 怎么给力量？别闹，好多人呢。
1: 其实能和大家伙一起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我还真的挺高兴的。
0: 你高兴我就高兴。
2: 不好意思啊，你这个产品呢我们暂时不考虑，我们医院有长期合作的单位。
1: 医生，麻烦您再帮我跟主任好好说一下，我们真的有非常适合你们医院的器材想要推荐给你们。
2: 想跟我们这医院合作的人太多了。你这样，你要不再去其他医院看看。
1: 哎，医生明白明白。那要不这样啊，我把这资料呢放在您这儿，等主任回来之后麻烦您拿给他看看，那万一这主任感兴趣呢。哎，行，医生我就先走了。医生，这资料拜托了啊。
3: 怎么样啊，重生？哎，
1: 甭提了，跑了五六家医院，连采购科的门都没让我进。
3: 我记得你之前在缉私队的时候，不认识一个秦主任吗？你找过没有啊？
1: 秦主任
3: 啊，
1: 我跟他就一面之缘，也没联系过。这样吧，我明儿约他试试。
3: 哎，我告诉你啊，就这年头，你有一面之缘，那就比不认识强。我觉得你去找他试试，碰碰运气。
1: 行。秦主任，来，

0: 我先敬你一杯，我就不多做了。要早知道你已经不在海关缉私队那边，我不会来这儿见你了。
1: 是，多谢邢主任赏脸。你的诉求我知道了，你们的医疗设备。
0: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可是会再考虑。哎，没问题，邢主任，您放心啊，我们的产品质量绝对符合要求的。
1: 产品质量也不是我们的唯一考核标准。你说你们这个价位这么高，超出我们医院的采购预算了。
0: 我知道啊，最近市场上是出现了一批低价的医疗器材，但是邢主任。 这批医疗器材，要么就是重新改装的进口机子，要么就是核心零部件是进口的，其实根本达不到标准的。
1: 得，
0: 我们要找的是性价比高的产品。我们的产品是全进口的，而且我们还负责产品的定期维修和保养检测。是，这成本嘛是高了那么一点儿，不过一分钱一分货呀。况且你们医院采购事关生命。 更应该把品质质量放到首位嘛！
1: 你是在教我怎么采购是吗？哎呀，
0: 秦主任，我没这意思。哎，秦主任，那个
1: 刘部，
0: 哎，秦主任，考虑考虑我们的医疗器材吧！啊。

0: 又不顺利啊？医院本来就很忙的，而且他们也有自己严格的采购体系，他们应该不会轻易相信你。我只是没想到啊，我以为判定一家医院是否采购设备的标准是质量和价格，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别着急。
1: 新鲜事物的出现到被接纳本来就需要一段时间，一个过程。你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得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0: 我有心理准备，我只是觉得我跑10家医院，怎么这儿也得有一家接纳我吧？结果连一家都没有。
1: 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手段，如果说实在没有路的话，捷径。
0: 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什么意思？你有办法？我把你的情况跟我妈说了一下，她想找你聊一下。哎，小梅，就这点事儿，你跟你妈说干什么呀？
1: 自己亲妈，有什么不能说的？
0: 我不想麻烦阿姨，我也不想走后门。
1: 这不是走后门，这其实是双赢。他们医院本来就要新进一批设备，现在医院的设备有多紧缺，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我妈可是出了名的严苛，没有那么好说话的。如果说你们产品的质量真的不行，那她也是绝对不会向医院推荐的。
0: 行，那我试试。
2: 你听完介绍，春生公司的产品是不是很好？妈，您有什么意见就尽管提，春生一定会改正的。
0: 阿姨，要不这样，我们可以送一批货到您的医院作为试用品，我们愿意接受免费的试用来证明我们的价值。
2: 敢接受免费试用，看来你是十分自信了。
0: 这么说。
2: 阿姨是愿意帮我们了。先试用，再采购的这种方式，没有一家代理敢这么做。你这样做，你想好了吗？
0: 我想好了，我也必须这么做。我们现在在创业的初期，宁可少赚点，也要得到被市场认可的机会。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9: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8: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10: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8: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柔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柔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

0: 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翱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它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阳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2: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活，你这两天是哪么着？
2: 是下周打吗？
3: 打这两周。
1: 这两天风怎么着？风好着吗？
3: 你这是风好着吗？打字幕也可修一下。
1: 是那是风好着呗。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
2: 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扶摇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齐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运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五百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然而运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苔原地衣，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衣、砾石黄衣和红麒麟衣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汁液、砂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运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我们这边昼夜操场山姆还有烟间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自己有东方武政府中离不开露宿。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
2: 好的，一杆杆的，到一杆，好的，一杆杆的。

0: 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1: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0: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长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나노라 남아 씹어 푸 이거 좀
2: 더 없죠? 오늘 하루도 식구야 와.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乔纳人，你他们乔纳他们的还有什么？这个他们们，
2: 全体们还在增长。
3: 我把他们弄死，你把他们也弄死。
4: 我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嘛，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1: 山마니저희띠엔그라하드

0: Ay, no te dejas la carulla.
1: 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0: 在沙漠上，吃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10000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1: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塞氏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三十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魂。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纯种的青海葱马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0: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他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完，他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他的表情你就知道他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个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他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他，他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对了，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他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河尾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

0: 现在是五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林也越过了沙丘，它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对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哎，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0: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林，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林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林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嘉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我觉得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1: 现在刚好是黄泥的季节，
2: 对呀，感觉非常好。
3: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回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
1: 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回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3: 那个地方攀岩好，那个位置攀岩特别好。
4: 对。
0: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他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5: 神做好准备。

0: 黄鱼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2: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
3: 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森林、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就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

0: 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得以完美呈现。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也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
2: 这个八一冰川下游就是到了黑河。
0: 60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1: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2: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形式，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1: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0: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2: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的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冰川表面的物质在融化之后也会，
1: 在这10年里我能明显感觉到冰川在逐渐的向后退缩，在变小，在变薄。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3: 这个蓝色的，
2: 这个是冰川吧？
3: 白冰川的裂隙就是。
0: 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2: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
3: 对，
1: 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

0: 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6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戎草原又透出新绿。
1: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黑颈鹤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0: 秋去春来，黑颈鹤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1: 10年了，这对黑颈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了。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0: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颈鹤都会在人亲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奇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颈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它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颈鹤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了，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叫大了盖的长期到的
3: 刚车到那些的车到可第三次你们的小心情一个。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带有个吧，
3: 那你得多少天
2: 这车的时间才够。那车很硬的，就我的感觉在车的上上口。

0: 狐狸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狐狸它也需要觅食啊。
1: 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任青家的牦牛也将前往高山上的牧场。
2: 对。

0: 临别之际，姐姐昂措奇用柔韧性极好的莎草编制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颈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颈鹤。适度的保护是很正常的，这也算是对家人的一种私心吧。黑颈鹤能不能带来福报，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牧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汉塔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血牦牛，可以帮着出现体牛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伽马，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就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释迦玛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甲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眼睛和呼吸那样的。
1: 让甲牦牛野血复活的育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油菜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还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重新放低，眼睛朝前看。
2: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

0: 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港式卡高山滑雪场。港式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1: 我爷爷讲，港式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就是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2: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往上走。
0: 港式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港式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1: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0: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山气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党，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它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石塔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这两窝已到达地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下滑的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0: 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9: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8: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0: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3: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协作的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了，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0: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我真着急了，小七，太晚了，你先回去了。
1: 啊，那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
0: 好。

0: もしもし、私は篠塚和夫です。
1: 司令官、山本和樹でいます。私は29年です。
0: 山本君、あなたのところ筋道ことあるか。
1: 順調に進んでいます。超過谷村に大失点に偵察しました。吹きの地形、中国軍各部の暴動に邪魔は把握済みです。継承計画を練っています。
0: この消息目はどの態度あるか。
1: まあまあです。定期的に情報を送ってきます。今のところ価値のある情報を得ていません。
0: 山本君、手を離すようにしよう。行動は焦る、絶対間違わないで。身体は待って、私たちは十分元気足りる。まずことはできる。
1: はい、将軍必ず期待に応えます。
0: 山本君、あなた成功するために私は祈る。
2: 叫老板绕口是不是啊？
3: 难道老子不像老板吗？
2: 像像，你小撅着屁眼望天，有眼无珠的。
3: 万一老子哪天有了钱，真成了老板呢？
2: 是是是。
3: 算了，
2: 叫老板别扭，叫掌柜的也行。
4: 哎，掌柜的，您看见那小伙子没有？
2: 哪个？
4: 那个。你咋知道？
5: 我们练武之人能从眼睛里看出来。
4: 您看他那个麻包没有？少说得有200斤吧。他一手抡一个，脸不红气不喘，那肯定用的是那个。您再看他那手，手背是黑的，手上有老茧，绝对练武铁砂掌。
6: 这粮食是卖的？
7: 是卖的，先生。你要多少？
6: 你要是跟我走，这粮食我全包了。
7: 跟您走，您是干啥的？
8: 八路。
2: 兄弟，这都什么年月了，啊？你还窝到家里卖粮？但凡练武之人，身上都应该有血性才是。你就眼瞧着日本人骑到咱们头上，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8: 老哥，八路是好样的，八路大鬼子不含糊。可俺不行，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
9: 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打鬼子，得等俺把老娘送了终才行。
2: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山药蛋脑子啊？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行了，你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顺民吧。啊，
7: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呀，新鲜的小米了啊。
10: 凉粉了，凉粉，凉粉了啊。来，客官，
11: 凉粉，凉粉，伙计。
10: 好嘞，稍等喽，凉粉嘞。
12: 老板，
13: 哎，
10: 凉粉，凉粉嘞。
2: 记清楚了没有？嗯。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影啊？
10: 来点啊！
5: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
10: 儿。伺候，
5: 他肯定来。
10: 待会儿再来啊。
12: 来碗凉粉。
10: 哎。
4: 刘总，要醋吗？
14: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4: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熏醋啊？
14: 我只要老陈醋。
4: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
13: 老总，凉粉来了。
14: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送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衔以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孤山一带。
2: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哪来这么大闲心啊？
14: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陆野联队为辅，皇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的，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2: 啊，下快快快大哥，你个花菜花姑娘的哟，呀，大姑。

0: 麻袋，拿来。
1: 是，
2: 到。
0: 哎，这干啥呀？这是，
1: 去呀！
0: 哎，走了走，
1: 让开！
0: 这粮食，
3: 妈的，
0: 我卖了，
1: 走开！
0: 哎，你别抢我粮食！哎，这是我卖的粮食，这是我的。
1: 妈，
0: 老总，老总，哎，老总，老总，哎，
4: 八哥，
0: 老总，老总，
1: 哎，哎，
0: 哎，哎，喂，别别别走！哎呀！
5: 老板，结账。
6: 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小伙子有麻烦了。
0: 有你！啊！惨！
7: Hey!

0: 私の最も良い誕生日の贈り物として。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あー、来よら。二位您用呢。
1: 我瞧两位先生这不是本地人吧？
3: 掌柜的好眼力啊，我们是做生意的，从太原。
1: 哦，这兵荒马乱的，他做生意不容易吧？
3: 他打他的仗，我们做我们的生意，什么时候会为难做生意的人呢？
4: 哎，掌柜的，你们这儿咋乱哄哄的？满街都是兵啊！
1: 可能啊是要打仗，跟谁打不知道，反正不是八路他就是阎老心儿。
4: 哎，是八路厉害还是阎老心儿厉害？
5: 来了，卓老板，卓老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3: 请坐，
6: 请。
3: 玉龙兄，别来无恙啊！
6: 楚兄真会挑地方啊，这里山好水好茶也好。
3: 我约云龙兄到此一物也是斟酌再三，想来想去也就是这个地方最适合你我的身份。云龙兄近来在哪儿发财呢？都说你们化整为零，藏至深山，潜至平原，无影无踪也无消息，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
6: 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这满街的告示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你请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大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着酒就把活干了。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3: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不过云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6: 有事儿只管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3: 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
6: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弟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
3: 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
6: 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
3: 帮点忙就讲价钱，

0: 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
1: 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

0: 聚仙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必赏光啊！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今日兄弟我破例了，<笑>楚兄是借花献佛吧？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把聚仙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哦。
1: 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呐，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哈哈哈哈哈！楚兄请客吃饭，咱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0: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从他脱掉便服交出私人物品，就意味着同后方的个人生活完全诀别，因此这样的生日宴会是十分奢侈的。自满洲事变以来，我平田一郎还没有享受过比军马更好的待遇。陆军只用了一张明信片，就把我从母亲的身边征集来了。

0: 这小子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1: 没听全。华荣说想他妈呢，
0: 他还有妈呀？我以为他石头缝里蹦。哎，怎么盘子端起来了？
2: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3: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2: 私は花肌。
1: 啊，我也是。该吃饭就吃饭，扯什么蛋呢？
0: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
3: 记得
0: 多丢人呢！
1: 你这吃相别安全不长眼。
3: 野菊花盛开，放肤的芬芳，
0: 给老子留点。
3: 朝霞之景，
0: 爸，他骂谁呢？
4: 你狗日的，
0: 骂谁呢？哎。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2: 呢？爸，阿达都哪里走路啊？口豆腐的。
0: 他说什么？
5: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0: 问我吗？我姓李，
4: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5: 太君，
0: 八路。是。
4: 别走！不想活了是不是？
6: 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5: 队长，谁也别动！
7: 信随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也别动！
6: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7: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普母要这些乌龟王八蛋

0: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 云飞兄客气了。
0: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0: 保重。

0: 实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
2: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2: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老赵还没睡啊？
1: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0: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1: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0: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1: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0: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松松筋骨，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
1: 你这个人呢，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吧。哎呀，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都觉得我贫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0: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啊，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哎，
1: 你少来这一套，想在这儿堵我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0: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1: 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0: 这就对了，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花和尚。
2: 嘿嘿嘿，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啊。

0: 干嘛呢？糊弄鬼子呢？
1: 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2: 水缸的水我早就填满了。
1: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2: 房东家的水也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1: 你心病蛋子咋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3: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啊？你算老几啊？啊？
2: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啥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1: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2: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1: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2: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我一下试试。
1: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3: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咋个玩法啊？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1: 好。你小腿法还可以，看俺的。
4: 打呀，怎么不打了？
1: 嘿嘿，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2: 团长，这华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4: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2: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4: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1: 那你就不怕俺伤了他？
4: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2: 是。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1: 乐意奉陪。

0: 何总，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呢。
2: 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团座，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2: 没有，
1: 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的。
0: 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1: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0: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1: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0: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前伯军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这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1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1: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0: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1: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的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3: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1: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0: 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那一营的装备……
1: 算了，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放在李云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也够难为他们的。
0: 哎， 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长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团总，我上前沿去看看。
1: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0: 是。哦，团总，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弃了这次清乡活动？
1: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0: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1: 我和李云龙。

0: 报团长，三八战士于忠虎正在这间潜伏任务，去试试。
1: 房上看得清楚吗？
0: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鸣哨。
1: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0: 每天都变，由赵政委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1: 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
2: 明白吗？
0: 明白，团长。
2: 归位吧。
0: 是。

0: 帅。
1: 是啊，团长。
2: 哦，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1: 俺在等你。
3: 有事吗？
1: 有事儿。
3: 哦，那就说嘛。
1: 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
4: 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
1: 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4: 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1: 那为啥？喜欢俺，你就娶俺呗。
4: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

0: 你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1: 哎，行，小姐，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2: 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
1: 看不上。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2: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1: 我？你亲口说的？我啥时候说过？哦。
2: 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
1: 小琪，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3: 站住！
2: 朱干事，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放心吧，朱干事，
3: 回去吧。
2: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 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哎，
1: 小姐，小姐。 小姐，小姐，小姐，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 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倒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洗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2: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1: 哎呀，小琴，小琴。
2: 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不是，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
1: 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
4: 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5: 哎，小琴，小琴，哎，谁呀？啊，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4: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5: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4: 朱干事，辛苦了。
5: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哦，
4: 这样啊，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5: 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1: 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
0: 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1: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0: 咱俩？
1: 嗯，
0: 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1: 那有啥问题？
0: 啥问题？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2: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
0: 哎呀，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的。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就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啊？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峪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1: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0: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1: 那你娶俺？
0: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1: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俺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0: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政委。
1: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0: 政委，您坐，俺站着就行。
1: 嗨，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到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啊，
0: 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
1: 今天怎么了，秀琴？平时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拿我当外人啊。
0: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1: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也有光啊。
0: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1: 哦，做主？做什么主啊？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0: 政委，俺要嫁人了。
1: 要出嫁了？好事儿啊。南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0: 是李团长。
1: 什么？李团长？李云龙？秀琴，你再说一遍。
0: 是李团长，他喜欢俺，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1: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0: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1: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了。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

0: 不知道啊。
1: 时间不长。
0: 他说了要娶你吗？
1: 啊，他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0: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1: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0: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哎，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要我为你做主的？
1: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0: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1: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0: 嗯，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1: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0: 啊？
1: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0: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1: 那是俺自愿的。
0: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王林，王林，
2: 哎，
0: 王林，出来。
3: 哎，政委，
0: 你出去，我跟少将话说，出去。
3: 哦，
2: 哎，老赵，
3: 什么事？
0: 好你个色胆包天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人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4: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0: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啊？
4: 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0: 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了。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跟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
4: 哎，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啊。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呀，这回祸可闯大了。
0: 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呢，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啊，也别装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4: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精力。
0: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4: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0: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我不管了。
4: 哎，老郑，老郑，老郑，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逗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 你说秀琴那是咋办呢？
0: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4: 哎，老周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儿，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
0: 哎，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可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儿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儿。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儿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山寨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4: 喜欢，
0: 这不就得了吗？我当证婚人。一会儿啊，我去告诉炊事员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都拿出来，加点白菜，咱们炖上一锅。今天举行婚礼。
4: 哎哎，老赵，
0: 哎，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
4: 哎，老赵，老赵，老赵，哎，老赵，老赵啊，这行吗？
5: 哎。

0: 占伙食啊？
1: 那是啊，在东丽川800年也碰不着这一回啊。
0: 哪一回啊？
1: 你不知道啊？在团堂今晚大喜啊。
0: 大喜？
1: 来，给我。德里啊，热好了吗？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到时候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五十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7: 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8: 陈凤和、
9: 魏楠、
10: 吴国、
11: 王腾栋、
12: 葛大木、
13: 周鹏、
14: 周鹏、
15: 周
14: 鹏、
15: 周鹏、
16: 全体都要。

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咱们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
1: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0: 是啊，团长，
2: 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0: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嘛，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3: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筒大豆吧，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2: 团长，咋估摸呀？
4: 是啊，是啊。
3: 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1: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5: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0: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儿，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是不是秀琴？
3: 咋先喝上了？正伟还没讲完呢。
0: 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皮也好啊。只可惜呀，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
4: 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
2: 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
0: 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呢。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哎，
2: 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心吧。来，干杯！
0: 老王，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吧。
5: 哎，老赵，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抠抠搜搜的摆浪子性？
0: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啊，我说了算。
6: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2: 好啊，老王，拿酒来。
0: 周子明，给我坐下。
6: 团长，
0: 周子明，听到命令没有？
6: 是。
7: 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
2: 闹个屁！都给老子滚！
0: 老李，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8: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的。你别以为我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
0: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你跟谁赌气呢？你

0: 行了，我自己来。
1: 哎呀，看你性子多急。
0: 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
1: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
0: 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团长
2: 到，
0: 跟我去查哨。
3: 今天还查哨啊？
0: 谁说今天不查哨了？再啰嗦他老子痊愈。
3: 是，走。
1: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炕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
1: 朱干事吧？
0: 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1: 是。
0: 起床，起床。

0: 处理怎么样？
1: 鬼子从后山断崖那边上来了，志伟说只能从前头冲出去。
0: 枪手
2: 到，
0: 断后掩护。丫头，上去送。
2: 是。
0: 前面，给我冲出去！冲！

行政政委，把枪给我。

0: 你老了，跟你拼了！
1: 老赵，老赵，老赵。

0: 사가고가저그런데루나씨플리즈가마시다
1: 呸叛徒汉奸把陆军怎么抽了你这个臭手狗汉奸

0: 喂。リウンリウオ、おさしだった？
1: 李云龙找到了吗？
0: 好，他走
1: 了。

0: 老赵，你把我放下来！放屁！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赶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 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儿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2: 村长，村长！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舰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8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2: 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3: 是。
4: 山本的特种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0: 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3: 打，给我打！打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5: 进入司令。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
1: 是谁让你们开火的？
2: 报告团座，请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0: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连就。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队，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
1: 哼，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运不对。
2: 五排，
3: 是，
2: 不上，
3: 走。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扔出去。一。

好，就这么扔。预备，一、二，扔。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搅老子。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
0: 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哪啥家伙吃饭？
2: 老李啊！ 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老林，
3: 平安城。

0: 我早就料到他去了。山满特工队在将军领招到楚云飞部的截击后，逃到了平安城。秀贤官在哪里？
1: 同志们，集合！
0: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联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2: 是。
3: 排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1: 还能干啥？
0: 团长，这可是件大事儿，是不是向前请示一下？请示什么？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1: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这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0: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全调动。 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
1: 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咱们这一打。
4: 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洛阳、水清方面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5: 怕什么？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4: 团长，这些别的吧。
6: 一计不要让同志一营，一计飞至岭，同时二营六连，一计张各庄，同时三营八连。部队分得太散了，咱们这时候不够呀。
7: 放炮！放子一个同志到，这团长向他死命令，听着，不要再一马，让你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马累死了，给我跑副同志到，各部队带听清楚目标。听着，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厂长，团部紧急命令，团长命令20营全体人员携带所有装备，火速前往榆树沟集结待命。此命令此案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1: 司令员，
2: 有。参谋长，
1: 随集合号，全营马上集合。
2: 是。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1: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集合。

0: 哎呦，
1: 你小子现在活挺好啊！
0: 这是你的兵啊！九二式重机枪都扛上了啊！你老张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了啊！
1: 你也不简单呐！刚才进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二营来了呢。哎，你看你现在的部队，比分明前一个营的兵力都多，你可以啊，小子啊！
0: 你也不错。
2: 我说的话啊，
1: 没事，什么东西啊？
2: 干事儿，干事儿。打小曹庄据点，缴获的两门山炮，
0: 一大利索，炮身上全是洋马子，
2: 军炮战士。17发。
1: 哎，我说老黄，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小子撒气啊！
0: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你那里歪把子推枪够不够使？说句话，我掉3000给你。
3: 大哥，
4: 想死我了！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5: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都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伺候不动了。
4: 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
5: 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
4: 2000多人，我乖乖呀、啊！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报编制，一个个都藏着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了啊！

0: 太不像话了！你们吵什么呢？团长，首长，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
1: 这么多人，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
2: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啊！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玉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0: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曲横放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缕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 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我们三亿大助攻，
1: 我打
2: 三亿大助攻，
3: 行了行了行了，
4: 不是大
3: 声，
5: 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6: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择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三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5: 别扯淡了，

0: 这种富余仗我八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会儿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得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1: 是团长声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救嫂子，
2: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1: 是解放县城。
0: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3: 正好
4: 打平安县城救嫂子。
0: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3: 报仇！报仇！
5: 团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6: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八小时，只要是八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分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5: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八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泥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7: 好，王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2: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5: 好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了。王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6: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呼。
8: 好，报连长，紧急上报告，鬼子其实马上就要来了。
6: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9: 太君，
10: 不好了，
9: 有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10: 扫兴，都跟他们扫兴。
9: 不知道。
10: 白哥，现在你不是搁了吧，都跟他不能干，还能干这个呢？
9: 不太好判断，除了少数穿回族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五花八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
10: 好哈奇路，好哈奇的你空的空荡啊，阿诺啊，我的兄弟，肯可能肯救你，可能没得苦头啊。

0: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星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团长，
2: 啊，
3: 团长，
0: 哎，和尚，
3: 让人睡一会儿，
0: 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1: 哦，
4: 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3: 邢副团长。 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跟我们派任务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
1: 啊，
0: 你把你的700多人呐，带到这个位置上。
1: 好。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这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陆阳，水军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十五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已包围了八九五里时。
0: 我早就料到了。换上斗篷，
2: 到，
0: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防区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2: 鬼子什么装备啊？
3: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2: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3: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2: 哎，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4: 到，
2: 传我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4: 是。
2: 团长，
0: 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2: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0: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2: 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5: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6: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5: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

0: 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1: 报，团座，快给我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以太原开来的日军浇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正眼一下？
2: 此为平安增兵，来敌火力如何？
1: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恋战，急于向南开进，
3: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2: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三五八团一定帮过场子。

0: 刚才友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静水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稀里糊涂。
1: 嗯，
0: 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嗯，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0: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嗯，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应报告，从太阳方向开来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啊，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0: 是。
2: 军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张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3: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今天这守军恐怕连个小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祭点，祭小弟负责在这偷偷敌人。快去！
2: 是。

0: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沿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就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敌人这是拼命了！
0: 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1: 咱们在前沿阵地应定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到战斗，如果不对打光了，总部坠下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呐。嗯，
2: 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忧，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
1: 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吗？
3: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击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
1: 来，
3: 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梁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
1: 怎么办？第一。
3: 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儿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1: 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炸了再说。
3: 第四。
1: 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斩，细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嘛。
4: 团长，红花出击了，干！
5: 徐队长，小鬼子下来了。
4: 兄弟们，就是死也疼到敌人，给谢大帝，您的时间，给我杀他！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四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阿姑，我来了。
1: 打吗？打什么打？我才不打呢！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2: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1: 把保险都关了。
2: 屋里抽点烟，保险关了。
3: 连长，鬼子又在扫雷呢。
1: 扫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4: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5: 没听见？你说，
4: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5: 你说驻
4: 关的日军，别废话。
6: 怎么会是这样？骑兵枪你要派出去没有？
7: 全派出去。
8: 马上报告，不管是抽俩的还是不行的，咱们一开始30多个空队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
6: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9: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10: 报告，有新情况。
11: 讲，
10: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组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6: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着平安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12: 到，
6: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12: 我刚查过了。
6: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种吧？
12: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6: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12: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6: 所长参谋，
13: 有，
6: 赶快给386旅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13: 是，

0: 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
1: 大爷，
0: 给我拉活。
2: 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
3: 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得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
0: 现在是机会了，给我专炸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4: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云龙的独立团在这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云龙。
1: 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李云龙把天给捅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李云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2: 是，
1: 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
2: 趁早毙了他。
0: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给我钉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我枪毙。

0: 八路军独立团联络官王设置。好，我们终于来了。哈哈，欢迎欢迎！王连长官，找我们什么事儿？王连长，跟警情报，这比鬼子市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阵地实力太强，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用三五八团阻击。
1: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表示感谢。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八小时。
2: 没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天塌下来，别的用脑袋顶住。
3: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胡同里送吗？
0: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上他两个丫来。快点，给我松口！
4: 是，大哥，行。

0: 三路，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不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

0: 赶快活，准备战斗！炮声一听，鬼子该上来了。
1: 连长，我们弹药全打光了，我们跟守不住阵地了。
0: 都打光了，手榴弹，手榴弹还有吗？
1: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2: 对面阵地怎么样？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3: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参与战斗。
0: 鬼子刚刚占领的对面的阵地，
1: 好样的！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
0: 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1: 这还用问？鬼子不行了！
0: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1: 快搬过来！
0: 快让我看看。
1: 不怕了，不怕，咋饿着
0: 了？领导再拉几个鬼子垫背。
1: 弟兄们，唱个歌吧。唱啥歌呢？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

0: 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你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鉴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团长，
1: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0: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是史无前例大仗啊！
1: 这是你的事，你听好了，国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 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0: 喝上，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1: 团长，让俺陪着您吧。
0: 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儿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 可是没法子，就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 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 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 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惯了。
1: 不吃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

0: 脸色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1: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阎锡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2: 说实话吗？
1: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2: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因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3: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1: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有一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3: 桀骜不驯，心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嗯，
2: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战火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1: 我看你们又得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三八六旅，并太岳军区。
4: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
1: 给我放下！
4: 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5: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4: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5: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4: 好，好，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炊事班长，
6: 有。

0: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是。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吕布的炊事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让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条大锅给他背上。
1: 当真？
2: 哪儿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续财了吗？看什么看啊？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
3: 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呐。
0: 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2: 旅长啊，嗯，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
0: 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4: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
0: 官大一级压死人呐！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 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那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李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2: 完了
1: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2: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3: 哎，慢着！
4: 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2: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得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4: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2: 哎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4: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2: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3: 哎，慢着！
4: 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0: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文茂，上。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追剧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此次贺员工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呢？
3: 李武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元，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佯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八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4: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哼，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3: 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贺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的人，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八小时的进攻。李公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4: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3: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三五八团任意挑选出两三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挺住吉野连队八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4: 这我倒没有想到。
3: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 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0: 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云龙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1: 团座，你的意思是，
0: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
1: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0: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1: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0: 他是十九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2: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
3: 好些了。
2: 来，你该吃药了。
3: 麻烦你了，小张啊。
2: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
4: 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3: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
4: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3: 小郑啊，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4: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3: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4: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啊，
3: 你也听说过他？
4: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3: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4: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3: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5: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
6: 不知道。
5: 哎，同志，

0: 嗯，俺政委在哪儿？不知道。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1: 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2: 按照独立团赵政委。
0: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2: 对对对，他在哪儿？
0: 在前面，一号病房就是。
2: 哦，谢谢啊。
3: 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4: 哦，团长呢？
3: 后面呢？
5: 老张，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4: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6: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5: 哎，老赵啊，
3: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4: 这还女同志呢，你别胡说八道的。
3: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6: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3: 好好，
6: 一会儿见。
4: 好，谢谢。
3: 何长到，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哎，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4: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打下来了，祝贺你啊！
3: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7: 是。
4: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7: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嗯，
4: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3: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儿。
4: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地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3: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4: 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3: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4: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3: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4: 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0: 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
1: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 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
0: 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1: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何谈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0: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交朋友就想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我们是朋友兄弟。
2: 团长，团长。 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满晋西北闹个底朝天的人。您看，
3: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去，
4: 是。

0: 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1: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沟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一营和炮营前出大沽镇，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
2: 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3: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1: 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4: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孙志国求见。
1: 八路要干什么？
3: 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鹤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5: 是的。
6: 副团长。
3: 邢团长，找我有事。
6: 啊，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3: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6: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3: 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
6: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镇的理由吧。
3: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0: 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 命令我三五八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1: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1: 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
3: 就别怪我也亮剑。
4: 老子接招就是了。站住！你找谁？
3: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4: 你是谁？
3: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4: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3: 小兔崽子，还反了你了！
5: 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3: 你咋打人？
5: 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
3: 嗯，
5: 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3: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6: 哪儿不舒服？谁的老事啊？
3: 是李团长啊！
1: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3: 这是国军的条令。
1: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3: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1: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楚云飞呢？
7: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1: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部队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7: 长官，你别行。
1: 长官，请。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楚云飞到哪儿去了？
7: 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
1: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 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7: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1: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五十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7: 五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8: 陈凤龙、
9: 魏楠、
10: 吴波、
11: 王成栋、
12: 葛大木、
13: 关守、
14: 赵鹏
15: 迪、石志良、
16: 全体首领，
17: 不输英雄榜，边图烈士碑。
18: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9: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20: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9: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1: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9: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2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9: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23: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9: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下卫视，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非洲森林像。
1: 哦，请问解开了没有啊？
2: 还没有，就快好了。解开了。
1: 哦，谢谢你，珍珠。我之前最喜欢这个地方了，但现在长满了杂草，吃草的时候这些杂草可能会勾住我的脚，你说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2: 我想问一下，森林像这样已经多长时间了？
1: 自从库里马走了之后，森林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2: 库里马是谁呀？
1: 他是生活在这片森林里的一头大象。
2: 竟然有一群大象住在森林里？
1: 没有一群，就只有库里马而已。前几天还在这里，现在却不见了。
2: 哦，失踪的大象和杂草丛生的森林，情况有些不对劲，最好赶紧启动章鱼警报。
3: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4: 我在刚果遇到了些奇怪的事，达西西，一头大象在森林里失踪了。
3: 的确很奇怪，你知道它会去哪儿吗？
4: 我也不知道，但它的失踪也许和杂草丛生的森林有关。
3: 一般来说，只有大型动物的出现或者是消失，才会导致环境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比方说，大象就是这样。
4: 是的，它的名字叫库里马。
5: 听起来谜团重重，可以起名叫大象失踪之谜。
3: 的确如此，妹妹，凭借你的侦探技能和西瓦的专业知识，由你们两个前去调查这件事再合适不过了。你们驾驶甲壳虫艇去吧，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西瓦，卡西西，哦，你们能来真好。
3: 这没什么的，珍珠，我们近距离查看一下杂草。
5: 这片区域的杂草颜色看起来非常特别。
3: 说的没错，这是新长出来的。
5: 而且这些新长出来的杂草占据了原来的道路。
4: 大象也许在之前走过这条路。
5: 我们还等什么呢？驾驶甲壳虫艇跟上去吧。
3: 要小心点儿，我可不想伤害到植物。
4: 没问题的，我们会像踩高跷一样经过这片草地。
1: 哇哦！祝你们好运，海底小纵队。
4: 传感器好像捕捉到了一些声音，
3: 是什么呢？
4: 我也不太确定，但我觉得应该跟着他走。你们听，声音好像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坐稳了。
5: 哇，这里可不止一头大象，有一大群大象在这儿。
4: 打扰一下，你是库里马吗？
6: 不是，我是马托普。库里马已经很久都没跟我们联络过了。
5: 哇，你们就是这样互相联络的？
6: 哦，是的，一般我们会到这里见面，来这片空地上。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们正在寻找库里马。你们有谁见过他吗？
6: 我们一般不结队赶路，因为我们是森林象。有的时候大象妈妈会带着她的小象一起走走，但是我们大多独来独往，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去哪儿了。
3: 这么说，森林里的那些小路都是你们踩出来的？
6: 是的，我们不仅仅是踩出小路，我们还清除路上的杂草，采摘水果并传播种子。
3: 这么说，你们就是园丁了，真是太厉害了。
6: 我很喜欢园丁这个称呼。
4: 看起来你们维护了这片森林的环境，也造福了这里的动物。
3: 因此，如果说森林像消失的话，森林里就会长满杂草。
5: 所以那片森林杂草丛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库里马突然消失不见了，对吗？
6: 如果库里马在的话，森林不会变成那样的。我有点担心他了。
5: 放心吧，马托普，我们会找到他，解开大象失踪之谜。
6: 我们能帮什么？

0: 羊吗？
1: 不如你们就留在这儿，看看他会不会回到这里。我们到别处看看，寻找他的踪迹。
2: 好的，有需要就来找我们。
3: 寻找线索的同时，我们可以跟园丁森林象一样，顺便清理杂草，做些库里马的工作。就用甲壳虫挺的大脚踩倒那些杂草。
1: 既然这么做对森林有好处，那我们就开始吧。
4: 库里马，是你吗？哦，原来不是库里马。
1: 哦，抱歉惊吓到你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目前正在寻找库里马。你在这儿见过他吗？
4: 有阵子没见到了。他走的那条路上现在长满了杂草，像我这样的水牛置身在这片杂草中都很难看清周围的情况。
5: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一般情况他都会走那条路的。
3: 谢谢你。
1: 前面又是一个岔路口，我们现在该往哪儿走？库里马走的到底是哪条路呢？
5: 也许我们该去错误的路线上收集一些线索。我能上去看一看吗？
1: 当然。
3: 大西西，你在做什么？
5: 我现在和大象一样高了。这里的树皮被刮蹭掉了，证明库里马来过这里。前面的树上好像也有。
3: 树皮可不像杂草，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生长出来。
1: 看起来我们终于找到了库里马留下的线索。
5: 看，一头大象，而且还有一头小象。
3: 说不定是库里马。
5: 需要我们的帮助，
3: 怎么做才能帮到他们？
1: 我有办法了，坐稳了。

0: 既然你妈妈已经被引开了，那我就要吃点心了。那是什么？哦，嘿，别给我捣乱。
1: 哦，瞧那大家伙，
2: 他看着好大呀，而且也好吵啊。
0: 我们离开这儿吧，
3: 离我的孩子远一点。母庞达，你没事吧？嗯，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是来帮助你们的。
5: 你是库里玛吗？
3: 你们怎么认识我？
4: 你的朋友跟我们说你不见了。
6: 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
3: 我下来是想多拿些食物，没想到他也跟着下来了。他是母庞达。
6: 你好，母庞达。
3: 他现在还没长大，所以没办法爬上陡峭的悬崖，我也没办法带他上去。哦，
6: 所以你们被困在这里了。
4: 看来我们要想办法帮母庞达爬上悬崖。
3: 那太好了，谢谢。我们得快点，不然狮子又回来了。

别担心，木胖达，妈妈在这儿。再往前走，木胖达。

0: 你成功了，姆彭达，你战胜了那些狮子。
1: 我本以为这片森林会杂草丛生，但看起来有人帮我采了杂草。
2: 是我们采的，希望你不会介意。
1: 介意？感谢还来不及呢。这边姆彭达，我们去见见大家。
3: 库里玛，哦，你回来了，谢天谢地。
4: 真的是你啊？
1: 是的，我回来了。而且还带回了我的孩子，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他的名字叫姆彭达。

0: 嗨，姆彭达。
1: 哦，他真是太可爱了。
2: 这下大象失踪之谜解开了。
3: 感谢你们的帮助，赶快过来吃一些水果吧。
2: 哦，味道真好，谢谢。
1: 卡西西，小心吃到种子。
2: 好吧，这些种子还要用来种植呢。姆彭达，你可以帮我种下这些种子吗？
1: 你太棒了，姆彭达，未来你也会是一个园艺大师。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远近。
6: 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森林象。

0: 海底小纵队与牛铃的迁徙上。
1: 哎，塞伦盖蒂这地方也太拥堵了吧。
2: 说的没错，呱唧，这些都是牛铃，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一度的大迁徙。数千年来，牛铃皆是如此，在非洲大陆上行进的。天气不断变化，牛铃追随着阴雨，因为雨水会带来鲜美的青草，可供他们食用。
3: 这就是为什么确保新生幼崽在迁徙途中保持健康非常重要。大家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皮医生，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幼崽吗？
4: 请过来检查吧。
3: 你的心跳和心率听起来很健康，看来你已经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了。
1: 一些人口，这个小家伙的腿好像在打颤呢。
2: 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才刚出生几个小时而已。
1: 我的老天爷呀！
2: 这些小牛铃和他们的母亲需要尽快赶上队伍才行。
1: 恐怕他还没法走路。
5: 妈妈，
6: 你站起来了，只要我的孩子多加练习走路，我们就能够加入更大的队伍了。哈兰比，
7: 哈兰比，
8: 哈兰比。
2: 什么是哈兰比？
6: 在塞伦盖蒂，哈兰比的意思是齐心协力。
9: 在外面有许多天敌想要吃掉我们，但是我们不得不为了食物而进行迁徙，
10: 因此整个族群众志成城保护着我们和我们的幼崽。
1: 你们不用担心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来保护你们的。什么声音？
3: 你好，我是皮医生，你叫什么名字？
6: 其实我还没想好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要不就叫马西或者齐加纳。
1: 伙计们，我们附近绝对有什么东西在移动，身手非常敏捷。
10: 可能是黑斑羚，或是狮子，
6: 或者巴卡里，或叫祖贝里。
9: 狮子在哪里？在哪
11: 里？到底在哪里？谁看见狮子了？
3: 检查完所有的幼崽呢，
1: 我们最好跟上他们，确保没有一个掉队的。
0: 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我们正在前方观察牛铃的迁徙，幼崽们的状况还好吗？
3: 这还真是有意思。队长，这位是他目前还没有名字，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叫他。
1: 我觉得阿欧这名字就挺好的。
2: 他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我们需要帮他找到他的妈妈。
12: 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挑战，因为每年都会有上百万只牛铃踏上迁徙之路。
3: 可是我们该如何在这么多牛铃中找到他的妈妈呢？
1: 好了好了，你先不要急着哭。
2: 其实它的叫声是可以起到作用的，牛铃妈妈和自己的幼崽可以通过彼此独特的叫声识别出对方，即便是在庞大的族群队伍中。
1: 问题是他们的族群现在已经走远了，
3: 但是他的妈妈肯定会回来找他的，
13: 所以在找到阿欧的妈妈之前，我们应该让他待在原地。
8: 不如这样，我们把阿欧的声音录制下来，然后用录音寻找他的妈妈。
2: 哦，这个值得一试。你觉得怎么样，阿欧？你能呼唤妈妈吗？
10: 开始录制他的叫声了，队长。
0: 还好我们这一次开来了一艘新舰艇，对吧，图图兔？
8: 说的没错，队长，这艘全新的犀牛艇非常适合完成这项工作。我是以犀牛作为参照物的，所以这艘舰艇速度足够快，也足够坚挺，可以跟上狂奔的牛铃大军。
0: 太棒了，图图兔，这有助于我们利用阿欧的叫声找到他的妈妈。
10: 保持安全距离，队长，你得把犀牛艇开到他们中间去，就会有更多的牛铃听见嗷嗷的叫声。
0: 好主意，大西西，我们必须马上开始行动。
8: 塞伦盖蒂的地面十分坚硬，但是犀牛艇的轮子足够坚挺，能够以很快的速度驶过这片大草原。我还给他安装了一副犀牛装甲，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承受住牛铃的撞击了。现在可
2: 这听起来更像是章鱼警报的声音啊。
8: 队长，这的确是章鱼警报的声音。
7: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0: 队长，在牛羚群行进的正前方出现了一条大河。
12: 好吧，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牛羚是游泳健将，只不过
10: 在那条河里有几只鳄鱼，他们看上去很饿。
13: 我的小乖乖啊，阿欧的妈妈就在牛羚群里，
0: 看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她。达西西，想办法把牛羚群引开，让他们远离那条河流。
10: 没问题，队长。
14: 牛羚们都注意了，请你们放慢脚步。
10: 你们正前方有一条河，里面满是饥饿的鳄鱼。
15: 那只大鸟刚才说了什么？
16: 不知道，但前面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
15: 有雨水的地方就有鲜美的青草，继续奔跑吧。
10: 队长，牛羚群仍然径直向鳄鱼跑过去了。
0: 要是没有办法引开牛羚群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把河里的那些鳄鱼引开。
13: 我们要怎么引开它们呢？
10: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植物鱼们可以制作出一大批嘎吱脆饼干，我们将饼干丢在河岸边，这样鳄鱼就会游向饼干，远离牛羚群了。
0: 真是个绝佳计划，达西西。
10: 植物鱼们，让我们来给这群鳄鱼投喂食物吧。

0: 儿子了吗？他的名字叫……哦，我真应该给他起个名字来着。哎，晚点再说吧。是看见他了吗？
1: 我的确见到了许多小牛铃，但恐怕其中没有你的儿子，真的很抱歉。
0: 哦，好吧。
2: 这是给你冲个奶粉啊，哦，你就试着喝一点吧，你需要保持体力才行。
3: 谢灵通，我知道我们应该在这里等他的妈妈，但是有不明生物出没，正等着我们出马去抓住他。
4: 我的老天爷啊，我也看到他了，草丛中或许藏着危险。

0: 神的捕食者，我们要带阿欧离开这里，快打起精神来。试着把他抬上车去，慢点来，一二三，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马上。
1: 我们好像甩掉他了。

0: 甩掉他的。
1: 有点心吃了。
2: 晚点再吃吧。
3: 追赶我们的是这个家伙吗？还是那只豺狼？
4: 妈妈，
1: 这我不太清楚啊，伙计，但不论是哪一个，速度都非常快。
5: 我想知道是谁在追赶我们。
3: 我也看到了。
5: 等一下，阿欧去哪儿了？
1: 这些灌木丛太茂密了，根本找不到它。
3: 但是热成像装置可以找到它。找到它了，我们去灌木丛的另一边找它。
1: 好的，跟着那个信号走。我看到阿欧了，
3: 他的身边还有个神秘生物。
1: 快把那只幼崽还给我们，你休想将牛铃变成你的盘中餐。
4: 蹬腿三四，蹬后腿三四，四条腿蹬三四，真是好极了。再来一次。
5: 我觉得他并没有打算要吃掉阿欧，
3: 看样子他好像是在训练阿欧。
4: 哦，你们好，我是哈拉卡。
5: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负责帮助各种生物。
4: 我知道，我负责帮助生物们能够做到自食其力。你们也看到了，我是一位生物教练，我通过饮食、运动和激励的方法来帮助生物们释放出自身的惊人力量，也就是每种生物都具备的独特能力。我的小朋友，我们也会帮助你释放出自身的力量的。
1: 但是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呢？
4: 我不是故意吓唬你们，海底小纵队。这只幼崽需要锻炼一下腿部的肌肉，所以我才会追赶你们。一旦它变得强壮起来，它就能够独自应对豺狼了。牛铃要靠奔跑才能生存下来。
1: 它也很需要自己的妈妈，因此我们的伙伴正在努力帮它找妈妈。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牛铃迁徙。

0: 探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牛羚的迁徙下，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牛羚响应阿欧的呼唤。
3: 最好竖起犀牛挺的犀牛耳朵听听。犀牛拥有非常敏锐的听力，因此我才将这些超级敏锐的耳朵安装在了舰艇上。当牛羚妈妈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回应阿欧呼唤的牛羚叫声。
4: 说不定这里的同伴能帮忙。
5: 打扰一下，你们有谁见到我儿子了吗？他刚出生没多久，还在学习走路，而且特别的可爱。
4: 抱歉，我们没见过他，但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5: 哦，好吧。啊。
6: 在我们找到他妈妈之前，阿欧得吃点东西才可以，但是我给他冲的奶粉他一口也不想喝。

0: 可以让我看看吗？往里面加一点草，成年牛羚都是吃草的。
1: 这样味道好点没啊？哦，
2: 你好像很了解各种生物，哈拉卡。我也正在研究它们。我是一名生物学家，我将了解到的全部信息都记录在了这本动物大全里。
0: 你可真厉害。我也有类似的东西。我环游世界研究不同的生物以及它们惊人的能力，我将它们都画了下来。
1: 你可真了不起。
3: 那都是你画的？
4: 妈妈，
0: 抱歉，我可不是你的妈妈。
2: 画得真棒，哈拉卡。
1: 太不可思议了。
3: 没错，伙计。
4: 妈妈，
5: 你真好，送上门当点心，但是我现在还不饿。
4: 妈妈，
5: 不过怎么说呢，你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玩具。
0: 新生牛羚拥有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那就是在他们刚出生的当天就能够在地面上行走，但他必须要多多锻炼腿部肌肉才能将这一能力发挥到极致。
3: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那个小家伙跑到哪儿去了？
0: 你想找个陪玩的是吧？那就跟我玩吧。
1: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他们两个。
5: 你给我站住。
0: 那对你来说也太小儿科了，你不是想要玩一玩吗？那你就得跑快一点才行。
5: 算了吧，我现在一点都跑不动了。
0: 我建议你就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吧。对了，下次在行动的时候你最好先热热身。
5: 谢谢你的提醒。
6: 队长，我发现犀牛耳朵捕捉到了回应啊哦的叫声。犀牛耳朵探测出了在播放完啊哦的叫声之后出现的牛羚的叫声，这一定是他的妈妈在回应他。
7: 那是我孩子的叫声，你在哪里？妈妈来找你了，宝贝。等等，你不是马西或者齐加纳或……哦，我真的该早一点给他起好名字的。
8: 打扰一下，你认得这个叫声吗？
7: 当然认得了，我不管到哪儿都能听出儿子的呼唤，我找遍了整个族群都没有找到他，我很担心他彻底脱离了队伍。哦，他在哪里呢？
8: 你就放心吧，他现在很安全。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7: 我叫伊玛拉。
6: 你好，伊玛拉，跟我们去见你的儿子吧。
7: 哦，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9: 伊玛拉，你走错了，怎么往回走呢？
7: 我知道，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
9: 那我们就齐心协力，一起帮你回去找儿子。
7: 哈兰比，
10: 哈兰比，
7: 哈兰比，
10: 哈兰比。
9: 牛羚群就快到达那条河了，你那边进展如何了，张教授？
11: 并不轻松，但我们做好投喂鳄鱼的准备了。
9: 植物鱼们投放嘎吱脆饼干，
11: 那是什么东西？
9: 我觉得那边有食物在等着我们去吃呢。
7: 起作用了，那些鳄鱼们在水中为牛羚群空出了一条安全渡河的通道。
11: 哦，天哪，这里也太拥挤了。
9: 就是啊，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吃那些送上门的美味牛羚吧。
11: 哦，天哪，看来那群牛羚无论怎么样还是得踏入满是鳄鱼的河流中了。
7: 那么就让我们来帮他们渡过那条河吧。
11: 离开这儿吧。哦，真希望剑齐两翼可以承受住这个重量。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9: 不如我们去其他地方找点吃的吧。
7: 大家快看呐，我们做

0: 真是好极了。谢谢你赶走了那头母狮哈拉卡，
1: 可你却崴了脚，我可是皮医生，让我帮你包扎一下吧。
2: 哦，我没什么大碍，稍微活动拉伸一下就没事了。至于你阿欧，现在更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没错，就是这样，你要继续努力哦。
3: 就说这里有一只牛铃幼崽。
2: 啊哦，我必须得追上，
4: 就交给我们吧，伙计，快点走开，你们这群卑鄙的猎狗。别害怕哦，是我们，你不用急着躲避我们。
0: 他并不是要躲避我们的追赶，他这是在奔向自己的妈妈。
5: 大家好，我们找到牛铃妈妈了，阿莱宝贝马上就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了。
0: 很不幸的是，这些猎狗也全都赶上来了。
5: 放心吧，队长，这艘犀牛艇还隐藏着一些机关呢，或者我应该叫它犀牛角。
4: 快闪开，你们这些坏家伙。
0: 我想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孩子。
3: 哦，嘿，我看到了一些不会跑掉的食物，我们上吧。
1: 我的小乖乖啊，快来，
2: 摆脱天敌并不是只能依靠速度取胜。
3: 我们的食物跑哪去了？
2: 千万不要乱动。
3: 嘿，我闻到他们的气味了。
6: 你们离我的朋友远一点。
7: 哈兰比，哈兰比。
3: 其实并不是只有你们懂得哈兰比的含义。
8: 哈兰比，
9: 哈兰比。
3: 当心。
7: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我的孩子。
1: 我们才应该感谢你们，保护我们免受那些猎狗的攻击。
7: 我们都众志成城，互相帮助，这正是哈兰比的意义所在。我就给你起这个名字吧，儿子，哈兰比。
9: 哈兰比。
2: 他们所说的哈兰比，也就是齐心协力，才是牛铃自身具有的最为惊人的力量。哦，我想我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
1: 每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哈拉卡，无论他们平日里是多么的强大。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2: 我感觉好多了。我明白了，原来你也拥有神奇的能力呀，皮医生。
10: 那些鳄鱼游走了，所以现在过河的话应该很安全。快加入你们的队伍吧！
7: 谢谢你们，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0: 很高兴认识你，哈拉卡，我是巴克队长。今天多亏了你的帮忙，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既专业又有能力的人。你愿意加入我们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吗？
2: 谢谢你，巴克队长。和牛铃一样，海底小纵队也向我展示了哈兰比这齐心协力的伟力。
11: 谁叫我吗？
4: 我想哈兰比是指我们攻克难关、互帮互助的经历呢，对吧？我是说哈兰比。
9: 哈兰比，哈兰比。
12: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牛铃迁徙。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喐县，平均海拔4000米，这里有西藏第一批发现的岩画。凿刻的动物、自然景观和狩猎、农耕等场景，记录了这里距今3000多年前人类居住的痕迹和最初文明。其中的日母洞岩画12号画面被誉为最美公路，是当时精湛的代表作。
1: 这里有4头鹿，然后被3只豹给追赶，回首的那头鹿再回首看望着围猎他们的动物，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幅画里面他们的鹿的角是画的是非常张扬那种，而且那些身上的纹路也是很漂亮。
0: 最美公鹿身上的漩涡纹体现的是北方中亚草原文化中的动物装饰风格，证明早在古象雄时期，西藏便是文明交汇的熔炉。距离这里不到200公里的噶尔县，美术老师，同时也是西藏为数不多的综合材料艺术家丹增平措，将这种先锋艺术与传统题材相结合进行创作。文化的交融经千年而依旧延续着。文创设计师米玛此时正在为他的下一个文创产品搜集素材，
2: 就像博物馆一样，用一个小的东西可以延伸一个话题出来。
0: 音乐人达瓦群爵和一群年轻人把节奏布鲁斯等欧美街头文化带到

0: 这里。酷爱潮文化的他还涉足美式理发、滑板、涂鸦，这是当代西藏年轻人的写照，浸染于传统与现代无限交叠的空间，生长于充满机会的时代，文化的发展在年轻一代身上预示出无限可能。同样，在他们年轻的身体里，依旧深植着传统文化的根脉，流动着民族文化的血液。
1: 改编的音乐啊，是一首藏文歌曲，送给你们，希望能传到老西方。

0: 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园中璀璨的一株奇葩，历经千年，新时期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抢救和保护下，许多传统文化至今得以完好保存。勉萨派是藏族唐卡画派传统画派之一，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贡觉杰是第六代传人。勉萨画派依然遵循传统技艺和形式，严格按照度量经绘制唐卡，免费招收学徒，学徒打好基础至少也要五六年。
1: 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第一个是要做盘腿，那第二个呢是一天做7个小时左右，然后就这个门槛就很多就做不下去。
0: 画师笔下的每一条轨迹里，藏着唐卡匠人跨越千年的深情对话。矿物颜料中的五彩斑斓，诉说着时空流逝间的璀璨文明。拉萨市尼木县吞达村，潺潺的溪水声中不时传来水墨翻滚的声音。这里保留着最传统的藏香制作工艺，水墨香泥、制泥砖、搅拌、挤香、切香、晾干，一支藏香方才完成。藏香包含了藏红花、沉香、豆蔻等几十种高原纯天然药材和香草。藏香师阿旺加央带着学徒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寻找干净的药材。
2: 海拔移动了，这里也咋办？
3: 我提前到农村培育给啥子个农家些？藏嘛有啊，那真的只有这些米家些，这米说不来农也买些，
2: 我反正。
0: 青藏高原的动植物资源滋养着藏族人民，也造就了伟大的藏医文明。藏医药结合藏族天文历算，构成了藏医药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在世界医学之林独树一帜。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藏医经典巨著《四部医典》，由藏族著名医学家于妥云旦贡布所著，是藏医学的奠基之作。那曲市藏医院的研究员岳肖明正在对藏医典籍进行电子化录入，以便更好地留存后世。丹增是那曲市聂荣县的一名藏医，他是从父亲那里传承的衣钵，是家族的第三代藏医，这在西藏非常普遍。2018年11月28号，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西藏还有两项非遗项目，藏戏和史诗《格萨尔》于2009年作为第一批项目被录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藏戏与藏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史诗《格萨尔》是藏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

0: 事，传承千年，历久弥新。现在西藏的每个县都有自己的非遗项目，古格宣武、深扎巴扎服饰、扎囊石雕、波罗古则刻板、拉萨堆绣，数不胜数，灿若繁星。这些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也走向了世界。
1: 圆满喜悦，
2: 这是你的泪，
3: 这是你的泪。
0: 2023年10月，江孜的普鲁编织传承人格桑带着他和村里人的普鲁编织品，跨越7000多公里来到法国巴黎，让人们惊叹于东方古老技艺的精美绝伦。近10年来，另一种文化传承现象在西藏逐渐兴起。五湖四海的人们不远千里来到雪域高原学习传统歌舞、乐器、唐卡绘画、服饰制作。藏文化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他们中的部分人在西藏扎根，成为藏漂。90后的李渊杰来自山西，8年前的一次邂逅让他立志于复原藏族传统服饰，还创立了自己的藏族服饰品牌。
4: 就是这个图文，女生是不会用这种图文的吗？
5: 对对对，不用。
4: 男生用的是哪种纹路的比较多？
0: 2024年，李渊杰如愿在布达拉宫广场举办了一场藏装秀。
6: 真的是有那种自豪感，有那种坚定的那种文化自信感。
0: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藏族年轻人正在成为传统文化的破壁者，带来了藏文化的世纪变革。正在创业的唐卡画师嘎松拉加尝试着把唐卡画的元素与不同的颜料材质结合起来，立志独辟蹊径，传播唐卡文化。藏式咖啡、藏式砚台、漆器唐卡、牦牛骨瓷，人们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寻找着共同场域，文化的融合让人耳目一新。新的时代，文化跨越时空，互联网让一切不再遥远。2023年，藏北纳曲的牧民多珍和乡亲们为杭州亚运会制作了合作方手提包织袋。藏南乐布沟的门巴族尼玛曲珍和村民们在手机屏幕前向全国人民直播带货，推介家乡的乐布茶叶和竹篮。
7: 让大家展示一下，
8: 欢迎大家品尝我们乐布沟的茶叶。
0: 非遗走进校园，传统文化以更直观的方式走进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中。高原上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关于古老与新生、传统与现代、固守与创新的故事。山南市曲松县的拉加里王宫建于公元13世纪，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的壁画上可以看到龙的形象。而在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土乡五入江墓葬，发掘了王侯鸟兽织锦、青铜器和茶叶等文物，距今约有1600多年，这也是西藏首次发掘丝绸文物。藏族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历史年代十分悠久。
9: 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10: 藏民族就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起来的。
0: 顺着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西藏各民族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手足情深的感人故事。日喀则市定日县岗嘎镇海拔4300米，当地群众有一个流传了200多年的习俗，种植油菜。

他们要腌制泡菜，这在卫藏地区实属罕见。这个习俗源于2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1791年，廓尔喀再次入侵西藏，当时受命前来的清朝福康安将军率队平定战事。这期间，将士们把腌制泡菜的习俗传给了当地藏族老百姓，岗嘎泡菜由此而来。小小的菜肴，见证着一段西藏与中央的珍贵历史。昌都市洛龙县硕都镇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这棵杨树据传是这里的第一代藏汉联姻家庭种下的，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团结树。这里的民风充满了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布次人的家里有一个祖传的宝贝，一个木质模具，上面是各种不同形状的月饼图案，它已经是第五代传人了。这些图案分别寓意着团圆、长寿、吉祥。拉萨市老城区八廓街的大院里，处处可以看到各民族聚居一起的情景，他们几代人延续，成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在西藏，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新的时期，这棵团结树生发出新的枝叶，结出新的累累硕果，共同见证着这里文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好了，可以下了。朋友们，跟着我的脚步，咱们去参观西夏陵。曾经啊，咱们站在银川市的兴庆区，当时往贺兰山这边远远眺望的时候，这边的陵熠熠生辉，因为当时的九座陵是绿瓦红墙，271座陪葬墓是灰瓦白墙，贺兰山就是它的靠山。我是一个文博精讲老师，学的是历史系的旅游管理专业，最后毕业呢，想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于是呢，选择了作为一名导游。后面都兴起了文博热，我们也就开始来到宁夏博物馆以及西夏陵的博物馆，对宁夏的本土文化进行了深挖，从曾经的普普通的导游，现在变成了精准化服务的一个工作者，针对一些对历史或西夏历史更深刻有了解的这种渴望的人群，去传播更深层次的文化。来，咱们站到脚印上面，一定要把这条线和后面的土丘的右半边重合起来，这就是当年恢复塔的原貌的一个复原塔。大家仔细观察，塔的塔顶塔尖这儿是不是不像咱们中原的塔尖儿？这个就是藏式的象轮。那我们对神秘的西夏还是怀有一定的感情的，因为我的家乡在永宁县玉泉营，曾经离西夏陵的双陵非常近，每年暑假寒假都会路过双陵，所以呢，从小种下了一颗这种探秘的一些种子，所以最后呢，我们也想给游客解密，所以这就是我从事啊这个讲解工作的一个初衷吧。各位朋友，咱们看一下这个叫做嘉令平家，咱们中国的佛教徒称它为妙音鸟。据说这个妙音鸟在蛋壳里面，它就能发出来八种美妙的乐音，所以呢，在佛传法讲法的时候，它就相当于一个佛法小助手。全世界的佛教当中都有嘉令平家的出现，但是咱们西夏陵出土的嘉令平家，你看它是一个方方的结构，所以上面是套柱子头的，是古代的榫卯结构啊，所以呢，从此一说，既是装饰品，又是建筑构件，这也就是咱们西夏陵的嘉令平家的世界唯一性。西夏陵这边展现的是苍凉的雄浑，所以呢，有很多网络打卡人啊，来到咱们这儿，觉得这边非常出片。第二个，从它的文化内涵上来说，西夏是可以进入中国24正史的，毕竟它存在了190年。但是呢，大家在了解辽史、金史、宋史的时候，突然发现想看西夏史的时候，竟然没有西夏史。所以呢，这一点可能是吸引大家来了解这个没有正史的西夏史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我作为一个文化传播者，我自然要精心的去从边边角角串联起来，传播给客人。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文化讲者的一个历史使命，或者是社会责任。

做导游的时候都是比较浅显的、比较大众化的一些知识。突然有一次啊，我就接待了一个同行，他是来自于上海的一个英语中级导游，结果呢，第一天就把另外一个导游换掉了。第二天他对我的讲解还是很满意的，于是提了一个问题，说是吴老师，您知道西夏历史上的大小梁太后吗？可以给我讲讲吗？这正好是我的知识盲区，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打铁还需自身硬，所以。

0: 在淡季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给自己充电，有很多没有定论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深入研究，去跟那些教授探讨一些说法比较多的一些知识点。我觉得我虽然是大海的一滴水，但是也是促进了河流往前走。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我觉得对咱们身边的人及同行业的都有一些促进作用。大家好，我是宁夏文博讲师吴鹏，欢迎大家来到西夏林博物馆。在我身后的西夏林博物馆，不仅仅可以看到西夏的珍贵文物，也可以满足大家对西夏神秘的好奇心。我们也有官方平台，也有自媒体平台，我们都会做一些对家乡的传播。作为2025年全中国唯一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申请成功的案例，这也加持了咱们西夏陵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从这几年的从业经历来看，咱们西夏陵的基础建设是越来越完善，而且越来越科学合理。它的布展方式全部是多媒体展览，从3.5小时为基础，一直到5-6个小时，有可能您在西夏陵都不会觉得枯燥。西夏陵申遗成功是咱们中国乃至世界的多民族融合交流交往的一个见证之地，我们就很自豪，觉得我也沾到了光，借助这个先机提前的踏上了这个旅游发展的一个快车道。预计啊，咱们西夏陵今后的游客要会越来越多，我希望我的微薄力量能对宁夏的文旅事业能做到一点点贡献，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文化提升啊，让他们来宁夏啊不虚此行。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先来看看影响我区的大气环流背景。近期中高纬冷空气活动弱，大气环流整体较为平稳，我区上空没有大范围的冷暖空气交汇，天气以多云晴好交替为主，但是时不时有弱冷空气窜扰，叠加白天日照升温，地形抬升作用，全区局地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31号，小股弱冷空气缓慢过境，北部平原出现了分散零星阵雨，南部固原受偏南气流携带的水汽配合，降水范围与强度更大。未来3天，预计8月2号，新的一股弱冷空气窜扰，贺兰山沿山、吴中、中卫南部、固原将再次出现分散雷阵雨，强对流风险回升，需特别注意短时强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受此影响，8月1号、2号引黄灌区最高气温25到28度，固原21度左右。3号弱冷空气移出，全区天气转好，最高气温回升至30度以上。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阴，20到29摄氏度；石嘴山阴，19到28度；吴中阴，19到29度。固原小雨转雷阵雨，15到22度；中卫阴转雷阵雨，17到29度；宁东阴，19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报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3: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4: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5: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6: 你会死的。
7: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8: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9: 13团1连连长皮连锁，
10: 陈克文、
11: 魏楠、
12: 吴国、
13: 王成栋、
14: 葛当、
15: 马总、
16: 周鹏、
17: 邱志良、
18: 全体都让。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举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社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银川闭幕，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宁超联赛票根经济模式如何从热门话题变成长效引擎，本期宁夏经济茶座与您一起探讨；
0: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系统介绍宁夏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举措新气象；
1: 吴忠市持续推进河湖治理，让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发展优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31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银川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70人，出席58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杨培军、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和秘书长王文宇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若干规定，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作出关于加强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监督的决定，审查批准了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以及社区的事法规和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议案。李亦飞指出，当前正值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的关键时期，各界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以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节目。

0: 评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提升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质效，为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十五五良好开局、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李亦飞指出，要主动担当服务高质量发展，扎实开展开好局、起好步、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加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监督，助力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推动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地见效。要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文章，深入查找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堵点难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规划兴业杭基富民富能治理等重点工作，加快形成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的发展格局。李亦飞强调，要法治护航美丽宁夏建设，主动投身全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系统推进地方立法，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推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法规问题全面整改，共同守护好宁夏的绿水青山。要共同发力提升安全治理水平，深化三级人大联动、五级代表参与监督机制，深入排查重点领域和小部位风险隐患，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圆满收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副主席王立、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以及邀请的十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票价9.9元，覆盖八大赛区56场比赛，短话题播放量破亿，联动近1200家商户。这个夏天，宁超火爆出圈，但热度之下也令人思考：宁超带动的票根经济如何从热门话题变成长效引擎？今天我们一起去宁夏经济茶座，听听相关部门怎么说。
2: 今年5月至10月，宁超联赛8支队伍在主客场双循环中展开较量。绿茵场上奔跑的不只是足球，更是一座城市对体育消费与城市活力的试探。
3: 这个票其实在很多的其他城市联赛当中是非常少见的，到底能不能实现盈利？
4: 就是一个大账和小账的关系，如果算小账，靠9.9块的门票要想实现盈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算大账，还是带来了一些很明显的经济的这个促进作用。
5: 据目前前6轮比赛结束之后啊，不完全统计啊，咱们实现的消费额大概在2000万左右。通过这个比赛，要人在观看比赛，在实现吃住行，哎，这是我们体育比赛带来的价值。
2: 9.9元是用来铺路的，铺向更大的消费市场，也铺向一种长远的消费习惯。但前提是球要踢得好看，场外更要留得住人。在平罗赛区，美食摊位一字排开，吸引不少球迷驻足。
6: 想让银川的朋友们都尝尝我们平罗的凉皮。
2: 组委会陆续推出了队徽徽章、吉祥物钥匙扣等文创产品，赛场内外的配套服务、消费场景、配套体验都需要商家一起上场。
4: 在开赛前、开赛中、开赛后，都能有宁超的配套的产品，能够为这个市场填补这个空白。我们要去做五进活动，我们其中有一条就是宁超要进商圈，帮助我们的这些赞助商完成更多的销量的转化和它的品牌的延续性宣传。
2: 宁超联赛是宁夏体育经济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这一步能否走稳走远，取决于能否以问题为导向，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只有把场上的人气扎扎实实转化为场外的底气，宁超才能从一下火走向年年热，让票根经济真正成为城市发展的长久引擎。
7: 7月30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推进情况民主监督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讲话。
2: 根据自治区党委批准的2026年度协商计划，今年3月，自治区政协召开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推进情况专项民主监督议题启动会及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组织部分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开展实地调研，发放调查问卷，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形成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推进情况民主监督报告讨论稿。会议以线上加线下方式召开，21名港澳委员线上参加会议。会上，大家听取关于民主监督报告讨论稿的说明，11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品牌打造、丰富消费场景、加大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自治区商务、科技、工信、农业、文旅、交通等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回应关切，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是全国首个特色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中国首家葡萄酒综合试验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综试区建设的重要意义，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深入调研，把情况摸清，问题找准，建议提实，助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决策部署和综试区建设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落细。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层级化区域布局、跨境销售拓展、消费市场促进、宣传推广增效、酒文体旅融合发展、产品形态丰富等，引导政协委员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加快建设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助推实现引领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献计出力。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主持。
1: 7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分管部门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作为紧要的基础性兜底性工作，把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关键的根本性长远性工作，真抓实干、精耕细作，确保全年交出一份优异答卷。
0: 庄严深入自治区党委农办，实地了解村庄分类优化布局、常态化监测帮扶、渔业产业发展、米宁协作、农产品展销和学习教育等工作进展情况。他指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深入推进六大工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焕发新气象，城乡融合发展开创新局面，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要慎终如始、抓实抓细学习教育，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机制，让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下半年工作推进会，在听取各分管部门工作汇报后，他强调，下半年任务重、挑战大，要围绕先行区建设和示范区创建中心任务，强化宗旨意识，坚持实事求是，紧盯主要指标实干争先，突出问题攻坚克难，重大风险精准防控，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责任化落实，推动三农、社会、群团等工作提质增效。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高质高效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2: 7月31号，心有榜样，行有力量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圆满收官。自治区各行业系统党员现场聆听，共上一堂淬炼党性的生动党课。为深入学习榜样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从全国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中遴选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榜样代表，组织开展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

已深入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五市巡回宣讲。报告会上，榜样代表们生动讲述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扎根一线为民服务的感人故事。现场党员纷纷表示，将以榜样为镜，向先进看齐，实干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出席活动。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新举措、新气象。
1: 谁家有难处，邻里齐伸手；谁家有喜事儿，大家共分享。这场新闻发布会上，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耐香向大家分享的故事，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亲如一家的故事，其实同样也发生在宁夏各地。这也正是宁夏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真实写照。
2: 我们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实施敬老、托育、扶控为名暖心四大工程，这种暖心贴心的服务打破了心理上的隔阂，让各族群众从空间近邻变成了生活紧邻。
3: 举办的石榴花开、巾帼逐梦女子篮球赛，让广大妇女摘下头巾、放下农具、走出田埂灶台、走上火热赛场，收获荣誉与尊重，追求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孩子们在观看妈妈赛场拼搏时，在潜移默化中种下自信自强、民族团结的种子。
4: 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生动实践，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筑牢的物质根基。发布会上的这组数据最具有说服力。十四五以来，宁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25735元增长到2025年的35184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炎黄地区与少数民族聚居的中南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双双下降。这种山乡巨变带来的幸福感，也离不开民族团结。
5: 连续42年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实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命名全覆盖，全区、城市、社区全部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各族群众在共聚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越走越近、越融越亲。
4: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宁夏推进民族团结工作提供了法治保障。发布会提到，接下来全区将通过统筹媒体矩阵、开展线下普法活动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普及，有形有感有效地抓好法律贯彻落实。
6: 采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讲，运用鲜活生动、接地气的语言解读法条，让到广大干部群众听得懂、用得上、记得住。
4: 今年9月1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将正式施行，这也是全国首个废旧立新、配套上位法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领域的地方性法规。通过一法一条例的贯彻实施，宁夏必将以法治之力守护塞上热土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根脉。
7: 吴忠市近年来系统推进河湖保护治理，持续实施河道生态修复、滨水环境整治工程，不断夯实水生态基础。如今河湖两岸产业蓬勃兴起，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发展优势。
0: 7月的清水沟水清岸绿，是吴忠市民散步乘凉的好去处。几年前，这条河还因水体黑臭，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2017年，吴忠市启动清水沟综合治理工程，拆除两侧散乱建筑，关闭取缔沿沟小作坊和屠宰点，对沟道两岸从源头截污到生态修复进行系统治理。经过持续整治，清水沟入黄水质自2018年至今稳定保持地表水4类及以上标准。
8: 我过去也就在沟边住着呢，清水沟那个沟是整个是臭水沟呀。你要现在环境是太好了，真也住进个心里爽快，也舒服。
9: 这边空气也新鲜，公园也打造特别漂亮，我每天都在来健身。
0: 近年来，吴忠市还集中推进青宁河、城市南环水系等河湖水系生态治理，通过精准治水、系统治水、因河施策等举措，全面深度推进河湖治理。水清了，河湖两岸的产业也稳步发展。在利通区东塔寺乡白寺滩村，全村大青葡萄种植面积近2000亩，亩均产值4万元，成为当地村民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10: 现在依托库秀河的风光，我们的葡萄采摘呀、民宿旅游都火了起来，环境也好了，产业资源也跟着就旺了起来。
0: 从城市公园到乡村田野，

0: 持续推进的河湖治理带来看得见的生态变迁，如今河畅水清岸绿的实景铺展在吴中市广袤的城乡之间，良好水生态持续赋能产业发展，绘就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1: 7月30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米宁营在银川闭营，来自英国、德国、法国等10个国家的70名华裔青少年与银川师生联欢，为米宁两地研学之旅画上句号。闭营仪式上，福建省侨青会、泉州市侨联向宁夏捐赠25万元的侨育宁才、侨爱筑牢公益项目资金，助力更多塞上学子逐梦远航。
2: 今天跟朋友们一起体验了剪纸，就是之前没有怎么体验过的一件事情，我也觉得非常的好，我觉得他们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厉害。
3: 宁夏是有了解的，一直是我向往来的地方，参观了很多这个产业园，民营协作，这30年的成就呢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从这个环境的治理，以及到这个产业的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宁夏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地区。
1: 米宁协作30年，两地侨联首次联合举办特色研学活动，在实地走访与互动交流中触摸中华文脉，感悟山海情谊。
0: 进入汛期以来，全区各地紧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从严从实抓细抓实常态安全监管工作，筑牢汛期安全生产防线。
4: 每逢持续性强降水天气，雨水会催生大量面源污染，同时叠加污水溢流等风险。在银川市第一再生水厂，执法人员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厂关于极端暴雨、城市内涝、水量突增等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预案、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组建等工作。
5: 为了应对这部分的这个负荷冲击，然后我们会将我们的这个就是备用的这个生化池，然后提前一天，然后投入调试，提升这个就是处理能力，然后减轻这个市政管网的这个防汛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6: 依托银川市生态环境智能监管平台，为汛期精准治污、水环境安全管控提供数据支撑。
4: 海源县各乡镇街道各部门提前部署、细化落实巡查监测、隐患排查、应急备战等各项举措，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用心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全县32支应急抢险队伍现已全部准备完毕，随时待命集结。
4: 石嘴山市惠农区红果子镇近日组织干部群众在红果子沟开展2026年防洪实战演练，各工作组配合默契到位，40分钟内完成抢险任务。
8: 演出战，然后提升全体的这个实战能力，为进一步然后提升防汛的安全意识，做好那个防汛工作奠定基础。
9: 百元消费里藏着怎样的经济动能？答案就藏在城市烟火气中。随着消费场景换新、业态供给升级、休闲环境优化，宁夏消费正释放出澎湃活力。
10: 我现在是在懒山公园的前广场，听说这里不还有餐饮、文创、旅拍、演艺，体验一下，看看一共会花多少钱。出发！如果你是一个人来这里旅游，可以去寻找一下野生摄影师。我们走。看完风景，有点饿了，咱们一起到懒山夜市去尝一尝宁夏的特色美食。

0: 场吃完美食，下一站买买买。沙漠骆驼和颜值太阳的钥匙扣29元，辣糊糊冰箱贴39。今天我们的花销是110元，真是让我狠狠体验到了花小钱办大事的感受。在揽胜公园，一杯红酒，一份小吃，一场免费的日落，就可以买断整个黄昏的浪漫。热度引来人流，人流催生烟火，鲜活的数据印证了发展的速度、力度和温度。今年1到6月，全区商品零售额增长0.4%，餐饮收入增长2.5%，这些稳中有进的数字是无数笔110元小幸福的汇聚，也是消费市场稳步向前的生动注脚。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7月30号，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与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在银川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联合启动联通融军情暖老兵专项行动，并为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开发区营业厅退役军人服务站揭牌。同时，中国联通自营网点统一设立标准化重军驿站，配备休息、充电、应急便民设施，首批落地标准化重军驿站服务网点40家，于8月1号前完成改造。
3: 银川市新增8支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涵盖了防汛抗旱、无人机、城市供水管网抢险、医疗救治与卫生防疫、液化石油气5大关键领域，补齐了城市多灾种应急救援短板。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9支应急救援队伍纳入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体系。
2: 近日，梧州市为首批12名主动上报有效隐患线索的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发放线索奖励金，并开展专题普法培训，引导骑手发挥配送工作优势，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群防群治工作，当好食品安全移动探头，激活社会共治末梢力量，织密群众饮食安全防护网，守护市民用餐安全。
1: 看维画是流行于北方的传统民居壁画艺术，在自治区级民间绘画代表性传承人田坤的笔下，看维画勾勒的是乡土记忆，一彩一色描绘的是文化根脉。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看维画艺术，在方寸蔷薇间感受历久弥新的文化脉动。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4: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7: 135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8: 陈克龙、
9: 魏南、
10: 吴波、
11: 王成栋、
12: 葛大木、
13: 马总、
14: 周鹏、
15: 肖俊良、
16: 全体都有。
17: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8: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7: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3: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

0: 已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1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15/5时期，我们已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15/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殿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

0: 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4: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0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0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1: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一体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 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

0: 救命险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1: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2: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3: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2: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4: 现在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2: 在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5: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2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2: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玛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3: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看你们的家乡吗？
2: 如今，玛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

0: 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 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

0: 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追剧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4: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7: 5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8: 陈克龙
9: 魏楠
10: 吴国
11: 黄成栋
12: 葛大木
13: 黄守
14: 周黄迪
15: 陈志良
16: 全体都有
17: 不输英雄榜变图烈士碑
18: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9: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8: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1: 现在我们3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1/2。
2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2: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2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2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脸。
2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2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2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25: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

0: 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28岁就到了宁夏，今年48，整整20年了，是有一定的感情和情怀在里面的，也舍不得宁夏，把它当作我们第二故乡。

0: 前一段时间这个长得比较快，这些都是牡丹，已经都籽都采完了，都是这个，都是我们这个前面的顶头，我们是。
1: 今年已经是林景云参与命名协作的第20个年头。2006年，林景云响应闽宁协作的号召，从老家福州长乐跨越山海来到固原。那时的固原干旱少雨，土地贫瘠，山坡尽是黄土。
2: 那个时候我在这边刚来创业的时候，是办了一个化肥厂。
3: 我们跟人家谈生意，他讲话我听不懂，我讲普通话他也听不懂，我们用鼻来交流这个事情。
1: 开办化肥厂，筹建砖厂，承接建筑装修，初到宁夏的林景云一路碰壁，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在寻找能够深度开展闽宁协作的契机。2014年，国家出台政策，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让他看到全新机遇，开始尝试在西海固种植油用牡丹。
3: 平时剪枝剪果也没有办法，要果把它剪清楚，
4: 施肥还是不够，肥料还得再加强一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还是不够。
3: 当时我在固原，移民都搬出去了，地的是非常的宽阔的。那么第一年是要先试种，有种了五亩地做一个试验，哎，大树带土球，它活了，那证明这个牡丹是在这里能适应的嘛。后来我就到安徽亳州去买苗，买回来种下去，第二年。
2: 牡丹产业就死亡率就达到70%，当时确实是没有信心的，都想不坚持下去了。后来呢，感觉到我们这个闽商精神还爱拼才会赢，还是要坚持再做下去，
3: 一定要找到结果。为什么会死掉这么多？原因是什么？就去琢磨。
1: 历经多次试验摸索，林景云因地制宜优化种植技术，使牡丹成活率提升至97%以上。他还将固原市合川乡的1.8万亩荒山打造成。

0: 等集中连片游用级观赏牡丹基地，带动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100多万元。
1: 我们这个绿蛋的公司啊，是在2014年12月份成立的，主要打造这个食物原料基地。公司运作模式呢，是以龙头企业加起来。
2: 这个牡丹呢是长起来了，产品也出来了，这个销售就成问题。然后呢，我在这做自己的这个销售的渠道上，发现宁夏有很多原生态的好东西，我是在那边是吃过啊，我在那长期的待过，我吃过，知道它这个东西是好，但是就没有宣传，没有渠道帮助它卖出去。怎么样让他想卖到福建去？仁州区是跟马尾区对口吧，那么就搭起了这条线。这个馆最早才10家企业，可能就20-30种产品，现在有300多种产品，包括我们这些都是雇佣仁州区的非遗，都是他们当地老百姓一针一绣勾出来的。这种呢，这种叫抽纸的袋子，很好卖啊。
0: 经过几年的发展，林景云已经在福建设立了16家特产馆，与宁夏47家企业达成深度合作，销售额突破4.36亿元，搭建起闽宁协作消费帮扶的重要桥梁。
2: 到回的福建来啊，都经常跟我们福建的这个亲戚啊、朋友啊，都经常讲，哎，有空去我们固原走一走，哎，固原很好。把它当作我们第二故乡，所以我说，我当时有一句话叫“青春献给宁夏”，28岁就过去了。我说把健康带回福建，现在的很多的宁夏产品都是健康产品，我再带回来，哎，我会把它做大做强。
0: 从岷山岷水到塞上黄土，28岁的奔赴，忠诚40不惑的坚守。林景云把最滚烫的青春扎根六盘大地，以一寸耕耘一份赤诚，让千里山海双向奔赴，让闽宁协作的幸福故事在黄土高原生生不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

0: 本节目由金禾乳业特约播出。
1: 金禾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班，部分阵地汽油也被护送下山了。
1: 这都是后勤保障，坏坏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2: 文锦同志和我一起监听的时候，确实听到有美军说他们要在下午两点前下高地。
0: 要说撤退也不对呀，他们的武器弹药都还在高地上。
1: 也有可能美军是要换防，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部队。
0: 换防部队一般会跟着车辆上到半山，可他们根本没来。
3: 倒是来了几个南朝鲜军，都是排长带着通信兵。
0: 我明白了，接防的是南朝鲜军，下午两点597.9高地就要由南朝鲜军来驻守了。
1: 南朝鲜军驻守，
4: 王敬山，
5: 王司令好，我秦继伟。
4: 你想明白了吗？
5: 现在597.9高地敌人正在换防，由南二师换防美七师驻守597.9高地。
4: 南朝鲜部队？
5: 是的，这说明美军是彻底熬不住了。尤其前天晚上，虽然反攻没有成功，但是把美军是彻底给打怕了呀。特别是134团8连，自从他们参加反攻以来，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4: 战报我看了，八连的确是好样的。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5: 王副司令，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再多了解一些坑道里面的情况。

这是我翻译好的，是我翻译好的。哎，还有这个，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击美军步炮协同的想法。

0: 当然了。
1: Awful cause.
0: Awful cause. Awful cause. Awful cause.

0: 那我现在想旁听，胡搅蛮缠是吧？
1: 我再强调一遍，这是党员会，
0: 先回去。
2: 那我想入党。
0: 入党是拍脑门子的事儿吗？入党是你说入就能入的吗？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入党？
2: 因为我想执行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
0: 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然后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给我。
2: 啊，是。
0: 嗯，去吧。你干嘛呢？我让你回去想。啊，
2: 是，
0: 回去。

0: 好，
1: 指导员，我来参加党员会。
0: 坐。
1: 那个副连长马上就来。
0: 啊，好。
2: 指导员，
0: 哎，你来干什么？
2: 我不是副排长吗？
0: 这是党员会，不是作战任务会。你先回去，回头让排长把这个会议精神传达给你。

0: 局听见观察所。
1: 这里是局听县观察所，请讲。
2: 我是八连段险峰，师部通知我炮指已经转移阵地了，让我以后和你们联络。
1: 是，我会专门负责你们。
2: 那请说一下地表阵地的敌军动态吧。
1: 好，阵地上的旗子已经换成南朝鲜军的了。
2: 还有呢？
1: 他们又在盘铁球，应该两小时之后会有一次进攻。另外，他们在修路。
2: 修路？修什么路？
1: 阵地上的路。

0: 通县现在什么情况？
1: 交通线还在被炮火封锁。你们还好吗？
0: 我们还在坚持中。
1: 没吃的吗？我们一定会把吃的送上去，你们要坚持住。
0: 谢谢。
1: 你还在吗？
0: 还有什么？
1: 没有了。

0: 收到，明白。是。
1: 11号阵地也遇袭了。
2: 1号坑道收到。
0: 7号坑道遇袭。
2: 2号。4号坑道遇袭。
0: 0号也是。
3: 我是段前锋，
4: 我是方百顺。
5: 现在各支阵地收到要求，炮火支援，
6: 他俩拿着长矛军，想给
7: 我们一个下马威。
6: 盯着
7: 什么呀？
3: 暂时还没有。
7: 咱俩不能放松警惕啊！一定要注意敌人的阵地上的动向。
6: 是，你们也多加小心。
7: 看来除了咱们坑道，其他坑道都遭受了袭击啊！
3: 不太对劲儿。

0: 잠시만요.
1: 그럴 필요 없어. 여기 경찰 더 좋아.
2: 내가!
0: 다들都听到 坑道上面有很明显的敲击声，还有沙土掉下来，这太奇怪了。

大个坑道口都是佯攻，敌人的主要目标是我们。指导员，赶紧把所有的伤员集中起来。

0: 转移到主坑道的最里面。嗯，罗一哥，
1: 有，
0: 带着火力组守住坑道口。
1: 是。
0: 双喜，你和鲁春生带着爆破班密集在主坑道的中央位置安置炸药。我和魏楠出去反冲锋，如果我们回不来了，引爆炸药炸塌坑道阻挡敌人。听到了没有？
2: 是。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追剧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敌人今天向坑道内投掷了毒气弹，我呼叫了高风量的炮火，再次覆盖了洞口。今天的炮火来得比上次快了半分钟，但应该可以更快。炮兵的同志们对缴获的美军大炮还不够熟悉，再多打几次，相信能够更快。
2: 水果糖32颗。压缩饼干13箱。
3: 水呢？
2: 没水。
3: 你想过吗？
2: 想过。
3: 然后呢？
2: 不能撤。
3: 不撤，不用敌人打，我们就会死在这儿。
2: 撤了，就很难再抢回来。我们不能输。
3: 跟我说说你的想法。
2: 不能撤，这就是我的想法。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敌人就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就不敢打武圣山。胜利就还有希望。
3: 明白。我们这个萝卜必须得站住这个坑啊。
2: 一定能熬过去的。
3: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2: 你？
3: 咋的呀？
2: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3: 这不没姑娘吗？想等个姑娘
2: 啊。
3: 我跟你说，这干爹可不白当啊，这干爹做饭老好吃了。你看我说完我都馋，我流口水了都。
2: 就看你会做好吃的的份上，勉强答应吧。
3: 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还勉强答应，哎呦我天，真是。

0: 陆特，你困了吗？
1: 人宝，人宝，
0: 你等会儿。
1: 别等了，有好事儿，快过来。
0: 咋了，喜哥？
1: 想吃肉吗？
0: 你有肉了，在哪？
1: 你手里攥着的不是肉吗？

0: 它又瘦又小的，你没有肉，你怎么吃啊？
1: 能吃，吃的方法还有很多，在我们那边，剥皮洗干净了烤着吃。
2: 哪个东西啊，在我们四川啊，那肯定就是烫火锅了噻。哎
3: 呀，你们都太浪费了。在我们广东，这个东西好比是龙腰，我们要扒了皮，断尾，然后去了内脏，焖着吃。
4: 焖着吃多腥啊！
3: 这东西不腥。
4: 在我们福建，这个东西要蒸着吃。首先把它的内脏清理干净，然后下锅蒸。蒸的时候啊，味道有点难闻，但蒸过之后特别容易扒皮。扒完皮之后，在锅里撒上米糠，只有米糠才能去掉它身上的腥臊。哎
1: 呀，都不错。你呢？别看了，怎么吃啊你？
0: 我无所谓了，反正你们要是敢生火，我就报告指导员，你们违反战场纪律，都枪毙。哎呀，
1: 那不行，那不行，不能生火，那只能晒成干了。
0: 指导员，他们都要生火吃我的范弗利特。
5: 生火肯定不行啊，有烟，容易暴露坑道口。用烟烟起来。
3: 哎，这个好，这个好，
6: 烟起来，
3: 烟了吧？
0: 烟你个头啊！小范弗里特，我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给你当家，不跟他们玩儿，啊？
3: 哎，你想家吗？
1: 你问谁啊？
3: 谁听见了就问谁啊？
1: 不想。
3: 为什么？
1: 没人。哦，
0: 我家也没人，但是我有范弗利特。
3: 那你呢？
4: 说不想是假的。
3: 你是福建哪里人？
4: 龙岩连城县裴田村。
3: 你们那儿有什么？
4: 我们村有学堂、书院、两庙、两牌坊，可多了。
0: 这有啥？感觉很多地方都有的。哎，
4: 我们村的墙是用白糖、糯米、蜂蜜、活着土搅拌成三合土做的。
0: 糯米做的？那玩意儿能做墙吗？
4: 干嘛这么惊讶看着我？要吃了我都？
1: 他们是想吃你们家的墙。
6: 没错。
3: 对。
1: 你，广东哪儿的？哦，
3: 我广东深圳。
1: 深？没听过。
3: 东江纵队。就是我们那边，
0: 还是没听过。
3: 东江纵队都没听过。
1: 有什么吃的吗？
3: 有海鲜。
0: 海鲜？什么叫海鲜？哎呀，
3: 哎，海鲜呀，就是山珍海味，有鱼啊，有虾呀，还有螃蟹呀。哎，反正海里的东西，我们都叫做海鲜。
0: 我怎么感觉一听都吃不饱呢？
3: 啊，你要想吃饱，我们那儿还有清明仔。哎，
6: 啥东西叫清明仔啊？
3: 清明仔就是一种糯米团子，用鸡血藤加上桑叶，然后糯米。

0: 我帮你拿着。
1: 干嘛？想喝啊？
0: 我看看。
1: 给伤员的。
0: 我知道。
2: 凑啥热闹啊？

0: 但是坑道里剩下的水必须留给伤员们，为了能继续活下去，为了能继续战斗，为了祖国，为了人民，这不是娘，这是光荣差。
1: 喝光荣茶，立国际功。

0: 朋友们，我们从14号打到今天，在上甘岭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共歼敌6000余众，这个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1: 上甘岭的两块阵地扛住了敌人1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是啊，我们是歼敌很多，自己损失也不小啊。现在这仗是打得越来越艰苦了，很多坑道的战士们反映没有水喝了。当然了，越艰苦的战斗越是考验我们志愿军意志力和战斗力的时候。总之，这两个高地我们是必须要拿下来的。

0: 连长。
1: 连长。好好养伤吧。好的好的。连长好他好他好。哎，别起来，好好养伤，躺好。
2: 叔叔，叔叔，睡。
3: 飞，
1: 你要什么？
3: 渴啊！
1: 好，早点睡。马上秀秀来了啊！
3: 嗯，好。
1: 苹果，嚼嚼，来，嚼嚼嚼嚼，
3: 真甜。你谁呀？
1: 你的战友。哪里人呀？
3: 我是代县的。
1: 老太行了。
3: 是，1945年参的军。
1: 哦，
3: 那个时候我的军长外号秦大蛋儿。这一弄他就穿个便衣，腰里别个菜刀，夜闯太行山底下小根村敌人炮楼，他的事在太行山都传遍了。我那时候也是听了他的事参的军，后来跟着军长打连城，但是这军长回回都是一打仗他就扛个机关枪都冲到前头去了，这敌人见了腿都软了。
1: 好好养伤啊！
3: 我是不行了，眼睛瞎了，再也受不了站串了。这美国人比日本鬼子难对付，这炮弹可不要钱呀，故事也丢了，阵地也丢了，这仗打的憋屈，我的一个排。30多号人在6号阵地，这炮弹过来跟哈雨一样，不到一个点儿，不到一个点儿，就剩个一个残疾。
1: 你别太激动啊！哎，公主，
3: 你
1: 休息。
3: 你手杖，哎，你是手杖？哎，
1: 不是，不是，
3: 是手杖，我给救你。
1: 哎，你躺好，你躺好啊，好好养伤啊。
4: 血库快血，血库存不足，谁能献血？要 O 型的，谁是 O 型血？
1: 我说你的干嘛？好好养伤啊！
4: 谁是 O 型血？
5: 我也是从太行出来的。来，好好睡。
3: 刚才这手杖是谁呀？啊？
5: 是咱们军长。
3: 军长。

0: 军长，王副司令又打电话来找你啊。
1: 他怎么说？
0: 他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你怎么说呀？
0: 我说一定坚守坑道。
1: 他呢？
0: 他什么都没说，让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
1: 老张，真是我从来都没觉得像今天这么难过。我们原来过草地的时候呀，牺牲了多少战士啊，多少干部呀，那好多人就是在你身边走着走着扑通就倒在地上了，人就没了。我刚才去了一趟医务所，我一进门，门口有一个断了腿的战士啊，他一个劲儿要起来给我敬礼。那一瞬间我真的是。
0: 军长，你说过十五军的军魂要用血来铸就。
1: 军魂，军魂，
0: 我们都是打仗的人，我们选择的不是如何生，而是如何胜利，我们都要义无反顾。
1: 有道理我都明白啊，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我们是经过

0: 千锤百炼呐、啊，我们打过太多的仗了。但是现在战场上的很多战士不是这样啊，半年前他们是学生，是农民，是工人，还有很多是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我们要求他们像我们一样，面对生死抉择，面对慷慨就义，这。
1: 报告军长，八良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正在等待下一步指示。
0: 让我想一下。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3: 我十分感谢你，彭德怀。我的同志们，我的兄弟们，我的战友们，这份荣誉属于你们。
4: 最敌人的阵地强水就是死啊。

0: 那我们现在固守坑道凭的是什么？弹尽粮绝，后勤中断。
1: 快，站起来跑！
2: 手哪里？
3: 怎么回事？
2: 枪上。
3: 在哪里了？
2: 快点！枪上
3: 哪里了？你去拿药。
2: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79-9255，400-879-9255，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79-9255，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79-9255，400-879-9255，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给秦基伟发电，让十五军立即赶赴直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七天。
1: 十五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十天。
2: 十五军在直普里成功阻止了美军的进攻，现在美军的进攻都已经停止了。
0: 给秦基伟发电，说我彭德怀谢谢他。
3: 报告，这是彭总来电。
4: 我十分感谢你，彭德怀。我的同志们，我的兄弟们，我的战友们，这份荣誉属于你们。问问坑道部队还能不能打。你在想什么
5: 军长？你这是犹豫了吗？我想问你，
4: 当年的秦大胆去哪儿了？
5: 秦大胆，
4: 当年的秦大胆炸敌人的炮楼，死了就死了，二十年后还是条汉子。今天的秦大胆背负着十五军四万八千人的命，但我也要为整条防线的安全负责。
6: 是，摸底部队还能不能打？

0: 军长，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你，不论做的任何决定，理解的我会执行，不理解的我会逼着自己执行。王副司令经常说，1932年11月曼川关，他说没有你的坚持，就没有现在的你。
1: 曼川关，是啊，那个时候我受伤了，部队要转移，把我们十几个伤员啊放在一个破庙里，一人给了一块大洋，说是什么时候在老乡家养好了伤再回到部队里去。我当时就找领导去了，我说我秦继伟参加革命抱的就是一个信念，革命到底。什么叫革命到底？就是为了革命可以拿出自己的命。
0: 是啊，军长，王副司令说，当时你还说，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不给部队添负担。
1: 我当时腿又没事儿，就是手受伤了。不说过去的事儿了。
0: 军长，你要相信，今天的兵和当年的你一样坚定、强悍。你经常说要塑造十五军的军魂。军长，你的性格就是十五军的性格。你的精神气质决定了十五军的精神气质。

一号坑的曼玲，还有说完请再说。幺五零，幺五四，曼玲是宇宙地图车王。

请副司令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要么死，要么留。我秦继伟与上甘岭共存亡。

战斗愈发艰苦和惨烈了。但越是这时候，越要让坑道部队知道，我们永远支持他们。十五军的各级指战员要与战士们共进退，这对坚守坑道的同志们会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一种支持继续打下去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牢记，守住坑道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一环，只有将坑道部队钉子般定牢在上甘岭上，死死拖住敌人，才能为最后的胜利赢得时间。

0: 组织的织你不会写啊？
1: 哦，向红同志，你是党员吧？
0: 当然。
1: 哎，那这申请书你能帮我写下吗？
0: 当然不行，申请书得自己写。
1: 可我字儿……
0: 但我可以教你写。
1: 啊，太好了！来，组织这个
0: 织。

哎呦，小心点，小心点，给我，你小心点，哎。

0: 知道了，你干嘛？这一惊一乍的，没正事了？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哎呦，拿来看看来。啊，自己写的？
1: 自己抄写的。跟人抄的？向红同志。挺好。
0: 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1: 那我现在就是党员了呗？
0: 哪儿那么快呀？下次我们开党支部会的时候要讨论一下，通过之后你就是预备党员，然后一年的考察期，一年之后正式入党。
1: 那这会啥时候开啊？
0: 下次啊。
1: 下次是？
0: 就是下次。这样啊，以后每天给我交500字的思想报告啊，加油干！

0: 身材比我们高大，但战斗意志、战斗精神却是不如我们的。他们所依仗的是炮火优势，我方的炮火虽然较弱，但起的作用很大，往往能在关键的时刻阻截敌人的攻势。
1: 卧虎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虎百瑞。
0: 若是我们的炮火更加有效，杀伤率更大，那我们胜利的希望也会更大。
2: 大家听没听说过望梅止渴的故事啊？

曹操带兵去打仗，烈日当头浑身烫，扫眉打眼士兵乏，这样的队伍能干啥？曹操就对士兵说，翻过山头梅子多。士兵一听来了劲儿，就像闻到了梅子味儿，大步流星往前走，两眼不往别地儿瞅。曹操一见放了心，哎，昂首阔步向前进呢、啊、向前进，哎，这就是望梅止渴啊。咱们现在呢，哎，把眼睛都给我闭上，把眼睛都闭上，眼睛都闭上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啊，咱就使劲的嚼它，酸不酸？是不是酸溜溜的？一酸唾沫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唾沫一出来，就把饼干给塞到嘴里去吃啊，这样吃的话就不拉嗓子眼了，听见没有？哎，都吃吧，慢慢吃啊。

0: 怎么样，是不是好多了？
1: 媳妇儿，
2: 指导员，副连长，
3: 找我有事儿啊？等一下，我还有最后一句。什么事儿？
4: 我们现在一定要出去抢水啊！
3: 去敌人的阵地抢水，就是死啊！
4: 那我们现在固守坑道，凭的是什么？弹尽粮绝，后勤中断，伤兵就60多个，能打仗的20个人。我提议，现在出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水抢回来就能停住。3天之内，我一定能夺回阵地。
0: 我觉得呢，既然你进了坑道，就是我们8连的人。作为8连的一份子，我们要共进退，不管你是想得通还是想不通，至少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呀。

0: 分上，丁青他们和敌人咬住了。
1: 马总，
2: 有，
1: 几个跟我来，
0: 走，小组跟着一起去。
2: 是。

0: 休息一下，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很疼，可惜没抢到水，我要走了。
1: 好了好了，别说话了，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脸上

0: 总长，看看战报。
1: 哦，打得太惨了，但是敌人的炮火已经开始减弱了，从第一天的30万发左右到每天的10万发左右。军长，这会不会是敌军从精神上无法长期保持高强度的进攻？
0: 你想得太乐观了，炮火削弱是因为我们的战士都隐蔽到坑道里去了，他在上面炸什么呀？
1: 军长，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0: 你看看战报上，19号反攻之后，我们伤亡的情况相对是稳定的。你看看敌方伤亡的情况，每天都在逐渐减少。你这么打下去，我们是要吃亏的。
1: 敌人啊，在火力、后勤、地力等各方面都占据了优势啊，这个仗啊，确实太难打了。
0: 容易打的仗，我还不爱打呢。从这个战报上看啊，现在战士们在思想统一上出现了问题。打的是挺英勇，反击呢零零散散，甚至有时候是为了反击而反击。你看看，啊，一个班去反击8号阵地，也没有火力侦察，也没有炮火掩护，冒冒失失就这么去了，结果回来了一个重伤员，一个轻伤员。
1: 有些时候啊，也不能这个全怪我们的这个战士，他们发现攻势被敌人给占据了，恨不得马上返回去啊。
0: 这仗不能这么打。
2: 双喜早该回来了，这小子不会又擅自行动了吧？

指导员，女儿。

0: 那天晚上我在这里的时候，想顺便搞点水，被发现了。指导员为了接应我才。没事。摁住他。好。副连长。 我只取出了浅层的那颗子弹，还有一颗在更深的位置。医疗物资只剩这些了，黄安返来了，伤口一旦感染，难上加难。
1: 没事，听我说。没事了。

0: 王司令口头上已经同意了，另外，十二军作为预备队，会陆续进入前线。
1: 敌人在上甘岭投入了两个师的兵力，目前来看，他们的伤亡已经过半。开战时，他们投入的总兵力大概应该在3万人左右，截止到目前为止，能参战人员不到1万人。
2: 你挺得住吗？坑道里的情况很严峻，伤员众多，断水缺粮，生活乃至生存都非常困难。但战士们都说，只要把武器弹药补充足了，就一定能守住阵地，就算牺牲了。
3: 通道里面战士们的生活问题、医疗问题。

0: 传我的命令，不管是谁，只要能把物资送上去，把伤员给我接下来，哪怕一个人，都给我记二等功。
1: 是。
0: 还有，炮火要时时统一指挥，发挥炮火的优势是取胜的关键。还有，反击各部队要做好作战准备，要细致又细，时而又时。
1: 是。
0: 同志们。 恢复全部阵地这块硬骨头，我们是必须要把它啃下来。现在整个朝鲜战场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呢，看着我们与敌人在上甘岭这两块高地上掰手腕。这是决定性的大反击，打好了，就会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给他打下去。战斗也是空前激烈的。 但是我坚信，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顽强战斗力和意志力，一定能打败美军的钢铁装备。只要我们坚持住闯过去，就一定能胜利。
2: 请军长放心。

0: 双喜排长，你听见了吗？咱们的炮兵开打了，你的禁闭就快解除了。
1: 你们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数一数二的英雄。以前我不懂事，只想着自己活着，现在我想求求你们，在天之灵，护佑胡叔一定恢复健康，护佑运输队能顺利上来。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

0: 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军长让我喝酒，我就喝酒。军长让我调兵，我就调兵。没兵，我张先阳亲自上。什么情况？
2: 刚射击枪平射，运输中断。
3: 南朝鲜军竟然用高射击枪平射，
4: 怎么样了？
5: 指导员的伤口已经感染了，再没有抗生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 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山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3: 失去五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4: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15: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16: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17: 你会死的，
18: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19: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20: 135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21: 陈鹤龙、
22: 魏楠、吴波、
23: 王腾栋、
24: 葛大木、
25: 黄子梅、
26: 周鹏迪、
27: 周子良、
28: 全体都有。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丸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银川闭幕，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宁超联赛票根经济模式如何从热门话题变成长效引擎，本期宁夏经济茶座与您一起探讨；
0: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系统介绍宁夏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举措新气象；
1: 吴忠市持续推进河湖治理，让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发展优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31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银川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70人，出席58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杨培军、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和秘书长王文宇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若干规定，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作出关于加强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监督的决定，审查批准了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以及社区的事法规和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议案。李亦飞指出，当前正值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的关键时期，各界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以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提升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质效，为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15五良好开局、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李亦飞指出，要主动担当服务高质量发展、扎实开展开好局、起好步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加强15五规划纲要实施监督，助力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推动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地见效。要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文章，深入查找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堵点难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规划兴业杭基富民赋能治理等重点工作，加快形成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的发展格局。李亦飞强调，要法治护航美丽宁夏建设，主动投身全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系统推进地方立法，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推动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全面整改，共同守护好宁夏的绿水青山。要共同发力提升安全治理水平，深化3级人大联动、5级代表参与监督机制，深入排查重点领域和小部位风险隐患，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圆满收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副主席王立、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以及邀请的10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票价9.9元，覆盖8大赛区56场比赛，短话题播放量破亿，联动近1200家商户。这个夏天宁超火爆出圈，但热度之下也令人思考，宁超带动的票根经济如何从热门话题变成长效引擎。今天我们一起去宁夏经济茶座听听相关部门怎么说。
3: 今年五月至十月，宁超联赛八支队伍在主客场双循环中展开较量。绿茵场上奔跑的不只是足球，更是一座城市对体育消费与城市活力的试探。
4: 这个票其实在很多的其他城市联赛当中是非常少见的，到底能不能实现盈利，
5: 就是一个大账和小账的关系。如果算小账，靠9.9的门票要想实现盈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算大账，还是带来了一些很明显的经济的这个促进作用。
6: 据目前前六轮比赛结束之后啊，不完全统计啊，咱们实现的消费额大概在2000万左右。通过这个比赛，要让人在观看比赛，在实现吃住行，哎，这是我们体育比赛带来的价值。
3: 9.9元是用来铺路的，铺向更大的消费市场，也铺向一种长远的消费习惯。但前提是球要踢得好看，场外更要留得住人。在平罗赛区，美食摊位一字排开，吸引不少球迷驻足。
7: 想让银川的朋友们都尝尝我们平罗的凉皮。
3: 组委会陆续推出了队徽徽章、吉祥物钥匙扣等文创产品，赛场内外的配套服务、消费场景、配套体验都需要商家一起上场。
5: 在开赛前、开赛中、开赛后，都能有宁超的配套的产品，能够为这个市场填补这个空白。我们要去做五进活动，我们其中有一条就是宁超要进商圈，帮助我们的这些赞助商完成更多的销量的转化和它的品牌的延续性宣传。
3: 宁超联赛是宁夏体育经济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这一步能否走稳走远，取决于能否以问题为导向，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只有把场上的人气扎扎实实转化为场外的底气，宁超才能从一下火走向年年热，让票根经济真正成为城市发展的长久引擎。
0: 7月30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推进情况民主监督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讲话。
3: 根据自治区党委批准的2026年度协商计划，今年3月，自治区政协召开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推进情况专项民主监督议题启动会及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组织部分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开展实地调研，发放调查问卷，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形成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推进情况民主监督报告讨论稿。会议以线上加线下方式召开，21名港澳委员线上参加会议。会上，大家听取关于民主监督报告讨论稿的说明，11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品牌打造、丰富消费场景、加大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自治区商务、科技、工信、农业、文旅、交通等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回应关切，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是全国首个特色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中国首家葡萄酒综合试验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综试区建设的重要意义，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深入调研，把情况摸清，问题找准，建议提实，助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决策部署和综试区建设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落细。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层级化区域布局、跨境销售拓展、消费市场促进、宣传推广增效、酒文体旅融合发展、产品形态丰富等，引导政协委员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加快建设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助推实现引领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献计出力。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主持。
1: 7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分管部门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作为紧要的基础性兜底性工作，把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关键的根本性长远性工作，真抓实干、精耕细作，确保全年交出一份优异答卷。
2: 庄严深入自治区党委农办，实地了解村庄分类优化布局、常态化监测帮扶、渔业产业发展、米民协作、农产品展销和学习教育等工作进展情况。他指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深入推进六大工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焕发新气象，城乡融合发展开创新局面，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要慎终如始、抓实抓细学习教育，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机制，让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下半年工作推进会，在听取各分管部门工作汇报后，他强调，下半年任务重、挑战大，要围绕先行区建设和示范区创建中心任务，强化宗旨意识，坚持实事求是，紧盯主要指标实干争先，突出问题攻坚克难，重大风险精准防控，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责任化落实，推动三农、社会、群团等工作提质增效。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高质高效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3: 7月31号，心有榜样，行有力量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圆满收官，自治区各行业系统党员现场聆听，共上一堂淬炼党性的生动党课。为深入学习榜样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从全国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中遴选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榜样代表，组织开展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以深入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五市巡回宣讲。报告会上，榜样代表们生动讲述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扎根一线为民服务的感人故事。现场党员纷纷表示，将以榜样为镜，向先进看齐，实干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出席活动。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正式施行。7月31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系统介绍了宁夏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新举措、新气象。
8: 谁家有难处，邻里齐伸手；谁家有喜事儿，大家共分享。这场新闻发布会上，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耐香向大家分享的故事，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亲如一家的故事，其实同样也发生在宁夏各地。这也正是宁夏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真实写照。
9: 我们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实施敬老、托育、扶控为民暖心四大工程，这种暖心贴心的服务打破了心理上的隔阂，让各族群众从空间近邻变成了生活紧邻。
10: 举办的石榴花开、巾帼逐梦女子篮球赛，让广大妇女摘下头巾、放下农具，走出田埂灶台，走上火热赛场，收获荣誉与尊重，追求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孩子们在观看妈妈赛场拼搏时，在潜移默化中种下自信自强、民族团结的种子。
3: 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生动实践，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筑牢的物质根基。发布会上的这组数据最具有说服力。十四五以来，宁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25735元增长到2020。

0: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实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命名全覆盖，全区、城市、社区全部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各族群众在共聚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越走越近，越融越亲。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宁夏推进民族团结工作提供了法治保障。发布会提到，接下来全区将通过统筹媒体矩阵、开展线下普法活动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普及，有形有感有效地抓好法律贯彻落实。
2: 采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讲，运用鲜活生动、接地气的语言解读法条，让大广大干部群众听得懂、用得上、记得住。
1: 今年9月1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将正式施行，这也是全国首个废旧立新、配套上位法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领域的地方性法规。通过一法一条例的贯彻实施，宁夏必将以法治之力守护塞上热土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根脉。
3: 吴忠市近年来系统推进河湖保护治理，持续实施河道生态修复、滨水环境整治工程，不断夯实水生态基础。如今河湖两岸产业蓬勃兴起，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发展优势。
4: 7月的清水沟水清岸绿，是吴忠市民散步乘凉的好去处。几年前，这条河还因水体黑臭，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2017年，吴忠市启动清水沟综合治理工程，拆除两侧散乱建筑，关闭取缔沿沟小作坊和屠宰点，对沟道两岸从源头截污到生态修复进行系统治理。经过持续整治，清水沟入黄水质自2018年至今稳定保持地表水4类及以上标准。
5: 我过去也就在沟边住着呢，清水沟那个沟是整个是臭水沟呀。你要现在环境是太好了，这也住进也心里松快也舒服。
6: 这边空气也新鲜，公园也打造特别漂亮，我每天都在来健身。
4: 近年来，吴忠市还集中推进青宁河、城市南环水系等河湖水系生态治理，通过精准治水、系统治水、因河施策等举措，全面深度推进河湖治理。水清了，河湖两岸的产业也稳步发展。在利通区东塔寺乡白寺滩村，全村大青葡萄种植面积近2000亩，亩均产值4万元，成为当地村民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7: 现在一坨苦水河的风光啊，我们的葡萄采摘呀、民宿旅游都火了起来，环境也好了，产业资源也跟着就旺了起来。
4: 从城市公园到乡村田野，持续推进的河湖治理带来看得见的生态变迁。如今河畅水清岸绿的实景铺展在吴忠市广袤的城乡之间，良好水生态持续赋能产业发展，绘就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1: 7月30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米宁营在银川闭营，来自英国、德国、法国等10个国家的70名华裔青少年与银川师生联欢，为米宁两地研学之旅画上句号。闭营仪式上，福建省侨青会、泉州市侨联向宁夏捐赠25万元的侨育宁才、侨爱助劳公益项目资金，助力更多塞上学子逐梦远航。
8: 今天跟朋友们一起体验了剪纸，就是之前没有怎么体验过的一件事情，我也觉得非常的好，我觉得他们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厉害。
9: 宁夏是有了解的，一直是我向往来的地方，参观了很多这个产业园，民营协作这30年的成就呢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从这个环境的治理以及到这个产业的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宁夏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地区。
1: 米宁协作30年，两地侨联首次联合举办特色研学活动，在实地走访与互动交流中触摸中华文脉，感悟山海情谊。
4: 进入汛期以来，全区各地紧盯7下8上防汛关键期，从严从实、抓细抓实常态安全监管工作，筑牢汛期安全生产防线。
10: 每逢持续性强降水天气，雨水会催生大量面源污染，同时叠加污水溢流等风险。在银川市第一再生水厂，执法人员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厂关于极端暴雨、城市内涝、水量突增

0: 等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预案、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组建等工作。
1: 为了应对这部分的这个负荷冲击，然后我们会将我们的这个就是备用的这个生化池，然后提前一天，然后投入调试，提升这个就是处理能力，然后减轻这个市政管网的这个防汛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2: 依托银川市生态环境智能监管平台，为汛期精准治污、水环境安全管控提供数据支撑。
0: 海原县各乡镇街道各部门提前部署、细化落实巡查监测、隐患排查、应急备战等各项举措，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用心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全县32支应急抢险队伍现已全部准备完毕，随时待命集结。
0: 石嘴山市惠农区红果子镇近日组织干部群众在红果子沟开展2026年防汛抗洪实战演练，各工作组配合默契到位，40分钟内完成抢险任务。
4: 点出战，然后提升全体的这个实战能力，为进一步然后提升防汛的安全意识，做好那个防汛工作的奠定基础。
5: 百元消费里藏着怎样的经济动能？答案就藏在城市烟火气中。随着消费场景换新、业态供给升级、休闲环境优化，宁夏消费正释放出澎湃活力。
6: 我现在是在懒山公园的前广场，听说这里不仅有日落，还有餐饮、文创、旅拍、演艺。现在让我们一起沉浸式体验一下，看看一共会花多少钱。出发！如果你是一个人来这里旅游，可以去寻找一下野生摄影师。我们走。看完风景有点饿了，咱们一起到懒山夜市去尝一尝宁夏的特色美食。

0: 销是110元，真是让我狠狠体验到了花小钱办大事的感受。在揽胜公园，一杯红酒，一份小吃，一场免费的日落，就可以买断整个黄昏的浪漫。
1: 热度引来人流，人流催生烟火，鲜活的数据印证了发展的速度、力度和温度。今年1到6月，全区商品零售额增长0.4%，餐饮收入增长2.5%，这些稳中有进的数字是无数笔110元小幸福的汇聚，也是消费市场稳步向前的生动注脚。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7月30号，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与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在银川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联合启动联通融军情暖老兵专项行动，并为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开发区营业厅退役军人服务站揭牌。同时，中国联通自营网点统一设立标准化重军驿站，配备休息、充电、应急便民设施。首批落地标准化重军驿站服务网点40家，于8月1号前完成改造。
4: 银川市新增8支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涵盖了防汛抗旱、无人机、城市供水管网抢险、医疗救治与卫生防疫、液化石油气5大关键领域，补齐了城市多灾种应急救援短板。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9支应急救援队伍纳入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体系。
3: 近日，吴中市为首批12名主动上报有效隐患线索的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发放线索奖励金，并开展专题普法培训，引导骑手发挥配送工作优势，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群防群治工作，当好食品安全移动探头，激活社会共治末梢力量，织密群众饮食安全防护网，守护市民用餐安全。
2: 看维画是流行于北方的传统民居壁画艺术，在自治区级民间绘画代表性传承人田坤的笔下，看维画勾勒的是乡土记忆，一彩一色描绘的是文化根脉。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看维画艺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先来看看影响我区的大气环流背景。近期中高纬冷空气活动弱，大气环流整体较为平稳，我区上空没有大范围的冷暖空气交汇，天气以多云晴好交替为主，但是时不时有弱冷空气窜扰，叠加白天日照升温，地形抬升作用，全区局地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31号，小股弱冷空气缓慢过境，北部平原出现了分散零星阵雨，南部固原受偏南气流携带的水汽配合，降水范围与强度更大。未来3天，预计8月2号，新的一股弱冷空气窜扰，贺兰山沿山、吴中、中卫南部、固原将再次出现分散雷阵雨，强对流风险回升，需特别注意短时强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受此影响，8月1号、2号引黄灌区最高气温25到28度，固原21度左右。3号弱冷空气移出，全区天气转好，最高气温回升至30度以上。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阴，20到29摄氏度；石嘴山阴，19到28度；吴中阴，19到29度。固原小雨转雷阵雨，15到22度；中卫阴转雷阵雨，17到29度；宁东阴，19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烟袅袅、人声鼎沸的村庄，是怎样在年复一年的风沙中一点点被抹去痕迹？你又可曾知道，有一位乡村女教师如何用她那瘦弱的肩膀为50多个孩子撑起了一片学习的天空？这些从西北辽阔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故事，像是带着温度的种子，轻轻落在了无数人的心间，悄然唤起了千万双手的相助。而这一切源于一位记者不懈的追问与深情记录。
1: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走进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庄殿一的故事，感受那份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坚守。
2: So I therefore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7.8b.15 adopted.
1: 庄老师，您记得您第一次见到西嘉陵的时候的样貌吗？
3: 哎呀，当时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保护措施，人员进出都很随意，甚至牛羊都开到了，都爬到这个灵台上去了，还有人爬到这个灵台顶上，所以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我感到很痛心。我也多次为这个西夏陵的保护，发出过呼吁，
1: 奔走哈，
3: 奔走。
1: 那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觉得这么些年，它发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就是整个西夏陵的保护纳入正轨，现在我们可以说，杜绝了各种人为的自然的破坏，现在可以说是西夏陵保护的一个黄金时段。当然，这个保护的任务呢还很艰巨。
0: 西夏陵成功申遗的背后，凝结着各级政府、专家学者、文保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智慧与心血，也离不开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数十年来的持续关注与积极呼吁。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作为西夏陵申遗过程的亲历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原站长庄殿一甚至比许多专业人士更为兴奋。
1: 您关注西夏陵有30多年了，
4: 对，
1: 西夏陵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呀？
4: 我对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文物古迹啊，很重视，或者说我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因为这是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比如说你建的再漂亮，现在那是个假古董，它没有文物价值，这个东西是历史存在的，是不可复制的，所以我们只有保护的责任，没有破坏的这个权利。我甚至写过西夏陵在哭泣这样的文章，就是呼吁社会保护。
1: 那西夏陵申遗成功，您觉得最打动申遗委员会评审的是什么呢？
4: 这就是独一性。西夏陵啊，虽然在外行看就是个大土堆啊，几个大土堆，但是独一的，全国哪儿都没有，没有不可替代的。我把这个我写这个有关西夏的这个考古发现、西夏研究成果，我整理一本书，叫《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所以宁夏，毫无疑问应该珍惜这个西夏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充分利用这个宝贵的遗产。
0: 少年时代的庄殿一曾怀揣着一个诗人梦。之后他步入宁夏银川的一所师范学校，成为了一名教师。虽然深爱着三尺讲台，但他内心深处对写作的渴望更为炽热。1984年冬天，光明日报的一则招聘启事像一颗石子般投入庄殿一的心里，激起了涟漪。那份以笔为业记录时代的光荣使命，不正是自己的心之所向吗？在100多名报考者中，庄殿一考取了第一名，成功叩开了光明日报的大门，成为驻宁夏记者站记者。

0: 毕竟您不是科班出身的，而且光明日报又人才济济，那起初的那一两年就是让你觉得哎呀，我到底适不适合继续在这个行业里。
1: 那我刚做记者的时候，这个稿子就很多稿子就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写了辛苦写了，寄予很大希望，用挂号信呢、啊，用平信寄到了北京，但是最后无声无息。那一年我才写了12篇稿子，所以我当时曾经怀疑我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我适合不适合这个岗位，甚至一度想撒个回马枪，但是我觉得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不能当弱者，我要另辟蹊径。所以当时我给自己拟定了一个工作思路，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手我最拿手的，我不跟风。比如说看到报纸上别人写了什么，那我就不再写，我要写那些你们不写的，你们不屑于写的，你们写不出来的东西。那么所以我到了第二年啊，第三年吧，就是1987年，我就闯出了一条路子。
0: 也就是说用了2-3年的时间，您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这样的风格或者是路子。那您常说自己啊是草根记者，那这个定位是不是就在最初的时候就已经给自己定下来的呢？
1: 那我作为一个草根记者，我以平民的视角在生活当中去发现新闻，去写稿件，让老百姓能接受，老百姓能爱看，因为你写的是他们身边的事儿，你反映是他们的愿望和呼声，他们自然就会记住你。
0: 庄老师啊，您看今年宁夏的雨水就特别多哈，
1: 是，
0: 我就发现银川一下过雨就会让人有一种哎，好像是在江南的感觉。你看这个绿植很多，尤其很多的这个鸟，我觉得是我前些年都没见过的鸟都来这儿。我觉得生态的这个变化，因为您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关注，所以您的感触一定很多。
1: 对，这是生态的好转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现在我刚才看到这个眼前这个绿树成荫的景象，感觉这个赏心悦目，也可以说是心旷神怡嘛。过去啊，我对这个宁夏的生态环境是有切身感受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宁夏三面环沙，
0: 对，
1: 曾经是沙尘暴频频光顾的地方，那么现在呢，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治理以后啊，生态环境有了根本的改变。
2: 在庄定一看来，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必须聚焦国计民生，在洞察真相、深思熟虑后更要勇于发声。他始终将宁夏的生态环境挂在心头，曾13次深入盐池县黎明村进行采访，连续推出《黄沙吞噬了黎明村》等系列深度报道。这些文章不仅是对生态保护的强烈呼吁，更切实推动了社会对荒漠化问题的关注。2005年底，正值国家第一轮退耕还林工程补贴政策面临是否延续的关键时期，庄电一再次深入宁夏南部贫困地区，倾听退耕农户的担忧与期盼。他所撰写的《退耕还林：补贴到期之后怎么办？2605项目的悲剧会重演吗？》等报道，以扎实的调查和前瞻的视角，引起国家林业局、发改委等部门的高度重视，最终为国家相关政策的优化调整提供了重要参考。
0: 盐池县的黎明村，能跟大家讲一讲是怎么和这个村子结缘的吗？
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个期间呢，盐池包括这个毛树，整个毛树，现在叫沙地，过去叫沙漠，这个片生态环境非常恶劣。偏偏在这个时候呢，有两大这个危害生态的因素，一个就是过度放牧，一个就是滥采滥挖。那么盐池呢是个重灾区。所以我就问道，我说你们这有没有这个由于生态恶劣造成我们这个老百姓无法生存的这样的事例？哎，他们说有，说有一个村子，一个小村子，哎呀，听说这个小村子就搬家了，没办法，沙子黄沙已经逼得他们没法生存了，所以这个小村子刚刚就四分五裂了，一个村子就散了。哎，我说这个村子

0: 叫什么村？他们就说叫黎明村。我说那我要去现场看看。我当时开着这个我们记者站的这个北京吉普，开不进村子，我就停在村口村外头，
1: 步行进去，
0: 步行进村，深一脚浅一脚的，这个沙子呢就往脸上打，就像一根针一样的扎在脸上一样，
1: 嘴里也嚼的是，
0: 哎，嘴里也有沙子。完了这个我背了一个采访包回来，一看一抖包子里面，这个采访包里边也落了很多沙子。最后我到老百姓家里了解，老人说哎呀那个苦不堪言，连那个炕上被褥上碗橱里边都有沙子，说这个吃饭有那个饭碗里边碗底上都有一层沙子，说这个严重，这个严重程度是外界无法想象的。
1: 所以大家想逃离，
0: 对，所以就分成了四块，我就是想把我看到的告诉全社会，让全社会都来关注环境的问题。所以我第一篇稿子题目就叫被风沙逼得四分五裂的村庄，后来我感觉意犹未尽，我又补充了资料，我发在了宁夏日报的给宁夏日报投，宁夏日报在周末版发，叫标题叫风沙吞噬了黎明村。那么后来这个稿子发出之后社会很关注，他们就说哎呀你写那个黎明村现在什么情况啊，那两户人家还在那儿吗？
1: 是，也是我们共同的，
0: 哎，
1: 想要关注的。
0: 大家都很关注。
1: 嗯，
0: 那么我觉得我们记者的使命就是回答读者的关切。我既然写了这篇东西，读者关注了，我就有义务把回答读者的关切。所以这样的，我两年以后我又去了，剩一户了。这个时候我就写了一个，是谁毁了我们的家园？就是探讨一下这个生态恶化的原因。那么我归结到这种原因虽然有自然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人为的，是我们自己毁灭了自己。当时这个我参加了在盐池县举行的这个宁夏中部干旱带生态治理现场会，我记得在这次会上提出在宁夏全境封山禁牧。那么盐池县呢迫不及待的，没有等到第二年的5月1日，当年的10月1日就实行禁牧。
1: 您先后十几次到过黎明村，最后一次去这个村子的变化？
0: 我是去年，第13次，也就是我退休之后第3次去这个黎明村。那我看到的景象当然让我感到很振奋很鼓舞。那么黎明村已经可以说是经历了沧海桑田的般的变化，再也没有风沙侵害这个村子了。我很振奋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环境好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好了，往日那个愁眉啊都舒展了，那么更主要的是人们的环保意识都提升了，
1: 增强了，
0: 哎，他们就说我们再也不会偷着去放牧，

0: 有人说，记者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现代侠客，是社会的良心，也是党和人民之间的桥梁。那么，记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庄点一用他30多年的职业生涯给出了答案。这答案不在响亮的口号里，而藏在他一字一句写下的报道中。他的笔始终紧贴社会的脉搏，聚焦人民关心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翻开他的作品，仿佛能听见他急切的叩问与呐喊。治理黄河水质污染刻不容缓，太西煤再不容滥采乱挖，长城还有多长，还能保存多久，岩画保护路在何方等等。这些文章笔锋犀利，切中时弊，每一个话题都引人深思。
1: 庄老师，您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乡村教师的报道，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您跟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2: 那么当时咱们宁夏固原地区啊，由于这个经费的问题，基础教育相当薄弱，有些村子没有学校，有的村子没有老师，这个现象很普遍。我接到平罗县的一个小伙子，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海阳县有一个老师啊，在自己家里办学10年了，一个月只拿20-30块钱，

0: 工资，现在办不下去了。说这个能不能你去给他采访一下，哪怕给捐赠一个帐篷，也好，那孩子太冷了。第二天我专程去这个学校，一看到我很震撼呐、啊，那些孩子手都冻得通红啊，再拿个小树棍在地下写字呢，划写字。这个老师叫陈富莲，他就在把自己家，他家就两间房子，腾出来半间房子，在里头给孩子上课，有三个年级。这个年级的孩子在里头上课，另外两个年级在院子里玩，他上完课这个孩子再进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看了以后很震撼，我也为这个教师的这个奉献精神感动，所以我说这篇稿子我一定要写好，我就写了一个叫一个没有苗圃的园丁。我们把老师比作园丁，把学校那自然就是苗圃了，可是这个老师这个园丁没有苗圃，那么怎么样培养孩子？我还配了一张这个孩子在地下写字的照片，最后这篇稿子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了，这一下子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哎呦，给他捐款捐物，给这些孩子做衣服的，这个买了体育器材呀、球、什么篮球给他寄过来的很多。自治区教育厅的厅长做一个承诺，给他一定要建一个好学校，建一个完整的学校。我说那好。这个后来这个果然给他建了18间新校舍，后来这个学校从他一个人一个老师变成5个老师，从这个50几个学生变成了100多个学生，就变成了一个很不错的学校。
1: 我们知道，其实，在新闻采访里面，舆论监督是比较难推进的。
0: 是是。
1: 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涉及一两个部门，有些时候是多个部门从上到下。所以，您在做舆论监督报道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各种阻力，甚至是让你会有无力感的时候？
0: 有。在我30多年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啊，我可能是舆论监督占有很大的比例。我是秉持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工作有成绩我们如实做报道，工作哪些方面有些纰漏甚至有些错误，我们也应该旗帜鲜明的表明态度，甚至提出批评。我虽然写了很多这个舆论监督批评报道，但是我都是建设性的，我都是善意的，我不是想摘谁乌大帽，我也不是想跟谁绝对过不去，我要把他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不是，我就是希望我们这样的失误不要发生，哎，这样的损失越小越好，哎，让我们的什么事情都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是我的出发点。我觉得我们记者呀应该向工匠学习，要写出精品，写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写出过了多少年还能被人读者记住的这个新闻作品。只要我们写出了代表人民心声反映老百姓呼声的稿件，那么读者就会记住你。
2: 再次感谢庄老师，
0: 谢谢
2: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故事。谢谢你，谢谢。
0: 好。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林姐，你看小敏刚才那个嘴巴灵光的呀，他妈说一句他顶一句，阿美都说不出话来了。
1: 看来小敏是铁了心了，不进厂了。
0: 以前我也觉得进厂好，可是这几个月你看厂子这个样子，刚才我劝他都心虚。
1: 你没听小敏说的，时代不一样了。
2: 这时代不一样了，这种事情我插不进去手的呀。
3: 怎么会呢？你是教导主任，又在附中干了这么多年，珊珊的学历没问题，在学校的成绩也好，调回附小一样能当个好老师啊。
2: 我知道，我不是怀疑珊珊的能力，但是现在国家特别重视乡村中小学教育，像珊珊这样的成绩好、品质又好的这个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当中来，这是国家基础教育的大项，所以教育局是不会放人的。你不管是调动工作都卡得非常紧。
3: 乡镇学校条件差，离家又远。
2: 老吴，想当年你让他考中专的时候，你就应该已经想到了他毕业之后就一定会分到这种乡村小学的呀。
3: 是我当时就想让他先上学嘛，那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
2: 当年珊珊的这个中考分数啊，比图南的都高。当然他们俩不是一年的啊，但是图南的初中是在一中读的呀，那一中的教学质量肯定比附中的要好。珊珊在附中都能考出这样的成绩来，老吴啊，如果不是你，那珊珊都有可能是咱们这个小巷子的第二个大学生了。
1: 小敏看起来主意打定了，阿美怎么劝也没用，更别说我跟宋莹了。
2: 当时老吴呀还不甘心，让我再帮你给问问。
1: 那你怎么跟老吴说的？
2: 实话实说，我没这个能力去干预珊珊的分配。
1: 老吴这个人没意思得很，志愿是他改的，现在又想便宜哪能多让一个人占了？
2: 人无远虑啊，必有近忧。老吴当时确实想得不够长远。

0: 整天都是咸菜豆干，我的脸都要吃绿了。好歹这几天没拉肚子，知足吧你。哎，我想咱们学校食堂的排骨，等我回去我一定要吃排骨吃到吐。哎，
1: 栾老师和张老师还没来吃饭，
2: 他们一天都没吃了。
3: 你要鸟瞰图马上就完成了，老师们现在肯定没心情吃啊。
4: 嗯，那幅图确实是太精美。
5: 他俩花了一瓶一夜画出来的，比照片还还原，太厉害了。这么看，张老师才是阮老师的得力助手。比起张老师跟阮老师，咱们的功力还是太强。
6: 那天谁说了一句"时间定格"？我刚才看到我们拍的照和画的画了，都会想起这个词"定格"。我们把千年前的建筑都定格在相纸和画纸上。
7: 你还可以这么想。 阮老师63年来的云耀，他当时画的图纸、拍的照片被定格在了教材里。那我们现在画的图纸、拍的照片，没准将来也能定格在周刊杂志里。
8: 我测绘民居的时候，好几个老人家同我讲，他们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儿的。有时候那房子可能是像他们太爷爷走南闯北、经商挣钱盖的，但是屋顶上的瓦片其实去年才换的。
9: 嗯，对，农村都是这样。
5: 老人在家，孩子孙子出门挣钱，挣了钱呢就把钱寄回家换瓦。我老家南北就这样。我那时候就突然理解了阮老师反复说的，建筑是人的根。我之前都马上就要回家了，不知道以后还没有机会再来啊。
10: 我们看到那些照片，肯定会回想起这一个月的经历。
7: 也算是一种定格吧，记忆定格在我们脑子里。那就该拍几张梵厅照和旱厕照。我出发了。但说真的啊，咱们要是把这设备啊都拿回咱系里去，明年啊肯定都能开一个摄影学校课了。<笑>咱们下一届的师弟师妹们可怜了，咱们把所有的外出经费这一趟都给花了。
11: 他们以后再要去写生，就只能去外滩弄堂了。<笑>云瑶被省政府规划为以发展轻纺工业、机械工业为主的中小城市，旧城要保护，城市也要发展。所以我们方案的核心概念是：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 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这梁思成先生的旧城改造方案。对，这就是当初梁先生提及的理念：新旧分开，合理发展。古城不动，在古城南面的空地上发展新区；再在古城西面沿铁路线，规划工业区。
12: 哎，樊老师，那古县城里头能通车不？
11: 车行道，赖发出这个，只能做单行道。
12: 但我会设计一条环形的单行道。单行道啥叫单行道？
13: 我一会儿画图给你介绍。<笑>
12: 行，
13: 除了车行道，我们还设计安排了电力、电信工程、给排水的管网，既要保护古城，又要改善古城居民的居住条件。
12: 阮老师啊，哎，这下我算是心服口服了。<笑>我这就回去汇报啊，你们的这个新规划里面啊，又有这个古城，又有这个新城。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云瑶人啊，我是希望县里头能够采纳咱的新规划。感谢感谢啊！哎，谢谢，感谢。行了，你们留步啊，走了，再见啊！张哥，吃饭走。哎，
14: 好嘞。
12: 庄老师啊，
14: 哎，
12: 相机里啊还剩2张胶卷，咱们来一趟也不容易，我给你们一起拍张合照吧。
14: 来来来来，从这儿过来，来合个照，来，
12: 快快快，
14: 往上后边，往上后。
10: 哎，来来来，哎，抢他东西吧，抢他，打上我了，好嘞，来来来，
15: 3、2、1，
10: 怎么把我也拍进去了？ 挺好看。

0: 阮老师说咱们明天就回去了。刚来云瑶的时候觉得太糟了，现在还有点不舍得。
1: 那你离开之后，还会记得这里吗？
0: 你呢？

我想说的是，那天你问我关于命运的事。我觉得遇见你的所有时刻都让我最相信命运。

0: 洗照片吗？
1: 有，马上就完了。
0: 啊，行。
2: 云瑶县建筑采风正式结束，同学们辛苦了。咱们的实习经费呢还有一些剩余，我和张老师商量了一下，大家辛苦一个月了，咱们也奢侈一把，回去的车票咱们买空头车。啊，另外呢，咱们把照片洗完，暗房恢复原样，设备打包，东西能带走的都带走，带回学校去。
3: 行，
4: 好的，老师。
5: 阮老师，张干事来了。
6: 哎，阮老师，
7: 反正上次是这样，就是咱们大连争取就是要先通过，
8: 争取啊，我们的学生

0: 阮老师，县政府说不接纳当前方案，省建局还没回复，事情没准还有转机，要不您再等几天。
1: 不等了，不能坐以待毙。
2: 那您是去找省建局领导吗？
1: 我去北京，北京有建设部，有文化部，向北京的专家们汇报云瑶的价值，一定要保住云瑶。来，小心点啊！
3: 杨老师，哎，这自行车您要不然还留一辆吧，至少您还能留下来调用。
1: 我不一定直接回上海，我带车不方便。你不用了，不要装车吧啊！哎，不是你们都乐观一点啊！事情还没结束呢，你们要对我老头有信心。行了，你们先回上海，我随后就到。走吧，走，来来，装车走吧，装，来来，哎，走，来，好嘞，走了，走，大老师，走，走了，上车你们，走，上车。

0: 阿玲。嗯。姑娘来电话了，说是实习结束了，先坐火车回上海，再从上海回家。
1: 哎呀，他总算回来了。我这两天总梦见图南。
2: 哎，去上海的火车经过苏州，哥哥为什么不从苏州下车呀？
1: 怪了，图南怎么不在苏州下车啊？
3: 我不敢聊。
0: 都醒了？
4: 热醒了，
5: 热了。
0: 哎呦，自打咱一上车，这空调就坏了，这跟普通车也没区别嘛。
6: 那你壶里还有水吗？哦，
7: 有。
8: 你们是回家还是回学校啊？
6: 回学校，
4: 回学校，
9: 我回家。
3: 我直接回家。
1: 我回学校。
8: 你们家不是黑龙江的吗？假期不回家呀？哦，我平常分信件，我看那信上有东西。
1: 我爸妈现在在上海。
0: 哎，早点回家呀，陪陪爸妈。这一趟大家都累坏了，回家吃点好的，补一补啊。
6: 哎，福南，你怎么不在苏州下车？
8: 我想回学校一趟。
0: 回学校做什么呀？要不我帮你办了。
8: 不用麻烦了，张老师。我就是，我不是有两个自行车吗？我打算找个人帮忙，帮我把车骑到长途车站。要是顺利的话呢，就能赶上下午回苏州的那班长途车。
9: 没事，福南，我帮你。
8: 啊？
9: 我帮你骑过去。
8: 不用麻烦了吧？
9: 不麻烦，我家就浙江的，离得近。我刚好啊，回学校歇两天再回家。你别跟我客气，我们都是应邀回来的战友啊。

0: 啊，我是说你太热情了。
1: 没事儿，我现在就在想啊，阮老师什么时候能够回上海？这么热的天，他一个人在黄土高原上遨游呢。
2: 那就得看什么时候能得到他们县政府的回复了。
1: 那么好的保护规划，阮老师一定能说服医药县政府的。
3: 有志者事竟成。

0: 上图南，
1: 对不起啊，李达，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咱们还在云阳呢，我怕你一个人不安全。都怪我，睡觉睡懵了，忘了咱们在火车上。
0: 嗯，
1: 行，安全就好。那我回去了。

0: 就快要到站了，我总有种不真实感。我觉得云瑶的经历对我来说，就像我平淡日子里偷来的一段。 不一样的时光，我会永远记得的。
1: 我也是。

0: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啊，

0: 哎，童楠回来了
1: 啊！我回来了。
0: 童楠啊，你爸妈说你去云瑶了，你去挖煤了？

0: 爸妈，我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0: 哎，
1: 回来了。啊，来来来来来。哎呦，湖南。哎
2: 呀，快给我给我。
0: 爸妈。
1: 哎，给我吧。哎呀，咋黑了呀？也瘦了呀？
0: 是吗？
3: 云瑶太热了，我都有点吃不下饭。
4: 谢谢阿姨。
2: 你妈知道你这两天回来呀，囤了不少菜呢。
1: 我冰箱里还存了牛肉，还有排骨，让你妈给你做，好好补补。
5: 好。哎妈，我呢，我也要补。
6: 做补做补。
1: 你快进屋，快进屋，是去保护古建筑，辛苦了你呢。
6: 快进屋，进屋。
3: 阿姨，放羊撒欢也累。
6: 我先去切个西瓜，
1: 好好休息一下啊！
2: 哎，进来坐呀！
1: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2: 进来坐，进来坐，
1: 让图南休息。
2: 好好好好。

0: 你弄啥？那链条不能擦。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不能擦。
2: 慢点车，别噎着。
3: 林姐，哎，我们来看看图南。
4: 嗯，进来，进来，
5: 进来，进来坐。
6: 咱没吃完饭呢。
3: 哎，哎呦，看给孩子饿的。
1: 南哥，
2: 快坐，快坐啊。
0: 哎，林哥，
3: 慢点。
0: 林叔，我刚才就想说了，动辄那个自行车刹车好像不太灵了，漆好像也得补一下。哎，
7: 刹车我看了，就是线松了，紧紧就行，漆不用补，不碍事。
0: 哦，那不行。动辄又给我送车，又是借车的，不补我心里不踏实。
2: 林公就听图南的
7: 啊。啊，那就，来，谢谢啊，那就听图南的。那你也不知道，你把车骑走之后啊，这小子没车出去疯了，天天在家温书，我还得谢谢你呢。
1: 图南哥，
0: 嗯，
1: 等你吃完和我们讲讲见闻。
0: 啊，你拎你包里，把我那测绘本拿来。
1: 哦，
8: 找得到吗？
1: 包里。
3: 哎呀，慢点吃。
1: 哎，找到了。
2: 瘦了，黑了。什么东西啊？
9: 阿姨，
2: 什么？
7: 哦，这就图南那个同学是不是？
1: 上次我去上海，跟鹏飞一出车站，就看到图南哥和他。
2: 哦，是你说的？
3: 说哪个？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看，
0: 怎么了？怎么了？
3: 啊，没事，好看的，
0: 啊，
3: 云婷，好看的。啊
0: 行，那你们先看着啊。
2: 哦，好看的，好看的，这是你说的那个吗？
1: 这院里没我不行。
2: 好看的，好看的。一会儿图南回来，我们装不知道，千万不要问。
1: 哦，千万别问，不然图南哥一定收拾我。
0: 我们呀，这次骑了很多照片。阮老师还专门去了市里买的放大机、照相纸、药水，自己洗的照片。
2: 这是你们跟老师的合照。
0: 哦，对，这位就是阮老师，张老师给我们拍摄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在我们处的三合院里面拍的。
2: 哦，图南。
0: 哎，
2: 还有其他照片吗？
0: 哎，有。啊，宋阿姨，这张你肯定感兴趣。这张。
2: 嗯。
0: 城隍庙。我这一进庙的时候就看到这几尊彩塑罗汉，我当时我就想到了您。这彩塑罗汉和壁画融合了宋、唐、辽。
3: 图南，还有其他照片吗？
2: 我不看寺庙，我又不迷信的。
8: 对对对，你宋阿姨说的对，人家不迷信。

0: 妈，你是不是忘了你去西园寺怎么求菩萨的？我一上了一中就把菩萨忘了。
1: 林动之，我要你多嘴。
2: 哎，这你补什么就看什么，不挑啊。
0: 就是，胡南哥，我们什么照片都爱看。
2: 那还是寺庙，镇国寺。这个寺庙全寺没有一根钉子，全是用木头卯砌而成。建筑艺术价值特别高，但这两座寺呢都是在城外。张老师每次都是骑着动辄的自行车去寺里面写生，所以张老师还特意让我带句话给动辄，说谢谢动辄。
1: 谢谢动辄。哎，
3: 那这次动辄这自行车是真开了光了。
0: 左祖右舍，左文右武，上下有序。
2: 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制度，云窑始建于西周，明朝扩建时就是严格遵守的这套礼制。
1: 图南，我看你这些照片，这房子都破烂兮兮的。哎，
3: 你古建筑就是这样的。
1: 那为什么不修一修呀？哎呀，你让我说嘛，又没有外人，我不怕图南笑话我。你说这学建筑，那不就是盖房子吗？嗯。那你们建筑系为什么不让人家盖房子呢？那就像咱们厂的绿化科保卫科一样。
2: 绿化科保卫科？
1: 绿化科嘛，光砍树不种树，保卫科只打架不保卫，昏他嘞！
2: 宋阿姨，您误会了，我们呀不是不让人盖房子，我们呢是想办法既能保护古人建的那些老房子，又能让云窑的老百姓住上有电冰箱、有洗衣机的新房子。
3: 这一次图南的实习啊，太有意义了，这都能写进校史了。
1: 校史还记录这些啊？
3: 记呀、啊，学生们就是靠着这些轶事以后吹牛呢。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搞串联，各个大学的同学都在一个教室里休息，晚上睡觉的时候太冷了睡不着觉，各个学校的都在讲自己的校史。哎，我插话了，你接着说，童楠。
2: 没事，林叔，我们想听您说。
0: 爸，我也想听。
3: 嗨，这都是老皇帝了，30年前的事情了。其实都是抗战时期各个学校的校史。先是同济的同学讲了同济的搬家史。
2: 这我听说过。
4: 中国抗战期间，
2: 同济搬迁了6次，最远搬迁到了云南。说同济是搬迁次数最多、行程最远的学校。
3: 对，然后呢，就是南大的同学就说了，说我们不仅搬人，我们还搬动物。1937年南大还叫国立中央大学，他们的农学院就赶了1000多头猪、马、牛、羊、鸡，就出南京。这一路经过艰辛跋涉，走了1年才到重庆。
1: 为什么要赶？怎么赶啊？
3: 就是那个时候这些动物呀有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对战后的农业有很大的价值，所以呢农学院的老师就把动物们让他们走在中间，然后农学院的职工呢走在两边，防止他们走散了。那真是千辛万苦，走1年。
0: 哎爸，那你说了什么？
3: 我肯定说的是交大修火车铺铁路。1947年当时的国民政府要把国立交通大学，就是上海交大的前身，改名为国立南洋工学院，并且在停了航运和轮机两个系，3000多名学生去抗议。上海火车站不售票给学生们，学生们搞到一辆报废的火车头和27节车厢，机械工程系的学生修好了火车，去南京讨说法。
5: 自家开，自家开，要让同学知道。

0: 天哪，那这火车速度能快吗？那比走路还慢吧？
1: 慢没关系啊，保住了校名和这两个系啊。当然，这些跟你们都没关系，这些都是战乱时候的事，你们赶上了最好的时候，现在你们就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就对了。
2: 哎，冰峰，我觉得这以后这高考前的动员会啊，应该你去几趟。刚才这一番话，让我们对这高等院校心驰神往。
0: 我还记得咱们刚搬家时，隔壁邻居欺负我们，林工二话不说把出水口给堵了。我当时还想，哎呦，文化人家也这么凶，原来是校风传统。
2: 不是，林工堵这个出水口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对交大的印象是，
1: 你是什么？你说吧。咱们两家还有什么玩笑不能开的？
2: 哎，林工，你呀，要么就是一命二运，要么就是开光。刚才你说机械系的学生开火车，我还以为你要说交大机械开坛做法。
1: 说真的，这我觉得迷信也是科学，是古代人的科学。你像蒲南刚才说那个，这古城里边上什么左什么下什么，这些就是古人的建筑科学。
3: 风水，去年我二姑家建房子，专门请了什么风水先生来看。
4: 蒲南懂风水啊？那你把咱们院子重新设计一下呀，要那种能放洗衣机，大人发财，小孩出息的那种。
5: 所以这我就才入学去。
4: 哎呦，图南现在说话跟庄老师一模一样，我都听不懂了。
3: 妈，图南哥读的是大学，不是道观。
4: 林动辄，你有人要掐窗户？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6: 图南，你这次回来也不会住太久，把握时间吧，去趟阿爹阿婆家看看他们，跟他们讲讲总在古城的一些见闻。前段时间他们一直在叨唠着你怎么还不回来。去的时候带上小婷啊。
7: 好，
6: 这个我给你讲个玩笑，外面的丸子太多了。
7: 哎，别闹着，过来，我问你点事。
3: 木兰哥，你问，
7: 小点声。
3: 木兰哥，你问，
7: 厂里是不是两个月没发工资了？
3: 下个月就发了，阿姨是办公室的，她说的。
7: 那这两个月发的都是补啊？
3: 苏州也有外贸公司吧？厂里好多人都接了单。阿姨也接了些，那晓得的，每天小菜同店，好赚到的。
7: 还有呢？
3: 还有，厂子里好多人都来借你和小婷的笔记，还有卷子，连我那鬼画符的笔记都有人借。我爸说，还好不是借作文，不然半个厂的孩子爸爸，都得是高中老师。
7: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3: 我不知道。
7: 这院里你还有你不知道的事儿
3: 啊。上次你爸从你爷爷奶奶家回来，在床上躺了两天，小婷心惊胆战的给你爸送饭送水，缓了两天才缓过来。
8: 不要脸的你家的滚滚，我告诉你们啊，这没你们的地儿，滚滚滚。
6: 前段时间呀，上海同意知青子女回城了，周青能拿到上海户口了。
1: 总算是解决了，

0: 一直没松口。这前段时间啊，刚刚同意知青子女的不落户。
1: 那朱青挪为上海不是件好事吗？为什么骂得这么难听？
2: 房子，还不是为了房子。王永华让他们秋天就去上海的爷爷奶奶家。王永娇那套小房子，但是王芳说什么也不同意，说那个房子是棉纺厂特批给他们母女的。
0: 这房子还有咱们院子一半面积呢，要再吵，我就把强家气回去。因为修铁路开火车

0: 谢谢你吧。怎么了？前几天珊珊姐来玩脾气，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跟我说现在巷子里大家都很羡慕我跟我哥，大家都说你和爸爸很有远见。
1: 骂一个初中生是你爸有远见，坚持送你哥和你去一中，
0: 爸爸是很关心我们，跟我说过我比他好。我有一个奉承自己的妈。
1: 切西瓜，切西瓜，切切切。

0: 佳佳，你回学校了，宿舍里面住着舒服，明天我去你学校看看。
1: 我陪你坐会儿。
0: 夜饭吃饱，门口头坐坐风凉，谈谈《山海经》，困了就睡，蛮好。你弟弟上高中没有宿舍，过两天接他来上海，户口落实了，他还要和你叔叔婶婶挤上3年才能考大学。
1: 爸，你们真让弟弟来上海念高中啊？
0: 那是肯定的呀，好不容易上海开了口子，给了户口。哦，佳佳，不是爸爸妈妈重男轻女，一家只有一个签回来的名额，文文呢学习成绩没你好，以后也不一定能考到上海来，现在把户口迁回来是最保险的。
1: 我知道，
0: 等你毕业了找一个有上海户口的男朋友结婚，也一样是上海人的，那个时候啊，爸爸妈妈沾沾你们的光，我们全家就都是软着陆了。
1: 回不回上海，是不是上海人，真的那么重要吗？
0: 能不要乱讲啊，佳佳。爸爸妈妈从小就教你们讲上海话，就是怕你们忘了根呐。我和你妈妈太想回上海了，这才是我们的家呀。
1: 你们让阿文来上海念高中，就是离开你们跟叔叔婶婶一起住。阿文性格又呆，叔叔婶婶，我在学校不可能随时照顾到阿文的。
0: 我必须让你照顾。我不知道你叔叔婶婶脾气不好啊，我不知道吗？回上海的机会多难得，文文他什么事情都忍一忍，让一让，3年很快就过去了。你再读3年书，也毕业了。我和你妈就这么点盼头了。3年很快的，很快就过去了。佳佳，爸爸说中了，回去吧。

0: 能，你要的半斤活虾。哦，
1: 你买这么多菜，湖南一个人能吃得完吗？
0: 湖南这次回来日子太短，总怕他回学校吃不着，就都多买点儿。
1: 像他这种大小伙子啊，这鱼虾都不如吃红烧肉。
0: 哎呀，谢嘞。
1: 哎，图南呢？
0: 回奶奶家了，暑假快结束了，总得回去一趟。
2: 林姐。
0: 啊，
2: 林姐。
0: 哎，
2: 在家呢吗？
0: 在在。哎，

0: 王芳不会是听到咱们昨晚说要拆房子重新把墙砌回去的话了吧？
1: 没有。周青明年要考上海的中专，他想问能不能让周青来家里和小婷一起看书复习。
0: 你们家小婷现在也是巷子里的学习标兵了。
2: 我没同意。
0: 啊？
1: 小婷有次坐车回家，被小流氓跟踪，王峰碰到了都没看见，自己回家了。还是李婶把小婷叫进小卖部躲着，动辄正好骑车回家，叫上彭飞，把小流氓揍了一顿。
0: 小婷吓坏了吧？
1: 嗯。
0: 以后就让动辄陪小婷回家，现在街上不安全。
1: 动辄现在都是跟在小婷后面走。动辄是个好孩子，你别总骂他。
0: 这个皮猴子还算有用啊。
1: 所以我生气。王芳还不如孩子能扛事儿。
0: 王芳年轻的时候也不这样呀。
1: 他这些年辛苦，人变了很多。那涉及到小婷，我不想他们走太近。
0: 哇哇教子，人抬人，帮人也是帮自己。
1: 哦呦，
0: 来来来，吃西瓜。
3: 春兰，你做那个，
0: 坐。
4: 奶奶，规划。
3: 做规划，你做规划可有钱拿？
4: 没有了，给系里做规划跟设计都是不给钱的，但来回的车费都是系里给的。
3: 没得钱拿了，哎，你这去了一个多月。

0: 对了，也不来看看阿爹阿奶，小婷也不来。
1: 小婷忙，成绩又好，那院里好多叔叔阿姨都抢着小婷给弟弟妹妹们辅导功课，还借她卷子笔记抄。
0: 哎呀，是啊。
2: 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成绩差不多就行了。明年呢，考个师范中专，出来就有分配。嗯，当老师将来嫁人也吃香。
3: 哎呀，小婷去年都上一中来了，哎呀，再吃瓜吃瓜，
0: 吃吃吃吃
2: 啊！
0: 来，
2: 你考上高中了呀？
1: 是，小婷聪明，还跳了一级。
0: 哟，
2: 也是一中。
3: 来，谢谢你。哎，小婷啊，你那些卷子笔记不要白借给别人来，借给我们家镇北多好呀。
0: 对，图南的借着把针动。小婷的记得把镇北，
2: 哎呀，麻烦，让这个镇东镇北啊，去老大家，跟小婷一块儿学习，那也好同党给辅导一下嘛。
1: 爷爷，这天这么热，镇东镇北这么来回跑，万一中暑了多遭罪啊！
2: 哎呀，图南啊，那你比镇东镇北都大，你的身体又比他们好，你就辛苦一下，来回多跑两趟，给辅导辅导，啊。
1: 这样，一中课业节，小婷的卷子跟笔记还得自己用，我给镇东镇北抄一份，等抄完了我送过来，到时候也顺便给他们讲讲。
3: 可以可以。哎，哥，我现在和阿爹阿婆说话之前，都要反复把那句话想好几遍，万无一失才说出口。向鹏飞他现在是能不来就不来，来了能不开口就不开口。哥，你真抄啊？你知道的，一中笔记卷子蛮多的。
4: 童南哥，你这写法太费力了，写得我手腕疼。
5: 那你少用一张复写纸，再重新抄一遍。太多，
4: 我态度还不好。
5: 我跟你说啊，抄写只是手段，记忆理解才是目的。而且整理笔记是有助于你巩固知识点的，我也是为了你好。上不上大学对你的人生是不一样的。
4: 图南哥，我不想提自行车的，但我一直等着车回来，好找同学玩。
5: 我也不想提那自行车，可是我听说你也没少借小婷的自行车，偷偷出去找同学玩。厂里现在什么情况你也看见了，你总不能一辈子都没心没肺的吧？行，算我没说，你还真懂。
6: 张叔叔在吗？
7: 陈山，
1: 陈山，
6: 哎，怎么是你啊？
1: 我怎么了？
6: 哦，没有没有。他们说你被国家选走去古城挖文物了。
1: 怎么说什么的都有，我就是跟学校去保护古建筑去了。你找我爸妈有什么事儿吗？
4: 小婷，和你商量件事儿。图南哥让我抄笔记，我的作业没时间写了。小婷，就语文历史两门也是抄写，耗时间，还没抄你的笔记有用。我请你吃酒酿。哎，小婷，图南哥的照片里有那个陪他等我和鹏飞的姐姐哦。
6: 就两个女生，我可以猜。
4: 哎呦，小婷，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连做选择题都不肯猜，每一个选项都必须搞清楚的人，你猜吧，你慢慢猜。
6: 我可以问向鹏飞啊。
4: 鹏飞还有两周才回来。小婷，就语文历史两门。
6: 嗯，我在实习的时候

0: 庄叔叔在附小给我借了很多教案，小琴又借给小军很多笔记和卷子，我买了个西瓜，想谢谢他们。
1: 我爸在学校呢，他晚上再回来。
0: 哦，那好吧，那你帮我谢谢庄叔叔吧。
1: 行。

0: 哎，这不是历史书吧？哦，
1: 哇，不准说出去。
0: 小婷，你竟然干这种事，好你个好学生庄小婷，
1: 哟，给你吵醒了吧。
2: 那个，听说你分配下来了。
3: 嗯，过两天就要去镇上了，之后再想见面可就难了。
2: 珊珊，
3: 啊，
2: 我爸晚上回来，要不你也过来，咱们都好久没见了，聚一聚。
3: 好。
0: 哎，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这个这个。
4: 李正哲，
0: 哎哎，我上厕所去了。

0: 珊珊，
1: 哎，
0: 你要去的是乡镇小学哈、
1: 啊？对，现在是大专深教初中，本科深教高中。
0: 哦，
1: 他们教指定的课程，我们中专的就教小学生。嗯，所以我们要教所有的课程，所有的科目都要背。庄老师，
0: 哎，
1: 我实习的时候可太崩溃了，又要维护课堂纪律，又要备课，小孩真的是太不好教了。
2: 我告诉你，珊珊，别紧张，你呀、啊，坚持一年左右就差不多就适应了。
1: 哦，
0: 哎，这一查孩子里，珊珊是不是第一个参加工作的呀？
3: 哪儿啊？还有小敏呢，你忘了？
0: 哦，对对对，
4: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本来图南是年龄最大的，结果还在上学被落下了。
0: 林姐不一样，图南是大学生。
3: 你听这个，咱们巷子里的孩子呀，将来都有出息，以后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对对对对对，哎，我那天听人闲聊，说今年专门要有一个给老师的节，还要涨工资，是不是珊珊？
1: 对，教师节。中小学老师的工资标准都提高了，到时候还有教您津贴呢。
2: 所以啊，你赶上好时候了。
5: 对吗？哎，
6: 教师节老师放假吗？
3: 对呀、啊、老师放假。
6: 老师放假。
2: 哎，动辄啊你。
0: 哎，珊珊，
1: 哎，
0: 庄老师是前辈，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你啊有任何问题都让庄老师给你指点啊。
1: 好，
2: 敬业。
1: 哎，庄老师
2: 啊，
1: 我听说工作五年之后我也能接着参加高考了。
2: 珊珊，你有这个想法啊？哎，我觉得好啊，庄老师支持你啊。
0: 嗯，你庄叔现在还在上夜大呢。
7: 珊珊姐，哎，那如果你五年之内自学了高中课程，五年后参加高考，那算下来只比我们晚两年。
2: 哎，珊珊，
1: 哎，
2: 你有这个心思我真的支持你，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现在想进一步的读书深造，不能太早谈恋爱结婚，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这边要边上着课还要备考，就太辛苦了。反正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能够考上了，你的起点马上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1: 庄老师，你记住了。
0: 嗯，好，一命二运三风水。
8: 怎么干一个？
2: 又来了。
0: 哎，你等我说完呀、啊。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这前三样啊，这没办法，命里带的，咱改不了。哎，但剩下的还是可以努力努力的。

0: 所以多听庄老师的没错。
1: 哦，对，我和小敏工作之后，我和爸也说了，一定要供小军读高中考大学，不要像我一样折腾几年，浪费了好久。嗯。
2: 殊途同归，这个呀，只有早晚，没有好坏。
3: 对对对，小军以后学习上要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过来问啊。
1: 小军，快谢谢黄阿姨和庄叔叔。
4: 谢谢叔叔阿姨。
5: 刚才这花生差点都糊了。干嘛这么看着我？
3: 你劝珊珊不要太早恋爱结婚，第一次听你在孩子们面前谈这个话题。
5: 以前觉得他们都还小，其实他们已经不小了。有些话说透了反而好。珊珊起点不高，想继续上升得很努力了。

0: 裴叔叔，
1: 冯安啊，你也快开学了吧？啊，
0: 我等鹏飞回来待两天，我就回上海。
1: 那鹏飞这次回贵州待得久啊？
0: 是，他开学就高二了，寒暑假都得补课，不能回家了，估计这次得待长点。
1: 叔叔最近厂里面安装设备调试，估计会很忙，怕是等你开学走的时候，不能早下班回来送你。
0: 没关系，您工作优先，我过年又回来了。
1: 哎，是这样，我跟你阿姨商量了一下，你算算，算算给动辄补课的时间，我们不多给，就按时加。
0: 别别别，林叔叔，您忘了动辄还坐长途就给我送自行车呢，我可没给他辛苦费。要不这样，林叔叔，那年动辄跟鹏飞偷偷跑去上海找我的时候，给我带那苹果还挺好吃的。实在不行，等我回上海，您再送我点苹果。
1: 哎，
2: 快点儿，磨磨唧唧。哎，吃完了再进去。我宿舍里有，现在知道分我半个啊？下次给你带苏州的苹果，更甜。
3: 江江，我回来啦。
2: 孙姨，
3: 阿姨想侬哎。
2: 我也想侬。
3: 哎，好，嗯。
4: 哎呦，老师，
5: 凭什么不给阿文录？
4: 阿文录了呀。
5: 阿文是一定要留在上海。
4: 大哥，你讲讲道理好吧，现在没办法给阿文落户。
6: 昨天呀，不得了。
2: 哎呦，爸，
6: 得了。
2: 爸，这
7: 让文文落户。
8: 你们以为把户口本藏起来，文文就落不了户了吗？简直是妄想。
2: 爸，我们去卫生所，这天气热，待会儿发炎了不好搞。叔叔婶婶，让阿文落户，你们答应过的。
9: 佳佳，不是我们不想，实在是不方便啊。
2: 我们保证不分房子。
9: 佳佳，你误会了。
2: 爷爷，现在政府政策要求必须要落户地址，求您让阿文落户在这套房子。我们只要户口，我保证，我和阿文将来绝对不会分这套房子的。我写保证书，我现在就写。
8: 好，好，阿文总算能回来了。
4: 佳佳，今早幸亏你机灵哦。

0: 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们不让文文报户口是为了房子。
1: 班上有几个上海姑娘，我宿舍就有一个，他们平时说闲话多少还是听一些的。
2: 佳佳，爷爷奶奶是疼你们的，你们小时候奶奶总给你们寄包裹，大白兔奶糖、画笔，我们一家人坐着马车去邮局取包裹，你和阿班打开包裹，高兴的是不得了。
0: 是是，
2: 是你们婶婶不同意。真是想不明白，阿文为什么不能回上海念高中？这房子都有我一半呢。
1: 爸爸，这是爷爷单位房子。阿文落户之后，带他回家吧。真正的软着陆是像我这样子，考个有宿舍的中专或者大学。你们带文文回去，要么复读一年考中专，要么读完高中考上海的大学。
0: 阿乐姨的已经放弃网资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文文在这儿多住几年了？
1: 我睡过厨房间，那厨房间又闷又小还有味道，我一晚上楼道都是声音，我睡都睡不着。你们不要让阿文也寄人篱下，熟人白眼。
0: 妈妈说了，妈妈说要的弄成了就会哭的，妈妈说的呀，妈妈说的。
1: 我过两年就毕业了，我努力留在上海工作，将来照顾阿文。
0: 挂了，奶奶，妈妈晓得弄最挂了，死了对不起，死了对不起，死了。

0: 吃西瓜喽！先给湖南哥，湖南哥吃西瓜。
1: 啊、
0: 哦。哎，苹果。
2: 哎，这是我要送给我同学的，都数好个数了。等我下次买别的给你。
0: 哦。
1: 哥，假期还没结束呢，真不能再待几天。
2: 我回学校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不会要和高中一样？大学也要提前预习下学期的课程吧？
2: 啊，对。小婷，
3: 走，
2: 快去吃西瓜。
4: 等我写完这题就去。
0: 小婷啊，那个，这是给小婷的。小婷啊，那个，哎呀，西瓜最甜的部分就在这儿了啊。
4: 手帕。
0: 哦呦。甜吧，不够还有啊！
2: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你让小丁帮你赶暑假作业，也不用这副德行吗？
0: 算好时间呢，要不是你突然让我抄笔记，我来得及呢。
2: 那总得留缓冲时间，拆东墙补西墙也得有砖啊。
1: 我做完了的，你就是做错了。其实老师根本不看暑假作业，大舅舅非叫我重做，哎。大舅妈说她今天中午从食堂打红烧肉给哥践行。林同学，你妈中午上班，你和我们一起吃。
2: 好。
5: 上次那个苹果还有那个茶干，我给大家都吃了，都说好。
6: 那我下次回家再多给你带点。

0: 李佳，
1: 张春楠，
0: 这是你上次说喜欢吃的苹果，我让我家里人又买了一些。怎么了？
1: 谢谢啊，那赶紧走吧，师哥师姐应该到了。
2: 啊，没什么人。嗯，
3: 好吧，你看行，太行了。
1: 哎，师姐，哎，
4: 你们几个
1: 这什么呀？
4: 这个。庄图南同学给大家带的特产，
5: 喂，梅梅，苹果，苹果，
6: 给我一个，
5: 给我一个，
1: 慢，
4: 别抢，
5: 别
4: 抢，
5: 别那个，哎，
4: 给我一个，
1: 老师都没了，
4: 老师，老师你的，
5: 谢谢啊，
4: 还老师，老师，我说
5: 你，庄南，你要别说你别了，快点别了，
1: 你都有一个了，
4: 哎，李佳，你没有吗？
5: 不是，您快坐，快坐，来
4: 来，我给你一半吧，
1: 我不爱吃，
5: 不然，你小心吧，
4: 我有，
5: 快点我，
7: 同学们。阮老师把大家制作整理的资料送到了北京建设部和文化部的领导手里，这专家们一看啊，震惊了，说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
5: 壮观呀。哎，
7: 同时啊，阮老师还说动了文化部给云瑶县拨了8万元的专项款，用以修复已经破损的旧城墙。来，
8: 张老师，您把我
9: 请来。来，
7: 李佳递交了入党申请，阮老师做了他的介绍人。哎，你有没有意愿？你要是有意愿的话，阮老师和我也都愿意做你的介绍人。
9: 李佳要入党了。嗯，
7: 他没和你说啊？我看你俩在云瑶的时候关系还不错啊。李佳递交完申请之后，你们班陈老师可开心了，他是班长，思想要求进步，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我的意思是，你要是也有意愿，你们俩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啊。
1: 我先过去了。
7: 冯楠，我听说你现在在外面带家教，是学校的补助不够花吗？
10: 最近我爸妈厂里的效益不太好，而且我也不想再跟家里要钱了。秦工姐也挺好的。
0: 李佳，

0: 李佳，
1: 站住！

0: 家来取下信。
1: 李佳，庄从南来送信了。
2: 你们谁有空去拿一下？
1: 啊，你不去啊？
2: 我只是有空带领一下，本来也不是我的责任。你咋了这是？
3: 二零二，下来取下信。二零二，
4: 我刚才本来想下课给你的，结果你走了，他们说你在图书馆，我去了也没找着你。
2: 你不用麻烦了，以后给楼下阿姨就好，小丽会去拿的。
4: 你是不是在躲着我呀？
2: 我躲你干什么？我们本来就是同学啊。
4: 只是同学吗？
2: 当然了，我是来拿信的，你把信给我。
5: 李佳，你等等，为什么呀？
2: 没有为什么。
5: 那我不理解。
2: 你不理解是好的，说明你很幸福。
4: 你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2: 我小时候很喜欢玩套娃，但我爸妈没有钱给我买套娃，我就会去邻居家跟小孩一起玩，但时间长了我只会更不开心，因为短暂玩乐带来的幸福它弥补不了我没有钱买套娃的遗憾，所以我再也不去邻居家玩了。
4: 我不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是我的存在阻碍了你的幸福吗？
2: 幸福对我而言是奢侈品，只希望你以后别这样了。万一别人看到了，误会什么，留言传到班里，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4: 这事也不好，对我还是对你？
2: 对我们都不好。
4: 可我不明白，我们才从云瑶回来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突然就变了一个人？我感觉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2: 你想多了，我没变，是你没有彻底了解过我。在云瑶的时候，我们的关系亲近是因为我们是一条线上的战友，现在回来了就变回了同学，仅此而已。
4: 除了战友、同学，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点，哪怕一点点别的？
2: 当然了，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4: 可是你说过不会忘记。
2: 对，我是说过，云瑶的日子就像我平淡生活里偷来的一段时光，它再美好，它都是短暂的。我们终归要回到正常日子的。

0: 是我自作多情了，打扰你了，你下楼去。
1: 今天没骑车啊？哎，不是咱们班的，不会举报咱俩的。都知道咱俩是邻居，你不理我有什么用啊？喂，你看你这样，就是语文老师说的啊，欲盖什么？
2: 欲盖弥彰。
1: 哦，对。
2: 哎，你可理我了？郑婷，不写了，别写了，就剩季航了。我写完就回去，你先回吧。
3: 那好吧。

0: 到了。
1: 哎呦，宋哥，哎，你带着小婷回来的？
0: 哦，他自行车气门芯给人拔了，我带他回来。
2: 你不用扯，四四，我一会儿还你衣服。
0: 哦，那个，明天早上我带你回学校。
2: 老师会在校门口抓人，你自己坐车吧。

0: 哥们儿，干嘛呢？
1: 冰冻蛇。
0: 哇！快！哇！你们两个手太近了吧？一次两次就算了，没完没了了！
2: 滚！滚远点！
0: 敢让我滚！啊！
3: 开学已经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有个别同学没在状态。上课看小说，下课讨论电视剧，更有甚者呢，跟隔壁班的男生打架。看上去我们的心思都放在学习上，咱们班级也不至于全年级倒数。

0: 怎么了？
1: 等会儿遇到宋阿姨，就说你是体育课打球摔的，省得她骂你。
0: 我无所谓。
2: 林动辄，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打架，你看这脸打的。
3: 哎呀，
2: 就你不相信动辄，动辄是个好孩子。
0: 就是，就我妈不信我。
2: 你个皮猴子，要不是小婷跟我讲，我肯定以为你在外面乱打架。你那伤不疼啊？
3: 动辄，现在人光那长得毛糙糙胖嘟嘟，你咋长得灯样的嘞？下次你真得注意呀、啊，这么好看个脸。带上伤多难看呀，就不像长花了。
2: 林姐，你也学坏了，
3: 对不啦？
4: 这次去广交会的人员名单已经定了啊，你和我去呢，主要了解业内的发展现状。小朱懂英语，能翻译，让他接待外宾。
5: 但是我从来没参加过这种场合呀、啊。
4: 你以为我有经验啊？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再说厂里边啊，租这个展位也不容易，何厂长呢也给咱们下了死命令，新生产线的投产花了国家那么多外汇，不能只靠国内销售，要争取外销创外汇。
5: 谁能想到呢，干了一辈子技术，现在得出去吆喝卖产品了。
4: 哎，以后咱们厂的发展方向是以内养外还是内外并重，就要看咱们这次广交会带回来的成果了。
5: 行啊，我回去好好跟我儿子学学英文，别咱出去了让人看笑话。
4: 你也别紧张啊。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它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0: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在6岁时，小忠焕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1: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哎，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忠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忠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忠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1: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0: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石中学。来到厦门后，李忠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忠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焕之。
2: 在双石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
0: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1: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然后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4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哒哒滴，他不如改成哒滴哒，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0: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7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4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1: 这是1936年的二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带到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肖永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肖永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0: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1: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啊，那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1234567啊，这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风。蒲风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3: 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智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0: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琦、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机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1: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 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0: 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2: 鲁艺当时候这个出城里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十个人，这是当时候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学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0: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

0: 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1: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啊，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四门课程啊，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2: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0: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星音乐界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换之声是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换之声是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0: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两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这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四部轮唱，加上那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0: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有二胡、三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2: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二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二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哎，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1: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啊。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啊，这个李焕之啊，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的摇起来，一下子，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0: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1: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0: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4: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0: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 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2: 所以一直到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坊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6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得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2: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1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2: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

0: 所以李焕智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1: 自此李焕智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2: 所有的书稿焕智是看得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张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李焕智，某年某月某日。
1: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智担当了合唱指挥的重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灵境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智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智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3: 其实焕智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做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更加具交响性。
4: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鼓，就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一种民族风格，那种气氛，嘡一下就出来了。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8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1000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弘大气，成为不朽的史诗巨作。

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他，而且他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

0: 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了。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音乐、春节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
1: 1957年八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3: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二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4: 那么《宋吴》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老骥伏枥的一种心思。
0: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得哎呀，太悲壮了。
1: 八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踏步行进。

0: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之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之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

0: 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之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之老师不断地在修改。他曾经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的，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之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之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之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之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五味的滚奏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之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0: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之，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之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之。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4: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5: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0: 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鹰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鹰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

0: 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1: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0: 南音梨园戏相聚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的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2: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3: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0: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0: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黄志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集得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0: 用古筝去表现，用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那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3: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茫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2: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的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4: 那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他还创作出了第9交响曲。焕之先生就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
1: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1乐章《路》。同 同年五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3: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1: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地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0: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

0: 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智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1: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智。
2: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1: 2000年3月19日，李焕智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智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3: 互相拜年，互相慰问。
1: 回望盛年，李焕智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智：“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智回望一生，曾写下8个字：“7个音符，一部人生。”今天，在李焕智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智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我没有发现，你还是个有原则的人。
1: 我不会明知道他们要杀你，去装聋作哑。可是我也知道，只要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你，那些人马上就会遭遇灭顶之灾。所以，
0: 我不会问你，但是我要谢谢你。
1: 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吗？我可以放弃一切，但绝不会放弃你。
0: 我不值得你这样做。
1: 那是我的事，我并没有要求你也这样做。好了，说说你吧。我听说你炸毁了春饮麻将馆，惊动了共产党，一晚上拔掉了张宝芝两个联络点。
0: 那是昨天的事情。
1: 哦，那今天呢？
0: 我能抽烟吗？
1: 当然可以。

0: 今天我杀了张宝芝。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的话你没听清楚？
1: 你杀了张宝芝？
0: 他不该死吗？
1: 虽然我并不喜欢张宝芝，但也许是兔死狐悲吧，总感觉有那么一点伤感。看起来你已经决意要与老板血战到底了。
0: 是他不肯放过我。
1: 这有什么分别吗？
0: 现在没有了，反正他们都得死。
1: 都是自己人，却要拼得你死我活，最后两败俱伤，这样的教训以前还不够多吗？看在党国的份上，我们难道就不能冷静下来，寻求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
0: 你太天真了。如果这个方法真的存在，前天夜里就不会出现登云旅社那场刺杀。当时你不就是代表他来与我沟通的？可事实呢？杀手尾随而至。对于你的老板来说，讲和就意味着他错了，错了就要付出代价。我在沙坪坝大礼堂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可是他呢，却不愿意认错，更不愿意付出代价。于是事情演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可现在孟海马死了，张宝芝死了，两个联络站因此而暴露，几十名弟兄被共产党捕杀，难道他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大吗？
0: 那并不是他主动付出的，而是我向他讨还的血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理昭彰，没有人能够更改。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我没有，他更没有。死了那么多人，其中还包括他的左膀右臂孟海马和张宝芝，现在讲和他要如何向部下们交代？因此即使我肯罢手，他也不会，他一定会将我置于死地。
1: 好了，别说的那么危言耸听，走去看看我的卧室。你呀，别那么悲观，事情总会解决的。来，坐下，坐下。情况总会改变的，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你的厉害，尤其是在你炸毁春意麻将馆，引来共产党，起获张宝芝两个联络站之后，他们已经感到了深深的恐惧。目前正是讲和的好时机。
0: 开战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一点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不是

0: 和固执的人，更不想成为党国的罪人。好吧，如果你的老板想弹劾，就让他拿出诚意来。
1: 我会和他好好谈谈。
0: 随你吧。哦，天快亮了，我要走了。
1: 怎么与你联络？
0: 2天后下午4点，嘉陵江铁桥见。

0: 老板，
1: 李贤呐，昨天夜里为什么不来参加会啊？
0: 我对自相残杀没兴趣。
1: 我知道你很喜欢成汤，这是人之常情，我能理解。
0: 这与私人感情无关，我只是觉得我们明知自己犯错还要错上加错，这样的做法有违军统精神，也与党国事业不利。
1: 今天早晨又有几个联络站被共军起获，十余名联络员被捕，目前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成汤再这样闹下去，局面会一发不可收拾的。
0: 他的愤怒是有道理的，错的是我们，因此我们没有资格责怪他，而是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
1: 是啊，我们从前的做法确实有些过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我想与成汤讲和，请他看在党国的份上与我们京城团结。
0: 记得到登云旅社去见成汤之前，你也是这样对我说的，可是尾随而至的却是张宝之手下的那些杀手。你想一想，他还会相信我们吗？
1: 这次不同了，我是有诚意的。
0: 那就要让他看到。
1: 把这个转交给成汤，他就不会怀疑我的诚意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毛人凤局长亲自发给成汤的电报。
0: 毛局长的电报？
1: 是的。
0: 让我转交。
1: 怎么？
0: 可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1: 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找到成汤，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所以你要帮我。目前重庆的形势非常吃紧，因此我决定暂时转移。
0: 转移？转移到什么地方？
1: 到你和孟海马的据点安顺寨。于县长，我和李瑞山、洪雪儿、吴书斗今天下午就出发，你和程汤联系上之后亲自带他到安顺寨与我见面。
0: 我不确定他是否还会相信我。
1: 我之所以挑选你的安顺寨作为临时总部，而没有选择洪雪儿的据点华阴山，就是因为程汤信任你，到你的地盘他总可以放心了吧。
0: 我尽力吧。
1: 于县长，我全靠你了。

0: 呀，这个城市很美吧？
1: 应该说，雄伟更确切。
0: 这就是男人与女人的不同。男人判断的总是整体，却会忽略局部。老板要与你讲和。
1: 哦，他转变的倒是很快。
0: 行格势尽，他无能左右局势。今天他已离开重庆，跑到安顺寨去了。
1: 安顺寨？
0: 在太白山中，你去过的。
1: 那是你的据点。
0: 嗯。
1: 他为什么要到安顺寨？
0: 当然是因为你。
1: 因为我？
0: 重庆已经被你搅翻了天，他不敢再待下去。
1: 你刚刚说他要与我讲和。
0: 嗯，正是。
1: 是诡计吧？
0: 这次是真的。
1: 我说过要看到他的诚意。
0: 看看吧。
1: 给我的。
0: 嗯。
1: 这是什么？
0: 看看就知道了。

0: 息，文帝与其产生误会，延深感不安，愧悔难当，值此党国危难之际，望武帝勿要客气误国，兵士前线语言通力合作，精诚团结，重庆大计系于二位身上，切切毛人凤。是毛局长亲自发给我的。
1: 是的，我能看一看吗？
0: 当然可以。
1: 老板，请出毛局长亲自调停，现在你可以放心了。
0: 严森就是老板的真名。
1: 嗯，应该没错。老板的名字没有任何人知道，可这一次他对你却没有丝毫避讳，这可以算是诚意了吧。
0: 我要到安顺寨与他见面，是吗？
1: 准确的判断，我会与你同行。这是船票，明天下午1点朝天门码头重庆轮。又能和你在一起了，我很高兴。

0: 在一起五年了，命捆在一起，血流在一起，他们就像是我的亲兄弟。可现在，我对不起他们，对不起他们。
1: 你别难受啊，别难受。
0: 看到他们躺在我的面前，我不想难受，也没有时间难受，我只有仇恨，让那些残害他们的人偿还血债。现在我终于可以难受了。
1: 还以为你是铁打的，没想到想哭就哭出来吧。

这是毛人凤发给你的，他们要与你讲和，看起来敌人已经完全相信了你的身份，你的计划成功了。

0: 亲手抓住这个畜生，为你们报仇。
1: 请进，这个再修改一下啊。嗯，明白。
2: 老李，
1: 玉霞同志，怎么样？五号有消息了吗？
2: 五号的回信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1: 哦。
2: 五号在回信中还说，昨天夜里封了一号，除掉了军统特务头子原三合会会长张宝芝，再加上我们一举破获了敌人六个秘密联络点，现在敌人已经陷入深深的恐慌中，他们决定与封了一号讲和。
1: 一号的计划奏效了。
2: 起初我一直担心这个新计划能否成功，现在看来它是正确的。风雷一号真是了不起啊。
1: 嗯，
3: 时候到了。刘更，马上通知公安和城管部队，命他们火速出击，将我们掌握的所有敌人秘密联络站全部起获。
4: 是。
3: 我们要不断地给敌人施加压力，令他们更加恐慌，这样一号才会更主动。
2: 嗯，
1: 我想一号马上就会恢复与我们的联络啊。玉霞同志，立刻召集风离小组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2: 好。

0: 我接到了高进的传信，你的计划成功了，大家都非常兴奋，敌人要与你讲和，这是抓捕老板的最佳时机。
1: 查出老板的身份了吗？
0: 严森，军统地下干部培训处少将处长，曾是康泽的亲信，历任蓝衣社青年团训教长、蓝衣社副总干事、三青团人事调配处副主任，后进入军统，在戴笠手下任军统调查科科长。戴笠死后，被毛人凤提拔为保密局地下干部培训处处长。此人老奸巨猾，诡诈多变，是军统中资历最深的老牌特务之一，地下活动的高手，与军统西南局局长沈醉、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并称为军统三巨头。一年前，严森突然销声匿迹，在军统的各种档案中都查不到有关他的记载。据我们分析，很有可能是淮海战役以后，毛人凤看到国内局势发生了巨变，因此命他提前转入地下，暗中组建和发展地下特务网，为日后的潜伏行动打下基础。
1: 有没有他周围亲戚朋友的资料？
0: 有关严森的资料非常少，只有这些。
1: 嗯，
0: 你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下午一点。
0: 安水寨就是进入虎穴了，我们再也帮不上忙，你要一切小心。
1: 放心吧，我会的。
0: 你到达三天后，我率领风雷小组赶赴太白山去，联络当地驻军，于次日拂晓对安水寨发起进攻。
1: 老板的末日

0: 约好九点在九号码头，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到了。
1: 嗯，人呢？
0: 啊，可能在船坞里面。
1: 嗯，什么？这什么规矩？就是再大的人物与我霍杰约见，也从来是在船坞之外。什么时候进过船坞里面啊？
0: 大哥，您知道这次的雇主身份比较特殊，是他提出要在船坞内见面。本来小弟没有答应，但对方一再坚持，我想是咱们理亏在先，所以就答应了。
1: 亏在先，这像是我清水袍哥二当家说的话吗？
0: 啊，是小弟失言。大哥，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总是要对雇主有个交代呀。依小弟看，在这种小事上，就让他一让吧。
1: 嗯。

0: 家兄，别来无恙。
1: 霍当家，我听说那批货出了点问题。
0: 问题倒是没有，我只是想问一下，那批货是做什么用的？
1: 何子们讲的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不问来龙去脉，只要财货两清。霍当家这一问，可是坏了江湖道上的规矩。
0: 我霍杰闯荡江湖几十年，这一套码头上的规矩不用老兄提醒。
1: 那这一次我是少付了霍当家的钱呢，还是犯了清水豪格的忌？
0: 都没了。500根金条，霍某已悉数收到。金条500根，一根不少。
1: 既然如此，霍当家为什么要扣押我的货物？
0: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在此之前，我清水袍哥经手的货物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不管是枪支炸弹还是药品烟土，我霍杰从没问过来龙去脉，都是钱货交清，一拍两净。否则，我清水袍哥也就不用在9号码头上混了。
1: 不错，9号码头的大当家霍杰就等于是信用，这我非常清楚。也正因如此，押运这批货，我才会找到你们。
0: 哼哼哼，哎，可这一次，我可是打了眼了。
1: 哦，
0: 哼哼，装货的箱子上写的都是日本字儿。我问了懂日本话的朋友，他们告诉了我那些字儿的意思。哼哼，这里人多嘴杂，我就不明讲了，你我心知肚明。
1: 霍当家可真是细心呐。
0: 因此我要问问老兄，这么阴损的东西你要拿它来做什么呢？
1: 霍当家，那不是你应该知道的，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
0: 哦，你在威胁我？
1: 谈不上，我只是请你不要多管闲事，收钱交货，用你的话说，一拍两净，大家高兴。如果你觉得我付的钱少了，我可以再加200根金条。
0: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不能让你拿着这些东西去祸害重庆的老百姓。但是看在江湖义气的份上，500根金条奉还。至于货嘛，我扣下了。
1: 既然如此，我无话可说。霍当家，你知道吗？人是要为自己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的，你也不例外。
0: 哦，这话有意思，我倒想听听。
1: 我之所以花费重金请清水袍哥护送这批货物，并不是因为我自己不能做，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可既然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只能将控制权收回，而你就要出局了。
0: 哦，出局？
1: 这个词源自美国的棒球运动，意思就是击球手三击不中，因此被迫退出本局比赛。可是对于你来说，出局的意思就是死亡。

0: 敢说这种话的人，十年前就都死绝了。本来我只想让你知难而退，但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你恐怕就无法活着走出这间船坞了。再见了，贾兄。
1: 再见了，霍当家。

0: 你威风了大半辈子，也该满足了吧？对，
1: 是我。
0: 你没有发现身旁的保镖都已经换了人了吗？放心，明年的今天我会给你上柱香的。谁让咱们弟兄一场呢？嗯。

0: 真是个不识时务的人。铁罗老弟，货在哪儿啊？
1: 应该就在码头上，我立刻让手下人去搜。
0: 金条你收下，明天交货。
1: 好，我会通知你交货的时间。
0: 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不想再等了，明天是最后期限。
1: 请你放心，没有问题。
0: 非常好。

边，快走，快快快，队长。

0: 买回来了。
1: 表叔，
2: 弟兄们，
1: 表叔，
0: 乌鸦
1: 是要杀我吗？
2: 找的放亮点，分散开来搜。
1: 别说话，
2: 就是个两边的小巷子，快，
3: 是，快点，
4: 是，
5: 是。
2: 那边看看。
1: 哎呦！
0: 那儿呢？
2: 对，
3: 快，快，快，快，快！
0: 站住！
2: 站住！
0: 站住！
2: 站住！
0: 站住！
2: 站住！
0: 给我打！

0: 南头在世的时候对你不薄啊，现在他尸骨未寒，你们竟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们还是人吗？
1: 南头已经土了，我们现在跟上顺水了，咱们红鞋是跑马头的，谁给饭吃就跟着谁，这你不是不知道。锦彪，识相的把少爷交出来。
2: 看在多年兄弟的份上，我放你一条生路，否则就别怪哥们无情了。
3: 少爷，你别怕，咱们就是死，也死在一起。
4: 你可真是南头的好兄弟，那就别怪方某手辣了。
5: 是。
6: 哎呀！哎呀！哎呀！

0: 这是怎么来的吗？会不会是老板手下的特务？不像，
1: 老板手下的特务训练有素，绝不会这么乱喊乱叫。

0: 人是什么人？
1: 大哥，别开枪！我们是被人追杀，迫不得已才跑进你家里的。
0: 这个解释不够好，也欠合理。我再问你一遍，希望你的回答能令我满意。
1: 如常，过来。
0: 你会开枪吗？
1: 大哥，对不起，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今天借你的枪用用，日后加倍报答。
0: 你走得了吗？
1: 大哥，我求你放我们走，否则我真的会开枪。
0: 哼，你以为我的枪到了你的手里，就变成你的枪了？
2: 梁叔，闪开！
0: 怎么？不明白？
3: 你是变戏法的？
0: 当然不是。刚刚你可以开枪，但是你却没有。这说明你不是个坏人。
1: 大哥，实不相瞒，我们是九号码头的袍哥，他是我侄子，我们俩被人追杀，跑进了死胡同。实在没有办法，才跑进你的院里。
0: 刚刚我在屋中听到院外乱糟糟的，原来是你们。
1: 他们追来了，大哥，求求你，你可千万别开门呐！
4: 这是怎么回事？
0: 别问了，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回来。

0: 你们找谁？
1: 这位老板，我们是码头上的袍哥，刚刚有两个人跳进你家院中，不知老板看到了吗？
0: 没看到。
1: 这是我们弟兄亲眼得见，肯定错不了。老板既然没有看到，就让我们进屋搜搜吧。
0: 搜搜，好大的口气啊！这是私人住宅，你们是公安还是城管？凭什么要搜查我的家？
1: 这位老板，您可能误会了，

0: 不是要搜查您的家，而是要进去找人。
1: 不可以。
2: 喝水吧。
0: 你可能没听清我刚才说的话，那我就再说明。

0: 既然如此，也省得我们麻烦，就请你把他们交出来吧。
1: 交？
2: 他们是我的朋友，我不会把他们交给你。
0: 哼，你玩我？
2: 哼哼，你很好玩吗？
0: 小子，你他妈诚心找事儿啊？
2: 第一，说话嘴巴放干净点。第二，我不想找事，只想早点回去休息。你们走吧。
0: 小子，我这可是好言好语跟你商量，要是给脸不要脸，大爷就只有动粗了。
2: 你的嘴好像很脏啊，再说一遍，趁我没发脾气之前赶快滚蛋，别找不自在。哎呦嘿，
0: 小杂种，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在重庆这个码头上敢惹我袍哥的人还没出征呢，就是共产党也得让我们三分。
3: 就是
4: 就是
2: 是，那你们可真厉害，要不要我叫解放军的巡逻队来？
0: 你他妈小王八蛋，吓唬老子！实话告诉你，老子打小就让人吓大的。弟兄们，拆了他个窝！
5: 拆！
2: 看起来只能怪你们命苦了。

0: 喝点水吧。
1: 啊，哦，谢谢。哎，
0: 来，
2: 谢谢阿姨，
0: 真乖。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如常。
0: 如常，这名字挺有意思的，是你儿子？
1: 啊，哦，不，是我侄子。姑娘，怎么了？
0: 我儿子如果还

0: 症也像如常这么大了。
1: 不，怎么，您的孩子没了？
0: 啊，没什么，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坐呀。
1: 哦。
2: 多谢大哥仗义援手，救命之恩永生不忘。
1: 好了好了，快起来。
2: 大哥，你这身手可真是绝了。
3: 我景彪也是练家的，
2: 可和您一比啊，那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4: 一口一个大哥，看你的这个做派就知道是江湖道上的横点。
2: 哎，大哥也是何字儿？
4: 曾经做过横点，早就洗手不干了。
2: 哎呀，这难怪您的身手如此了得，原来你也是何字门出身。
0: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
4: 何字儿是对所有江湖人物的统称，包括帮会分子、强盗、土匪、骗子、小偷、撂地摊的、卖假药的等等。
0: 哦，那横点是什么意思？
4: 哈，所谓横点，指的是靠抢劫杀人吃饭的绿林人。
0: 哦，是这样，这是什么话呀？
4: 这话叫纯点，就是暗语，俗称黑话。
2: 哎，如常，别瞎动，那是真枪。
4: 他叫如常
2: 啊。

0: 给你的，玩吧。这孩子好俊的身手。
1: 惭愧，是我教的。
0: 哦，你教的？
1: 他爹事忙，从小就是我带着他，闲着没事的时候就教他两下子。
0: 说句话，你不介意吧？
1: 哎，怎么会呢？有话您就直说。
0: 这孩子的悟性可比老兄你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1: 嘿，这话您算是说着了，我都觉得奇怪，这教他上一招他自己就知道下一招了，而且他总能把学的东西一点不落的全都用上。
0: 好好调教调教，是个高手的材料。
1: 嘿，大哥，要是您能亲自指点，那可是他的造化。
2: 来看看。
0: 可惜啊，我马上就要离开重庆。
1: 哦。哎，这，
0: 来，坐吧。
1: 这，
2: 听听里面有什么声？
1: 摇
2: 一摇，来摇一摇。
0: 你也是清水袍哥？
1: 是啊。
0: 我听说清水袍哥在重庆的势力很大，尤其是九号码头上的老大霍杰，设赌场、开妓院、贩枪贩烟、抢劫商船、售钱杀人，没有他不做的。
1: 是啊。
0: 哦，对了，你们为什么要逃跑啊？
1: 我大哥被帮里的兄弟害死了，这些脏心烂肺的王八蛋连孩子都不放过，闯到家里要将我们置于死地。多亏了几个好心的兄弟提前报信，我们这才逃了出来。
2: 这孩子真可怜，来，饿了吧，吃吧。吃吧
1: 。
0: 雅琴，
2: 嗯，
0: 再拿一片来。
2: 哦。

0: 吃吧，我知道你也饿。拿着。
1: 哎，谢谢。
0: 坐吧，我给你看看伤。
1: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0: 伤口在后背，你够不着。
1: 哎。
0: 哭什么？

0: 今后你们打算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想离开重庆去找如常的小姑，可逃得仓皇，身上分文皆无，只能先在城里躲躲。
0: 雅琴，帮我把药和棉球拿过来。
2: 你这人还挺有耐心的。
0: 哦，对好人我总是很有耐心。你们准备躲到哪儿去呢？
1: 从前的老弟兄肯定是不敢收留我们，我们是无路可走啊，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只要在重庆早晚会被他们找到的。是烂命一条啊，死了也就算了，可怜如常这孩子。
2: 可怜的孩子，
0: 你刚刚说逃出重庆去找如常的小姑
1: 啊？是啊。
0: 如常的小姑在什么地方？
1: 如常的小姑叫锦玉，在宜宾做生意。
0: 宜宾？嗯。雅琴，你带他们去洗一洗，换两件干净的衣服。
2: 好，走吧。
0: 去吧。
1: 谢谢。

0: 准备怎么安排他们？
1: 给他们一笔钱，离开重庆。
0: 万一他们走不了呢？
1: 走不了。
0: 那些追杀他们的袍哥，都是穷凶极恶的人物，怎么肯如此轻易地放过他们？现在有你保护，那些人不敢轻举妄动。可一旦他们落单，被对头发现了踪迹，别说到宜宾去找如常的姑姑，恐怕他们连船都上不了，就会死在那些人的手里。与其这样，今晚还不如别救他们。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救人救到底，让景彪和如常与我们一起坐船到宜宾。
1: 我们在执行任务，与他们在一起不太方便，尤其是还有林玉仙。
0: 哼，你什么时候害怕起林玉仙来了？
1: 军统特务守则明文规定，执行秘密任务时禁止与不相干的人往来，我们这样做会引起他的怀疑。
0: 物理学有一条能量守恒定律，你知道吗？简单的说，就是在任何情况下，

0: 正负能量都保持着等量的平衡。正因如此，我们生活的世界才能够存在。
1: 这与我们现在谈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吗？
0: 当然有，这条定律同样适用于你身上。
1: 哼，有意思，你说说看。
0: 如果将杀坏人比作能量的负极，那么救好人就是能量的正极。倘若你只杀坏人而不救好人，能量就会失衡，你的世界也就随之而倾斜。嗯，
1: 很有道理。可我并没有说过不救好人啊，只是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方法。
0: 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就是你所谓适当的方法。
1: 我说与他们同行不方便，这是实际情况，可是并没有要他们自生自灭。
0: 哦，难道是我听错了？
1: 也许是因为我的表达过于简单，令你的理解出现了错误。
0: 那就请你告诉我应该怎样理解吧。
1: 给他们一笔钱，与我们乘同一条船离开重庆，但是要假装互不相识。哼，你认为这样能量可以守恒了吗？
0: 对不起，是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1: 但是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会好好想想你说的话。哦，看看他们洗完了没有，我们要走了。
0: 走，现在就走。
1: 住在这儿等着那些袍哥回来吗？
0: 我可真笨。
1: 人在镜片里是会变形的。
2: 真是个怪人，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3: 快走，快走，快走！你们快走吧。
1: 说得很对，那些袍哥是不会放过他们。
0: 怎么，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2: 说什么悄悄话呢？等上船以后，有的是时间，快点走吧。哼。
1: 你是住三号仓房吗？
2: 对呀。
1: 咱俩换换。
2: 这有什么区别吗？
1: 我想离这舱门近一点。
2: 哎，好吧，

0: 来。好，来坐。刘长，你是怎么过来的啊？
1: 我是攀着外面的铁栏杆爬过来的。廖叔让我告诉你，我们住在1层的6号枪房。
0: 好，我知道了，回去告诉彪叔，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1: 嗯。对了，叔叔，
0: 啊，
1: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枪啊？
0: 叔叔啊，要拿这些枪打坏人。
1: 那武叔他们是坏人吗？
0: 你说的是方古桥？
1: 嗯，
0: 是坏人。
1: 那你给我一把枪，我去打五叔。
0: 你还小，拿不动枪。
1: 嗯，拿得动。
0: 真的？
1: 嗯。
0: 给。
1: 好。
0: 哎。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1: 原来枪有这么重啊。
0: 这样吧，如常。等你长大拿得动枪的时候，叔叔教你射击，好不好？
1: 真的，不许骗人。
0: 当然。啊，如常，你得回去了，不然表叔该着急了。
1: 嗯，我还是从车库爬回去。
0: 哎，太危险了，从门走啊。
1: 表叔说了，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进你的房间。
0: 小惊豆子，走吧。哎，等我一下。
1: 嗯。

0: 看什么呢？
1: 哦，如常刚从我这儿走。
0: 哦，
1: 进屋吧。
0: 哦。
1: 哎呀，如常这个孩子真是有些意思。
0: 他非常可爱，每次看到他就想起我的儿子。
1: 雅琴，别难过。

0: 报仇的时候马上就到了。
1: 嗯，
0: 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这船上的气氛不太对劲儿。
1: 是不是因为你发现了追杀景彪和如常的袍哥？
0: 没有那么简单。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说不上来，只是感觉。多年生活在黑暗中，对危险一种天生的感觉。
1: 我最怕你说这样的话。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你从来没有错过。
2: 呵，知心的话说不完呀。连门都不关，就不怕被别人听到？
0: 哼，别人，我们俩说话恐怕只有你喜欢听。
2: 切，臭美吧，谁稀罕听你们说话？
1: 哼，我看你好像挺稀罕的，因为每次我们说话的时候你一定会进来。
2: 哼，你呢？你不是吗？
1: 至少我会含蓄一点。
2: 哼，是吗？这我都没看出来。
0: 我真是不明白，你们俩人有什么过节，见了面就斗嘴。哼，好，你们继续斗，我到外边去转转。
2: 到外面去做什么？
0: 透透气。
1: 哎，我也要走了，你开门吧。
2: 哎，哎，你们，
3: 哼。哎，这是。嗯？哎，怎么又来了？
4: 歇会儿，听着。歇会儿，歇会儿。好，我先到这儿。哎，啊，啊，你走。
3: 好，
5: 我上回跟你说了，
4: 是啊，
5: 听我没错，是不是？这简单了，不简单，不简单，不简单，好简单。
6: 来，老蒋啊，让一下啊，让一下，让一下，
7: 让一下，
6: 让一下。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进来，进来。哎，好，小心，小心。
5: 这样也住特等舱啊？
6: 就是。
7: 来，这边
6: 啊，哎，这边。来，让一下啊。
5: 哎呀，这什么奇怪，哪儿都有。哎呀，哎呀，对呀。
6: 哎呦！哎，抱歉，抱歉，不小心，
7: 腿瘸了。
0: 哎，小伙子，
8: 先生，
0: 这条船一共有几层？
8: 我们重庆轮是朝天门码头上最大的客轮，总共有三层。
0: 哦，第三层是做什么用的？
8: 三层是特等舱房。
0: 特等舱房？
8: 是的。
0: 总共有几间啊？
8: 特等舱一共只有两套，每套内两个会客厅，三间卧房。
0: 哦，刚刚我看见你引着四个抬担架的大汉走了上去。
8: 正是。
0: 好，躺在担架上的是什么人？
8: 听说是个受了重伤的生意人，全身的骨头都断了。
0: 哦，这个受伤的人住在特等舱？
8: 嗯，他住在一号舱房。
0: 哦，那还有一套住的是谁啊？
8: 先生，您干嘛问这个呀？
0: 呵，我只是好奇。
8: 先生，我们船上有规定，不能随便泄露客人的身份。
0: 哦，
8: 啊，先生，您算是问对人了。船上别的服务生还真不认识他。
0: 哦，
8: 住在另一个特等舱的是九号码头的大袍哥刘天龙。
0: 你能肯定？
8: 我家就住在九号码头。
0: 哦，
8: 从前见过他，刚刚我去送水，被他的手下轰了出来。出门的时候，我用余光一瞟，坐在沙发上的就是他。
0: 你去吧，
8: 先生，您可别告诉别人。

0: 来，
1: 好，
0: 练功呢？嗯，
1: 大哥，你来了。
0: 怎么样？没有动静吧？
1: 没有。
0: 好了，如常，自己玩吧。叔叔有话要和彪叔说。
2: 嗯。
0: 嗯。来啊。刘天龙这个人，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他是我们九号码头的大袍哥，二当家的。
0: 他就在这条船上。
1: 啊？什么？他跟我们同乘一条船？

0: 哥，您这是？
1: 他是冲着你和如常来的吧？

0: 开海记，热闹喧嚣的渔港，一艘艘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靠岸。在圣斯列岛，有2000多艘渔船从事海洋捕捞。这次出海，下船军和船员们收获颇丰。
1: 这次出去一个多星期，买了3万多一点，就每个人们分到1万块吧。
0: 渔民们忙着整理渔获，把一筐筐海虾搬运上岸。很快，这些海鲜就会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市场里。作为中国10大渔场之一，圣斯列岛渔业资源丰富，盛产带鱼、黄鱼等500多种鱼类。像老夏这样的渔民有4万多人，一年9个月的开海期几乎都在海上忙碌。来自江苏、福建等地的渔民也常常聚在这里，形成了万船云集盛舟扬、10万渔民下东海的壮观场面。在当地有句俗语，母饵钓鱼跟打跟，意思是人们只要出海就不会空手而归。
2: 跟阿拉是过去我是钓鱼，我来过程没你都来花大款，叫鱼的资源啊相当丰富繁重，总鱼的资源有到500多种繁重，没有鱼了，大家也可以钓上鱼来的，一根一根可以钓上来的。夏季的时候钓手钓青嘴鱼啊，冬季的时候你钓虎头鱼、钓花鱼，一年四季我来个通鱼钓繁重。
0: 大自然的丰厚馈赠，成就了圣斯列岛兴旺发达的海洋渔业。如今，这里一年的水产品交易量就高达40多万吨，海洋渔业带来的产值超过60亿元。圣斯列岛位于舟山群岛北部，由大大小小404座岛屿组成。海岛上的29个渔村生活着7万多人。圣斯有着8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陆地面积仅86平方公里，因此有着一分岛礁99海的说法。如今的海岛渔村四处街景，风光宜人。沿着蜿蜒的公路，一座座房屋背山面海，户户相连。渔民们把幸福和喜悦画满了村庄，色彩艳丽的渔民画装点着人们的生活。作为百年渔场，打捞上来的新鲜渔获是餐桌上的日常。
3: 这是我们圣斯本地的红膏蟹，现在季节那个弄蟹酱最好吃啊。
0: 红膏呛蟹，海螺做成的螺酱，滋味咸鲜，是海岛人家的最爱。吃不完的海货，渔民们就把它们晾在房前屋后，经过自然风干，成为另一种美味。人们延续着渔家的传统，不出海的日子里，也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如今，在捕捞业发展的基础上，当地人又搞起了海产养殖。2万多亩的海上牧场，也让这里有着"中国贻贝之乡"的美誉。

0: 夜幕降临，圣寺码头依旧忙碌。每年九十月份是圣寺海域台风频发的季节，变幻莫测的天气让海上人家常常要和时间赛跑。
1: 现在呢，64万斤订单下来了，你好。
2: 我好像听气象广播说，明天东北方有8级大风，渡船没有了。你这个船有联系一下，把这个运输船也装好，否则的话，我们明天那个货都装不出去了。
0: 作为水产养殖合作社的负责人，金友定焦急地打着电话。一旦台风逼近，渔港停航，外面物资进不来，岛上鱼鲜出不去，只有连夜把贻贝运出海岛，才能按时交货。
3: 现在做了1/3做出来了，
1: 7点钟可以装船了，
3: 在1-2个小时吧。
1: 今天晚上这么多量，来得及吗？
3: 来得及，来得及。两条生产线应该是来得及。
0: 凌晨2点的码头灯火通明，听到即将停航的消息，附近的村民纷纷赶过来帮忙，邻村的合作社也支援了一条生产线。
3: 两条生产线加工，养殖户一起帮忙，再大的订单都可以拿得下，
1: 大家都互相帮忙，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再困难我们都能解决。
0: 忙活了一夜，60万斤贻贝终于顺利运走。像这样的互帮互助是海岛人家的日常。几天后，台风离境，天气转好，金友定要去看看海上贻贝的养殖情况。渔船驶出海岛，一望无际的海面上，星星点点的浮球下吊养着串串贻贝。金友定是圣寺第一批养殖后翘贻贝的村民，有着30多年的经验。老金所在的合作社海域面积5000多亩，一年能带来1500多万元的收入，这样的高收益是他们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儿。20世纪90年代，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减少，渔民们出海的收获也越来越少，大家开始琢磨起新的发展方向。
1: 资源那个衰退了，鱼越来越少了，整天整夜在海里呢，一年到头没有钱存下来，下决心要上岸，不打鱼了，如果不打鱼了吃什么。
0: 1995年，为了保护海洋生态，国家开始施行黄海东海福记休渔制度，这也成了渔民转型发展大规模养殖的契机。当时村民们引进了一个新的品种后翘贻贝，经过几年的培育，第一批后翘贻贝迎来丰收。但没想到的是，由于那时的消费市场上人们对后翘贻贝不认识也不了解，大家辛辛苦苦养出来的1000多万斤贻贝竟然卖不出去。
1: 我们到市场都没人要，他说几毛钱一斤，开都不用开，到第二天全部开口倒掉，欠了一屁股债。
0: 拓展销路的过程远比想象的要艰难。金友定还记得，当时大家为了跑市场，每家每户都拿出了积蓄，分头到各地想办法找销路。
1: 亲戚朋友包括我们一起去借点钱，所有的人全部想办法就跑到外面去了，去开市场，从舟山一直开，找到那个宁波、福建、广州送，没办法，送了大概30-40万左右。这个贻贝蛮好的，很好，口感也很好，又干净，肥度也好，价格也不怎么高。然后就2个月，把2000多万贻贝全部收购，都卖掉了。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圣寺贻贝渐渐打开了销路。从那以后，无论是买苗、养殖还是销售，乡邻们都聚在一起商量。2007年起，村民们陆续成立了28家合作社，养殖。

0: 户们抱团发展。如今胜似20000多亩海洋牧场，年产后翘一倍20多万吨，产品远销泰国、韩国和俄罗斯等地。一倍产业每年带来的收入高达7亿多元。一大早，罗存国和朋友驾着小船驶往不远处的海上牧场。
1: 你看到了这个一倍呢，瞄准长度是2.8米了，现在已经涨到了就是100来斤了。按照我们个市场价现在去卖，可以卖到300块钱，
2: 300块左右。
1: 啊、嗯，我们已经也很开心了啊、哦。
0: 老罗承包了70多亩海域养一倍，每年光这一项收入就有100多万元。在渔民看来，一串串苗绳带起的是幸福和希望。
1: 像刚才你看到吧，小小的起网机，现在我们两个人就把这个一倍可以收割上来了。以前
2: 要4个人，5个人啊，用镐子把它拉起来，再用绳子很麻烦，
1: 很费劲啊、哦。
0: 自从用上了新设备，养殖户们轻松了不少。过去依靠人工收获100串一倍，需要花费几天时间，如今只需短短1个小时。随着海洋牧场的数字化改革，现在养殖户们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管理自家的海田。科技的发展让当地一倍的养殖规模越来越大，每天有30万斤一倍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忙完一天的工作，老罗赶回家和老友相聚。如今海岛的生活一年一个样，人们修起环岛公路和跨海大桥，富起来的海岛人家把生活过得更加舒适惬意。
1: 你看这个房子呢，现在这个房子都建得非常的漂亮，连装修最起码要1-2百万。还有我们那个自来水啦，现在用的都是那个海水化淡这个自来水，以前啊在没水的时候啊只能靠老天下雨，现在条件好了啊，连那个物资啊，连我们的蔬菜进来的现在非常的方便。
0: 这些年海岛人家都建起了新居，老罗也在几年前翻盖了新房。生活富裕了，已经快60岁的罗存国又自学起了吉他。

0: 是我的忠实的随跟来哟、哦，山海奇怪更漂亮。年轻人弹的吉他我也喜欢嘛，心太年轻了嘛，啊，就这样也蛮好的，啊，
1: 重回十八岁，
0: 啊，重回十八岁，四岁输得太好了，很开心，啊。
2: 今年收成不错，老罗特意邀请朋友来家里聚一聚，海鲜端上餐桌，大家聊的还是如今的好日子。
0: 你也知道我们自己又开了自己的民宿，其实是吧，根本又养了一倍，我也捕鱼的自己投了一点股份，如果这里面的你里面的收入也不是不少的、
3: 哦、还有股份
0: 啊，收股份吧，哎，跟我们家谁最起码两百多万，三百万，那我们等于是哈，今年反正收入还可以的，来
3: 来来，
0: 比较还比较开心的啊，
3: 来来
2: 来，从海上捕捞到海洋牧场，靠海吃海的胜似人吃出了新滋味，当地人均年收入达到6万多元，甚至超过了很多城市居民的水平。胜似的发展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更得益于这里的地理位置优势。作为进出长江口的门户，胜似列岛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枸杞岛上的这座明代石刻就记录着一段烽烟岁月。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患猖獗，浙江指挥使侯继高奉命在胜似一带

0: 由于倭寇十分狡猾，行踪飘忽不定，明军在与敌人周旋了几个月后，还是无法掌握他们的动向。
1: 后来侯继高怎么办啊？他灵机一动，想了个办法，他就大张旗鼓对外发布假消息，他说我带着夫人去普陀山进香了。结果倭寇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大举进攻。其实侯继高和当地的军民就已经在这里布下了一个口袋阵。
0: 为了打赢这场战斗，胜似百姓纷纷献计献策。老渔民为官兵提供气象水文信息，年轻渔民则集结渔船，随战船埋伏在预定海域。当敌人进入包围圈后，战舰和渔船几面夹击，在大家的协作下，一举消灭倭寇。
1: 我们这边的渔民在世世代代这个讨海的生活中，他要面对凶险的海况，他只能抱团。特别像对抗这种倭寇的来犯啊，海盗的来犯过程中，都需要抱团这种精神在里面。
0: 大获全胜的一代指挥使在东海之畔观涛听海，意气风发地写下“山海奇观”四个字，把这段军民同舟共济的历史烙印在东海之滨，这份甘苦与共的情谊也在这方水土上延续。如今，海岛人家安享着富庶平和的岁月。平日里，人们在港口市场采买鱼鲜，沿街的商铺里游客熙来攘往。渔村里一幅幅色彩艳丽的渔民画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
2: 很多鱼，
3: 你喜欢什么颜色？
2: 我喜欢
0: 这些色彩鲜艳、充满想象力的渔民画，大多出自渔民之手。他们用绚丽的色彩描绘出今天的生活，也把美好的愿望、真挚的情感通过一幅幅构思奇趣的图画表现出来，既扮亮了海岛，也画出人们的好心情。
4: 全村啊都是渔民画，你看在家家户户的房子上都有渔民画。这个渔民画呢，它很有特点，它有特色的，就是一个是造型啦、夸张，颜色呢鲜艳，还有呢比较随意。
0: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前几年村里这些随处可见的渔民画竟然带火了胜似的旅游。
4: 因为渔民画大家都是很受欢迎的，那么我还记得了很多的游客过来，他就是拍了一张渔民画，那么放在网上马上就火了。那么火了以后呢，就是一大批他们都是旅游，都是那个团体过来。
0: 随着上岛的游客越来越多，许多村民都用自家的房子开启了民宿渔家乐。
5: 方大哈，坐的几点多的班过来的？
0: 向兵的民宿建在海边悬崖上，白色的建筑颇具海岛风情。推开窗户，一望无际的海洋牧场就在眼前。
5: 我们这边养的就是黑口贝，这一块一块的方块的，就是一户人家养的。回头可以您吃得到的，就是反正是灯塔。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适合这个行业，能认识各地的朋友，也可以把海边的这些元素、海边的这些美景带给大家。
0: 向兵经营民宿已经有十年时间，他亲眼见证了海岛旅游从无到有走过的每一步。2013年，大学毕业后，向兵回到家乡开启了民宿。那时，由于胜似的旅游刚刚兴起，许多配套设施还不完善。尤其遇到台风天气，一旦游客滞留、航船停运，岛上的物资就不够用了。
6: 因为台风原因，岛上滞留了好多的游客。那个时候就客人滞留了以后呢，就比较心急，因为岛上台风来了，就风比较大嘛。我觉得那个时候特别特别难。

0: 那时由于缺乏经验，许多民宿物资储备不足。听说游客滞留的消息，村民们纷纷把自家的食物、蔬菜送过来应急，还帮忙安抚游客。
1: 就有点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有做这些礼品的小商店的朋友，每人都要发到，所有的游客都要去，一人一份都要发到手。
0: 当年海上同舟共济的精神，在如今的旅游发展中依旧延续着。乡邻间的互助，让岛上的民宿经营者度过了最初艰难的日子，也让大家意识到，发展海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修建防浪堤、强排水系统，建立物资储备库，开通应急直升机运输货物、转运游客。这些年，一个个配套设施的建立，让海岛的生活越来越宜居。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时，岛上的民宿越建越多，旅游同质化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胜似海域面积广阔，404座岛屿中有人居住的小岛有16个，很多岛屿远离大陆。游客们看过一个岛后，往往就不会再去其他岛了。各村的旅游收入极不均衡，大家也一时想不到很好的办法。直到2015年，一组无人渔村长满爬山虎、宛如绿色童话世界的照片在网上迅速传播。圣山后头湾这个无人村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被誉为现实版的绿野仙踪。这次出圈让胜似人找到了灵感，王灵芝也是那时看到了报道回到的家乡。
2: 回到家乡是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整个圣似岛已经在外面算是旅游景区这块已经小有名气了，当时是从微博开始起的，就很红，是从无人村开始火的。
3: 山山问君君何，你水柔情问君。
0: 绿野仙踪虽然位置偏远，但因为独特的景致吸引了不少游客。大家也意识到家乡的海岛各具特色，如果固守着一种模式相互竞争，很难长远发展。从那时开始，村民们纷纷给自家的海岛找定位。圣山岛有着东亚绝壁景观，可观海上日出。四礁岛的渔民画画满了村庄，充满了渔家风情。花鸟岛则主打私人定制高端旅游，蔚蓝色壮阔的海洋牧场和海钓游成为枸杞岛的特色。
4: 我们这就根据每个岛自己的特长主打不同的主题，这样就可以稳定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希望就来了。
0: 不仅海岛之间大家发展方向不同，民宿之间也各自寻找特色。王灵芝开了一家以书籍为主题的民宿，
2: 发现岛上是缺少是这么一个业态。我现在民宿所在位置这个整一个我们民宿的片区聚落乃至整个岛上都没有这么一个可以坐下来休闲看看书啊，静静心啊，然后可以会找几个三五好友可以坐下来一块聊聊天，这样的空间是没有的。所以我想要说开一个，然后借助这个书吧，因为来来往往的客人会很好奇我们海岛的历史、海岛的故事。
0: 从相互竞争到业态互补、携手发展，如今胜似已经拥有1000多家特色民宿，不同的海岛风情让这里的旅游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如今每天多达25艘客船往返于胜似的岛屿间，当地政府又开通了连接各岛的直升机航线，每年500多万的游客为当地带来70亿元的旅游总收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看来，深入挖掘乡村多元

0: 价值，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能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1: 盛世的发展以生态文明为基础，通过深入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和农村的多元价值，通过产业融合来促进乡村的产业振兴这样一个发展道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就是生态禀赋资源，所以发展的先决条件就是要保

0: 渔村或者乡村，也是为更广大的这种乡村，它的这种发展走可持续的乡村振兴的路子提供了一个典范。
1: 包仁全是位渔民摄影师，30多年来，他用镜头记录下家乡的变化。
2: 这是2003年那一年拍的，以前这里都是渔船，现在你看，就装箱，遍地了，这么多的货轮，每天千船万船的进出港。
1: 从一座荒岛到船舶云集的集装箱码头，从传统的海上捕捞到现代的海洋牧场，胜似人在大海中收获着幸福。一座座海岛渔村也成为如今热门的旅游目的地。逐浪海天外，扬帆正当时，胜似正在走向海阔天空的未来。

0: 当初升的朝晖照耀在黄河最后一道弯，河南兰考也披上了一层淡淡的金纱。这里高楼林立，车流如织，一条条大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乡间小院中窗明几净，暖阳下人们安享着舒心惬意的时光。村庄不远处，一座座现代化温室大棚伫立在田野中，处处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气息。
1: 我们这个棚是2022年引进的一项智能化温室大棚，是有具有清华背景的技术贯穿在我们的棚内，来实现我们这个智能化的控制。可以看到我们这有温度、湿度、水分、包括我们的顶开窗系统，可以打开。你看
2: 现在的这个兰考农业真的是非常的智能化哈。
1: 兰考给很多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落后和贫穷，包括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宿舍的同学还问我，你们兰考现在是不是还是那个风沙盐碱比较厉害呀？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在的兰考已经是一个新气象、新面貌的一个兰考。
0: 为了完成产业升级，兰考县投资了3.5亿元，建起了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智能大棚，

0: 每个大棚都可以做到新科技智能化。在这个现代化的瓜果蔬菜育苗大棚里，一切操作都实现了数字化控制。负责人程开心轻松地一边查看一边操作。50亩大棚里平时只需要7个人。
1: 我们这个棚的50亩就相当于我们大田种植的1500亩的土地的产量。
2: 这么多。
0: 依靠恒温恒湿和立体种植技术，大棚做到了1年365天不间断生产。瓜果蔬菜的采摘期高达10到12个月，一亩地年产西红柿超过20000公斤。现代农业在这片林茂凉风的大地上有了充分施展的天地。如今抛铜经济、绿色食品、文化旅游三大特色产业让这片昔日的盐碱荒滩变成了聚宝盆。2022年，兰考县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22000多元。在这里，不光有乐器村，还有蜜瓜村；不光有金融小镇，还有音乐小镇。当年焦裕禄种下的抛铜树，如今制作成一件件美妙的乐器，一件件精美的家具，远销世界各地。
2: 提起兰考啊，很多人就会想到电影《焦裕禄》中风起沙飞、盐碱遍地的景象。可如今的兰考啊，却是环境优美、产业繁荣，跟过去人们印象中的兰考完全不一样了。兰考的巨大变化中隐藏的振兴密码，可以说是引人追寻、耐人寻味。
0: 黄河岸边的开封市兰考县处于华北平原腹地，是连接豫鲁两省的重要通道。兰考古称东昏，据考城县志记载，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巡至此，看到这里风卷黄沙，昏雾四散，便把此地命名为东昏。风沙肆虐的景象曾在这片土地上持续了2000多年。黄河多次在兰考决口改道，造成风沙、盐碱、内涝三大自然灾害肆虐。据史料记载，从1644年到1949年的305年间，兰考发生涝灾90多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00多年时间里，兰考被风沙掩埋的村庄就有63个，全县形成了40万亩的沙化土地。1962年冬，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的兰考遭遇了更为严重的灾荒，粮食亩产只有30多公斤。36万兰考人中，就有19万灾民无粮可吃。在最困难的时候，焦裕禄临危受命来到兰考，担任县委书记。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汪，一年辛苦半年康，扶老携幼去逃荒。当时的兰考火车站里挤满了8火车去外地逃荒的灾民，雷中江老人就是其中之一。他还清晰地记得在火车站第一次见到焦裕禄时的情景。
3: 3月下雪的一天下午，有10点多，从站台这门过来3个人，前面那个人走到我跟前，一只手搂着我的手，一只手扶住我的肩膀，说：“我是咱乡委的，我姓焦，我叫焦裕禄。都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干好，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去吧，路上最安全。”这几句话说得很沉重，所以说当时我们刚看到那点，估计着这个眼泪在眼里面打转转。你的整个当时那个火车你都没看，哎呀，一火车一停，我这8火车四面八方往那车上涌，哎呦，那个场面。
0: 站台上发生的一幕幕让焦裕禄红了眼眶，也让在场的县委委员们陷入了沉思。

0: 所以他就要下定决心，他要治理三害，他不是有一句话吗？拼上老命，大干一场，不改变兰考面貌，绝不离开这里。是这样一种力量支撑着他，宁愿不要自己的生命，也要为老百姓解决吃饭问题。
1: 为了寻找解决三害的办法，焦裕禄靠着一辆自行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走访了兰考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在老韩灵村调研时，焦裕禄特地请教了村民肖卫芬。肖卫芬把兰考百姓祖祖辈辈与风沙搏斗积累的经验告诉了他：“杀地没有林，有地不养人。”
0: 这位淳朴老汉的一席话启发了焦裕禄，总结出了种树防风、翻淤压碱的方法。然而，夜以继日的工作加重了焦裕禄的病情。那时候的天比现在还要冷，他就穿着个破棉袄，第二个扣和第三个扣都没有人见他扣过。为啥呢？就是他犯病的时候，他方便用手顶着。
1: 他用这些硬物一头顶着他这个干的部位，那你说另一头顶到哪？就他坐的就那把藤椅。所以说时间长了，就把他坐的办公的那把藤椅扶手那边，就顶出来一个大窟窿。那个时候，已身患肝癌的焦裕禄默默地忍着剧痛，日夜奋战在治理三害的第一线。
2: 1963年底，兰考工造林两万1021.4亩，改造盐碱地90000亩，新挖和疏浚河道上百条，基本恢复了水的自然流系，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
3: 这就是小时候一亲手栽了一棵跑龙树，现在已经有60年整了。
1: 我们都现在都喊他这一块绞痛。我们每年都到教师节的路线向教师去汇报兰考的变化，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就在栽下抛铜树的第二年，焦裕禄倒下了，但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的精神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也把改变落后面貌的希望留在了兰考。在此后的60多年时间里，兰考人向风沙发起了一次次宣战。初春，黄河滩上的紫花苜蓿刚刚发出新芽，空气中弥漫着牧草的清香。为了改善滩区生态环境，人们引进了紫花苜蓿种植。 让过去荒芜的盐碱滩地变成了优质的饲草基地，吸引4家奶业龙头企业入驻兰考，绿色畜牧业正在蓬勃兴起。曾经粮食亩产只有30多公斤的贫瘠土地，已经变成了丰收的良田。兰考粮食产量连续12年超10亿斤。 成为中国粮食主要生产基地，小麦棉花生产百强县。距离兰考县城10公里处的东坝头黄河湾，是九曲黄河最后一个大拐弯处，历史上曾多次决口给兰考带来灾难。如今，这里已经改造成黄河水利风景区。 不仅有河水清澈的湿地公园，还有成群的大雁、白鹭和天鹅，200多种野生动物在这里栖息和繁衍，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
4: 哎呀，这跟我印象中的兰考完全不一样啊！是啊。 这个咱这儿过去的环境确实很差，特别春天，春天一到刮大风的时候，满眼都是流泪，看不见人儿，刮脸生疼。现在你看咱这个地儿，成个美丽的风景区了。一到周末的时候，那游人来这玩的特别多。

0: 依托一村一景一特色，近年来兰考成为传统民俗红色精神与绿色乡村协调发展的旅游线。在这里，游客不仅看得见现代乡村的发展，还能体验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兰考，村村都保存着一口老井，现在它已经成为乡村游的体验项目。但在兰考人的心里，这口老井却有着不一般的意义。历史上由于黄河泛滥，兰考土地盐碱严重，村庄的水井一旦盐碱化就完全无法饮用，老百姓也因此不得不逃离家园。
1: 在过去呢，井是俺们兰考人逃荒要饭盼着回家的念想，他不论走多远，他只要是听说家乡打出来了甜水井，他就急忙都赶回家。
0: 如今的兰考，村村通上了自来水，2000多年来喝水难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每当看到这些老井，兰考人都会感慨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巨变。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是当年焦裕禄最早改造风沙盐碱的地方。现在的张庄村已经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各类特产小店遍布在大街上。
2: 你看这个厨房油坊，这是一个做什么项目的？一年也有20多万块钱的收入。
3: 那不错呀。
2: 其实呢，它以前是我们村最偏一个贫困户。
3: 好香啊！您这是正在磨芝麻酱。
4: 做芝麻酱。
3: 那销路怎么样啊？现在？
4: 现在我们村也做那个乡村旅游，所以外边游客比较多，现在在网上也能卖，销路也非常好呢。
0: 说起这些年的变化，年轻人很有感触。10多年前，兰考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很多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2008年，为了照顾80多岁的奶奶，严春光回到了家乡，开始创业。他借了10几万元，搭上自己多年攒下的全部积蓄，开了一个养鸡场。由于不懂技术，又赶上禽流感，一下子全赔光了，
4: 心情非常低落嘛，天天就是跑着逛玩，喝酒，有时候过一天少一天，就是想混日子那样。
0: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兰考调研，走进了严春光家里。
4: 那是总书记要去了厨房，是问我中午吃了啥，又坐在家里头开始聊家常。当时总书记来的时候，我才20多岁，就是总书记说你就是年纪轻轻的，你不能气馁，一定要好好干。当时还说咱的政策会越来越好，只要你肯干，好好干，肯定能过好的日子。当时看电视的时候，就看那个新闻联播嘛，就是这个摄像机对着那个电风扇，电风扇特别脏，特别黑。从电视里头自己看出来以后，感觉都特别就羞愧吧。你想着总书记到你家了，你家就能脏害，想着就是要改变，这个决心当时下得非常大。
0: 扶贫先扶志，下定决心要改变生活的严春光，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拿到了10万元的贴息贷款，还通过技术员的1对1帮扶，学会了全套的养殖技术。当年他养的3000只鸡就见了效益，第二年就发展到10000只，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通过因地制宜发展生产，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总书记的叮嘱不仅激励着严春光这样的贫困户脱贫奔向了小康，也激发出兰考人骨子里的拼劲儿。
5: 等会儿就是跟你说这个扶贫。
0: 从2014年开始，345名扶贫干部进驻到了115个贫困村，为每个村量身定制帮扶方案，把一村一贫作为产业发展的

0: 2017年，兰考县实现了脱贫摘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14年的4200元增长到2022年的18000多元。曾经的风沙盐碱地，如今已是瓜果连片，企业林立。蜜瓜、红薯、花生作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成为了兰考新三宝。昔日贫穷的乡村焕然一新，笑容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故乡。张世坡回乡创业时，曾一心想着要做大规模，让兰考的红薯产量越来越高，品质越来越好。可是没过多久就发现了问题。那个时候，每到红薯成熟的季节，农民们都是把它们堆在田间地头，等人上门收购，或是直接拉到集市集中售卖。价钱不但很低，一年到头也卖不完。有的烂在地头，有的用来喂猪，非常可惜。大学毕业并在大城市工作过的张世坡，对农产品有着新的认知。
1: 其实这都是我当时在城市里边经常买的这些产品
2: 啊，我也经常会买
1: 这些蔬菜，就是经过简单的清洗分级，还有一个加上一个包装，卖出了比这个菜市场更高的一个价格啊，甚至都翻了一番。所以当时我就想，为什么我们的红薯不能这样去卖呢？
0: 当张世坡把分级售卖的理念讲给种植户听时，农民们的反应却很冷淡。过去大家习惯了把红薯成堆卖，成吨卖，分拣只会给他们添麻烦。
3: 说实话，他是怕麻烦的，他感觉这个出力不讨好，我还不如一股脑的我都卖给你，你采购商来了我都给你，我多省事儿。他看不到这里边利润，但是呢，就是说我感觉这个方向是对的啊，我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先做起来，给大家带个头。
0: 张世坡的合作社不仅给农户的收购价高出市场价，农户卖完红薯后还可以在合作社分拣红薯再赚一份工资。按品级包装后的红薯找到了对应的市场渠道，优等品很快就在大城市的商超里销售一空，综合利润超过了预期。
1: 这里边就是两根红薯
2: 哦，
1: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商超里边卖的是8块，
2: 8块
1: 啊，合4块钱
2: 一根，
1: 不便宜啊，不便宜。如果我们不这样进行这个分级还有包装的话，如果混装，最多是卖到4块钱一斤。
0: 红薯卖出高价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乡村，看到了效益的村民们开始主动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分级定价，清洁售卖。张世坡也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联合了1000多个会员，大家互通信息，分工合作，农户的收入普遍增加了40%。回乡创业的年轻人，让好产品实现了真正的价值，让家乡的沙地种出了黄金。如今，兰考县已有大批年轻的知识型人才回到了家乡，成为产业带头人。依托354家合作社和215家家庭农场，带动8万多人参与到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中。曾经劳务输出的大县，如今有60%的适龄人口实现了县内就业。
4: 从大田里的庄稼，到大棚里的蔬菜瓜果，再到阳光房里的种苗，兰考人把传统农业做精做细，产生了更高的价值。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他们，在经历了三害四虐之后，更加懂得去珍惜每一点资源，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不断探索产业升级之路，把村庄变得更美，把家乡变得更兴旺。
0: 当年兰考人为抵御风沙种下的抛桐，如今已经蔚然成林。500多万株抛桐成为了当地发展木制品家具产业的优势资源，每年创造出320多亿元的产值。除了制作家具，抛桐还

0: 个妙用。曲场村是一座沉浸在音乐中的村庄，一个个农家小院中不时会传出悠扬的曲调。
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我刚才在外面就听到非常悠扬的琴声，所以就走进来了。
2: 你好。
1: 刚才您演奏的曲子是
2: 我演奏的是古琴曲《卧龙吟》，这张琴就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1: 那这琴不便宜吧？
2: 您可以看，我们这边有
1: 98000呀，确实不便宜啊。那买的人多吗？
2: 好多琴友都排到3到5年以后了才能给他们做出来。
0: 焦裕禄当年带领兰考人种植的抛桐树改变了兰考的面貌，也造福了一方百姓。由于黄河故道土质气候特殊，生长于此的抛桐木质疏松，振动频率高，是制作民族乐器的好材料。因此中国民族乐器使用的音板绝大多数都产自兰考。1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开始尝试自己制作乐器。
2: 像我父辈们，他们最早是做音板，供给一些这些乐器厂家，供一块音板也就几块钱。这些厂家呢，做出来的乐器卖到好几百，然后好一些的可能还有上千。
0: 同样是用兰考桐木制作，大厂的乐器卖出高价，兰考造无人问津。
3: 父辈们去推销的时候，买琴的就说：“问你是哪的？兰考的哪个品牌？”啊？自己问哪个品牌都能把自己问懵，
1: 也没有品牌意识。
3: 对对，那个时候没有品牌，其实就是没有质量保证。
0: 村民们逐渐明白，只有做出品牌，才能让自己的产品更有价值。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徐亚冲的父亲为了能做出好琴，决定把儿子送出去学习音乐。几年后，徐亚冲学成归来，和父亲带着2张自制的古琴去北京参加乐器展。
2: 一问哪呢？说是兰考的话，就连坐都不坐，连看都不看，直接就扭头就走了。我觉得我们琴也不差呀，凭什么？当年祖辈们那么难，治理三害都过来了，那我这么好品质的琴，我能卖不出去吗？所以我就决定，就是不管卖不卖琴，我弹一弹给他们听。
1: 用琴声来说话。
2: 对。
0: 徐亚冲的即兴演奏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聆听，大家对兰考古琴的音质刮目相看，参加展会的2张琴都卖出了高价。
4: 身体先前倾，准备走，咪嗦拉哆，连接起来。
0: 这些年，为了更好地提升兰考乐器的制作水平，村里每周都会举办一次民族乐器演奏工艺培训班，在兰考三农职业学院还专门开设了乐器制作和维修专业，邀请音乐学院的老师来传授音乐知识。如今兰考已经成立各类民族乐器及配套企业219家，年产值达到30亿元。黄河九曲18弯，60年间引发的巨变令世人惊叹。历史上黄河最后一道弯处的大风口，如今已经成为风力发电的清洁能源。陇海铁路、徐兰高铁满载着兰考造飞驰在一望无际的抛桐林旁。黄河安澜，河清海晏，一幅幅生态好、产业兴、人民富的新画卷，正在这片昔日的盐碱地上加速铺展。

0: 是第一次坐火车回德雷兰，以前小的时候是卡车，一天也到不了，在沿途得住上一晚上。现在这个高铁3个多小时，变化特别大。
1: 天，真好，这个景儿，夏景、秋景都有。
2: 我捧起过西北的这个雪，干、白、凉凉的、冰冰的。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的，站在雪中。我突然间就觉得，我深深地理解了他的一首诗当中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突然间就变成了小学生，坐在天地教室的第一排。
3: 海子这个诗歌陈列馆，你来过几回？
0: 两回了。
3: 今天是
0: 第三回。
3: 第
0: 六届海子诗歌节。他们邀请我过来了，有3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吧，参加了这次活动。
3: 是第几届啊？
0: 第六届了，它是2012年举办的第一届，基本上频率是2年一届吧。
4: 35年前，海子西行在格林哈什，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日记，又名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也是孩子2次青藏高原之行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名作。
3: 孩子的时间线，
0: 对，孩子和我同岁，
3: 和您同岁，64年出生，88年
0: 手稿，
3: 这是他的手稿。
0: 天才诗人，
3: 什么样的人？
0: 真的是，他是个天才诗人。89年。他离世了。
3: 那他就是在88年的时候写下了这个今夜我在德令哈。
0: 对，
3: 对吗？
0: 他那是去西藏的途中，经过德令哈。你想想，88年的时候德令哈那肯定是一个比较荒凉人烟稀少的一个地方嘛。他就感触特别深，加上他自己的一些情感际遇吧，他就写下了这首诗。
3: 西川，孩子的好友。
0: 孩子的创作呀，基本上都是由他和洛伊和向这个中国诗坛介绍出来的。
3: 他跟孩子的这个感情就比较深了。
0: 吉里马加，他也是在青海
3: 彝族，
0: 彝族诗人，他在
3: 比较少，
0: 国际上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诗人。木心老先生啊，他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人啊。中国诗人真的挺棒的。90年代诗歌进入了一个沉潜期，商品经济化给诗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写诗毕竟是一项清贫的事业，但是前赴后继，总有诗人。你不写了，我去了；你去世了，我又补上。新诗才能发展的这么优秀，这么多元化。
3: 这就是期刊了。那以前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像青海的话，它整个诗人的创作的这个氛围是很浓厚的？
0: 对，它全国都是那样。那你看飞天呀，是甘肃的；瀚海潮是青海的；星星是四川的；完了后上海的萌芽。我们都是往这些刊物上投诗嘛。我在这个瀚海潮发表的是84年在这上头给他投了一组诗，他给发了嘛。那时候挺兴奋的，因为是他是在我们那个文学青年中口碑比较好的嘛。一说哎呀，瀚海潮上发东西了。80年代那时候就是发表就觉得挺荣幸嘛，就捧着看呀看，也睡不着觉，一会儿拿出来看一遍。写诗吧，没有改变我的个人命运，但是诗歌改变了我对命运的认识。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感到骄傲，我也感谢命运。
5: 孩子不是本地人，但是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城市

0: 这是今年夏天的这几个月游客留的言，每个游客过来都会留下自己心中的所有感想呀。我来人间一趟，留下光芒万丈，跟孩子的。我来人间一趟，你要看一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像是他自己留的言。
1: 我建议啊，你们这个每一年把这个特别景点的这样的留言摘录出来。
0: 行。
1: 摘录出来以后，到街上打字条里面，把它就装订成册。我去过寒山寺，寒山寺里面唐朝的张继的一首夜半钟声到客船呀，28个字，就因为这首诗它活了1000年嘛。文化或者是对一个城市的影响力啊，我觉得可能是投入最少的，投入最大的。
2: 在我那么年轻的时候，当我读到以梦为马的时候，我那种激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我渴望远方，渴望走出去，渴望去闯荡。孩子在这里给我带来了一些激动，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他以梦为马，他在行走天下。我是1985年1月份出生在德州草原，当时我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刚好是12岁。我每天一睁开眼睛跟着羊群出去的时候，我就在犯愁这一天我应该怎么度过的时候，我遇到了文学。我觉得这应该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最神奇的相遇。我的案头上面永远摆着一个诗经，就是唱药诗经。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来，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目送我走向远方。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襟怀。我是父亲，从来没有想象过文字会有这么大的一种魔力。在一个枯旷的寂静的环境当中，让文学来到了我的身边。

0: 李老师，这是您第几次回家？
1: 这个是我11岁离开德林哈以后第三次。
0: 第三次回来了？
1: 对。
0: 这条路很漂亮。
1: 小时候一直是这条路，印象特别深刻，在我的诗中和文中出现过多次。
2: 长大了以后，我大概是在1984年去到石家庄找过他，他当时已经到石家庄造纸厂宣传科工作了，厂长是马胜利嘛，他写了好多的文章，还在那个燕赵都市报上登了大篇的一篇文章，他拿给我看过。后来我知道他慢慢在写诗，越写越有名气，哎，我挺羡慕他的耶，所以我也感觉我自己有这么个朋友还特别自豪呢。
1: 哎呦，来了多长时间了？等了一会儿了吧？这是姚杰跟我一块来的，
3: 我
1: 这是我的发小，不是路上跟你说了吗？
3: 对，说了一路了，来您家看看。回家来了，这不是
0: 欢迎您来。
2: 我俩从小生长、
1: 这个、生活在这儿、我们那个两三岁就在一起玩嘛。
2: 是，
1: 我父亲是陕西人，陕西武功的，我母亲是河北石家庄的，他们都是50年代知识青年。

0: 年支边到的青海吗？
1: 那个时间，我爸我记得就是在这个房子这边上班嘛。
0: 哦，
1: 咱们那个时间，
0: 我妈是在哪边那个财务科，我在青海出生的，又在德令哈度过了童年，又回的西宁，又回的河北，这次来就帮我复盘了，好像就是包括见我的这个发小，这有一个小门儿。有吧？
2: 没有。
0: 对，有，这不是
2: 这儿。
0: 我上次就是哇，
2: 从这儿出的。
0: 嗯，
2: 现在还让出吗？
0: 让，这儿。
2: 哦，
1: 你太厉害了，
3: 这我都没，这您不知道吧？
2: 我不知道，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这就是我们的家了，先到我家看看，再到你家看看。
3: 我俩就像小时候一样。
2: 我上次，哎呀，就这点路，两个人来回送，还想晚上送的一夜都送不完了。最后家长们生气了，他不要送了，一块抓的到谁家就睡下了。
3: 怎么送？
0: 就是我俩也是这样，
2: 黑灯瞎火的，
0: 挽着手，
2: 害怕。
0: 我把你送到你家那儿，完了我又不敢回来了，他又
2: 来了，就这样来。
0: 这儿我家是在这儿
3: 啊，这是你家了，
2: 这是他们家，
0: 这就是我家。哎呀，给我们在这儿拍个照，合个影啊！
2: 上你家来了，门口
3: 50年前的家，来看我这儿，得把那个10-2这个门牌号拍进去。
0: 2018年的时候，几个诗人朋友陪我一起回德令哈这个家嘛，心里特别激动啊！哎呀，我说这就是我的家。后来我就默默站到那儿一会儿，然后就刚开始是小声的，后来哇哇的大哭起来。人类是最纯真的吧，对家的这种归属感。你多么复杂的心思，多么沧桑的伤痕累累的心，到了那儿都不值得一提了。这一家得放多少羊啊，牛羊满圈，
3: 牛羊也挺奢侈的，就感觉一切都静止了。您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场景吗？
0: 没有，小的时候没有。小时候对这些这么美丽的风光哈，熟视无睹。但是现在人岁数越大吧，哎呀，往往是站在那儿看半天都不带动的，它这景色就把人都给迷住了。
4: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哪？
5: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它跑得很快。比人跑步还要快。我们家有1000多只羊，牛也很多，56只。早上我们吃那个草面，中午不用吃，晚上有时候在帐篷里吃肉或米饭。放牧很自由，在马上嘛，就自己长得很高了。
0: 这是羊，小朋友你好。
6: 你好，
0: 你多大了？
6: 我今年10岁。
0: 十岁
3: 就会放羊
0: 吗？
6: 对，
3: 厉害。
0: 你几岁开始学骑马的？
6: 3岁。
0: 3岁就会了
6: 啊？
0: 谁教你骑呀？
6: 我爸教我骑。
3: 这匹马是怎么来的呀？
6: 我妈的马生的。
3: 哦，你妈妈的骑的马生的小马是吗？你们全家人都会骑马对吗？
6: 都会。
3: 嗯，你们家谁骑马最好？
6: 我爸。
3: 你爸骑马最好啊。然后呢，你能排上第二名吗？
6: 可以。
3: 可以啊。
0: 可以哦。
3: 厉害
0: 啊。哎，
3: 那位是也是你们一起的吗？
6: 我奶奶。
3: 奶奶。
0: 哦，那是你奶奶。

0: 好了吗？
1: 不是，羊在这儿丢了没？看一下。哦，
0: 你胆儿真大。
2: 很多人会觉得现代文明好，现代科技好，高科技好，我们应该离这些好更近一点。但是看到马希特的纯粹，我其实会自私的去想，如果稍微保持一点距离，与这些电子产品，我们的这种现代远一点，或许会是一种更加完整的、轻松的一种生活。
0: 您之前的生活轻松吗？从年的时候？哦，
3: 轻松，和这一样的这个自由自在，嗯，就四处疯跑的那种。但那时候，好像父母都不管，任你们去怎么玩。第一枝花，就在德令哈认识的，嗯。记忆中的景象永远是蓝天白云，对我的写作肯定是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4: 我出生的时候的那片德州草原和我现在所看到的德州草原是不一样的。我儿时候的那片草原和我现在看到的那片草原也是不一样的。我小时候跟着我祖父在这个地方生活，那时候我祖父走哪里都会带着我，有好多故事好多事情都是他教会我的。虽然我那时候只有六七岁，成为一个作家可能是我的祖父我的祖母他们没有想到的事情。他们没有想到我会以文字的这种方式去记录去表达自己的故乡。我就是一个牧人，不是说你开始写字了你就转变了你的身份。有些东西是一辈子你都不能够去把它扔掉的。无论是我放牧牛羊放牧马群，或者是我现在放牧文字，其实根本的身份都是一个牧人，我永远游走在这片天地之间。

0: 那天河北平原的城市出现了瓦蓝瓦蓝的天空，那天我和亲爱的谈起了青海故乡，德令哈的天空和锦绣一直一直都是这样。
1: 两个，我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
0: 我们专门练过。哎，两个，要低下身子吧。
1: 我们都是纸上谈兵。嗯，纸上谈兵也行。
0: 哎，船长了，谈成了。
1: 但是得
0: 哎，那个片石头。嗯，
1: 对，我试试。
0: 哎呀，这
1: 漂亮，这个漂亮，哦、这个漂亮。
0: 哇，这天地都不像天地了。
1: 嗯，像什么？银河。
0: 哦，就是像天堂了。很多人都在写这些，但是每个人和每个人一定会不一样的。嗯
2: 嗯。年少时来西北，体会不到西北的苍茫；年老时来西北，我觉得会有一点点觉得惋惜。我们这个年纪来西北可能是正当时。
0: 你尝过这个湖水吗？
1: 湖水可以喝吗？
0: 你尝一下是什么滋味的。用手指头蘸一点。
1: 咸的呀。
0: 对，

0: 他那边就是淡的，克鲁克湖。
1: 克鲁克湖是淡水。
0: 哦，他们就是情人的眼泪嘛。
1: 哦，有这层含义。
0: 嗯，情人湖这两个是。
1: 那这边是流泪比较多的，是吗？
0: 这是个女孩子的湖。
1: 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2: 我爱人是一个粗糙的南方人，却在北方生出了一些细腻的感触。他很多次无意有意的会跟我提起，哎呀，咱们去自驾吧，啊，去青甘大环线去自驾吧。我总会以很多的借口，时间抽不出来，孩子怎么办之类的理由去拒绝他。但是这一次吧，我在跟他说，我去到了你心中的西北，我希望下次跟他一起再踏足这个地方。
0: 我小的时候就是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嘛，特别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我已经出走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回来了。这次我觉得回来吧，就是一种安放。我会把一段岁月、一段情感就会寄存在这里了。
3: 24年前，你路过的那个小城德景哈，雨夜不再荒凉落寞，只因为你耕耘诗歌花园时飘落的一叶花瓣，将高原荒漠变成一片心灵的宇宙。
4: 日落时分写一封长长的信，思念是那么好。对辜负过的人、犯过的错说一声对不起，感觉是那么好。瓢虫背上的花斑，两座山峰护送一条河流，江山是那么好。
5: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下面来一首蒙古族民歌《鸿雁》。
1: 马头琴一旦响起来，能够把你迅速地拉回那一片辽阔的天地当中。
2: 出发之前，我曾经觉得诗意是那样渺远，自己日益秀顿的心灵是否还能感受到诗意？但这次的寻找诗意之旅即将结束之际，再次回望青海的山河，不禁莫名感动。它的长路，它的湖海，它的天空与大地，它的风与雪，歌与笑，无不给我深深的安慰。我终于明白，对一个很多时候无所归止的现代心灵来说，诗是一种停顿，也是一种定力。

0: 人对黄河的印象就是这种感觉，特别汹涌澎湃。
1: 这两天流量还比较大，有1000多个流量。
0: 下闸之后水不会从这儿经过，现在我们看水从这儿冲过去之后还会有一些回流在这边。
1: 这就是下游尾堰嘛，这个尾堰最后要拆掉的。
0: 半码头也

0: 在吼麦，黄河在咆哮。对于我来说，可能也是第一次见这么暴躁的黄河，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特别壮观。
1: 马尔岛建起来了之后，我们它是一个千万千瓦级的一个基地，它同时是上边还有两个抽蓄，这边是马庆抽蓄，这边同德抽蓄，同德抽蓄已经在开始施工了，同时它还带动的是1000多万的一个光伏，所以说马尔岛电站是整个水风光蓄火一体化的一个核心。
2: 水电就是我们清洁能源的一个基石，它这个起了个压舱石的作用。这个固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其他的光伏和这个抽蓄这些调节电源和这个互补的电源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人基础没有了，其他的光伏就是完全没有调节作用，只能说这个产生那个电能，然后整个对电网的稳定性呢，是达不到电网这个要求的。

0: 二当水电站我刚来的时候，我惊叹于就是我们在山洞里边钻出了一条地下城市一样，有不同的分岔路口，在山洞当中你可以自由地穿行在马尔当水电站的各个角落，有的是在坝底，有的是在坝底，有的是山的坝的前坡，有的是后坡，你可以在那个山洞里边自由地穿行。而这种穿行我能够感觉到人的力量，就是把一个山变成了人为的水电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很宏伟的。
1: 现在有多少人呢？
2: 现在有将近70个人。
1: 70个人，你70个人，你的工作主要就是进水口。
2: 对。
1: 还有哪呢？
2: 主要就是进水口。
1: 就进。
3: 我叫王毅，是马尔当公司前期工作部的主任。我们这个马尔当水电站装了5台机组，4台大机加1台小机，我们的总装机是232万千瓦。然后我们4号机的转子呢？刚刚进场组装，现在进行那个转子中心体和支架的一个组装工作。
1: 那是我们顶盖和筒滑的组合体整体吊装啊，这个是在进行一个预装工作啊。
0: 挺内向的一个人，但是其实在面对他的专业的时候，王宇是滔滔不绝的啊。
1: 错开以后导液装完以后是350吨一个吊装一个重量。
4: 350吨大家伙，
1: 350吨一个重量。这现在是我们目前的顶盖和筒滑的翼装啊。我们正式安装的时候呢，是要把我们的那个转轮核心部件
4: 转轮啊
1: 和大轴啊整体掉下去后，再把这个东西套下去。
5: 这只是一个翼装。
1: 这是个翼装，然后后期这个整个这个顶盖和转轮那个上关呐、转轮上关它有一个梳齿，它单的这个间隙只有1.5个毫米，
4: 是完全嵌套的，
1: 完全嵌套的，
4: 刚好嵌套，1.5毫米。
1: 它这个东西这样的话间隙小，它这个水力损失它就会小，不然那个水它就会损失的很高。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的水轮机效率能达到96%以上了，98%。
4: 有精密的机械制造工艺，
1: 有精密的制造工艺，然后现场有这个安装工艺来保证它这个。就像我们家的水龙头这个一样，它这个间隙配合的很小，你就不会像
4: 不会滴水，
1: 不像你像以前一样。
4: 明白，这是我是没有想到的、这么大一个家伙，加上跟那个嵌套在一起，中间只有1.5毫米啊，
1: 单面只有1.5毫米，
4: 只有1.5毫米的误差，真厉害。
0: 看到那个筒阀慢慢降下来的时候，我感觉一个飞碟降下来，很有科幻感。你觉得你好像置身于？不是地球的一个地方，你好像置身于一个科幻电影的场景。
1: 从这里过来以后往下落，还要从这个高度算还要接近落20米下去。落一直落到下面座环上面。
4: 我们等会儿可以看到它这样过来
1: 然后可以进去。我们可以到水车室等下可以看得到它整个下落的过程。马尔当水首台机组投产的就是这台机。那要不我先带你下去看一下那个，看那个它怎么下来的，你看它怎么哪个地方怎么布局啊。

0: 我们在这个全世界的水电来说，就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国家已经从80万跃变到100万的基础，实际上国外现在很多项目上都最大的基础是77万，还没有达到这个我们国家第二梯队的水平。
1: 我们已经在

0: 水下一百多米了，
1: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水电站本来就是一个人类建筑出来的一个巨兽，那种感觉。
2: 我们国家的水电从九几年开始在三峡开始起步，现在这个达到100万都全程国产，
0: 全都是国产的。
3: 感觉像个飞碟，像，很有压迫感。
2: 站在这个时候站在水电室确实有压迫感，上面都封了。
4: 往哪边？往那边，往这么过。什
3: 么意思？哦，他们现在在金桥。
2: 在金桥就是这还有方向，他下来以后要回下面那个方向，一定注意。
5: 然后那个过程中其实特别有意思，就大家好像像那个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个纤夫一样，在进行精密的校准啊。其实说起来精密，但是我们好像是在进行那种喊着号子在拉纤一样。
6: 好了，好，关注。
5: 突然就感觉到一种很不一样的气质，就是人在整个事情当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可靠最重要的部分。
3: 王老师，这块是什么地方？
2: 这块是我们那个定子下线的一个工作位置。整个这个发电机定子桡组啊，是由1260根线棒嵌入到定子里面形成的。
3: 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一根线棒。
2: 这个一根线棒，一根线棒是100多斤。
3: 100多斤
2: 啊，100多斤，56公斤吧。不露的，就是纯铜的，然后外面包的就是结岩材料。
3: 人在一个又一个的自己来绑，完全手工的。
2: 完全手工的。然后我们看进去的时候是用吊车吊着它，然后看进去的时候也是人工对准它，然后看进去。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线棒的上端，在我们下面它还有下端，也是同样的绑扎的工艺。
3: 多少？
2: 每一层是630，两层
3: 是1200，
2: 1160，整个就是这个全手工。看到这个地方的绑起来的这个结岩带，
3: 这全世界都是这样吗？
2: 全世界就这样，
3: 都是这样。
2: 欧美国家、西方国家，这个跟这个工艺是一样的。
3: 一样。就这么大的一个机械庞然大物，这么大一个水电站，还有人心的那个精细在里面。
2: 就有，看到这个闪电来之前呢，在厂里面抓加工的时候，它很多是靠机器完成的。实际上到我们水电站把它一项项的组装起来，它是实现不了全自动化，全是人。
3: 人手，全都靠着劳动者的双手，
2: 劳动者的双手
3: 一点一点把它绑起来。
5: 那些纯的铜条完全是靠人工。手工去绑上去，这个是我之前也没有想到的。我脑海里当时说，哇，工匠啊，大国工匠，他有那个匠心在里面。1000多片，整整齐齐排列在那儿，没有人会知道那些工匠的名字是谁，但是那就是建设者们很值得骄傲的东西吧。
2: 以后这个行程完以后，这外面还有一圈汇油环，把所有的这些线棒汇油在一起。到发电机出口就3项 ABC 3项，
3: 1000多个，其实能结成一个整体，
2: 结成一个整体，然后就我们的电压，我们这个国家的电压就是 ABC 3项嘛，3项电，然后和电网连接起来，
3: 有点这个百川汇流，万众一心的感觉。
7: 我说这边目前现在330以上的这个输电线路只有一条，可靠性就没有这么高。但是我们这个电站建成之后，就是我们就具备了这种多条这个超高压线路接入的这种能力，可靠性就会显著提高。
8: 好，现场做好准备，西北网调已下令，云山变6601开关，对66千伏一亩充电2次。现场对66千伏一段母线各设备进行检查。
9: 收到。
10: 合力621，
11: 合力621，
10: 拉开621，
11: 拉开621，
10: 合力621，
11: 合力621，
10: 合力614，
11: 合力614号。
8: 恢复网调第371号令。22:56，云山变已用6601开关对66千伏一亩充电2次，充电正常，恢复完毕。
7: 变电站是属于我们这个马尔岛水电站开关站升压扩建工程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要先把这个变电站建好，建设好之后，我们这个马尔。

量水电站，它投产发电之后，才能将这个电能送出去，送到系统上。这个主变带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台主变成功送电了之后，我们感觉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那一刻，就是内心呢还是油然一生那种自豪感，或者说这个任务终于完成了的这种使命感。

0: 刘院长，你好，你好，刘院长，
1: 你好。
0: 这儿就是中国华能的太阳能基地，
2: 对，这是我们华能共和光伏电站。
1: 您今天要在这个我的班组体验一天的检修工作？
0: 检修工作，好嘞，好嘞，太好了。
1: 你好，这是亚鹏，然后今天参与我们检修的一天，大家欢迎。
3: 不干不干不干。大家好热烈，那郭班长我就可以入列了。
1: 行，电缆两端一定要有专人监护，恢复运行。
3: 好，
1: 那今天的检修工作就安排这样，然后散会到这儿。
4: 大家把安全帽戴上。
5: 整个站有多少人？
4: 咱们现在站上运维人员36个。
5: 36个，那整个要管多大面积呢？
4: 我们管78万亿的装机。
0: 78万亿的装机。
4: 78万亿。
0: 七十八万一。
4: 对，相当于我们每个小时发78万1000度。哇。
1: 亚鹏，我们现在这块这个厂区啊，我们叫二十万
4: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就是我一个小时20万度电，
0: 一个小时发20万度电。
4: 对，就是这个厂区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板子我们这个板子现在这个是495瓦，
0: 495瓦
4: 两块加一起。一个小时一度电
0: ，
4: 包括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平台轴，平台轴的效率比咱们那个固定式的，要高10%。
0: 就是以前是不是随着太阳动的？
4: 对，
0: 那个效率相对低一点，现在效率提高了。
4: 对，它追着太阳转。因为现在是正对着南，
5: 一排又一排那个闪耀着的光伏板，它有时候它可以随着太阳的移动，然后来像向日葵一样去移动自己的面板。
4: 跟他那一样，
5: 这是在干什么呢？
4: 就是我们这个平台轴现在不跟着太阳转了吗？我们在那边三顿楼那边凉了，它那边有电的，正常电压，所以我们就估计就是它这个里面这两个模块哪模块有问题。我们刚才上电也试了，这就它这一个是电源模块，一个是控制模块。我们现在暂定这个，你看它这电容有爆开的这个现象，就是暂定就是这个电源模块有问题，给它供不上电，供不上电，然后它这不是电机的一个控制一个电源嘛？
0: 对，
4: 给它供不上电，电机就没有电，然后它就转不了。
0: 明白了
4: 跟踪不上，
0: 要给它换一下。
4: 对，要换它。
0: 这个地方你们每天都要来吗？
2: 每天都要有人来过来，来巡视一圈，发现问题，处理问题。
4: 已经转下了。
0: 我现在看到它好像是慢慢在动，是不是？
4: 对。
0: 现在它要追逐太阳，要变成这个角度了。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处理多少组？
4: 一天大概要处理个20组左右吧。
0: 20组。
4: 这两个人要处理20组左右吧。
0: 20组都是这样，一个一个故障排除检修。
4: 对，因为我们这个厂区里边上万组，有上万组这个平台轴。哇。
5: 其实以前对于清洁能源是没有特别具象的认识的，同样用一度电，我们不会问它是从火电还是风电还是水电或者光伏电而来，我们只知道，清洁能源似乎是一个，很远的愿景，更像是一个，停留在新闻当中的概念，但是，在这一次来之后，我觉得清洁能源变成了我们眼前的一些具体的细节。

整个华能氢氦发电有限公司啊，从50,000的装机，一直到今年的23年到现在，121万的装机，这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一个

0: 直观的一个成长吧。
1: 嗯，好吃哎，这肉可以啊。
2: 青海的特产牛羊肉嘛，
3: 羊肉，
2: 嗯，牛羊肉嘛。
1: 站长，你是哪一年来的青海？
2: 我是12年来的青海。
1: 12年到现在，
2: 十一年了，整11年了。刚到青海的时候来的格尔木，我不知道杨峰老师去过格尔木没有？
4: 我没去过，但我知道、那儿的光伏也很重要。
2: 对，那边的光伏
4: 很重要的资源。
2: 对，光伏它那个发电量也很好，发的也很好。
4: 最早在那边，
2: 这边是2013年建的厂嘛？2013年的时候建厂的时候，我也在这边也来过。
1: 嗯，
2: 这边也是光秃秃的，没有这个组件的时候啊，这是半退化操场。
1: 嗯，
2: 啊，很空，很旷，无人嘛。没有人。
4: 对，
2: 现在这个生机也起来了。
1: 嗯，
2: 啊，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组件啊，蓝色的，我们叫做蓝色的海洋。
1: 会想到，比如说有时候看到万家灯火的时候，想到这个店可能就是从我的那个。
2: 哎，对，我们现在就像我啊，我可能有一种类似于职业病似的。
1: 嗯，
2: 啊，我们这在家里边，就是在这个休息的时候，我路过一个变压器，我还要看看它的名牌，
1: 是不是咱们华的？
2: 啊，看看它的名牌。
0: 我从小就喜欢这个搞一些这种电呐、这个机械呀、包括这个电路啊，平时就是比较喜欢。然后其次呢，就是在大学中对这个东西也有一定的好奇。我们的理念就是度电并行，就是让咱们这个清洁能源的发电占比会更高。就是当我解决了一条缺陷，我的发电量有所升高的时候，我们这不是平淡，我们这是成就感。
1: 哇，这儿有好多羊啊。
5: 对，这也是咱们光伏厂站的一个特色
1: 啊，
5: 就是叫光伏羊。
1: 光伏羊，
5: 对，
1: 这有多少只羊啊？
5: 这有1000多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然后我们理解就是，绿水青山包括我们光伏，厂站进来之后，它这个植被恢复的也比较好一些，那个草比较长得茂盛一些。
1: 为什么植被会恢复的更好呢？
5: 因为这个阳光有这个遮挡后边之后，后边阳光照不到，保持一个水分不带蒸发，因为青海这边它就是辐射比较强一些，
1: 蒸发量比较大。哦，所以草长得好了，羊就有更多的食物，
5: 那个水分就积累下来了。
1: 哦，
5: 包括他们羊的话，这块它的排泄物，作为一个养分
1: 肥料，
5: 对，它也会长得更旺盛一些。
6: 本来吧，我们想集体的这个是14养殖，这个里面过了以后，就是每天可以节约2块7毛钱的那个成本。
1: 每天2块7毛钱，是一只羊吗？还是
6: 一只羊？
1: 一只羊2块7毛钱。
6: 它像那边14养殖的话，我们村里面养的话，它那个一个是饲料，一个是就是草，还有人工的工资，都是需要就是那个。村集体来支出
1: 来补贴，
6: 这个村前年过来以后，就是我们村集体光这个光伏园区里面这个饲草料的这一部分省了30多万。哇，
1: 好有意思呀。现在光伏板不仅能够发电还能养羊。你看这个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特别自然啊。
7: 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在为生态，在为其他的物种在留一些口子，能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吧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对我感触特别深。
1: 郝主任，您好。你好，我叫刘亚鹏。
8: 啊，你好，
1: 郝主任，咱们现在是在干什么？
8: 现在我们在吊装我们33号小逆变一体机，这四个角已经固定住，下一步要焊接。
1: 要焊接？
8: 对。
1: 这现在这一组今天的吊装工作就算完成了。
8: 对，这个方阵的吊装就完了。
9: 我叫郝卓龙，来自山西大同。50万这个光伏项目是，我们华能青海分公司，2021年取得的指标，目前正在建设，装机容量是50万千瓦。一共安装111万块组件，占地面积是12500。

0: 设计上网电量是11度，相当于每年可以节约标煤3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量95万吨。对，目前是世界上这个装机最大的一个光伏基地。光伏板就是我们种的这个小树苗一样啊，看着他们这个不断的这个成长，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1: 这个50万的厂区和20万、30万厂区的这个技术上有什么区别呢？
0: 就是这个单片这个光伏组件，容量又增大了。
1: 容量又增大了。
0: 这个转换效率也提高了。
1: 转换效率提高。
0: 对。20万、30万当时那个是。相当于是单面单波的啊，这个是双面双波的，你可以看一下。从这面还有这面，这面等于是半透光的。
1: 两边都有一些效率在。
0: 对。
1: 其实这样也是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迭代。
0: 对。
1: 未来这种对于阳光的利用会越来越有效率。
0: 对对，这样转化效率更高一点。
1: 那像咱们这个园区以后的电会发到哪儿去呢？
0: 送到电网。
1: 送到电网。
0: 现在我们已经那个打通了一个通道，就是海南州到这个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正负800的千伏的一个直流的一个通道，相当于有可能沿途的有些用户用的电就是从我们这儿发出去。
1: 所以说未来河南驻马店的很多灯光，万家的灯火是从咱们这儿发出来的。
0: 有可能。
1: 有可能。真厉害。
2: 清洁能源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这种能源显然更让我们有一种踏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青海的大地上处处闪动着生态的影子，处处感受着清洁能源的发展的步伐。大量的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跟清洁能源有关的这些有知识有技术的年轻人，他们所有的人都不是青海人，但是因为清洁能源有高地目标的提出，因为清洁能源的建设，他们从五湖四海赶到了青海，变成了一些新青海人。他们的生活也许是平淡的，但是却因为这样的目标，生命因此而变得活。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美济城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赴汉，选择河西北地就置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格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

0: 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早期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噶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噶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旧时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1: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孔香的，胎里好，高质度好，不跟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
2: 你看，这是一个六姑姑。不粗粗，差不多。
3: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的。
2: 嗯，你看，你个人看。
3: 这掉毛一个，掉毛一弯弯结结，可粗。嗯，这浆也浆了。
2: 哎呦，你了解，也都开始浆了。
3: 嗯，就树上的进度不行。
2: 嗯，你这就得你注意。嗯。你好好儿去给它粗线。
3: 对。
0: 61岁的杨李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2: 开了，对，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主要是出口是创汇吧。
0: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李锁就是其中一个。
1: 本身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只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点感情了。
0: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血毛纱、染毛纱、河沙、织毯、涂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1: 那时候都是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当那时候当地

0: 就是有钱人啊，不刚现在这样，你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1: 在杨连锁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噶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噶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2: 你知道天下好河哟，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弯里有几十几座。
1: 高兴之余，齐富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曼汉是蒙古语盲河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噶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3: 太让到了咱们蒙古族自己了，他也喜欢上蒙古族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呀，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金毛古兰调调，他就用金毛古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仿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1: 王美珍是准噶尔旗曼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曼汉调古词曲，做好曼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呐喊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格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格尔，人人爱听呐喊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好，谢谢两位，不错吧。
2: 呐喊调它那个能流传日久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哪唱哪，它的词就没有限度，说是不是说我有十首来、八首来、七百首来，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木乡村乌兰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

0: 二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满汉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慢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1: 戏里头给我们学派下五名慢汉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四届的，有七届的，五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2: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准噶尔人血液里的基因，那接受专业指导与培训，无疑就是把这份热爱放大。
3: 就和咱们这你这个小村偶然冒险唱了的是，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光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误过？你比如说说，我们这上要再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该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误。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慢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噶尔热情拥抱。

我28岁就到了宁夏，今年48，整整20年了，是有一定的感情和情怀在里面的，也舍不得宁夏，把它当作我们第二故乡。

0: 前一段时间这个长得比较快，这些都是牡丹，已经都籽都采完了，都是这个，都是我们这个前面的顶头。我们是
1: 今年已经是林景云参与命名协作的第20个年头。2006年，林景云响应闽宁协作的号召，从老家福州长乐跨越山海来到固原。那时的固原干旱少雨，土地贫瘠，山坡尽是黄土。
0: 那个时候我在这边刚来创业的时候，是办了一个化肥厂。我们跟人家谈生意，他讲话我听不懂，我讲普通话他也听不懂，我们用鼻来交流这个事情。
1: 开办化肥厂，筹建砖厂，承接建筑装修，初到宁夏的林景云一路碰壁，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在寻找能够深度开展闽宁协作的契机。2014年，国家出台政策，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让他看到全新机遇，开始尝试在西海固种植油用牡丹。
0: 平时剪枝剪骨啊，要把骨要骨把它剪清楚。
2: 施肥还是不够，肥料还得再加强一下，它的那个营养成分还是不够。不够。
0: 当时我在固原，移民都搬出去了，地的是非常的宽阔的。那么第一年是要先试种啊，也种了五亩地做一个试验。哎，大树带土球，它活了。那证明这个牡丹是在这里能适应的嘛。后来我就到安徽亳州去买苗，买回来种下去。第二年，
3: 牡丹产业就死亡率就达到70%，当时确实是没有信心的，都想不坚持下去的。后来

0: 来了，感觉到我们这个闽商精神还爱拼才会赢，还是要坚决再做下去，
1: 一定要找到结果。为什么会死掉这么多？原因是什么？就去琢磨。
2: 历经多次试验摸索，林景云因地制宜优化种植技术，使牡丹成活率提升至97%以上。他还将固原市河川乡的1.8万亩荒山打造成集中连片游用及观赏牡丹基地，带动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100多万元。
3: 我们这个绿蛋公司啊，是在2014年12月成立的，
4: 主要打造这个是牡丹饮料基地。公司运作模式呢是以龙头企业加进来，
1: 这个牡丹呢是长起来了，产品也出来了，这个销售就成问题。然后呢，我在这做自己的这个销售的渠道上，发现
0: 宁夏有很多原生态的好东西，我是在那边是吃过啊，我在那长期在待过，我吃过，知道它这个东西是好，但是就没有宣传，没有渠道帮助它卖出去。
1: 怎么样让他想卖到福建去？袁州区是跟马尾区对口吧，他们就搭起了这条线。
0: 这个馆最早才10家企业，可能就20-30种产品，现在有300多种产品，包括我们这些都是固原袁州区的非遗，都是他们当地老百姓一针一绣勾出来的。这种呢，这种叫抽纸的袋子很好卖啊。
2: 经过几年的发展，林景云已经在福建设立了16家特产馆，与宁夏47家企业达成深度合作，销售额突破4.36亿元，搭建起闽宁协作消费帮扶的重要桥梁。
0: 到回的福建来啊，都经常跟我们福建的这个亲戚啊、朋友啊，都经常讲，哎，有空去我们固原走一走，哎，固原很好。把它当作我们第二故乡，
1: 所以我说，我当时有一句话叫“青春献给宁夏”，28岁就过去了。我说把健康带回福建，现在的很多的宁夏产品都是健康产品，我再带回来，哎，我会把它做大做强。
2: 从闽山闽水到塞上黄土，28岁的奔赴，终成40不惑的坚守。林景云把最滚烫的青春扎根6盘大地，以一寸耕耘一份赤诚，让千里山海双向奔赴，让闽宁协作的幸福故事在黄土高原生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进口，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变化。

0: 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1: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
3: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茶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1: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过苦。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2: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10: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11: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12: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宏大

0: 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这得问你们家小姐自己个儿。你们家小姐的病，我们当家的要是给看了，按大清的法律是要下大狱的。
1: 小姐，她说的话真的。

0: 还不快送客啊！
1: 哎，
2: 几位师父，求求你们行行好，救人一命，深造七级浮屠，小女子给你们磕头了，求求你们了，我给你们磕头了，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0: 怎么着？你想管管？
3: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你可得想清楚了，这事你管得了吗？
2: 求求你们了，
4: 这事我管了。
5: 杨佛，
6: 啊，师娘您甭管，奏是蹲大狱上菜市口都是我德府一个人的事情，一笑他没关系。
2: 谢谢您呐，小师傅，谢谢了。哎，没想到这世道还有您这样的好人呐。
6: 别谢我，我师傅说了，行医之人是慈悲为怀，救人的性命那是郎中的本分。
3: 师傅，你看。很好，药开的不错，不过是把药配反了，这是保胎药啊。
4: 啊，反了，那我再改一下。
7: 药别下太狠了，小心伤人家身子。哎，

0: 两家药铺分开抓药。细郎中，谢谢你了。哎，
1: 甭谢甭谢，那拿上，赶快走吧，快走快走。
0: 请回。多谢两位恩人，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2: 谢谢你们了，你们真是好人呐，菩萨会保佑你们的。
1: 这种作孽的事儿，莫提菩萨，请你。 请吧。哎，人家求病，你叹什么气呀？
3: 想有的怀不上，不想有的偏怀上了。女人呐，命苦啊。

0: 哎呀！
1: 禀王爷，鲁大人来了。
2: 让他进来。
3: 哎呀，王爷，
2: 啊，你来的正好。你看看，这都什么书啊？我看了半天都看不明白，看得我直犯困。啊，你看这个《海国图志》，净是地图。还有这个方圆产油，这是写微积分的，我连加减乘除还没闹明白，你就直接给我上微积分，我受得了啊？这都拿走。嗯，哎，你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王爷，昨晚水师提督夫人自杀殉职了。
2: 啊，
0: 不过被家人救了下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刚才去他们家里看了，孤儿寡母，

0: 男人为国尽忠，妇人为夫殉节，真是忠烈之门呐、啊！待会儿从我这儿拿500两银子给他们送过去，转达一下我和福晋对他们全家的问候。啊，对了，让喜来乐也过去一下，给他瞧瞧。
1: 好吧。

0: 大晚上的，你身上弄那么个香喷喷的干什么呀？
1: 那还不是为了你？
0: 为我？
1: 是啊，女为悦己者容嘛。白天那个大姑娘啊，偷情都偷出个孩子来，我就不信咱们这老夫老妻明媒正娶的，今儿晚上就造不出个小人来。
0: 不是，你就饶了我吧。
1: 我不嘛，我就要今晚上跟你再试一试。
0: 咱试的还少了，不是瞎耽误功夫吗？这命里的没有的，强求不得呀。
1: 我就不信命，到了这节气上，连猫啊狗啊的都知道叫春，你就不会过过人的日子？别看了，来吧你！
2: 行，哎，好，我也叫叫春，起来，我自己来。
1: 哎，别动！
2: 我自己来，行不行？嗨，这，我自己来。哎呀，哎呀！
1: 看着啊。
3: 师傅。
1: 德福。
3: 哎。
1: 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你个该死的。
3: 鲁大人来了，找师傅有急事，要他赶紧过去。
1: 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明儿说不行啊？这大老板的。
4: 师傅，鲁大人找您有急事，在哪儿？门口。哎。
1: 德福。
4: 哎。
1: 鲁大人有什么事儿？他不进来说？
4: 哎，他说挺着急的，就不进来打扰了。
1: 他没说有什么事儿吗？
4: 没说。
5: 德福，
4: 哎，
5: 陪一会儿鲁大人，咱们马上就走。
3: 好。
1: 哪儿去啊？
4: 出诊。
1: 出诊？哼，我看不像，是不是去找白天的那位小姐呀？要么就去找对面的狐狸精。
4: 胡说些什么呀？
1: 站住，哪也不许去。
0: 哎呀，人家鲁大人在外边等着我呢。
1: 德福，你去告诉鲁大人，你师父今天身体不舒服，不能去了。
0: 你怎么又来了？别闹好不好啊？
1: 谁闹了？不让去就是不让去。
0: 我告诉你夫人，我今儿是去给水师提督的夫人瞧病。你知道他老头子怎么死的吗？那是跟东洋鬼子打仗，为国捐躯的。
1: 你甭蒙我，过去你打着鲁大人的旗号蒙我蒙的还少啊。
0: 哎呀，我的夫人呢？我真的是去给水师提督的夫人瞧病去呀。
1: 我管他是谁的夫人呢，反正就是不能去。
0: 让开。
1: 我不。
0: 让开。
1: 我就不。
0: 你老娘们儿，大清国都这样了，你他娘的还整天就只知道吃醋。你瞅瞅人家水师提督夫人，再瞅瞅你。
1: 我怎么了？我管我男人天经地义。
0: 你少给我废话，让不让开？
1: 我就不让开，你能拿我怎么样？
0: 我今天跟你说，你要是再不让开，
1: 怎么样？
0: 我休了你。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休了你。让开。

休了您。他真是这么说的？会的，他是吓唬我的，是吧，玉儿？他是吓唬我的吧？啊？啊不不不，我看他这回是真的。

0: 哎呀，说哪儿话？事多事少，你总得要收下。哎，你听我说，我就一个郎中，只会抓药瞧病，给别人瞧病，我是一文钱不能少；给水师提督夫人瞧病，我是随叫随到，且分文不取。不是寡母家的，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拿回去吧。
1: 好人呐！
2: 行行行，你起来起来起来，我看不得这个。
0: 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
3: 德福，爷们儿回去。您真好啊，走，回吧。
0: 这提督夫人真是个烈妇啊，咱大清国的男人要都能像提督大人那样，这女的都能像提督夫人，那谁还敢欺负咱啊？
3: 就是啊，师傅，您那几位要一下去，提督夫人的那脸色立马见好哎。
0: 提督夫人的病不是在肺里头，是在心上。啊，我那副药也就是只能让她气血舒畅，解决不了根本啊。不管怎么说，忙了一宿也够累的。人家提督大人为咱大清国连命都豁出去了，俺们爷们熬一宿算个什么呀？
3: 看看，累了吧？快回去吧，嫂子还在家等着呢。师傅。
0: 那咱还回去吗？不回去，忙活一宿了，那你们上哪儿去啊？哦，
3: 您是知不道啊，昨儿晚上师傅为了出来瞧病，师娘跟他干了一仗。嗯，
0: 是吗？啊，
3: 哎呦，这都怪我，我没跟嫂子说清楚。那这么着，我送你们回去，我跟嫂子解释解释。
0: 那感情好哎。
2: 嗯，不用。啊，没什么事儿，我就不信。
0: 他还能帮我给吃了呀？师傅，你让鲁大人陪他回去一趟吧，他跟师娘说的说的。说什么？啊，我还不管他这脾气了。鲁大人，没事，您请回，您先回。我还是送你们吧。哎呀，
2: 真是何必呢？你也忙了一宿了，早点回去吧。放心吧，你嫂子我拿得住。<笑>
3: 真的没事？
2: 放心走吧，你。
0: 那我可真走了。
3: 回头见。哎，哥，你瞅什么呢，师傅？
2: 没有卖豆汁儿的呀。
3: 哎呀，这一袋都没有卖豆汁儿的。咱这就回家呀？哎呀，刚才让您叫鲁大人陪您一块回去吧，您硬是冲大个，这回害怕了不是？
2: 怕什么呀？我想喝豆汁儿。
3: 你不是不爱喝那玩意儿吗？
2: 那我身上还溜达一圈去。
3: 哎呦，师傅，啊，一晚上你还没折腾够啊！
2: 咱这回就回家，你师娘起床了吧？
3: 哎呀，这你们两口子的事儿，您应该比我清楚啊。这懒婆娘往常都是太阳上三竿子才起床呢，八成这会儿还没醒。
2: 师傅，嗯，
3: 您是为您昨天晚上那句话担心是吧？
2: 我说什么了？昨天？
3: 把师娘给休了呀！啊啊！
2: 我这么说了？啊！我有这么大的胆？没记错吧你？
3: 可不，昨晚您跟吃了豹子胆似的。
2: 我就记着我发火了呀！我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说那话，
3: 这可怎么好？得了吧，师傅，好像您是头回说事的。
2: 完了！
3: 这你师娘肯定饶不了我，我还是去石刹海吧。
2: 哎，别介，
3: 师傅，您再去溜达一圈，师娘等久了不得更生气呀？我看呐，现在就回去，趁她睡得迷迷糊糊，认个错，兴许好点啊。
2: 这就回去？
3: 早晚还得回去，不是？
2: 那好。
3: 嗯。

0: 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呢？
1: 嗨，

0: 我瞧完病了以后没敢耽搁，立马就回来了。
1: 哎，邹师，
2: 哦，我早就准备好了，这一夜呀，都没闲着，就等着你回来，好好的伺候伺候你。哎，
0: 不用了吧，夫人。
2: 那怎么能行呢？郎君在外面辛苦一夜了，为妻的于心不安呢。玉儿，
3: 哎，
2: 把烧好的洗脚水端来。我要给郎君洗洗脚。
3: 是夫人。
0: 什么郎君？郎君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4: 那就是那戏文里的词儿吧，老头子的意思。
0: 哦，啊，走，
4: 洗脚。

0: 哎呦，
1: 郎君呐、啊，
0: 哎呀，
1: 水烫吗？
0: 哎，挺好，挺好。
1: 啊，我还给你们包了饺子，让你跟德福俩好好吃一顿。
0: 哎，
1: 我去拿醋去啊。
0: 哎，哎呦。师傅
2: 啊，
0: 看来以后啊，您得对师娘凶着点儿。您瞧，今儿称呼都变了，还洗脚。
2: 我觉得有点不得对劲儿啊。
0: 别洗完脚了，该打脚板子了吧？
2: 哎呦，您呐，甭管是为什么，师娘这么温柔的对待您，那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呀，咱得享受这一点啊，兴许明儿就变脸了呢。
3: 对，先享受着。
2: 嗯，
3: 管他明天不明天的呢。
2: 对呀，
1: 饺子来了。
2: 妈，
1: 别动，你辛苦了一晚上啊，就这么着，一边泡脚一边吃饺子，又解乏又解饿。玉儿，哎，趁他们吃饺子的时候，去把袜子洗了。
0: 师傅，吃啊！嘿，嗯，
4: 喜来乐真的这么怕老婆？
5: 可不，这天底下找不着第二个像他这么惧内的。
4: 这小子。在我面前摇头晃脑的闹了半天也是个妻管严，
5: 这个还真别怪他
4: 啊。
5: 王爷，
4: 嗯，
5: 他老婆您是没见过，什么母夜叉啊，河东狮吼啊，这两样加在一起不及他老婆一半。
4: 我不信，不信，但凡男人怕老婆呀，其实都不是真的女人厉害，根子还在男人身上啊。对了，他喜来乐是不是就这么一个老婆呀？
5: 那可不，有这么一位他还敢再娶小。他们两口子也成亲十来年了，还没一个一男半女的，就是这样他也不敢再提娶小的事儿。
4: 这可不好，那神医的医术岂不绝传了？
5: 嗨，谁说不是呢。
4: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哪天你把他找来，我出面给他纳一房妾。
5: 那感情好，他呀早就有意中人了。
4: 谁呀？
5: 赛西施啊。
4: 赛西施是谁呀？
5: 王爷您忘了，那回他给您出主意把沧州的十威天给搬到京城来，这赛西施就是十威天的老板娘啊。
4: 哦，我明白了。我说呢，他喜来乐也不至于为个狮子头就缠成那样吧。这个老板娘嘛，我倒想见见。
5: 那好办，咱叫人请来就是了。
4: 那索性先把喜来乐叫来，纳妾的事儿今儿啊我就给他做主了。
6: 郑明兄，王爷找我有什么事儿？
5: 当然是好事了。
6: 什么事儿？
5: 见了王爷你不就知道了。
4: 我给你纳个妾，这不是好事啊。
6: 王爷，好么样儿。

0: 您怎么想起这档子事儿来了？不可，不可呀！
1: 怎么？我要成全你跟赛西施的美事儿，你还不乐意呀？
0: 您说是他，那自然我是一百个乐意呀。只是我那口子……
1: 这你不用担心，本王替你出面。
0: 不怕他不答应。
2: 席先生，那嫂夫人，她能答应吗？以前
0: 是绝对不会的。近些日子，要是王爷您出面，那兴许有点谱。那行，交给我了，啊。禀
2: 报王爷，十威天老板娘赛西施到。王爷。
1: 您怎么说情就把他给请来了呀？这要不怎么叫雷厉风行的靖王爷呢？啊，
2: 王爷，我在这儿，当着我的面怕是不合适吧？
1: 就你事儿多，你怕什么呀？当面把话挑明了呗。
2: 不，我还是躲一下的为好。
3: 那我也躲出去吧，免得说我出馊主意。

0: 民女给王爷请安。
1: 别客气，坐吧。
0: 民女不敢与王爷平起平坐，我还是站着吧。
1: 哎呀，喜来乐这个小子好眼光。
0: 什么？啊，
1: 没什么没什么。你知道我今天找你来有什么事吗？
0: 不知道。
1: 我想为你保媒呀。
0: 保媒？王爷您公务繁忙，与我这开饭馆的又素不相识，怎么突然提起保媒的事儿？
1: 你我是素昧平生啊，可我要给你保的这位啊，是你我都熟悉的一个人。
0: 谁？
1: 喜来乐。
0: 他？是他让您来找我的？
1: 不不不，是本王我自己的主意啊。他救过我家小女的命，我一直想报答他，早就想为他纳一房妾。
0: 您的意思是说让我给他做妾？这事儿得容我好好想想。
2: 想什么想，你答应不就得了？
1: 我是个爽快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听说你们俩平常有些来往，彼此呢又是有情有义的，本王我就好成人之美啊。你说句痛快话，是行还是不行？
0: 不行怎么说？行又怎么说？
1: 要是不行啊，就当我啥也没说啊。以后啊，你开你的饭馆，他开他的药铺，各过各的日子。要是行啊，哎，本王就给你做主，让喜来乐娶你为妾，意下如何呀？
0: 我已经有人了。
1: 哦，谁呀？
0: 在这儿不便说。
1: 那我问你，你是喜欢那个呢，还是更喜欢喜来乐啊？
0: 这事儿得容我想想。
3: 我说你还想什么？你当然是更喜欢我了呀。
0: 你在这儿？
3: 对呀，你真急死我了。你快答应王爷早早的把咱俩的事儿办了，不就结了吗？
0: 咱们俩的事儿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的一定就是你。
3: 凭什么？凭在顺天府大牢你给我送过铁狮子头，我是发过誓的，非得八抬大轿把你娶回家不成？
0: 你还有脸提这话？我问你，你说过的话什么时候算过数呢？
1: 他喜来乐说话可以不算数，可我王爷的话你总敢信吧？
3: 没错。
0: 那得看怎么样的嫁法了。
1: 我明白，那就依你的意思，八抬大轿明媒正娶不就结了？哎，您这一笑可就算同意了啊。
0: 可要是

0: 那万一胡氏姐姐不同意怎么办？哎，这你就不用管了，交给我，你就回去准备嫁妆吧。啊，
1: 民女告退。
0: 多谢王爷成全，谢谢。你自己说你到屏风后边躲着，你怎么跑出来了？啊！我跟你说啊，待会儿你媳妇来了，你可别这样。啊！
2: 禀报王爷，喜夫人到。哦，
0: 请。
2: 有请喜夫人。
1: 万福，免了，坐吧。王爷客气了，王爷今儿把我找来，有什么吩咐啊？
0: 没啥事儿，就想跟你唠唠嗑。
1: 王爷真有闲工夫，不是吧？您一定是有啥事儿要说。
0: 听说你们家怎么着？是喜先生主外，你主内，是不是？
1: 嗨，别看他人五人六的，其实啊，真正大事儿来了，什么内呀、外呀的，全都得靠我撑着。<笑>
0: 喜夫人确实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啊。可是，你们俩为什么没有子嗣啊？
1: 哟，这事儿，这事儿说出来怪难为情的。我们家老头子他实在是不中用啊，这事儿怪不得我。
0: 可我听说是夫人这边不太得力呀。嗨，甭管谁那边不得力，反正啊，我们俩不在乎。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1: 喜先生是神医呀，怎么着也不能让他的医术绝了后啊！要绝也是老天爷绝，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0: 那为啥不让喜先生再娶一房啊？王爷今儿请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个。<笑>咱打开窗子说亮话吧，喜先生无后的事儿啊，本王我要管一管了。
1: 这是他的主意吧？不，
0: 这是本王我自己的主意。王爷，那么多的国家大事儿等着您操办呢，我们这生孩子的小事儿，您就别劳神了。这事儿啊，我还是管定了。喜先生救过我家小女的命啊，我呢一直想报答他。喜先生这医术不说天下无双，可也是世间少有吧。 不管怎么说，也不能在他这辈儿绝了吧？男人嘛，你看他大清国，但凡是有点家产的，谁不娶个三房六妾啊？王爷，我就娶了七房姨太太。
1: 王爷，我们老百姓可没法跟您比呀。
0: 道理是一样的嘛，你好好想想，行还是不行？你给我个准话。
1: 那要看娶谁了。
0: 这个人啊。
1: 你认识？哦，哎，你不光认识，还挺熟。你说的该不会是？<笑>
0: 算你猜着了，就是赛西施。
1: 不成，绝对不成。
0: 怎么不成？
1: 要是别人嘛，这事儿还可以商量商量。要是那个狐狸精啊，那万万不成。
0: 不就是娶个妾吗？那谁还不一样？不一样，
1: 我跟他赛西施就是不能在一个房檐下过日子。这你就没道理了。我们女人有我们女人的道理，你们男人朝三暮四那一套，我不懂。哎，
0: 那我就要听听你们女人的道理了，啊？你说说看，为什么别人可以商量，偏偏赛西施不行啊？
1: 头一条。 赛西施打我们家老头子的主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一看见他俩眉来眼去的，我这心里就不痛快。把他娶到家里，我咽不下这口气。
0: 他们俩要不眉来眼去的，我保哪家子媒呀？这就叫你有情我有意，本王我不过做了个顺势人情啊。自然了，刚娶过来的时候心里。

0: 不痛快，这也正常。可时间长了，慢慢就习惯了。
1: 这第二条，把他娶过来了，我往哪搁呀？我可听人说了，这妻不如妾。
0: 那后边还有一句呢，叫妾不如偷。与其让他们俩偷偷摸摸的，你还不如明媒正娶，放在眼皮子底下。再说了，人家赛西施可不是空手过来的，人家是带着十威天嫁到你们家来的。再过个一年半载，生个大胖小子，嘿呦啊，天底下你哪儿找这么便宜的买卖去啊？
1: 这我要说的第三条啊，就是这生孩子的事儿。都说我不能生，那他赛西施就能生了？他也没有生养过嘛。
2: 是残疾，
0: 对呀，他男人不是残疾吗？
1: 那我男人也是残疾呢。
3: 你才是残疾呢。
1: 哎，谁在说话？
0: 啊，是。哎，鹦鹉，这鹦鹉都说呀、啊。你好好想想，依我看呐、啊，这桩姻缘对你们家来说是利大于弊。
1: 那要看对谁。对喜来乐全是利，对我全是弊。
0: 你消消气儿，好好想想。
1: 这没什么好想的，不行就是不行。
0: 这么说，你不想给我这个面子？
1: 奴家不是有意冒犯王爷，我没念过书，不知书也不打理。可我不是块软面饼啊，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0: 嘿，这么大个京城，除了皇上，还没人敢在我面前说个不字。你这是抗令不尊呢、啊、
1: 您是王爷，千条万条我都听您的，可这事儿我不能照办。
0: 那好，来人，进宫的药水是由世间各种奇毒鸟兽的骨头和草药浸泡成的，谁要是喝了这个药啊，走不了几步便会五脏俱裂倒地而亡，这也叫三步倒。现在摆在你面前了，你好好想想，要么答应，要么你就把这坛的药喝下去。你可想清楚了啊，
1: 王爷。这么说，你真的要逼我？
0: 对，是死是活，你自己看着办吧。
1: 王爷，我就把这坛子药全喝下去了。我也还是那句话，只要我有一口气在。他喜来乐就甭打纳妾的主意。
4: 别喝，别喝，你个傻女的，别喝。夫人，别喝呀，
5: 别喝，
0: 让他喝。
4: 王爷，王爷，我不娶了，我不娶了，我这妾还没纳上，我这老婆就要死了。
0: 那不是毒药，那是醋。
1: 醋，我说怎么算了吧唧的呢？
4: 是醋。
0: 喜来乐啊，我可服了你这个媳妇儿了。得得得，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你有这么个能吃醋的媳妇儿，往后你这事儿啊，我可管不了了。
1: 好你个喜来乐，胆子越来越大了，竟敢合起伙来糊弄我。
4: 哎呦，夫人
6: 呢？瑞君，前边闹哄哄的怎么了？
7: 哦，王爷啊，在给喜来乐说媒纳妾，没想到啊，他老婆跟王爷就闹了起来，可逗了。
6: 自己娶七房姨太太不说，还掺和人家这事儿，不像话。去把王爷给我叫来。
7: 哦。
1: 哎、要脸的东西，三天不打你上房揭瓦，老母鸡你还想下河？

0: 哎呦！我说夫人，你轻一点成不成？我说夫人呢，咱有话回家说好不好？别在这儿闹成不成？
1: 回家！我告诉你，你今儿就甭想进怡孝堂的门。
0: 哎呦我！
2: 你们俩真是前世的冤家呀！我算是开了眼了。
3: 王爷，
2: 啊，
3: 别生气了。
2: 哦，对，我家后院有点事儿，我得走了。
0: 哎，王爷，您不能走啊！这都是您的主意给闹的，您不能拍拍屁股就走人了。您说我怎么回家？我这，
2: 我们家那个醋坛子也倒了，失陪了。
0: 王爷，王爷呀！

0: 起来吧。
1: 谢皇上。
0: 朕心头有个事儿，想跟诸位太医商量商量。户部上了个折子，说直隶山东一带因白莲教、红灯照等邪教为祸一方，民不聊生。这时两省交界的沧州一带瘟疫横行，并大有蔓延扩张之势。事不宜迟啊，我想派个懂医的当这个钦差大臣去沧州，麻麻溜溜的把那儿的瘟疫给消了。这自然就想到了诸位太医。不过话可说在前头，这可是个苦差事，哪一位太医愿意前往啊？
2: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眼巴前皇上等着用人了，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
0: 王太医，朕看你最合适，这个钦差大臣就是你了。
3: 回皇上，并非微臣抗旨不尊，只是以我的身份出去有所不妥。
0: 有何不妥？
3: 大清律例，太医专使皇族，不得出宫。如若出宫为庶民诊治，按大清律，革除太医之职，徙行3000里。微臣恳请皇上另派他人去赈济灾民，万万不可毁坏了先帝的法规。
2: 此言差矣，皇上亲遣太医前往赈济灾民，说明皇恩浩荡，泽基万众。况且沧州本地县府两级官员已无力治愈瘟疫，故需派医术高明的太医前去督诊才能奏效，怎么能为了一个臣府的规矩而贻误了国家大事呢？
3: 这个，
2: 皇上，各位太医实在为难，我推荐一个人，干脆命他为钦差大臣如何？
0: 哦，是谁呀？
2: 这个人就是人称神医的喜来乐。
0: 就是那个一笑堂的喜来乐。
2: 对，皇上可还记得珍妃娘娘的病就是他瞧好的。
0: 哦，想起来了。
3: 陛下万万不可。
0: 为何不妥？
3: 喜来乐乃一介江湖郎中，非官非职，委任他当钦差大臣，那岂不成了笑话？况且沧州瘟情严重，关系到万众的性命，如若派他出去不能服众不说，恐怕误了大事，那可就了不得了。
2: 王太爷，皇上派你去你不去，派别人你又说不可，你到底要怎么样？
3: 这臣愿前往赈灾除瘟。
0: 早这么爽快不就结了吗？王天和，听旨。

0: 哎，大人，那小子他不是孟庆河吗？
1: 这个家伙知道我带了10万两银子，他居然跑到定州来接咱们。
2: 是，我敬你。
3: 小的孟庆河恭候钦差大人，欢迎钦差大人。
1: 孟掌柜，皇上拨了10万两银子让我采购药材治瘟疫，这笔银子我还没想好交给谁，你有什么打算？
3: 钦差大人，孟庆河一向对您忠心耿耿，只要你把差事交给我，我保证给您办得明明白白，让您100个满意。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是，
1: 这样吧，到了沧州我再找你。
3: 谢大人。
4: 烽火江湖一日三次，都干了。
5: 行，
6: 那里边，
4: 你去吧。
6: 哎，许大人
7: ，哎，
6: 起来
7: ，有话慢慢说，起来。
4: 我怎么凭空多出个侄子来了？哎，上回有一个冒充我外甥的，骗走我30两银子，都不是认识谁？
7: 我不认识。
4: 起来，
7: 来坐。哎呀，别哭哭啼啼，像个小媳妇似的。
4: 别哭了，
7: 我师父他心软，你要哭啊，他也会跟着哭，我也跟着哭，那病就没法瞧了呀。
6: 喜大爷，我爹是卖药的陈皮呀。
7: 我说是谁呢？是程皮的儿子。
6: 喜大爷，您得救救我爹呀！
4: 你爹怎么了？
6: 我爹他病倒了，眼看是不行了。他说只有您能救他的命。喜大爷，你救救我爹吧！我求求你救救我爹吧！
4: 你爹得什么病了？
6: 瘟疫。
4: 瘟疫？哪来的瘟疫啊？起来说。
6: 咱们家闹白莲教、红灯照，跟官兵们打仗，死的人海着去了。都臭到地里头来了，前几天还没完没了的下雨，才引起了瘟疫。沧州的老百姓10有3次都得了病，没得病的人就去要饭，又把瘟疫带到了别处。我爹就是这样传上的。
4: 官府就不管啊？
6: 管，那官府就管着收租收税，人都快死绝了，那赵知府还3天2头的贴催租告示。
8: 这些个挨千刀的官府，这么下去，大清国非完了不可。哎
4: 呀，师傅，你小点声，
8: 干嘛？
7: 这样说他是要上菜市口的，
8: 就这么大嗓门，
7: 这要去您这回您自个儿去啊，我不陪您了啊。
4: 发牢骚要小点声，您是男众就管瞧病
7: 啊。对了，那陈老板的病您还没问呢，你爸什么病来着？
6: 一开始浑身发热，后来就两眼发直，嘴里流哈喇子。
4: 哦，那我给你开几副药回去给你爹煎服，邻居们有得病的也可以照此方抓药。德福，
9: 哎，
4: 收拾东西立马回沧州。
7: 回沧州那干嘛呀？这医校他还忙着呢，
4: 回去给乡亲们瞧病，官府现在是指望不上了，我得回去给乡亲们救这个急。我现在要不回去，以后回去说不定就见不着人了。没有了那些老熟人，你说我回家找谁玩去？快去收拾去！
7: 我这
4: 走。
9: 哎，
1: 吴忠啊，
0: 卑职在，钦差大人。
1: 咱们得快点走。
0: 哎，
1: 争取晚上到沧州。
0: 卑职明白，钦差大人。
1: 你别一口一个钦差，烦不烦啊？
0: 您本来就是钦差大臣，我当然得管您叫钦差大人了。
1: 你当我愿意当这个累死累活的钦差啊？要不是怕喜来乐的欺世盗名，皇上再怎么说，我也不会来。快走吧。
6: 听说京城皇上也派了人去治瘟疫，是个太医，专门给皇上看病的。
4: 哦，还去了个太医，姓什么叫什么呀？
6: 姓王，叫王什么和？
4: 王天和是吧？
6: 哎，对，是王天和。

0: 不去了。
1: 为什么呀？乡亲们都盼着您回去呢。
0: 虎狼当道，虎狼当道啊，孩子。那姓王的太爷我惹不起，惹不起啊。
2: 师傅，什么时候动身啊？
0: 不走了。
2: 为什么呀？

0: 赵志福，你对整治瘟疫有何高见呢？
1: 卑职才疏学浅，又不懂得医术。王大人乃是国医圣手，如今您这一来啊，就好办了。整治瘟疫之事，全都仰仗您王大人了啊！
2: 是啊。
0: 这药方嘛，我倒是能开出来，也能保管是药到病除。可是这流民不断，互相传染。你今儿个治好了这个，明儿个又传染了那个，那还有个完吗？你打算怎么制止周民四处流窜呢？
1: 回大人，这个不难。下官这就招人去贴安民告示，告知周中百姓，即日起留在家里，不许出来，等候公差送药。违令者，重责40大板。
0: 如果百姓逃往他乡，带走瘟疫，使之蔓延，你又有什么办法呀？
1: 这也不难，所有的路口关隘均派兵丁把守。只许进不许出，违令者入监，游民自会安定。只是游民无数，药材用量盛大，好望钦差大人早些拨下专用银子购置药材。
0: 这药材嘛，你们沧州的孟庆和不是颇有些办法吗？孟庆和，
3: 小的孟庆和听候钦差大人差遣。
0: 孟庆和，这次买药花的可是皇上的钱，要是把10万两银子交到你手上，你可要好好的掂量掂量他的分量。
3: 钦差大人请放心，在下早已把治瘟疫所需的药材都准备妥当了，都是上等的药材。
0: 孟庆和，当今皇上对沧州百姓牵肠挂肚，夜不能寐，你可万万马虎不得呀。
3: 大人您尽管放心，第一批药材已经到了，大人马上就可以验看。
0: 事关数十万百姓的性命，我自然要一一验看。
4: 请大人请。看茶。
0: 茶就不喝了，先看看你的药。
4: 大人，看药先不着急，我还是请您先看一样东西吧。请。大人请。这箱是黄的。这箱是白的。
5: 孟老板，您这是？
4: 都是孝敬钦差大人的。
0: 孝敬我的？
4: 钦差大人把这么好的买卖交给小人，小人自然不能被窝里放屁独吞呢。钦差大人若是嫌少，这后边还有呢。
5: 孟老板，你这金银的成色怎么样啊？
4: 足金，全是真的。
0: 真的？
4: 千真万确，全是真的。
0: 那你那药就是假的了？
4: 哪能啊？进价是低了点，可治病是不成问题的。
0: 那你这叫送回扣了？
4: 是，就是回扣。
0: 你好大的胆子！

0: 皇上救灾的银子，你都敢打主意？你有几颗脑袋？我王天和虽然没有包拯、海瑞的清明，可也是三代御医之后朝廷的四品命官，你竟敢在我面前放肆到这个地步！
1: 我大人，我大人息怒。这孟老板这些，他都是好意嘛。
0: 是啊，好意啊。那假药除瘟，温情控制不住，蔓延开来，怕是东窗事发。你我可都是满门抄斩、破灭九族的罪名啊。 退一步说，就是这件事情没有败露，可这些银子都是黎民百姓的血汗钱，拿了它，不得整天做噩梦吗？银子是好东西，谁不喜欢？可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2: 大人，这有道有道，这何必拘泥呢？ 孟老板对您是一片忠心，您就给他个面子吧。
0: 是啊是啊，钦差大人，您就赏我个脸吧。再说，我这些药材，保证能够治病的。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小的也不敢儿戏啊。真的能治病？
1: 老天爷在上，真的能治病。
0: 嗯，能治病就好。
3: 这些东西嘛，下不为例吧。谢王大人，谢王大人，谢王大人。那我就派人给送去了。嗯，你这病已经见好了，再吃我几天药。 就没事了。这可是你第二次救我的命啊，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乡里乡亲的说这话就远了吧？哎呀，你的病见好，就不知道沧州的乡亲们怎么样了？哎，
4: 别提了，这瘟疫越来越厉害。我走的时候啊。
5: 石家有9家空，这沧州我也不敢待了，只好到京城来躲几天。
4: 皇上不是派王太医去治瘟赈灾了吗？哎，快别提这王太医了，他真是笨得很。他发布命令，不许百姓离家出城，等着官府挨家挨户的发药治病。 可他没想想，这大灾之年，家家断了口粮，人们得讨饭求生啊。所以，这人也留不住，瘟疫也禁不住。再加上，他和孟庆和狼狈为奸，弄些个假药次药，咱老百姓就是吃了他这药，也无济于事啊。
6: 真是祸国殃民呀！
7: 你声音这么好，你关什么门啊？
8: 我的店我爱关就关，你管不着。
7: 师傅是我师傅惹你生气了？
8: 你是不是谁？我可不认识。
9: 您千万别跟我师傅生气，他有为难之处。他，德福，
7: 别再跟我提那没心没肺的东西，不然的话，我跟你急。
8: 哎，不提了，我不提了。
7: 师傅，呀，接着再吃。
9: 师傅。
8: 师傅喊什么喊？大惊小怪的！
9: 出事了！出什么事儿？
8: 石碑亭要关张了！
9: 瞎说！开的好好的，关什么张啊？
8: 您自个瞧瞧去！
9: 我瞧瞧去。啊！要是没关张，你看我怎么找你的算账？
8: 您瞧，没骗您吧？
9: 嗯，像是要关张。
8: 师傅，这石碑亭要是关张了，那我们一笑堂还。

0: 猜个什么劲儿啊？
1: 替我问问怎么回事？
0: 还用问吗？还不都是为了您吗？您自个儿问。
2: 端上来吧。
3: 你师娘盯着呢，我不能去。师父求你了，去吧。
0: 哼，我就替您淌这趟浑水吧。哎，晚上您得让我出去一下。
1: 干嘛？
0: 我跟瑞星有点事。
1: 去吧，去吧。
0: 哼，
3: 学会讨价还价。
2: 摘起来，当心点啊！快去。
4: 老板娘，
2: 又有什么事儿啊？
4: 我师傅他
2: 怎么着？
4: 我师傅他要我来问问您，生意做得这么好，你干嘛要关张啊？
2: 咸吃萝卜淡操心，我关我的张，跟他有何相干？
4: 我师傅说您这十味天要关张了，我们那一笑堂还开个什么劲儿啊？
2: 呸！虚情假意的，好意思说得出口？
4: 真的，我师傅听说您招牌都摘了，他就躲到里屋去抹眼泪去了。
2: 我倒真想看看他是怎么抹眼泪的。
4: 你真想看看啊？
2: 想看呢。
4: 这个，好吧，我看他哭成啥样了。
3: 你就先在我家住下，好好调养几日。沧州的事儿，我再想想办法。
1: 谢谢。
5: 贵道，
0: 哎，
5: 送陈老板到后边歇息。
0: 哎，好嘞，陈老板，这位您请。
4: 师傅，别上了，不灵，他压根不理我，还是您去吧。
3: 我去了说什么呀？
4: 那还我教您吗？
3: 不行啊。我只要一进了十围天，我就心慌，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一点主意都没了呀。
4: 嗨，要不咱们这么着吧，我教你。
3: 嗯，
4: 哎，不是我不想把你娶过来，是我家老婆太厉害。行了，去吧。
1: 啊，等会儿。干嘛？
4: 干嘛？去吧。哎，他一看就明白了，去吧。

0: 你还有脸来呀？让我瞧瞧，怎么掉眼泪的？
1: 我说这好好样的，好样的怎么就说关门就关门了？
0: 不想干了，累了。
1: 不想干了，不想干了，那你干啥呀？什么都不干，我就不能嫁人呢？嫁人？那你嫁给谁呀？
2: 爱嫁谁就嫁谁，反正到时候你来喝喜酒吧。等等，我有话说。
0: 说。
2: 不是，不是我不想娶你，是那个他。
0: 别骗人了。

0: 干嘛呢？
1: 嗨，
0: 让对门给蹬了。
2: 喜郎中，
3: 在这儿干嘛？
2: 跟我去见王爷。
4: 干嘛？干嘛？我这还有事儿呢。
2: 我找你是大事儿、急事儿，你的事儿以后再说。走，王爷急等着你呢。
1: 那你先说清楚到底什么事儿啊？
2: 是治瘟疫的事儿。皇上改派王爷为钦差大臣去沧州，王爷说一定要带你同去，你说是不是大事
4: 儿？是大事儿。
1: 那您回去跟王爷说一声，我随后就到。
2: 好，告辞，
4: 告辞。
0: 哎呦，钱大人，
5: 赵老板在吗？
0: 在里屋呢，你请进。
2: 啊。
6: 治瘟之事。

0: 各级官员人等务必全力以赴，早日根治瘟疫，挽救黎民于水火，以慰振兴。钦此。
1: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万岁！
0: 起来吧。王太医，你身为宫廷御医。 又带了10万两官家银子到沧州来，你耽误了这么多日子，怎么就没把这瘟疫治好啊？
2: 回钦差大人，这流民太多，他们总是四处流浪讨饭，
0: 你治好了这波，他又传染上了另一波，此消彼长，那实在是难以控制啊！
2: 是不是你开的药方子不对路啊？你拿过来，
0: 让喜来乐瞧瞧，看看对不对。
3: 这。

0: 回钦差大人，这药方子治瘟疫还是对路的。如果药材货真价实，那应当是有效啊。
1: 禀报钦差大人，这药材都是下官亲自督办的，样样都是货真价实。
2: 这方子也对路，药材也是货真价实的，那我就要问赵知府了。你手下那么多吃官饭的，怎么就没管住流民四处乱窜呢？
3: 回钦差大人，流民的确是不知其数，管不胜管，下官无能，愿意听从钦差大人出访。
2: 这墨还没拉完呢，我怎么就杀驴呀？本钦差暂且不罚你，留着你戴罪立功。
3: 下官谢钦差大人。
2: 王太医，你是留这儿跟我治瘟疫呢，还是回京城啊？
1: 回钦差大人，下官无能，您还是让我早点回京城为太后老佛爷和皇上效力去吧。再说了，您身边有一个神医，我想他定能有回天之力，治好沧州几十万流民的瘟疫。
2: 秦郎中
0: 在，
2: 你听见了？王太医说他治不好沧州瘟疫，就全指望你了。
0: 回钦差大人，王太医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吗？我怎么没听出来呀？
2: 王太医，你再说明白点儿。
1: 下官无能，想必神医有回天之力。
2: 听见了吗？从王太医的嘴里说出神医这两个字来可真不容易啊。喜来哥
0: 在，
2: 你今儿当着众人的面，总得拿出个有回天之力的样子吧。
0: 回天之力我不敢说有，至于沧州地面上的瘟疫我责无旁贷，给我半个月，保证到时候回钦差大人的令。
1: 喜郎中，钦差大人面前可不能有戏言呐。
2: 你别是逗着我玩吧？
0: 钦差大人的面前绝不敢乱讲。
1: 如果过了半个月，那瘟疫还没有治好，怎么办呢？
0: 要杀要剐，听凭钦差大人发落。
1: 一言既出，
0: 驷马难追。

0: 你别叫！
1: 哎，行了，起来了。我让你上沧州来，你啥都没干，你怎么寻开短见了？哎，
2: 师傅，就算是师娘不让你娶老板娘，你也不能这么毁了自己啊！
0: 胡说八道！
1: 你昨天牛皮可是吹出去了，半个月治好瘟疫，你这一跳进我找谁去？
0: 滚！
1: 滚！
0: 滚一边去！
2: 师傅，这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什么？你这人，
1: 谁说我要寻短见了？我就是出来随便走。

0: 走而已。
1: 皇上又派人催了，我这都急得火上房了。哎，你还出来转转，这知文仪怎么着了？
0: 王爷的意思是，
1: 我正要问你呢。啊，我可不懂医术啊，我就全只靠你这神医了。
0: 王爷真的全只靠我了？
1: 这还有假呀？要不我让你上沧州干什么来啊？
2: 既然如此，

0: 王爷，您得答应我几个条件。
1: 只要你把瘟疫治好了，别说是几个条件，就是100个条件我都答应。
0: 那好，那就请王爷您把尚方宝剑和圣旨交给我吧。
1: 干嘛？那是皇上给我这钦差大臣的，哪能随便给人呢？
0: 王爷，您既然把治瘟疫的事儿交在我喜来乐头上了，那我就得发号施令。我发号施令给赵知府王太医，人家赵知府乃六品官员，王太医是个四品，我一个平头百姓，我说话人家听我的嘛。
1: 那我把尚方宝剑和圣旨交给你，你又怎么办？
0: 第一，王爷您把尚方宝剑和圣旨交到我的手上，谁不听我的招呼，我就可以治他的罪。
1: 行。
0: 第二，我说话的时候，王爷您别插话，让他们照我说的去做。
1: 没问题，啊，我就是听你的主意的嘛。第三呢？
0: 第三呀，第三，王爷您得给我弄个顶戴花翎。起码得是个四品的，再来上一套官服，这才像个样子吧。哎，
1: 别的都好说，这顶戴花翎是朝廷发的，你要现成的，我哪儿给你找去啊？
0: 那我不管，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没那套顶戴行头，这差事我干不了。
1: 行。赶明儿给你借一个，啊！来人，
2: 这
1: 把尚方宝剑和圣旨交给喜郎中。哎，
3: 端好了。哎，
1: 得嘞，你现在就是钦差大臣了，你说说你这瘟疫怎么治吧。
0: 天机不可泄露啊！
1: 你这天机到底灵不灵啊？啊！你牛皮可是吹出去了，半个月要是治不好瘟疫，不光你这神医下不了台啊，连我在皇上面前也交不了差啊！
0: 敬王爷听令。
1: 你，在下恭候钦差大人吩咐。
0: 令你召集沧州府县所有官员，明儿一早通通到沧州府大堂听候本钦差调遣。你，
1: 在下明白。
4: 行啊，师父，有点钦差大臣的样儿啊。哎呀，
0: 请王爷赎罪，我就是想试试，看看这两件家伙在我这手里头，他管不管用？看来还行。

0: 师傅，你还没睡啊？
1: 睡了。
0: 睡了，你还说话？
1: 就剩个嘴没睡了。
0: 师傅，您都是钦差大臣呢，四品啊，怎么着，你也得给我弄个七八品的官当当吧？
1: 我那个官都是临时的，你个小学徒当什么官啊你？
0: 那我明天请病假。
1: 瞧你那点出息！那就给你个治温监察使吧。
0: 监察使啊？那管什么呀？
1: 专管王太医赵知府他们呀。就像那齐天大圣当弼马温专管御马一样，你是专门督管治温大事。
0: 那是几品啊？
1: 七品。

0: 呀、啊！
1: 嗯，
0: 那什么级别啊？
1: 跟县太爷一个级别。
0: 你县太爷呀？那我得不就是县太爷啊？
1: 还请假吗？
0: 啊，不行了，你
2: 干嘛去？
0: 啊，我得去知府大堂上瞧瞧去啊！
3: 俺都是官了，总得适应适应。
0: 师傅，你想啊，平时在知府大堂上，俺们都是跪在下边，明儿咱们是坐在上边，我还真是怕有点不适应呢。要不您一块去试试啊？
1: 瞧您的点出息，要去你自个儿去，我睡觉。
0: 好吧，要去了，
1: 滚。

0: 小孩，下来！下来！下来！那是我的座位，
1: 。
0: 咔嚓，铃儿，站在这儿。
1: 哎，记住了。
2: 好，
0: 点灯。
1: 好。
0: 木头啊，有二斤沉，檀木的。那是知府衙门的东西吗？能吗？哎，想当年，赵知府赵狗官就把这么个破玩意儿往下一扔，就把俺们爷们儿装上囚车送进了京城。你说说，就这么一个小猪命儿。
3: 他就有这么大的用，咱也扔一个试试。嗯，
0: 是。
3: 师傅，以后这些东西都是咱们家的了。师傅，您下来。明儿这样您行吗？
0: 师傅，
3: 我瞅着您不像个当官的，来，您坐上。
0: 坐上，您得
3: 威严一点啊！你得把眼睛瞪大了，他们才怕你啊！
0: 好，
3: 嗯，要不这么着吧，您再坐在这找找状态，我在下边给您瞅着啊。嗯，
0: 好，站着，
3: 我站着，行。
0: 咱试试啊，比方我现在就是赵知府，啊，哼，起来了，您站在我这干什么呀？师傅大人，您来了，来来来来，您请坐，您请这儿坐。哎呀，不对，
3: 停停停停停。 师傅，您这么点头哈腰，见了当官的就这么点头哈腰，那不像，不像啊！
0: 怎么不对？
3: 要不像我这基本单位什么意思啊？您得威风一点儿。您看，圣旨、尚方宝剑都在您手里边，你怕他干什么呀？您忘了？ 3年前，就是这姓赵的把您押上了囚车，还打了您膀子呢。
0: 对，你不提我的。

0: 啊，忘了。来，爷们儿，你还扮演赵狗官？咱爷们儿再试试，
1: 试试。
0: 我再说两句。
1: 好嘞。

0: 对，就这样，接着说。
1: 来，先打他40大板。
2: 是啊，
1: 脱了裤子，当堂就打。
0: 徐大人饶命啊，饶命啊！哎，敢问徐大人凭什么打我40大板呢？
1: 凭什么？3年前的事儿你忘了？
0: 3年前什么事儿啊？
1: 3年前你把本官装进囚车，从沧州到京城几百里地，你把本官的屁股都颠肿了，你还装糊涂，再加40大板。
0: 哎，慢着，当年不是我赵某人把你押上囚车送进京城，你能有今天吗？
1: 放屁！我今天怎么了？那是我的医术好混出来的。3年来，你知道本官在京城过的什么日子吗？见天担惊受怕，这吃不好睡不好啊！你当是把本官送到京城就是好事啊？你那是把本官往火坑里头推呀！你把本官推进火坑还敢狡辩？再加40大板，一共120大板，打！给我狠狠的打，打死他狗日的！我给买棺材，打打打打！
0: 徐大人，求徐大人饶命啊！徐大人啊，不，徐爷爷饶命啊！徐爷爷，
1: 那好，扇自个儿嘴巴子。
0: 徐大人，徐爷爷，您就饶了我吧，我就是一条狗，你就饶了这条狗命吧。您当我就是个屁，你就把我这个屁给放了吧。我对不起你，徐爷爷，徐大人，我就是一条狗，徐大人放我这条狗记下。
1: 妈，
0: 请徐大夫高抬贵手，饶了我这条狗命吧，徐大夫，您就是当我是个屁，就把我给放了吧，徐大夫，求你。徐大夫，饶了我！徐大夫，
1: 徐大夫，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下！
0: 嗨，我怎么真打起来了呢？我得肿了吧？
1: 肿了。
0: 哎呀，师傅，我这是教您当官的，我怎么真是打起自己个儿来了呢？
1: 行了，哎，等会儿，这个当官的滋味儿，它就是不错呀。嗯，居高临下，发号施令，威风凛凛，一呼百应啊。
0: 就是，要不人都想当官儿。当了官他不想退呢。
1: 嘿，行了，咱爷们儿再试试啊。下一个该教训谁了呀？
0: 王太医啊，最该教训的就是他。
1: 对，王太医，王天和，王天和，王太医，王天和见了本官为什么不跪？哎，你见了本官不跪，你见了这圣旨，还有这尚方宝剑，你不得不跪了吧？跪了吧？你还有什么话说？王天和，我倒要问你，本官与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你为什么3番2次的羞辱本官，整治本官，不把本官置于死地，你不甘心，为什么？
3: 哟，王太医您来了，您里边请。
4: 来乐，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王天和就是容不得你的医术比我高明。哥哥的病我说是死定了，你偏偏给他弄活了。
0: 王爷的鼻子流血，我说要过个3-5天。

0: 才能见好啊！你拿两坨的蒜泥儿，哎呀，霍巴都把它给糊弄好了，你这不是要砸我的饭碗的吗？啊！
1: 王景和，
2: 你身为太医，虽读过几本医书，可你医书读得死，医术僵化不活。更可恼的是，你是个读书人，本应明事理、存仁义，可你偏偏心术不正，不才技能，且与要霸孟庆和勾结在一起，鱼肉百姓，你可知罪吧？
0: 哎呦，王天和知罪了，我再也不敢跟喜爷爷作对了，求喜爷爷高抬贵手，放过我这个不仁不义的王八蛋吧！哎，我王天和是个王八蛋，我王天和王八蛋呢，求喜爷爷你饶。
3: 起来了
2: 啊！

0: 哎呦！王太医，哎，您怎么来这么早啊？
1: 起来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没说什么呀，就是。
0: 你还狡辩！我亲耳听到你骂王大人是不仁不义的王八蛋。
1: 哼，起来了。
0: 你竟敢辱骂朝廷命官，啊！你怎么混进来了？
1: 既然王太医您都听见了，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您说说，我说的这些个事情，他哪件不是真的？
0: 本太医不和你胡搅蛮缠。主众，
2: 来，
0: 把他们都抓起来！
3: 衙役们，抓起来！
4: 圣旨！
5: 什么？
6: 大家，
7: 王太医。

0: 钦差大臣在此，王谦何其旨？
1: 跪了！
2: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喜来乐，你都是宣旨啊？
0: 等人都到齐了再宣旨。
3: 那我就先起来吧啊！
0: 等会儿，等会儿，多跪一会儿，人一会儿就到齐了。
4: 这怎么回事啊？嘿，喜来乐大胆，那是本府的错位，跪下来！来啊，把他给我拖下来打！嘿。
5: 赵知府，你眼拙呀，连皇上的圣方宝剑和圣旨都不认识了。瞅瞅，
2: 吾皇万岁！
6: 万万
2: 万万岁！万岁！
7: 师父，您别笑，笑了他们不怕你了。
8: 王爷驾到！
9: 哎。你们这是干嘛呢？
3: 哎，喜来乐，
5: 王爷，
9: 这还没怎么着，你就练上了。
2: 王爷，喜来乐，他盗用谕旨啊，羞辱本官。王爷，你可得给我们做主。
9: 那是我给他的，我不是把治瘟疫这事儿都交给他了吗？往后你们都听他的吩咐啊！哎，都起来吧，都起来吧。喜来乐，快说说你那治瘟疫的安排吧！啊，
5: 王爷，

0: 你这什么意思？
1: 王爷，我师父是说呀，他要的官服您还没给呢。哎，
0: 真是。哎，王太医，把你的官服脱下来。哎，赵师傅，把这顶带摘下来。
2: 王爷，这官服可是皇上所赐，我不能随便给人呐。
0: 皇上赐你怎么了？在这儿我就是皇上，快脱！来来来，快！
3: 谢王爷，
1: 师傅，我的呢？哎，师傅啊，我呢？
3: 你带我这个吧。
0: 来，乐儿啊，
4: 哎，
0: 快打扮上吧。
4: 是的，王爷，
0: 这四品的官服啊，你就将就着点吧。

0: 哎，等会儿，哎，这王天和这衣服上有狐臭味儿啊！
1: 起来了。
0: 哎，王爷，
2: 你提的条件我可都满足你了。这瘟疫要是治不好，看我不收拾你！
0: 王爷，您瞧着吧，您请好吧，您。诸位听着，从今儿起，受王爷之托，我喜来乐暂且行使钦差大臣之职，主持沧州治瘟大事。从今儿起，诸位务必听候命令，勤奋效力，上解圣上之忧，下解百姓之苦。听明白了吗？
3: 是。
0: 本官安排好的事儿，诸位必须不折不扣的办好。干好了，本官有赏；干不好，本官，嗨，说句白话吧，你就等着挨板子吧。明白了吗？
3: 是。
0: 还有，
4: 哎，你啰嗦什么呀？你快说说你那高招吧。
5: 是。
0: 下边听着，现在本钦差开始分配任务，王天和听命。命你和卢忠带领一干人马，把沧州整个地界上的水井数目报上来，一眼都不许差。如果差了，差一眼，差一百，差一眼，差一百，差一眼，
4: 行行，差一百，行行行啊！你敲什么呀？还什么板的眼儿的？你这
6: 沧州地面这么大，水井不计其数，我能数得过来吗？
0: 所以才让你个四品官去数啊！下去吧，不得有误。
6: 这
4: 哎，你让他输水井干什么呀？这是治瘟疫，又不是抗旱。
0: 我自有道理。我不是说了吗？王爷您别插话，看着就行了。赵知府，听命。
6: 下官在。
0: 本官命你准备麻袋若干。
7: 请问喜大人，若干是何物？
0: 若干就是等王太医把水井的数目报上来，有多少水井，准备多少麻袋，只许多不许少。听明白了？
7: 备至遵命。
0: 沧州知县听命。
8: 下官在。
0: 命你带衙役100名在西城教场架大锅接药。
8: 回大人，属下一共只有60-70个人，下官凑不足100人。
0: 放屁！我看了你的化名册了，上边有117人。那感情有50-60人都是黑的呀，那他们的俸禄哪儿去了？是不是都叫你吃的？凑不齐我不管，叫上你的老婆孩子，还有你们家的丫鬟师爷，都给我顶上去。
8: 这
0: 下去办吧。
4: 你老扔签子干什么呀？乡巴佬。
0: 退堂。
9: 退堂。

0: 孟景和和诸位药商招来见我，我对他们有吩咐。
1: 这，
0: 行了，这回真退他了。
2: 这回真退他。
3: 喜来乐，你这什么水井麻袋的？你这是治瘟疫啊？
0: 对呀，这就行了，保管治好啊。
3: 喜来乐，你要把这治瘟疫的大事当儿戏耍我，我可饶不了你。
0: 哎呦，王爷息怒，王爷息怒。
3: 喜来乐啊，真有你的。哎，那你开的房子呢？
0: 不用我开房子，他那个房子就行。
3: 王太医开，他开的房子不是没治好吗？
0: 他那方子没问题，要我开也是这么开。他没治好，那是他没动这个脑仁子。
3: 行，我没白养活你。
4: 王爷，我师父做事啊，那从来都是有板有眼，茶壶里边煮饺子，肚子里边有数。他办事，我从来不担心。
5: 大人，孟庆和到。
4: 带上来。哎，王爷请坐。
5: 小的孟庆和叩见大人。
6: 叩见大人。
5: 嘿嘿，哎呀，喜郎中，原来是你呀。哎呀，你看你这回来怎么也得给我打个招呼吧。啊，我怎么着也得给你备点酒菜，给你洗洗尘吧。啊，
0: 孟庆和，你甭给我套近乎，现在我问你话，你要如实的回答。
5: 嗨，咱们两个乡里乡亲的，谁跟谁呀。啊，
4: 孟庆和，严肃点，我是现在他是钦差大臣。
5: 小的孟庆和叩见钦差大人。钦差大臣有何吩咐？
4: 这还差不多。
0: 听说前一批治瘟的药材都是你经手的。
5: 正是小人。
0: 你可知道这事关沧州几十万百姓的性命吗？
5: 小人知道，小人一向奉公守法，小人的药材也像小人人品一样，都是上乘的。
0: 孟庆和，你好有嘴儿啊！本官跟你打了这么多年交道，还不知道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吗？
5: 大人，真是冤枉小人了。
0: 本官验看过州府仓库里的药材，全是劣等货。你呀，都给我收回去。在今儿天黑以前，务必将上等的药材运到州府仓库来，否则得福。
4: 哎，
0: 姓孟的，看清楚了啊，这可是尚方宝剑。
5: 小人知道，小人遵命就是。小人还有一份特别的药材，颇有奇效。这是药材清单。请钦差大人过目。

0: 今晚你要将这些特别的药材送到我的驿馆，我要亲自查看呈送。
1: 四福，
2: 哎，
1: 照单全收。
3: 是是，小人一定照办。
1: 下去吧。
3: 是，小的告辞了。

0: 明儿咱还得多开几个粥棚赈济灾民，再开他两个育婴堂，收留那些个没爹没娘的孩子。
1: 好倒是好啊，可这钱买药还紧巴巴的，哪儿钱办这个呀？
0: 我这儿有啊，那孟庆和不刚送来了吗？德福，拿出来给王爷瞧瞧。我说德福啊，你去城门楼子上去贴张告示，就说孟庆和捐银子行善，钦差大人予以表彰，号召全沧州地界有钱的主向孟庆和看齐，都出点血救救灾民。
2: 不，这
3: 这是第几口井了？
4: 哦，算上这口啊，就是第482口了。你说这天杀的喜来乐，这我当初怎么就没把他给烧死呢？这现在把我们整成这孙子样了。王大人，这他让咱数水井干嘛呀？
5: 这里有水呀，来喝水呀。
3: 我笨死了。
4: 王大人，您怎么了？您没事吧？
3: 这个喜来乐确实是比我高啊。
4: 他哪点比您高了？我怎么没瞅出来呀？
3: 我说你怎么比我还笨呢？你想啊，这灾民流动你关是关不住的，可是灾民不管流动到哪儿，他总得喝水吧。把这药材往麻袋里这么一装，再把麻袋往水井里这么一投，得了瘟疫的治病，不得瘟疫的他防病啊。
4: 这咱们怎么就没想到呢？
3: 照这个治法，不出半个月，这瘟疫可也就治得差不多了。喜来乐，喜来乐，你确实比我技高一筹啊。喜生鱼，何生亮啊。

0: 跪下干嘛？这是皇帝颁诏，你不知道？所到之处全得跪迎。干嘛？你不知道？变法了。真的呀？哎，
1: 科举没了，陆营军也没了，这不定往后啊什么又没了，光这一天，这就办第二回了。哦，
0: 来真格的了，那台湾能收回来不？
1: 娘马事儿。 这叫实行新政，跟割地不沾边儿。不是什么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堂堂大清国，早就割出去的地方，还有反悔的。你当时你们兄弟分家呢？起来，起来吧，皇上还等着呢。哎呦，
2: 启禀皇上，我把喜来乐给领来了。
3: 好，宣他进来。
4: 进来吧。
3: 小民喜来乐，叩见皇上。给皇上请来。
4: 喜来乐，沧州的瘟疫，你治得好啊！
3: 谢皇上夸奖。
4: 起来吧，你倒是还有两下子，难怪靖王爷一说看病，就记得一个你。
3: 回皇上，药还是那些个药，我就是多想了个小点子。
4: 这么着吧，只助了瘟疫，也算是造福一方。 朕念你治病有功，赏你一件黄马褂。
3: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莫非你嫌朕赏你赏少了？起来了，你可要知道，这黄马褂是什么人才能得的？
1: 小民该辞，皇上恕罪，皇恩浩荡，小民能获此殊荣，实乃三生有幸，万万不敢嫌少啊！
0: 那你为何推辞啊？
1: 他那个，那个上。 上回我给甄妃娘娘瞧病，皇上您不是赏过一件了吗？
0: 赏过了。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
1: 绝对不是嫌少，皇上，实在是他的分量太重了。我一个江湖郎中，名不正言不顺，当不起呀。就上回您送的那件。 有人非说是我偷来的，差点把俺们爷们送往菜市口。如今您再给我个双份儿，我实在是没那个胆儿啊。
0: 想不到我的黄马褂倒给你惹出乱子了。
1: 您赏你点什么好呢？您什么也不用赏，我能见皇上一面，小民就心满意足了。
2: 你又不是女的，怎么说话跟朕的嫔妃一个调啊？上回太紧张，没敢瞧清楚了皇上您到底什么模样。回家以后遭内人好一通埋怨。今儿个来，我内人就交代了一件事儿，回家以后。
0: 一定要从头到脚，分毫不差的向他说说当朝天子的龙颜。要不他不让进家。<笑>有这种事儿，进来吧。<笑>今儿个我就让你看看仔细，怎么样？看清楚了吧？
1: 瞧清楚了，
0: 喜来乐，这趟去沧州有什么动静没有？
1: 沧州没有啊，
0: 你在那儿就什么也没有听到？
1: 没有，我就瞧病来着。
0: 见鬼，诏书还没有送到，我就知道这帮家伙一个个阳奉阴违。
1: 皇上，您是说诏书啊？
2: 看见了，刚才进宫的时候，刚瞧看见宣诏。
0: 哦，百姓啊，不是你，觉着朕新颁的这几条怎么样？
1: 这不大好说，我就光顾着瞧那几位大人了。有几位，就是走在后边那几位老臣，好像是腿脚有点不大利索。
0: 哼。
2: 他们叫他们回家养老吧，还不愿意呢。天天跟我叫嚷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千里就甭指望了。就这几步路都走得直哆嗦。那兴许是有点风寒，腿脚麻痹，再不然就是肺损气虚，腰膝无力。
0: 什么风寒气虚的？我看呐，就是一条老迈。
2: 皇上啊，皇上您不必心忧。
0: 要救这点病啊，倒也能治。行了行了，治什么呀？你刚从沧州回来，也累了，回去歇着吧。
3: 喜郎中，走吧。

0: 是回家的路费吧。好了，别哭了，拿着，你的。怎么，嫌少啊？嫌少也得先看看呢。
1: 不管嫌少，我就是不明白。

0: 咱们这十年开得好好的，你怎么说这也关了呢？
1: 告诉你，别问，别问，我偏问你。
0: 我不明白，不用心里堵得慌。
2: 你们从沧州就一直跟着我，对石碧天有感情啊，我心里知道。关了他，你们心里堵得慌，我心里也不好受。不过，我一个女人家也不能开一辈子饭馆，总得找个正经出路。你们说，是不是？
1: 是啊。别说您了，其实我们大家都想有个家。
2: 我不开饭馆，这些东西也用不着了，你就看着拿点吧，算是个纪念。
0: 这些东西我都不要。
2: 那你真就不想留点念想？
0: 这些炊具打从沧州跟着我，我带着他走。
2: 小二，
1: 掌柜的，
2: 拿着。
1: 谢掌柜的。
2: 你看着想要什么就自己拿吧。
1: 掌柜的，我们都走了，这可就剩下您一个人了，您要多当心的，万一有啥事儿，您还是到找对门的喜先生吧，大家毕竟是乡亲又是街坊，您的事儿他不会不管的。
2: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哎，这喜凉的老太阳是您的铁石头头，他找谁去？
3: 哪壶不开你提哪壶，你榆木脑袋呀！
2: 得了，你们就别跟着瞎操心了。这京城这么大，有名有号的饭庄子多的是，他什么不能吃，还能饿死了。
0: 我看啊，他就爱吃这一口。您这一关张，你说他心里该怎么想？
3: 嘿，你平时没那么多废话，今儿怎么了？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0: 我说都是实话呀。
1: 您一向都是心直口快，对我们骂归骂，可是您的心是真好。其实除了您这店，我们在京城找个饭碗容易，可是让我们再找一个像您这样的掌柜的太不易了。小二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2: 又不是外人，你说吧。
1: 掌柜的，您要是再嫁人呢，可得看准了。要叫我们说呢，这些年里啊，真心对你好的也就是喜来乐喜先生。其实您的心思啊我们也都明白，可你您可千万别一时赌气想差了，这可是您一辈子的大事儿啊。
2: 小二，难为你们，你们关心我，我知道，可这时候谁能顾着谁呀？
0: 要我说呀，啥人说的对，还就是喜先生不错，那个田哥田大人，哼，不好说。掌柜的，您可得想明白了。
2: 你们能有这话，我谢谢你们。
1: 那您，
2: 我的命是搁这儿了。人不能跟命争。
4: 哎，老爷，您回来了。
5: 夫人，老爷回来了。
6: 哎呦，瞧这满脸的土，快走回去洗洗。见着皇上了？
7: 见着了。
6: 别看了，人去楼空了。
7: 上哪儿去了？
6: 哟，这可是你的心头肉没了，你还真着急呀？着急也没用，人家心里没你，这叫剃头挑子一头热。
7: 你说这是怎么许的？
5: 老爷，您不知道吧？您去沧州那些天，那田坤田大人可是天天的来，跟赛老板打的可是。

0: 火热呢，这不关张了。
1: 那他靠什么过活呀？
0: 老爷，这您都不明白呀？女人嘛，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1: 他们办喜事儿了？
0: 这个，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您呀，还是问他自个儿吧。

0: 夫人，您就别生气了。老爷惦记人家那么些日子了，又不是今儿一天，您早都想不开了呢。想不开？哼！我要是想不开，我还能活到今天？哼！打在沧州那赛西施在咱对门开着那饭铺子，这冤家就整天琢磨着往人家那儿跑。 这好不容易，这十一天也关门了，人家也要嫁了吧？按理说他该死心了吧？嘿，你瞧瞧他刚才急的那样，我一想想我就生气。我为他这醋也喝了，连命都快搭进去了。你说他，哼，他怎么就死不悔改呢？夫人，他再惦记能怎么着？有您在这呀，他还不是光闻腥味，吃不上鱼的猫，干着急。
1: 哎，你说他们俩是不是真有什么缘分呢？夫人，
0: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人家赛老板可是收拾嫁衣要出门子了，您这会儿要是想通了，可是太晚了点儿吧？
1: 也是，嗨，我都叫这死老头子给我气糊涂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他赛西施真打算嫁给田奎了？
0: 怎么啦？您不是舍不得吧？
1: 我老觉着心里不踏实，这么些年他赛西施什么心思我还不明白，怎么说嫁就嫁了呢？
0: 哎，嫁了才好呢，那是人家自己愿意的，又不是您逼的。再说了，田大人有什么不好的？可不比当初落魄的时候，如今人家是高官厚禄，
1: 谁说不是呢？
0: 他赛西施要真愿意痛痛快快的嫁给田奎，我倒情愿专门为他烧一炷香。哎，要不咱们给他送份礼，催他呀，快点把喜事给办了得了。
1: 哎，这主意不错。哎呀，也难为他这些年呀，帮了咱们家许多忙，送点礼呀，也是应该的。哎呀，你说送点什么好呢？
0: 就是啊，送什么呢？
1: 要不。 咱给他做上一身红袄红裙，
0: 那不是为他人做嫁衣吗？
1: 为他，我愿意。月儿啊，你赶快去扯料子，咱们说做就做。

0: 你猜，你猜，你猜，你猜我见到谁了？
1: 怎么了？挨呲儿啊？嘿，
0: 得，我就知道，我只要一出去，家里准得出点事儿。说说吧，
1: 你小子上哪儿去了？哎，师傅，一去沧州那么些个天，好不容易回来了，您得让我去见见瑞鑫吧。
0: 瑞鑫真越长越漂亮，皇上刚才召见了。皇上召见？哎呀，师傅，你太不够意思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叫上我呢？
1: 我叫上你，你小子得在呀。
0: 不是，哥，今儿损失太大了。瑞鑫啊，瑞鑫。 为了见你，我连皇上都没见到我。哎，师傅，皇上说什么了没有？是不是夸我来着？
2: 皇上今儿有点不大高兴。
0: 不高兴？看看，看看，我没去，他就不高兴。我要出来，他准保高兴。

0: 师傅，他不高兴归不高兴，赏还是总归是赏了吧？
1: 没有，
0: 蒙我，肯定是您自个儿瞧着好藏起来了。师傅，您把它拿出来，我就瞧一眼，我又不要你的。
1: 哎呦，赏了，又赏了件黄马褂子，我没要，
0: 没要，
1: 没要。
0: 不要你给我呀，咱一人一件，那多合适啊！
1: 那一件你还嫌麻烦惹得少啊你？
0: 我，皇上神仙，您发什么火呀？
2: 怎么着？挨刺了？
0: 你站着！我和师父之间的事是男人的事，你插什么嘴呀？站着！
3: 你这料子不脆，
0: 在哪儿买的？
2: 你什么时候关心起料子来了？
0: 我
2: 看好了，这是女人穿的。
0: 就是女人穿的，我来看嘛。嗯，
2: 好看吗？
0: 好看，来，我试试。哎，这要是瑞星穿上了，那不更好看呢？
2: 做你的美梦吧，这是夫人给赛老板做的嫁衣裳。你那瑞星要想穿啊，慢慢攒钱吧。
0: 赛老板要出嫁，我说师傅一老门的官司呢。哎，嫁给谁？你说清楚喽。

0: 师傅，师傅，什么事儿说？
1: 赛老板回沧州了。啊？回沧州了？啊？没人说还回来吗？他可是关了店铺门走的呀，坐那么把门一关，含着泪，迎着风而去。 有那么点心灰意冷，悲痛欲绝的意思哦。哎，没给我留句话呀？没有。哎，可惜了的，他这一走，铁狮子头，那从此吃不上了。要说这女人吧，也够人琢磨的，她要对你好吧？
0: 恨不能天天发热上火，早进的都烫人。他要跟你不好了，转身就走，让你浑身冒寒气。你，哎呀，到时候瑞鑫可别跟我来这一手啊！他恨我呀！你说什么？哎呀，他恨我呀！ 师傅，您揍，只当我什么都没说啊！您接着搓。师傅，师傅，要不咱们把他接回来。
2: 只要您出面，他准保回。啊！
0: 说走就走。
3: 老头子，
0: 哎，师娘，哎呀，
3: 快快快，宫里头来人了。
4: 早不来，晚不来，这会儿来人干嘛？
3: 这回可是太后老佛爷要召见你。
4: 跟他说，我不去。
3: 你可听清楚了啊！

0: 回可是老佛爷，
1: 老天爷，我也就是个不俊。
0: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你竟然是炮上了？
1: 别问我，我不知道。
0: 你不想活了你啊？
1: 哎，来了。
2: 太后懿旨，朝喜来喽，进宫。
1: 哎呦，

0: 您福，还说不准呢。娶上你是他起来乐的福分，娶不上是他瞎了眼走背运。
1: 你别这么说，
0: 哟，我才说这么两句你就心疼了。这种人啊，跟他早断了早好。依你这么个伶俐人，随便扒了一个也比他强。
1: 我也不是没想过，可是跟那个天魁在一起啊，烦呐。
0: 哎呦，姑奶奶，那个田魁有官有钱，能养活你不？
1: 能。
0: 是不是真心实意的对你好？
1: 差不多吧。
0: 有没有说过明媒正娶、发财大轿，把你娶回家去做正房？
1: 是这么说的。
0: 哎呀，这我就不明白了。那你还烦什么？嫁给他不就得了？
1: 哪儿那么容易啊？且不说我特意为他去的京城。光是这些日子，
0: 可不是吗？这些个日子你都图着什么了？眼巴巴的看着一个人凄凉凉的待着，这种滋味你还没受够呀？
1: 我
0: 就不懂，你跑回来了干嘛？合着嫁不了他喜来乐，你在京城都不能待了？
1: 待那儿还有什么意思？
0: 还有什么意思？那别人的意思都不叫意思呀！
1: 瞧你这张嘴。
0: 说真的，你回来他知道吗？
1: 谁？
0: 我知道你想的是喜来乐，可我问的是田魁。
1: 俩都不知道。
0: 好，是真是假这回就试出来了。他们俩谁先来接你，你就嫁给谁，我做主了。

0: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6: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7: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6: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8: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9: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0: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11: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12: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13: 你会死的。
14: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15: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面。
16: 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17: 陈克龙、
18: 魏楠、
19: 吴波、
20: 王腾栋、
21: 葛当、
22: 马总、
23: 周鹏、
24: 周队长、
25: 陈
26: 金。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银川闭幕，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宁超联赛票根经济模式如何从热门话题变成长效引擎，本期宁夏经济茶座与您一起探讨；
0: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系统介绍宁夏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举措新气象；
1: 吴忠市持续推进河湖治理，让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发展优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31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银川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70人，出席58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杨培军、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和秘书长王文宇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若干规定，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作出关于加强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实施监督的决定，审查批准了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以及社区的事法规和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议案。李亦飞指出，当前正值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的关键时期，各界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以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提升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质效，为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15五良好开局、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李亦飞指出，要主动担当服务高质量发展、扎实开展开好局、起好步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加强15五规划纲要实施监督，助力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推动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地见效。要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文章，深入查找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堵点难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规划兴业杭基富民赋能治理等重点工作，加快形成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的发展格局。李亦飞强调，要法治护航美丽宁夏建设，主动投身全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系统推进地方立法，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推动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全面整改，共同守护好宁夏的绿水青山。要共同发力提升安全治理水平，深化3级人大联动、5级代表参与监督机制，深入排查重点领域和小部位风险隐患，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圆满收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副主席王立、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以及邀请的10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0: 票价9.9元，覆盖八大赛区56场比赛，短话题播放量破亿，联动近1200家商户。这个夏天，宁超火爆出圈，但热度之下也令人思考：宁超带动的票根经济如何从热门话题变成长效引擎？今天我们一起去宁夏经济茶座，听听相关部门怎么说。
1: 今年5月至10月，宁超联赛8支队伍在主客场双循环中展开较量。绿茵场上奔跑的不只是足球，更是一座城市对体育消费与城市活力的试探。
2: 这个票其实在很多的其他城市联赛当中是非常少见的，到底能不能实现盈利？
3: 就是一个大账和小账的关系。如果算小账，靠9.9块的门票，要想实现盈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算大账，还是带来了一些很明显的经济的这个促进作用。
4: 据目前前6轮比赛结束之后啊，不完全统计啊，咱们实现的消费额大概在2000万左右。通过这个比赛，要人在观看比赛，在实现吃住行，这是我们体育比赛带来的价值。
1: 9.9元是用来铺路的，铺向更大的消费市场，也铺向一种长远的消费习惯。但前提是球要踢得好看，场外更要留得住人。在平罗赛区，美食摊位一字排开，吸引不少球迷驻足。
5: 想让银川的朋友们都尝尝我们平罗的凉皮。
1: 组委会陆续推出了队徽徽章、吉祥物钥匙扣等文创产品，赛场内外的配套服务、消费场景、配套体验都需要商家一起上场。
3: 在开赛前、开赛中、开赛后，都能有宁超的配套的产品，能够为这个市场填补这个空白。我们要去做5进活动，我们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宁超要进商圈，帮助我们的这些赞助商完成更多的销量的转化和它的品牌的延续性宣传。
1: 宁超联赛是宁夏体育经济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这一步能否走稳走远，取决于能否以问题为导向，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只有把场上的人气扎扎实实转化为场外的底气，宁超才能从一下火走向年年热，让票根经济真正成为城市发展的长久引擎。
6: 7月30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推进情况民主监督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讲话。
1: 根据自治区党委批准的2026年度协商计划，今年3月，自治区政协召开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推进情况专项民主监督议题启动会及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组织部分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开展实地调研，发放调查问卷，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形成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推进情况民主监督报告讨论稿。会议以线上加线下方式召开，21名港澳委员线上参加会议。会上，大家听取关于民主监督报告讨论稿的说明，11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品牌打造、丰富消费场景、加大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自治区商务、科技、工信、农业、文旅、交通等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回应关切，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是全国首个特色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中国首家葡萄酒综合试验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综试区建设的重要意义，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深入调研，把情况摸清，问题找准，建议提实，助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决策部署和综试区建设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落细。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层级化区域布局、跨境销售拓展、消费市场促进、宣传推广增效、酒文体旅融合发展、产品形态丰富等，引导政协委员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加快建设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助推实现引领

0: 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献季出力，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主持。
1: 7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分管部门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作为紧要的基础性兜底性工作，把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关键的根本性长远性工作，真抓实干、精耕细作，确保全年交出一份优异答卷。
2: 庄严深入自治区党委农办，实地了解村庄分类优化布局、常态化监测帮扶、渔业产业发展、米民协作、农产品展销和学习教育等工作进展情况。他指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深入推进六大工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焕发新气象，城乡融合发展开创新局面，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要慎终如始、抓实抓细学习教育，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机制，让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下半年工作推进会，在听取各分管部门工作汇报后，他强调，下半年任务重、挑战大，要围绕先行区建设和示范区创建中心任务，强化宗旨意识，坚持实事求是，紧盯主要指标实干争先，突出问题攻坚克难，重大风险精准防控。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责任化落实，推动三农、社会、群团等工作提质增效。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高质高效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7月31号，心有榜样，行有力量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圆满收官，自治区各行业系统党员现场聆听，共上一堂淬炼党性的生动党课。为深入学习榜样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从全国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中遴选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榜样代表，组织开展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以深入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五市巡回宣讲。报告会上，榜样代表们生动讲述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扎根一线为民服务的感人故事。现场党员纷纷表示，将以榜样为镜，向先进看齐，实干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出席活动。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正式施行。7月31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系统介绍了宁夏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新举措、新气象。
4: 谁家有难处，邻里齐伸手；谁家有喜事儿，大家共分享。这场新闻发布会上，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耐香向大家分享的故事，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亲如一家的故事，其实同样也发生在宁夏各地。这也正是宁夏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真实写照。
5: 我们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实施敬老、托育、扶控为民暖心四大工程，这种暖心贴心的服务打破了心理上的隔阂，让各族群众从空间近邻变成了生活紧邻。
6: 举办的石榴花开、巾帼逐梦女子篮球赛，让广大妇女摘下头巾、放下农具，走出田埂灶台，走上火热赛场，收获荣誉与尊重，追求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孩子们在观看妈妈赛场拼搏时，在潜移默化中种下自信自强、民族团结的种子。
0: 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生动实践，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筑牢的物质根基。发布会上的这组数据最具有说服力。“十四五”以来，宁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

0: 25,735元，增长到2025年的35,184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炎黄地区与少数民族聚居的中南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双双下降。这种山乡巨变带来的幸福感，也离不开民族团结。
1: 连续42年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实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命名全覆盖，全区城市社区全部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各族群中在共聚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越走越近，越融越亲。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宁夏推进民族团结工作提供了法治保障。发布会提到，接下来全区将通过统筹媒体矩阵、开展线下普法活动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普及，有形有感有效地抓好法律贯彻落实。
2: 采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讲，运用鲜活生动、接地气的语言解读法条，让到广大干部群众听得懂、用得上、记得住。
0: 今年9月1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将正式施行，这也是全国首个废旧立新、配套上位法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领域的地方性法规。通过一法一条例的贯彻实施，宁夏必将以法治之力守护塞上热土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根脉。
3: 吴忠市近年来系统推进河湖保护治理，持续实施河道生态修复、滨水环境整治工程，不断夯实水生态基础。如今，河湖两岸产业蓬勃兴起，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发展优势。
4: 7月的清水沟水清岸绿，是吴忠市民散步乘凉的好去处。几年前，这条河还因水体黑臭，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2017年，吴忠市启动清水沟综合治理工程，拆除两侧散乱建筑，关闭取缔沿沟小作坊和屠宰点，对沟道两岸从源头截污到生态修复进行系统治理。经过持续整治，清水沟入黄水质自2018年至今稳定保持地表水4类及以上标准。
5: 我过去也是在沟边住着呢，清水沟那个沟是整个是臭水沟呀。你要现在环境是太好了，人也不仅也心里松快，也舒服。
6: 这边空气也新鲜，公园也打造特别漂亮。我每天都在来健身。
4: 近年来，吴忠市还集中推进青宁河、城市南环水系等河湖水系生态治理，通过精准治水、系统治水、因河施策等举措，全面深度推进河湖治理。水清了，河湖两岸的产业也稳步发展。在利通区东塔寺乡白寺滩村，全村大青葡萄种植面积近2000亩，亩均产值4万元，成为当地村民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7: 现在依托库水河的风光，我们的葡萄采摘呀、民宿旅游都火了起来，环境也好了，产业资源也跟着就旺了起来。
4: 从城市公园到乡村田野，持续推进的河湖治理带来看得见的生态变迁。如今，河畅水清岸绿的实景铺展在吴忠市广袤的城乡之间，良好水生态持续赋能产业发展，绘就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0: 7月30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米宁营在银川闭营，来自英国、德国、法国等10个国家的70名华裔青少年与银川师生联欢，为米宁两地研学之旅画上句号。闭营仪式上，福建省侨青会、泉州市侨联向宁夏捐赠25万元的侨育宁才、侨爱助劳公益项目资金，助力更多塞上学子逐梦远航。
8: 今天跟朋友们一起体验了剪纸，就是之前没有怎么体验过的一件事情，我也觉得非常的好，我觉得他们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厉害。
9: 宁夏是有了解的，一直是我向往来的地方，参观了很多这个产业园，与您协作这30年的成就呢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从这个环境的治理以及到这个产业的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宁夏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地区。
0: 米宁协作30年，两地侨联首次联合举办特色研学活动，在实地走访与互动交流中触摸中华文脉，感悟山海情谊。
4: 进入汛期以来，全区各地紧盯7下8上防汛关键期，从严从实抓

0: 细抓实常态安全监管工作，筑牢汛期安全生产防线。
1: 每逢持续性强降水天气，雨水会催生大量面源污染，同时叠加污水溢流等风险。在银川市第一再生水厂，执法人员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厂关于极端暴雨、城市内涝、水量突增等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预案、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组建等工作。
2: 为了应对这部分的这个负荷冲击，然后我们会将我们的这个就是备用的这个生化池，然后提前一天，然后投入调试，提升这个就是处理能力，然后减轻这个市政管网的这个防汛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3: 依托银川市生态环境智能监管平台，为汛期精准治污、水环境安全管控提供数据支撑。
1: 海原县各乡镇街道各部门提前部署、细化落实巡查监测、隐患排查、应急备战等各项举措，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用心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全县32支应急抢险队伍现已全部准备完毕，随时待命集结。
1: 石嘴山市惠农区红果子镇近日组织干部群众在红果子沟开展2026年防汛抗洪实战演练，各工作组配合默契到位，40分钟内完成抢险任务。
5: 一眼出战，然后提升全体的这个实战能力，为进一步然后提升防汛的安全意识，做好那个防汛工作的奠定基础。
6: 百元消费里藏着怎样的经济动能？答案就藏在城市烟火气中。随着消费场景换新、业态供给升级、休闲环境优化，宁夏消费正释放出澎湃活力。
7: 我现在是在揽山公园的前广场，听说这里不仅有日落，还有餐饮、文创、旅拍、演艺。现在让我们一起沉浸式体验一下，看看一共会花多少钱。出发！如果你是一个人来这里旅游，可以去寻找一下野生摄影师。我们走。看完风景有点饿了，咱们一起到揽山夜市去尝一尝宁夏的特色美食。

0: 吃完美食，下一站买买买。沙漠骆驼和颜值太阳的钥匙扣29元，辣糊糊冰箱贴39。今天我们的花销是110元，真是让我狠狠体验到了花小钱办大事的感受。在揽胜公园，一杯红酒，一份小吃，一场免费的日落，就可以买断整个黄昏的浪漫。热度引来人流，人流催生烟火，鲜活的数据印证了发展的速度、力度和温度。今年1到6月，全区商品零售额增长0.4%，餐饮收入增长2.5%，这些稳中有进的数字是无数笔110元小幸福的汇聚，也是消费市场稳步向前的生动注脚。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7月30号，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与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在银川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联合启动联通融军情暖老兵专项行动，并为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开发区营业厅退役军人服务站揭牌。同时，中国联通自营网点统一设立标准化重军驿站，配备休息、充电、应急便民设施。首批落地标准化重军驿站服务网点40家，于8月1号前完成改造。
3: 银川市新增8支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涵盖了防汛抗旱、无人机、城市供水管网抢险、医疗救治与卫生防疫、液化石油气5大关键领域，补齐了城市多灾种应急救援短板。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9支应急救援队伍纳入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体系。
2: 近日，吴中市为首批12名主动上报有效隐患线索的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发放线索奖励金，并开展专题普法培训，引导骑手发挥配送工作优势，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群防群治工作，当好食品安全移动探头，激活社会共治末梢力量，织密群众饮食安全防。

0: 防护网，守护市民用餐安全。
1: 看维画是流行于北方的传统民居壁画艺术，在自治区级民间绘画代表性传承人田坤的笔下，看维画勾勒的是乡土记忆，一彩一色描绘的是文化根脉。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看维画艺术，在方寸蔷薇间感受历久弥新的文化脉动。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爆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7月31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银川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这个夏天，你。

0: 名超火爆出圈，票价9.9元，覆盖8大赛区56场比赛，短话题播放量破亿，联动近1200家商户。但热度之下，更需冷静票根经济，真正成为城市发展的长久引擎。7月30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推进情况民主监督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讲话。7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分管部门调研时强调，要真抓实干，精耕细作，确保全年交出一份优异答卷。
1: 八一建军节前夕，我区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第99个建军节。
0: 银川市新景区武宋进军营重军会农系列活动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42医院启幕。活动以“薪火续征程，初心润山河”为主题，舞蹈花开盛世以灵动的舞姿拉开整场演出帷幕。10个精心编排的红色主题节目轮番登场，台下官兵的掌声与喝彩声接连不断。礼堂外的广场上，法律、医保、惠军政策等特色服务摊位前，倾听优抚优待、就业安置、住房保障等惠军细则。
2: 今天我们开展新区武宋进军营活动，同时还依托重军大集，推荐我们本地的农特产品，巩固新兴区军政居民团结。
0: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中卫市沙坡头区政协联合文昌镇新花园社区，在社区广场开展庆八一系列惠民服务活动。活动现场，中卫市沙坡头区政协组织多名医药卫生界委员坐诊服务，免费为退役军人、居民群众量血压、测血糖、做 B 超，并细致解答慢性病防治、科学用药等日常健康知识。同时，非遗体验区内，文化艺术界委员们手把手教社区居民体验剪纸农民画技艺，
3: 在家门口就能做全面检查，实实在在为咱们的老百姓办实事。这样暖心的服务，我们打心底里欢迎。
0: 贺兰县仁武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近日举办“热血铸军魂，荣耀续华章”退役军人趣味运动会。来自全县各乡镇、厂、街道办及共建单位的11支代表队，100余名退役军人齐聚一堂，在竞技中重温军旅岁月，在欢笑中展现新时代退役军人风采。
4: 目的就是丰富老兵文化生活，重温战友情谊，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
5: 眼下，银川市各地抢抓农时开展麦后负重作业，全面推开一年两熟、一地双收种植新模式，让闲置土地焕发新活力，有力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在西夏区宁夏农垦南粮农场有限公司的500亩繁重小麦田内，收割完毕的地块不待闲置，精粮播种作业同步推进，短短2-3天即可完成麦后油葵负重全流程。通过小麦加油葵一年两熟模式，助力种植户稳产增效。
6: 你看，如果我们收上1200斤吧，你看如果卖了1.3到1.35块，你这下来就不是在1.67了吧？1.67，然后我们的这个葵花油葵就种了400斤，卖到2.5块，你不是又是1000块钱？这就2.67，效益就可观的很了。
1: 另一边，在贺兰县立岗镇银星村千亩高标准连片麦田内，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指导农户使用大豆免耕复接精粮播种机进行负重。该机具每亩可播种6万株，田间有效保苗稳定在5.5万株。
7: 我们就是对当时啊情况进行就是下设实地指导，同时对补贴政策进行啥跟进。
1: 今年银川市计划麦后负重8.5万亩，以一地双收现代农业模式夯实粮食供给，拓宽农业增收渠道。
8: 近日，中宁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在汽车站周边开展夜间巡逻时，发现一名男子长时间在沿街停放车辆旁徘徊逗留，形迹可疑。民警立即上前盘查，当场抓获正在往车窗上粘贴招嫖卡片的蒲某某，并查获一批尚未张贴的涉黄小广告。
0: 经查，蒲某某系四川籍务工人员，因欠网贷急于赚钱，在网上看到贴卡日结兼职后每天一张获利1元，自购设备印制卡片，并专程从中卫沙坡头区跨区域到中宁县凌晨张贴。蒲某某被依法处以

0: 以行政拘留12日，作案工具全部收缴。
1: 开展深挖细查，保持重拳打击状态，对相关违法人员依法从严惩处，不断净化辖区治安环境，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0: 近日，乌中市为首批12名主动上报有效隐患线索的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发放线索奖励金，并开展专题普法培训，引导骑手发挥配送工作优势，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群防群治工作，当好食品安全移动探头，激活社会共治末梢力量，织密群众饮食安全防护网，守护市民用餐安全。2026年暑期精品秦腔剧目展演暨乡村农文旅促消费活动，7月28号在西吉县吉强镇万矮村拉开帷幕。铡美案、杨门女将等14部经典秦腔剧目轮番上演，让戏迷过足戏瘾。同步开张的乡村集市、美食飘香特产汇集，把乡村夏日烟火气拉得满满当当。本次展演将持续至8月3号。
2: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备战防汛补短板。银川市西夏区首次开展防汛夜间实战演训，重点检验在夜间低能见度、突发险情等复杂场景下，全区应急体系快速响应、协同联动和闭环处置能力。

0: 下一步，我们将以讽刺演训为契机，不间断地开展各类应急演练，抓实抓牢防汛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出行，坚决守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同心县维州镇干沟村800亩油葵目前长势喜人，2025年同心县维州镇启动地力提升工程，运用激光平地加土壤改良剂加暗管排水加耐盐作物一体化模式整治重度盐碱地，试种油葵，使昔日荒滩迎来生机。
2: 一线村里人们几十年间去年依托乡村振兴帮扶项目
3: 采取了地面浮土、地下淤煤排水管网的措施，对这块地进行了改良。今年我们村上通过土地砖的方式，试种耐盐碱的油葵800亩，目前长势良好。
4: 近日，中宁县举办第二届集体升学礼，为启乡2026年新入高校的学子提供满满仪式感。

0: 家是
1: 大学之门即将为我敞开，我深知这并非终点，而是新征程的起点。
2: 在求职路上勤勉笃学，脚踏实地，在知行合一中砥砺品格，增长才干，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3: 第78届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中国区青少年作品展示活动近日在浙江省义乌市举行。宁夏冰窟救人女孩李佳婷设计发明的冰水两用救援工具被评为全国一等奖。
4: 他已经坐稳了，手持着自己发明的一款专用的奖，这个奖有些费工程，红红可以在冰上不前进，在水里呢就变成了奖。
5: 7月30号，延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社会工作部为97岁高龄老战士侯兴芳举办温馨生日会，祝老英雄福寿安康。
6: 祝你生日快乐，向日葵爷爷睡觉。
7: 祝你一个月到了来中，就开始扎扎了七次。

0: 希望工程安踏茁壮成长，公益计划宁夏活动启动。
1: 首先这些孩子们对篮球的热爱，我觉得他们通过刚才的训练都能够体会到，他们如果让老师能够教授他们更规范的篮球技术动作，他们可能对篮球的理解可能会更加深远。
2: 希望在宁夏也能够把体育，把这个冰雪运动开展起来，能够在这里推广开，让未来有这个宁夏的孩子能站在国际的赛场上为国争光。
3: 近日，银川步行街设置了一台巨型自主取酒装置，不少路过的市民驻足扫码领取酒杯品尝酒水。据了解，该活动属于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活动之一，全程共计投放100万杯葡萄酒，面向市民及外地游客开放免费品鉴。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宁夏退役军人事务厅与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近日在银川签下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联合启动联通融军情暖老兵专项行动。按照计划，宁夏联通将在自营网点统一设立标准化重军驿站，专门划出重军服务专区和便民服务角，配备休息、充电、应急等便民设施。首批40家重军驿站将在8月1号八一建军节前完成改造，赶在节日当天开门迎客，今后还会根据需求逐年扩容升级。我区近日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管理办法》，提出对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实行分类管理。办法施行后，存量不符合规范的广告招牌将分阶段完成整改提升，逐步达到市容安全标准。办法将于9月1号起施行。其中规定，节庆、展会等临时户外广告活动结束后3日内拆除。今年以来，银川市持续推进独居老人数字化关怀服务，依托无感智能监测技术，为辖区独居、空巢老人搭建起居家安全守护网。该套系统通过大数据持续学习老人日常用水规律，生成个性化生活基线，实现无感监测、智能研判。一旦出现长时间零用水、用水异常等特殊情况，系统将自动触发预警，同步推送提醒至监护人，派发核查工单至社区网格员。自今年6月中卫市2026大漠星空夜生活消费季启动以来，该市系统布局夜食、夜娱、夜集、夜市、夜营五大主题街区，长效运营的全域夜经济新格局。截至目前，专项惠民政策已累计撬动夜间消费1292.9万元。2026年以来，吴中市依托苹果、红梅杏、文官果等林草资源，多元发展林下经济。林下不仅种植黄花菜、荞麦、红葱等作物，还养殖鸡、鹅等畜禽，形成立体循环模式。目前全市已创建自治区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7个。树商聚优品雏鹰新六盘固原市2026年电商提升行动近日启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下旬。通过技能培训、主播孵化、直播赛事等一系列举措，扶持返乡创业青年，打通本地农特产品线上销售渠道。近年来，宁夏农垦贺兰山农牧场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持续深化与水利供水部门协同联动，节水增效、抗旱保灌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今年上半年，贺兰山农牧场农业生产累计用水1863万立方米，较2025年同期节约用水量400.8万立方米。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近日在灵武市启幕，结合大赛、灵武市一站式打造的村乒风物集同步亮相，70余个特色展位一字排开，将非遗技艺、地方美。

0: 美食与优质农产融为一体，为来自全国的参赛选手和本地市民游客献上一场乡村嘉年华。教育部近期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海原县四所中小学校成功入选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海原县此次入选的四所学校分别为海原县第一中学、海原县第三中学、海原县海星开发区第二小学、海原县第五小学。入选的实验校将作为排头兵，肩负起打造特色校本课程、探索大中小学贯通培养路径等重点建设任务。暑期是学生配镜高峰期，近日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金凤区分局上海西路市场监管所对校园周边及商业街区眼镜店展开了一场拉网式专项检查。此次检查监督管理部门现场修改剂量管理不规范、标志缺失等问题五处。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同比增长4.6%，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同比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自然资源部近日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30号，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将全线贯通。通车后，上海崇明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2: 日常生活中热爱运动的中老年人不少，但是相比年轻人，中老年人的运动注意事项就要特别一点。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大家一起了解。
3: 比如说我们在跑步机上去走，我们经常能看到老年朋友在跑步机上去走，这个速度呢一定要控制在每小时4公里到6公里中间，就是5公里中间左左右右，它就是快走的一个状态，你的心率呢可能就会保持在100到110这样的一个状态。在你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判断自己量大了或者是心里不舒服呢，就去看看自己的呼吸你还能不能正常的交流然后运动过后呢，然后还要注意点事项。我们老年朋友就是说不要马上去喝冷饮因为它对心脏的刺激比较大，然后就是说对我们的肠胃刺激也比较大，再一个就是说不要去洗冷水澡，这样的话也会它会让我们的毛孔迅速的闭合，让我们的热量不容易散发出来，反而容易引起我们的感冒，对心脏也是一个损伤。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视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在刚刚过去的7月，隆德县陈进乡的梯田油菜花迎来盛花期，层层梯田上鹅黄的油菜花一簇簇，一丛丛令人心生欢喜。节目的最后，我们去欣赏。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

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0: 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您是否想象过，一个曾经炊烟袅袅、人声鼎沸的村庄，是怎样在年复一年的风沙中一点点被抹去痕迹？你又可曾知道，有一位乡村女教师如何用她那瘦弱的肩膀为50多个孩子撑起了一片学习的天空？这些从西北辽阔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故事，像是带着温度的种子，轻轻落在了无数人的心间，悄然唤起了千万双手的相助。而这一切源于一位记者不懈的追问与深情记录。
1: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走进《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庄殿一的故事，感受那份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坚守。
2: So I therefore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7.8b.15 adopted.
1: 老师，您记得您第一次见到西嘉陵的时候的样貌吗？
3: 哎呀，当时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保护措施，人员进出都很随意，甚至牛羊都开到的，都爬到这个灵台上去了，还有人爬到这个灵台顶上，所以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我感到很痛心。我也多次为这个西夏陵的保护，发出过呼吁，
1: 奔走哈，
3: 奔走。
1: 那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觉得这么些年，它发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就是整个西夏陵的保护纳入正轨，现在我们可以说，杜绝了各种人为的自然的破坏，现在可以说是西夏陵保护的一个黄金时段。当然，这个保护的任务呢还很艰巨。
0: 西夏陵成功申遗的背后，凝结着各级政府、专家学者、文保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智慧与心血，也离不开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数十年来的持续关注与积极呼吁。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作为西夏陵申遗过程的亲历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原站长庄殿一甚至比许多专业人士更为兴奋。
1: 您关注西夏陵有30多年了，
4: 对，
1: 西夏陵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呀？
4: 我对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文物古迹啊，很重视，或者说我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因为这是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比如说你建的再漂亮，现在那是个假古董，它没有文物价值，这个东西是历史存在的，是不可复制的，所以我们只有保护的责任，没有破坏的这个权利。我甚至写过西夏陵在哭泣这样的文章，就是呼吁社会保护。
1: 那西夏陵申遗成功，您觉得最打动申遗委员会评审的是什么呢？
4: 这就是独一性。西夏陵啊，虽然在外行看就是个大土堆啊，几个大土堆，但是独一的，全国哪儿都没有，没有不可替代的。我把这个我写这个有关西夏的这个考古发现、西夏研究成果，我整理一本书，叫《揭开

0: 神秘西夏的面纱，所以宁夏，毫无疑问应该珍惜这个西夏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充分利用这个宝贵的遗产。
1: 少年时代的庄殿一曾怀揣着一个诗人梦，之后他步入宁夏银川的一所师范学校，成为了一名教师。虽然深爱着三尺讲台，但他内心深处对写作的渴望更为炽热。1984年冬天，光明日报的一则招聘启事像一颗石子般投入庄殿一的心里，激起了涟漪。那份以笔为业记录时代的光荣使命，不正是自己的心之所向吗？在100多名报考者中，庄殿一考取了第一名，成功叩开了光明日报的大门，成为驻宁夏记者站记者。
2: 毕竟您不是科班出身的，而且光明日报又人才济济，那起初的那一两年就是让你觉得，哎呀，我到底适不适合继续在这个行业里？
0: 那我刚做记者的时候，这个稿子就很多稿子就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写了辛苦写了，寄予很大希望，用挂号信呢，用平信寄到了北京，但是最后无声无息。那一年我才写了12篇稿子，所以我当时曾经怀疑我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我适合不适合这个岗位，甚至一度想杀个回马枪，但是我觉得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不能当弱者，我要另辟蹊径。所以当时我给自己拟定了一个工作思路，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手我最拿手的，我不跟风，比如说看到报纸上别人写了什么，那我就不再写，我要写那些你们不写的，你们不屑于写的，你们写不出来的东西。那么所以我到了第三年吧，就是1987年，我就闯出了一条路子。
2: 也就是说用了2-3年的时间，您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这样的风格或者是路子。那您常说自己啊是草根记者，那这个定位是不是就在最初的时候就已经给自己定下来的呢？
0: 那我作为一个草根记者，我以平民的视角在生活当中去发现新闻，去写稿件，让老百姓能接受，老百姓能爱看，因为你写的是他们身边的事儿，你反映是他们的愿望和呼声，他们自然就会记住你。
2: 庄老师啊，您看今年宁夏的雨水就特别多哈，
0: 是，
2: 我就发现银川一下过雨就会让人有一种哎，好像是在江南的感觉。你看这个绿植很多，尤其很多的这个鸟，我觉得是我前些年都没见过的鸟都来这儿。我觉得生态的这个变化，因为您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关注，所以您的感触一定很多。
0: 对，这是生态好转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现在我刚才看到这个眼前这个绿树成荫的景象，感觉这个赏心悦目，也可以说是心旷神怡嘛。过去啊，我对这个宁夏的生态环境是有切身感受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宁夏三面环沙，
2: 对，
0: 曾经是沙尘暴频频光顾的地方。那么现在呢，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治理以后啊，生态环境有了根本的改变。
1: 在庄殿一看来，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必须聚焦国计民生，在洞察真相深思熟虑后更要勇于发声。他始终将宁夏的生态环境挂在心头，曾13次深入盐池县黎明村进行采访，连续推出黄沙吞噬了黎明村等系列深度报道。这些文章不仅是对生态保护的强烈呼吁，更切实推动了社会对荒漠化问题的关注。2005年底，正值国家第一轮退耕还林工程补贴政策面临是否延续的关键时期，庄殿一再次深入宁夏南部贫困地区，倾听退耕农户的担忧与期盼。他所撰写的《退耕还林：补贴到期之后怎么办》、2605项目的悲剧会重演吗等报道，以扎实的调查和前瞻的视角，引起国家林业局、发改委等部门的高度重视，最终为国家相关政策的优化调整提供了重要参考。